0: 好，欢迎各位来到这个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韩阳啊。
1: 心手向前，一起感受这时会和明亮。
0: 这首歌呢也是我用这个 AI 来做的歌曲啊。
1: 因为我们心中有
0: 来吧，这个咱们抱抱团的服务呢，这个还会持续的上涨当中。今天是星期五啊，这个是一天之中最快乐的日子啊，反正不是一天之中，一周当中啊，反正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反正在海洋这里呢，就是每周五啊都是特别让我开心的日子，因为周六周日休息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往往接近幸福的时候才是最幸福啊。来吧，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农历来到了7月23。那祝这个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来吧，星期五的早上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啊。工农大路北向南红旗街附近车辆稍显集中，吉林大路东向西从吉林街到亚太大街快速路辅路车辆稍显密集，公平西路东向西从滨河路到东岭街车辆稍显集中。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前进大街胡同立交桥西向北啊，车辆有这个集中的现象，还有东部快速路东向南从远达大街到东荣立交桥车辆有排队等候的现象，新泰立交桥南向北车多，亚太北大街北向南北亚太大街附近车辆密集。再来看一下世纪快速路南向北车辆稍显集中。如果说此时此刻呢，您正在行驶在路面上，有突发的路况信息和路面情况，您可以及时的编辑文字或者是发送图片到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哎呦，这大周五的，大家一定这个早上出门啊，出门一定得这个小心一些啊，小心一些啊，别着急，别着急啊。看这早上，现在这个百度地图啊，还显示有两个刮蹭的时间啊。所以说，你看别着急，因为你看着急的话，这但凡刮上了，对不对？你这个时间又得延长，是不是？所以说，还不如说你这个就是稳一点啊，慢一点没关系啊，打好提前量就行了呗，对不对？

来吧，因为今天呢咱们这个抱抱团啊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所以说我们要抓紧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咱们的好消息啊。今天咱们来给大家首先推荐咱们的一波好物吧。哎呀，今天咱们的这个好物的这个关键词特别的有意思啊，叫万能油啊。最近呢大长春这天儿是不是太干了啊，入秋之后啊这白天太阳晒得皮肤发烫，一早一晚这个凉风啊吹得脸是又干又紧，出门待一会儿脸颊就泛红起皮了啊，反正我这个脸最近就老容易爆皮，上妆没几个小时颧骨和嘴角呢就容易卡粉儿啊，别再指望脸上喷爽肤水了啊，入秋干燥了咱们要选

0: 对护肤品以油养肤，才能够锁住水分不紧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焕活精华油，平时在官网上这30毫升的海蓝之谜万能油啊就要上千块钱，今天跨境直采源头海外版本，没有层层代理费用，直接源头采购价格。市面上精华油那么多，那为什么特别推荐这款呢？超多明星和美妆大 V 都在线种草过它，哎，它的质地特别的轻薄，这个渗透力强，上脸秒吸收，完全不油腻，哪怕换季敏感肌用它也不会闷闭口啊，闷痘。用了之后呢，皮肤肉眼可见的变得透亮稳定。它之所以被称作是万能油，就是因为功能太适配咱们长春的天气了。太阳晒后呢，涂了以后能够舒缓泛红，修护屏障。哎，秋天啊，秋风一吹啊，这个能够锁水啊，它一整天都不干燥啊。嘴唇干裂，滴一滴滋润度远超普通的润唇膏，哎，所以说你看，不光是皮肤能用，嘴唇也能用，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头发也能使，哎，如果说咱们这个洗完头发一吹呀、吹的毛躁，你就把它抹在发尾，还能够改善打结的这个效果啊。可以直接用，也可以配合面霜粉底一起用，持妆一整天都不斑驳，只有试过的才知道它的神奇效果。今天不用再去官网或者是专柜原价买了，3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要399，重点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新鲜，放心囤。但是这次库存呢只有200套，抢完了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可以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万能油就可以抢了。啊，那这个买精华油的时候呢，是不是很多朋友经常会踩坑啊？啊，要么说这个就是质地厚啊，闷在脸上啊，长痘啊，长闭口啊，啊，要么就是太稀了，像清水一样，涂完了以后完全是没有效果啊。那没有效果的话，你涂着就钱白花了。但是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万能油啊，真的是不一样，国际品牌海蓝之谜家的明星大爆款。水油分层的质地，用之前轻轻摇晃一下就能够激活它的活性，可以用灯照一下它的瓶身啊，能看到一颗颗的小泡泡融入到精油当中，满满的营养感。虽然说是一款精油，但是用起来却是很滋润，分分钟吸收，一点都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一年四季用都没有问题。咱们长春入秋之后啊，这风特别大，而且特别干啊。这个如果说这个女生们啊，上妆卡粉的，教大家一招：早上洗完脸之后呢，先滴两滴咱们这个万能油在掌心，搓热了之后按压上脸，轻轻按摩一下，超级舒服啊！不仅能给皮肤深层补水，还能够形成一层保护膜，挡住外面的凉风刺激，然后你再上妆，不光不卡粉了，整个底妆因为有了油的铺垫更服帖，还有水光感啊。官网平时要2550块的海蓝之谜万能油，今天30毫升正装只要399，直降2000多，懂行的朋友已经在抢了，正品保真。现在咱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万能油啊，回复万能油赶紧抢，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块钱。有效期是新鲜的啊，而且到咱们28年的9月份啊，所以说大家可以赶紧囤起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万能油赶紧抢购吧。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1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重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5: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1: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0: 来吧，欧亚商都会员节，我们现在呢来迎接一下前方的弘毅。弘毅，早上好。
12: 早上好，大家早上好啊。今天就是9月4号，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开始的日子啊！欢迎大家呢，从今天开始来欧亚商都来体验。就是这个前三天呢，也就是今天、明天和后天，力度非常的大。那么在服饰类呢，满600送200，双品8倍积分，黄金珠宝为5500减100，家电满额最高可以送到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可以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以及呢还有提及的礼仪啊，买服饰呢满888送大米锅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进口的干红葡萄酒。此外啊，除了购物之外，还有很多活动等着参加啊！大家刚才也这个听到了，我们这个欧亚商都这次是首届的香氛节啊，那么我们有这个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9月4号到13号呢 ，A 座一楼会有一个喷香的UI服务装置，拍照打卡就可以领取咱们拍立得的照片或者电影票，还可以去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啊集拼图，集齐直接换扩香石的一个礼盒啊。有香水小票的话，还可以直接领全套，可以说简单又划算。那么这次欧亚商都会员节9月4号到13号。就这10天，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赴香氛之境，享婚礼遇，欢迎大家来欧亚商都来体验一下。那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最后再强调一下，就是这三天周五、周六、周日力度非常大，已经有时间来好好的溜达溜达、逛一逛。那本档啊，送出100元的欧亚商都购物卡，找到的是幸运的王先生啊，也给我们学习的口号：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么本档的
0: 派
12: 对就到这里了，我们就下场再见了，拜拜。
0: 哎，拜拜啊！辛苦咱们的弘毅，那我们也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欧亚商都会员节，从今天开始9月4号就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来到，正好赶上了我们的这周末，可以去到欧亚商都看一看咱们的这个力度有多大啊！
13: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0: 国金名医话健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话题啊。然后这个之前呢，我们经常来说这个提到射频消融术啊。那这个有很多人说，那射频消融术到底是什么呢？哎，这个颈椎病就是适合射频消融术。那颈椎病的治疗方式有很多呀，这射频消融术作为一种微创技术，它到底适合哪些患者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蔡立新院长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完成各类疼痛疾病微创治疗18000余例，椎间盘射频消融术在省内处于领先水平。下面就请他为我们详细讲解一下哪些颈椎病患者适合做射频消融术呢？有请蔡院长。
14: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射频消融术，这是一种在影像引导下进行的精准微创治疗技术。医生会使用特殊的射频针，在 X 光或超声引导下精准到达病变的神经部位，通过射频电流产生可控温度，选择性阻断痛觉神经传导，从而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整个过程只需在局部麻醉，创伤极小，术后恢复快。射频消融术可以微创治疗颈椎病，但并非所有患者都适用。最适合做射频消融术的是那些明确诊断为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患者。这类患者通常有典型的神经根压迫症状，疼痛从颈部向肩部放射，手臂放射，像一条线一样往下串，伴有手指麻木或刺痛感，转动或低头时症状加重。通过核磁共振检查可以看到明确的神经根压迫表现。我们接诊过一位程序员，长期伏案工作导致颈椎病，右手拇指和食指麻木难忍，经射频消融术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另一个适用人群是颈椎小关节源性疼痛患者，这类疼痛特点是颈部转动时疼痛明显，特别是向某一侧转头时疼痛局限在颈部，不会向下肢放射，按压颈椎两侧的小关节会有明显压痛，射频消融术可以有效地阻断这些小关节的痛觉传导。对于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的患者，如果突出程度不严重，没有明显脊髓受压的表现，也可以考虑做射频消融术。最后要强调的是，射频消融术虽然创伤小恢复快，但术前必须经过严格评估，医生会详细询问病史，仔细查体，结合影像学检查，才能确定是否合适做这个治疗。每个人的颈椎情况都不一样，治疗方案也应该因人而异。
0: 好的，感谢蔡立新院长的权威科普啊。射频消融术呢的确是一种很好的颈椎病治疗的方式，但是也要有明确的适应症才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坚持精准啊，吉林国金医院疼痛科汇聚资深专家团队，配备国际先进设备，坚持精准止痛、标本兼治的理念，不断引进国际最新疗法，为各类顽固性疼痛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15: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来吧，最后咱们呢再来关注一下还是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关注完颈椎呢，咱们这个下肢的健康也要关注好。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现在到了秋天了啊。我如果说这个有夏天发病的怎么办呢？咱们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长春医科医院啊。长春医科医院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了。如果说啊您有这个下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都可以来到长春医科医院。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呢，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个因为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啊，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所以说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

陈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组合检查费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四哥说，海洋，我在忙碌中，今天那个帮手没来，剩我一个人坚守了。没事，我也在一个人坚守啊。这个周末的时候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啊。来吧，这个朋友们，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拜。

0: 丘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啊？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防风险，保安全，守底线，牢筑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为吉林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FM 103.8 应急之声，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尊重生命，关注安全，欢迎大家收听由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和吉林省消防救援总队以及吉林省应急广播和 FM103.8 联合制作播出的应急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消防工作是一项社会化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各行各业，做好消防安全工作事关社会发展和稳定大局。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类场所数量逐年增长，建筑结构日趋复杂，建筑体量也日益增大，同时老旧建筑基数庞大，各类消防设施呈现老化趋势，这些都给消防安全工作带来极大的压力与挑战，也对社会消防安全管理提出新的要求。近日，由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消防救援总队联合组织开展2026白山松水安全行消防主题采访活动，本台记者跟随采访团分别前往 辽源市与四平市，针对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与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相关做法和经验进行实地探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将现场聚焦至辽源市。消防救援支队的驻点宣传车停放在银基东苑小区内，电气短路实验和烟雾蔓延演示、敲门入户排查和宣传资料发放，形式多样的宣传互动方式让当地百姓和企事业相关人员都受益匪浅。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爽。
12: 住宅小区是消防安全基层治理的最前沿，也是难点所在。居民小区消防隐患隐蔽性强，像楼道堆放、飞线充电、居家用火用电不规范等习惯性违规问题多发，居民侥幸心理重，整改劝导难度大。以往我们只能反复劝导，人工盯守，耗费了大量人力精力，治理效果却不够理想，基层安全防控压力非常大。宣讲团下沉小区开展常态化宣讲，不是传统单一的口头宣讲模式，通过电气短路、烟雾蔓延等实景实验，让居民直观真切地看到了居家火灾的危害，让居民自觉遵守消防规定。针对部分顽固隐患、居民拒不整改的问题，宣讲团会联动消防部门跟进处置，形成发现、劝导、整改、复核的闭环管理，极大减轻了我们的压力，小区整体消防安全环境得到了显著提升。
11: 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胜社区的网格员翟梦从事社区网格工作8年多，他表示消防宣传和隐患劝导一直是最难开展的工作。
13: 以往我们入户提醒居民清理楼道杂物，禁止飞线充电，很多居民都表示不理解也不配合，总说这么多年都没事，没必要小题大做，我们也没有执法权，只能反复耐心劝导，不仅效果差，还影响与居民之间的关系。从消防宣讲团入驻小区开始，经常开展常态化科普教育，讲师结合真实案例、实景演示，给居民讲解消防安全知识，比普通劝导更有说服力。同时还教我们简单易懂的宣讲技巧、隐患识别方法。现在我们日常巡查、入户走访都能精准提醒、专业科普，居民的接受度更高，配合度更好，社区消防宣传工作也变得更顺畅，更有成效。
11: 在辽源市的北方袜业集团，消防宣讲团的讲师正面向园区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授课、实操培训。2023年起，辽源市消防救援支队结合本地消防治理实际，组建了专职消防宣讲团。核心思路是变被动处置隐患为主动前置宣教，真正把消防安全防控关口前移，推动形成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消防治理新格局。辽源市消防救援支队宣讲团讲师李宗阳。
14: 常年深入企业一线宣讲，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多企业不缺消防培训，但缺落地见效的培训模式，常常会出现培训时氛围很热烈，但工作中依旧违规的问题。为了杜绝这种形式主义，我们在东北袜园区创新推行了课堂授课加车间实操的分批培训模式，不搞大水漫灌，让每一位员工都能够亲手操作、亲身实践，真正熟练掌握灭火器的使用、火情上报以及疏散逃生等实用技能，确保培训能够入脑入心、落地见效。不只是工人园区，针对社会各类经营单位，我们聚焦9大重点领域，深入200余家企业、商铺，开展专项宣讲，累计培训安全责任人、管理员、特殊工种人员1000余人次。同时我们联动辖区派出所，对新开的9小场所商户开展上门前置培训，帮商户算清安全账、经济账，让大家直观认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主动配合整改隐患，从源头降低小微企业的火灾风险，同时也得到了广大商户的认可和支持。
11: 陈尚法作为北方袜业集团安全管理部部长，他对此深有感触。
15: 袜业园区是典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可燃物高度集中，生产、仓储、物流等环节存在诸多的安全风险点。园区呢，以前属于私企，员工的消防意识呢淡薄，隐患自查不规范，应急处置的能力不足，企业安全管理呢存在一些盲区。北方袜业集团成立之后呢，组建安全部培训中心，开展了岗前培训， 专业培训和年度的全员培训，平均每年培训将近20000人。辽源消防支队包括它一个宣讲团，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多处深入园区开展常态化的宣传、实操培训和现场的帮扶，不是走过场，也没有搞形式，而是精准的贴合园区的风险特点，有针对性地讲解车间、仓库等消防安全管理的难点，指导火灾隐患的排查、消防设施的维护、初期火灾扑救以及人员的疏散逃生等。经过长期持续的培训引导以及消防部门的一个指导，园区的全体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呢明显提升，管理人员自主管控排查隐患的专业能力大幅增强，企业的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也更加规范。在以后的安全生产管理过程中呢，我们会把学到的消防知识和管理方法融于其中，常态化开展内部培训和隐患自查整改，从严管控各类的安全风险，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的底线、红线和生命线。
11: 作为企业法人，辽源市慈鹿鸟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黎轩鹤也有同感。
16: 我们做纺织加工的，最怕的就是火灾。车间里全是棉纱、成品袜子、包装纸箱，都是极易燃烧的物品，一点小火情就可能引发大事故。所以我们一直特别注意提升员工的消防能力，做好厂区安全防控。辽源消防宣讲团结合我们厂区的实际情况，指出线路老化、工位杂物堆积等容易忽视的细节问题。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其实都是安全隐患。他们教的四色检查法特别实用，将隐患按风险高低分级分类，清晰标注整改优先级，哪些问题应立即整改，哪些需要限期整治，一目了然，管理起来清晰高效。宣讲团还分批对我们全体员工开展灭火器使用、火灾报警、火场逃生等实操培训，做到人人过关、人人掌握。现在员工的安全意识明显提高，厂区的安全氛围越来越浓。作为企业负责人，确保企业和员工安全是我的首要责任。现在专业的消防知识、管控方法都交给我们了，后续我会把消防安全管理抓细抓实，常态化做好隐患自查和员工培训，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对企业发展负责，对每一位员工负责。
11: 消防安全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各行各业，在辽源市消防救援支队、民政、教育等部门正在集中会商研判、风险分析、业务培训，参会人员现场交流研讨、记录学习。民政系统管辖养老院、福利院和救助站等机构，服务对象大多是老人、残障人士，他们自主避险和逃生能力弱，一旦发生火情，避险救援难度很大。消防安全是民政领域安全工作的头等大事。辽源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负责人张岩向我们介绍。
17: 这类场所房间多，人员活动集中，很多隐患藏在日常照料、生活起居的细节当中，不容易被发现，对我们现场检查的细致度要求很高。日常工作中，我们一直把消防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开展常态化自查督查，但面对隐蔽性风险，缺少一套简单好用、贴合养老机构的分级处置工具。辽源消防宣讲团结合民政服务机构的实际场景，和我们开展了联合会商、专题授课，围绕宿舍用火用电、疏散通道管理等，讲的都是我们一线监管实实在在要用的内容。特别是实险除患四色检查法，把不同等级风险对应明确处置要求，给我们一线工作人员提供了一套可直接上手的检查工具，帮助我们把隐患排查做得更细，风险处置更有层次。通过部门协同培训，我们监管人员的现场研判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下一步，我们会把这套工作方法融入民政机构日常督导检查，压实机构主体责任，紧盯重点点位，守牢特殊群体的消防安全防线。
11: 辽源市教育系统学校、幼儿园点多面广，城乡分布较为分散，个别学校在校师生基数大，人员高度集中，校园消防安全事关广大学生的生命健康，社会关注度高，安全责任重大。辽源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初光明介绍，
18: 校园内场景复杂多元，涵盖食堂、后厨、理化实验室、学生宿舍、各类功能教室等重点区域， 不同场所火灾风险差异化明显，涉及危化品储存使用、燃气运维、电气线路等多个专业领域，安全防控难度较大。过去我们一直推进校园安全常态化排查，持续组织各校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和消防安全主题教育，但客观来讲，实验室危化品、燃气设施这类专业场所在隐患识别、风险定性上对专业能力要求很高，单纯依靠教育系统自身力量还存在专业技术支撑不足的短板。辽源消防宣讲团走进教育系统，创新采用了课堂理论讲解和实景现场推演相结合的模式，区分中小学、幼儿园不同场景分类指导，直接把隐患辨别标准、问题处置要点、整改闭环的实操方法面对面传授给学校一线安全管理人员，特别是依托实险除患四射检查法，进一步规范完善校园隐患排查处置全流程，把查什么、怎么查、如何改梳理得更加清晰具体，有力推动校园消防隐患排查从过去的看表面、查表象向挖根源、治根本转变，实实在

0: 站补齐了我们校园安全监管队伍的专业履职短板。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与消防部门协同联动机制，一方面压紧压实行政监管责任，做实做细常态化督导检查，另一方面推动消防安全教育深度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全过程，做到外部监管与校内宣传双向发力，全方位织密校园消防安全防护网，坚决守护好全市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校园平安稳定。
1: 留言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孟英勉介绍，以往各行业部门开展消防监管，普遍存在不会排查隐患、查不准重点问题、整改落实不到位的短板。针对这些痛点难点，推广实险除患四色检查法，通过专业化培训、手把手教学，为各行业培育一批监管骨干力量。核心目标就是实现教会一个行业、规范一个领域、带动全域提升的治理效果，切实压实行业主管、属地监管双重责任，打通部门联动壁垒，构建上下贯通、协同共治的消防安全治理体系。
2: 落实三管三必须监管职责，是从源头防范化解消防安全风险的关键举措。在队伍和硬件保障上，我们配齐了14名专职持证的消防讲师，配备了3台多功能流动消防宣传车、50余套实操性消防宣传器材，形成了固定阵地加流动上门的立体化宣传模式。全体讲师系统学习了建筑消防设施、燃气消防安全、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应急逃生等课程，统一宣贯教案，进行实操培训，确保每一场培训都能够达到专业、规范、有效。截止目前，宣讲团已经累计开展线上线下宣传实操培训共计800余场，覆盖群众7万余人。我们不仅深耕线下实地教学，还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拓展拓宽消防宣传覆盖面，全方位普及消防知识。经过持续宣传普及，全市的群众消防安全隐患辨识度、初期火灾处置能力、火场自救逃生能力、各企业、小区、商铺自主排查整治火灾隐患的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越来越多的机关、社会单位、群众主动预约宣讲团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拓展宣讲覆盖范围，继续联动乡镇街道、行业部门、工业园区、社区村屯，常态化开展上门培训和实操演练，同时进一步壮大消防支援队伍，依托新媒体平台拓宽科普宣传范围，聚焦高层住宅、劳动密集企业、燃气场所、酒小场所等领域，精准发力开展靶向宣传培训，引导全社会主动学消防、查隐患、会应急，全力构筑燎原消防安全防线。
3: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4: 中秋礼小罐茶，
5: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4: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5: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4: 重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5: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4: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麒麟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景琦，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肝脾胃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第5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长期从事中医药防治肝脾胃病的研究。 在脂肪肝、慢性肝病、肝硬化等消化系统疾病诊疗方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主持及参与科研项目13项，获省级科技奖励多项。本期主讲话题：脂肪肝，藏在体检报告里的代谢警报。9月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

0: 准时收听。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风险、保安全、守底线，牢筑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为吉林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FM 103.8，应急之声，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这里是由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消防救援总队和吉林省应急广播 FM 103.8联合制作播出的应急之声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方舟。日前，本台记者跟随由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消防救援总队联合组织开展2026白山松水安全行消防主题采访活动。刚才我们介绍了辽源市的整体情况，接下来我们把现场聚焦到四平市。在四平市铁东区金谷大厦内，消防部门检查了消防控制室火灾自动报警控制系统以及高位水箱间稳压设备的运行情况，并对室外消火栓出水进行了测试。四平市铁东区金谷大厦消防安全管理人唐宇：
2: 作为高层公共建筑的管理使用单位，我们深刻认识到消防设施是保障人员安全和正常运营的生命线。在我单位管理的建筑中，消防设施老化、消火栓系统无水、疏散通道堵塞等问题曾一度是老大难。借助全市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的东风，我们积极配合消防、应急等部门，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对照排查重点逐项整改。我们投入专项资金，对消火栓系统进行了全面维修和注水加压，更换了老化电气线路和破损配电箱，规范了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标识，并增设了灭火器、灭火毯等应急器材。同时，我们建立了消防安全日巡查、月维护、季演练制度，明确每名员工的消防职责，确保人人会报警、人人会灭火、人人会疏散。通过这次整治，我单位的消防设施完好率从不足60%提升到100%，火灾隐患动态清零。更重要的是，全体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显著增强，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我们深刻体会到，消防投入不是成本，而是保险。只有硬件过硬、管理到位，才能真正让使用者安心，让监管部门放心。
1: 了解完金谷大厦的情况后，我们又来到了四平市金水明居小区。这里消防部门正在对消防水泵房的控制柜以及消防水泵等设备运行情况以及楼顶室内消火栓出水进行测试。金水明居小区居民李女士：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居民，住在这个小区十多年了，住在七楼，人身安全是最主要的。我觉得是以前楼道里堆满杂物，消火栓箱里没有水袋水枪，有的甚至没有出水，心里一直不踏实，总觉得万一着火跑都跑不掉。这次政府下大力气搞消防整治，我们小区被纳入了整改范围。施工队来了之后，换了新的消防管道，修好了水泵，楼道呢也清理干净了，住着安心多了。最让我们感动的是，消防和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宣传，教我们怎么用灭火器、怎么逃生，还组织我们参加消防安全培训。现在我们楼栋的业主群里，大家都互相监督，看到有违规充电或堆杂物的，都会主动提醒。消防安全真正成了我们自己的事，政府花了这么多钱和精力，我们老百姓是最大的受益者。现在每次看到楼道里崭新的消火栓箱和疏散指示标志，心里就踏实多了。
1: 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王军勇表示，高层建筑的火灾隐患不容忽视。
4: 高层建筑重点检查主要是消防设施是否好用了。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后，灭火救援难度很大，主要依靠的还是本身的自动消防设施是否好用，这样才能第一时间扑救出去火灾。像电动自行车不容易进入楼道之内，不容易堆放杂物，因为那是个生命通道，里边如果电动自行车发生火灾，烟雾很大，整个楼里都会充斥很多烟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你石门通道里边的可燃物也是造成烟雾大的一个机会可能。再一个。

0: 截至今年的6月30日，四平市高层建筑重大隐患已经全部清零。我们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呢，闻令而动，不等不靠，主动作为，牵头对全市高层建筑进行了过筛子式的排查，逐一建立隐患台账。针对全市1776栋高层建筑中，有1135栋存在消防设施隐患的实际情况，向市政府递交了专题报告，推动将隐患整改纳入四平市四级书记抓物业的责任体系，由各级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整改专班组长，形成了纵向贯通、横向聚力的工作格局。在具体的推进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整改，将隐患建筑划分为四类，分别是政府平台棚改项目、开发商主体未面试项目、具备物为基金使用项目和三无项目，并分别明确了责任主体和整改时限，确保呢每一栋楼都有人管，每一栋楼都有前修，每一栋楼都有时间推进表。然后我们和住建部门对整改完成的建筑主动进行实地测试，现场填写室内消防栓系统测试记录，这样既保证了整改质量，也规避了责任风险。同时我们还面向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和物业小区发放四平市消防安全四测检查法指导手册，组织了多批次的消防安全见万家系列培训活动，极大的增强了社会各界的实险除患能力。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日常监督，防止隐患反弹，坚决守住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底线。
1: 此次针对吉林省辽源市和四平市的消防安全检查当中，我们都多次听到四测检查法。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王军勇为我们做详细解析。
0: 四测检查法为了普通老百姓或者企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能第一时间知道如何去查找自己身边的火灾隐患，避免火灾的发生，或者火灾发生后避免人员伤亡的最简单最直接的一种方法。我们是用四个颜色来代表四个检查的方向，第一是红色，就着火源，如果这个地方没有着火源，就是避免火灾发生的第一个要素。第二个颜色就是橙色，橙色就是可燃物，发生火灾必须有可燃物，有着火源嘛。可燃物如果说你避免了，比如说电气焊作业的时候火源是必不可少需要有的，那你就把身边的可燃物隔离开，你也能避免火灾的发生。如果说真正发生火灾以后，为了抢救生命，生命通道是必须要畅通的。第三个主要方向，那就是铁栅栏啦，安全门要敞开啦，疏散通道要畅通。第四个检查方向，火灾发生以后生命通道打开了，初期火灾的扑救消防器材设施必须保证完整好用，这个时候第一时间的小火初期火灾能够第一时间的扑灭，等待消防救援去救援。
1: 今年以来，吉林省按照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坚决贯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管三必须，坚持抓大防小，深入开展消防安全状况分析评估，紧盯冰雪旅游、度假休闲、银发经济、教育、化工、新能源、加工制造、劳动密集等九大重点领域突出风险，深入推进动火作业、保温材料、养老机构、油烟管道四项治理，巩固深化电动自行车、高层建筑畅通消防的生命通道三项治理，严控火源、严控可燃物、严控安全疏散、严控消防设施，不断压实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整改消除一批火灾风险隐患，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领域打非治违行动，相关部门属地乡镇街道协同联动，对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精准排查，健全完善定期会商、信息互通、提示函告和约谈警示等工作机制，合力打击违规使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日常管理不落实和餐饮场所油烟管道管理不落实等行为，全力维护我省火灾形势持续平稳。安全问题任重而道远，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断提升自我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力争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尊重生命，关注安全。本期应急之声白山松水安全行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守护百姓生命安全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发现安全生产隐患，请及时拨打1235。

0: 举报电话，或者登录吉林省安全生产举报小程序进行举报，经查证属实，将依规给予奖励。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还会和大家关注更多安全应急领域的主题内容，敬请收听。本期节目编辑赵爽、范志博，主持人方舟，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1: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3度到26度；吉林晴转多云，12度到26度；延吉晴转多云，12度到26度；四平晴转多云，11度到26度；通化晴，11度到27度；白城晴转多云，13度到27度；辽源晴转多云，11度到26度；松原晴，13度到26度；白山晴，9度到26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有理走天下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各位慢点开啊，减速慢行，这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事儿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以各个案例为戒吧，就是希望各位能够谨慎的对待自己的驾车行为。现在开车变成了一种很容易的事儿啊，考取驾驶证也很容易，买台车更是很容易啊，每个家庭基本上都混上了一台车啊，甚至更多啊。所以呢，说开台车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正式了。就是以往的时候，你要想做一名驾驶员，那你是需要付出很多的。首先你要会开车，你首先要有资质，然后你要会开车，你要慢慢的去不断的去跟自己的师傅级别的人去学习，然后你才能去开车。尤其是作为一个职业司机，那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但是现在变成了特别容易，所以大家有可能啊把这种中间的细节都给忽略了。所以各位要谨慎啊，多了解规则，遵守规则，然后增进技巧，让自己的开车变得能够给你带来幸福，而并不是带来麻烦。好了，各位，我们的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那么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来进行提问。浪里个浪说，咱们交通广播在喜马拉雅上怎么听不了了？听不了了吗？ 应该可以吧，因为平时也很少用，我们知道了，我们看一看什么情况啊。正常来说在这些 APP 上是可以去听交通广播的节目的，谢谢您的反馈。那各位有其他的问题也随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热线电话还是那句老话啊，持续为您开通着，大家可以随时抢线。那记好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有复杂问题的朋友，您通过文字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直接互动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根据你简单的文字做出一个准确的回复，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广播热线。那么简单的问题是可以随时的啊，用户1317说来了，谢谢您啊，谢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再次的提醒各位，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索啊，大勇1038。当然，如果此时此刻您处在驾车的状态下听广播就行了，您千万就别拿手机去捅过了啊。路面上还是能够看到很多司机师傅们手机夹在那儿，然后呢，这边呢可能看着一些视频呐，有的喜欢的直播呀，反正也是一种陪伴吧。多数情况下，你可能眼神都不往那块看，那基本上是以听声为主。这个确实大家也觉得现在的形式比较方便啊，不管是看视频还是通过网络搜索一些内容，可能都比较方便。大家多数情况是听，但是一旦他所说及到内容啊，让你听得入神了，你的眼神有可能就往过飘啊。你扫这么一眼，其实你说半秒钟有毛病吗？扫上一眼没事儿啊，但是有的时候你赶上那关键节点的一秒两秒，它差的很多啊。所以也希望各位吧，就把这些开车的时候有可能出现问题的一些行为都能够规避掉，那谨慎的对待我们的驾车行为。好了，今天的节目开始呢，还是给大家做了一些提醒。昨天的时候呢，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发出了一身的牢骚吧。这个牢骚其实也是一种抱怨，就是抱怨所遇到的这个情况。跟大家上午的朋友来分享分享啊，这昨天下午的时候跟大家已经说上一遍了，虽然不一定说的那么仔细了，但是呢还是要给各位提个醒。昨天中午接到了我们一位老朋友打来的电话，咨询了一个问题。他说家里边呢有个亲属，70多岁的老两口，在骑三轮车的过程里边和一个翻斗车和一个大型的货运车辆，应该是个翻斗车没记错，发生了事故。这老两口呢伤的都不轻，在医院也住了很长时间，然后治疗了很长时间，现在呢已经从医院呢出来了，已经出院了，回家了。但是呢回家的状态也仅是能够翻翻身呢，就自理呀，下床啊，现在还达不到，还得需要有人照顾。这生活在农村的老两口，各位能想象得到，这一个家庭里边老两口本来生活不错，对吧，这个骑着三轮车，你说这日子过得也挺好，这看来身体也都不错，但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呢，老两口同时都躺下了，都谁也照顾不了谁了，身边必须得有人去照顾，这首先就是一个很闹心的事儿。接下来呢，面对着一个赔偿的问题，就对方的赔偿是一个主要的赔偿部分，70%的责任嘛，所以对方的赔偿还基本上他的大的损失都应该由对方的保险公司或者对方的当事人去赔偿。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有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儿，我给各位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都提个醒，在住院期间就有相关的从事这个行业的，你看持证的、持着绿证的，到这个现场去跟他们去沟通，说你这得抓紧时间做这个伤残鉴定了，你得需要走一步这个，走一步那个了。当时我就说，我说这病还没看完呢，就让人做伤残鉴定，这不是闲扯呢吗？你的病情得治疗完毕3个月之后完全康复，不能再康复了才涉及到伤残的问题啊。这眼瞅着就是先去了，然后跟你们一顿唠完之后怎么怎么着，就让我想起了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边一个真实的案例。他呢就是因为交通事故在病房里边去躺着，当时呢发生的这个赔偿的额度呢可能在30万元左右，这额度是不低的。结果呢就有这么一个人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呢服务也很到位，这很热情，然后看着也很专业，西装革履的，而且还带着助手等等等等啊，就到这去了，说你看我们就专门从事这方面的，我们打这方面的这个官司是很厉害的，就给介绍了一番。最后呢跟俩人就谈了谈了一下，跟这个家属也在谈了一下，说你看你们面临的这个赔偿啊可能是多少多少钱，大概说了个数，就比这个真正的总数呢要少了很多。然后说你看你还有这个赔不上来的这个风险，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是非常负责任的，我们可以呢前期的给你做一些垫付啊，包括提前的一些赔付啊，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你配合我就行，然后到最后别管我打出来多少，反正我跟你谈那么一口价啊。各位你能想象得到最后他给出的一口价是多少吗？我说这把人忽悠的真是啊一溜十三道， 这躺在病床上的以及家属对这事儿什么都不懂，非常善良的认为人家是来帮忙，还一顿千恩万谢，到最后拿到手的赔偿应该是不到8万块钱。完事儿之后了，回到家了，这个事儿都已经完事儿了啊，结算完毕了。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心里边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陆陆续续的听到别人说你这伤到这个程度，已经达到伤残的级别了，怎么拿到这么两个钱呢？说人家说了这怎么怎么着，哎，后来给我们打来电话就问到这个事儿，我们找我们团队的这个律师一算，说你这个数差的太多了，正常来说你要将近30万的，他说对方说了可能拿一个十几，整好了能拿到20，当然还有这个到最后拿不到手的可能性，就这样忽忽悠悠，小20没了。自己就得到了8万块钱的赔偿，说这事儿还有可能再回挽回吗？我说首先啊，人家专业干这事儿的人，你如果想跟你去谈这个事儿，中间所签署的一些合同上肯定对你不利，但是万一呢，万一咱们有这个可能性呢？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通过这个投诉的这个角度吧，直接到这个协会去做这个投诉，后期没有给我们做这个反馈，我不知道这个事儿他是否追回了一些，所以就让我想起了这么一个案例。顺便把这两件事呢跟各位去聊上一聊。我也了解过一些这样的情况，往往都是在这个医院里躺着，在这个病房里，因为这样的外伤病房很多都是因为交通事故导致的，他们去发一些卡片到现场去跟您交流，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在中间赚取利益。这个利益呢，凭着良心走的，那没问题，对吧？你该有的费用我按比例支付，这是没毛病的。但是如果赶上了那些别有用心的，那些职业道德不高的，那些良心都已经发霉的，这些专门干这个的律师的话，那可能让你很遭罪。我说这话啊，说给这两个群体听。第一个是有可能遇到这个问题你自己无法解决，不知道该关键时刻怎么办，抓住了一把救命稻草，不知道给自己是到底是坑了还是救了这一波人。你们啊，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有很多地儿你是可以去考虑的，比如说非常专业的正经八百的律所，他们都有自己的门脸，对吧？门脸的大小就代表着实力的大小，这个是可以大家去咨询的。还有我们到这个某院的那个位置，它是有法律援助的，您真的不明白的情况下，您让家人到那儿去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指导，你该怎么做，如何去中间搜集一些证据，包括你去聘请律师的话怎么去聘请，这个都是可以问询得到的。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千万不要盲目的就相信了轻信了别人，然后让自己的损失加大。尤其是你自这边还有一些伤残，有可能后续的这笔费用是对您日后的生活的一种补助，但结果呢落到人家兜里，这事儿就很闹心了。行吧，借着这个案例给各位提个醒，如果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的话，您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如鱼得水说，大勇哥有没有好用的行车记录仪给推荐一下。我连我自己用的是啥品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用那个是让我这个经常去修车的这个地儿，我说你帮我选一个，这个一呢就是安上边之后，这车一定要看着舒服，是吧？就是那种隐藏式的，你坐在车里边你看不出来它单独粘玻璃啊什么的，就是放在后视镜中间的后视镜下边的这个位置隐藏式的，这是我的第一个选择，就是我的要求。第二个选择一个质量好一点的品牌的。后来给我报出的价格是多少钱？200左右块钱，应该是这么个价。我目前用的还挺好的，你手机上有个 APP， 然后你可以连到上边去，在车里边你跟它蓝牙连接之后，你就可以调取它上边所有的这个视频的信息，这个是可以的。我基本上就选择了这么一个，没有刻意的去选择什么品牌。那我建议你呢，选择一个，比如说你要是在网络上购买的话，像京东啊，比如京东自营什么的，你搜一搜，价格相对比较合理，针对你这个品牌的，其实就可以了。就是你到一个正经八百的购买的渠道上去关注一下就行。你具体的品牌，抱歉啊，我没法给你推，你就你自己选一选，选个标准差不多的。现在这个东西已经很便宜了，它跟以往不一样。那个时候市场上，鱼龙混珠，什么样的都有，现在基本上都是不错的，选一选吧，自己选一选。我手机里，谢谢，别客气，我手机里边倒是有经营这方面的朋友，就是这个微信里边有干这个的，但是呢我也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就不给你建议了，就选择一些相对来说好一点的品牌的就可以了，别到小店图便宜，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就是你这网络比较方便，你就直接购买，我觉得应该能不错啊。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维权投诉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钉钉拍啊，钉钉拍不错啊，这是魏大哥，他可能自己在用的。行，那反正就差不多吧，就是能选择一些品牌的。我个人觉得啊，你可以考虑这些产品到京东自营上去看一看，价格差不多的。好了，一小段的广告，马上回来。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陆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9: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1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游历走天下。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魏大哥说，他说搭档送家里边的小吞金兽上学去了。是的，小吞金兽，哎呀，真是，大家可能觉得这孩子上了大学，可能这终于告一段落啊。实际上如果用吞金兽来形容的话，那不才刚刚起步吗？之前都是在武装他自己的头脑，那接下来你开始要武装人家的这个，这叫物质的生活了。所以这可能才真正的开始吞金，这形容对劲，大哥没毛病啊。老勇哥，我走小道，旁边是停车位，然后只能过一个车，但有人在旁边临时停车，我想右转，只能压着路口的实线，啊，听明白您的意思。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没有办法，就只能压啊。正常情况下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后边有这个上面有摄路，他也不会拍你，因为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你右转也好，你直行也好，你都需要压着左边的这个或者压着中间的实线，对吧？就哪怕说这块不具备右转弯的条件，我直行，我到前面掉个头，我稳妥一点。但是因为这是个小道，它已经把这个行车的路线给占用了，你只能压着中间的实线。哪怕你是直行，哪怕你是左转，哪怕你是右转，你都需要压着中间那条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没有关系。但是不要恶性的，或者说你完全不在意的，靠着左边去走，就是尽可能往右边靠。那实在压着也没招，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在进行操作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操作。那我无论如何我都得压线，那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行进方向通行呗。比如说，就以您这个右转弯为例，我就正常右转弯，但是我也绝不会把我的车体向左边跨得太大，我都会尽可能的贴着这台车，然后那压线也没办法。那在一些老城区啊、小路口啊，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哎，有那么一台违章停车的车，就把你这空间，有的时候就是两三台车把中间导向车道的这个空间都给占了，就停了。然后你这边只能压着点线，那也没问题，你就正常走。人不可能因为一个违章停车，整个这个路段都不走车吧？即便后边有电子摄路的话，他也会看到这个情况啊。当然，如果大家在通行的过程里边是可以不触及到这条线的，那就像昨天我们那位听众一样，有一台车倒车往出走，他呢从后边往过过，他为了这个让自己更便捷，也不等他这个车吧，所以他从左边扒兜了一下，一下子就把左边的实线给压上了。正常来说，要么他停一脚，让那车倒车上道的直接走出去，他就不需要了。要么呢，你就有本事你就别压那个实线。结果呢，他这一躲一绕，那不叫躲啊，躲是没问题的，他一绕就把这根实线给压了。 他问能不能复议，我说那还复议个啥呀？原来我还说，我还给他分析两个角度，我说你要实在没有办法的，比如说为了避免事故你出现的躲避而造成的违章，这种是完全可以复议的，现场情况都在那摆着。但是如果你是可以不违章，但是你为了提供自己的便利选择了压线违章的话，那你整不了啊，回头马上就告诉我，他说哥，这

第二种，那就是第二种。那昨天谁了？坏蛋 VIP 吧，我们一位老朋友了。他说就是第二种，那就是人家倒车，反正我兜了一下。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就别寻思啊。所以像刚才的这 XY， 您所遇到这个情况，这是没有问题的。您正常通行，这属于完全的正常通行，没有办法，不可能因为一个违章停车的车辆就让你这个路口就无法通行，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吧。所以各位在路面通行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会遇到一些可以解决的问题。那有的时候呢，确实无法解决的时候，大家也尽可能给自己留存一个证据。我之前也跟大家也分享过，我在人民大街晚上几点，10点多，是挺晚的时间了，在人民大街那个位置通行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么一个情况。我准备要在这个位置左转，然后我们进入到了导向车道之后，人民大街能左转的那小路口没几个啊，我也不说是哪个了，就在这准备左转，前面就三四台车，正好我的车在导向车道里边，我们在这等，前面之前啥问题都没有。然后就在这个时候，第一台车忽然之间把这个双闪给打开了，完了，我这所有的车都在这等了这一个信号灯，等了走差不多了，前面那车打开双闪了，虽然人没下来，但是我们能看得出来车辆出现问题了。这时候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就陆陆续续的都压着旁边的实线，我呢是心眼子比较多了，我就告诉我爱人，我说您来把手机拿出来，帮我把这拍一下。他说你这不有行车记录仪，我说那多麻烦呢，那还得往出调往出折，你把手机拿下了，我就从这块绕，我说前面这车这个有故障走不了了，打着双闪呢，我已经进入到导向车道了，没有办法啊，我只能这个压线通行了。然后我们采取了这个方式，我不知道前面那几台车，那一两三台车是不是会像我一样现场来个取证，但是我把这事分享给各位，大家如果在路面上确实遇到了导向车道内有事故车辆、故障车辆，确实当时当刻无法让你通行，你只能选择压着实线改变自己的行驶方向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用手机呀，或者是记录一下你的当时的行车记录仪的时间呢，调取一下这个证据留存一下，回头你过个一天两天，你看一下你自己有没有违法的这个记录，一旦有了就拿着这个证据直接提出复核就可以了，那没有就拉倒。一般情况下，现在的违法只要是在工作日的话，当天或者次日都能够出现。那如果是周六周日出现的违法行为，有可能要到周一啊，或者最晚一点，有可能周二。我前上一周的时候，我们单位一个同事还说呢，周六那天给贴了个违停，然后周日没看到，周一也没看到，后来好像是周二的早晨，这个违停的信息就出来了。问我周一还问我说，你说有可能吗？我说你那是啥情况？是只发了个短信吗？他不是啊，单子都打出来了。我说那你还有啥可能性？我说你别想得美。他说那咋没动静呢？我说你等一等吧。结果一等，果然周二的早晨这信息就出来了。我说这咋的了？违法的多呀，管得严呢，最近呢。给各位提醒啊，最近别的城市咱们不知道，我们不太了解，那大家可以说一说。以长春市的为例，最近一段时间管理的非常严格，对于违章停车呀，包括这个不按导向车道的通行啊，包括这个压着实线的这些不规则的通行啊，现在管理的都非常的严格。那我每天下班的时候走这个快速路下桥的时候，都能够看到叔叔们在路边停着。但这两天大家已经有记性了，不像前两天排着队往人那儿去走了。我当时都懵了，我说这玩意儿还咋的，还带团购的？这人家往前走，人家叔叔都已经招手了，后边那几台车还跟着一起嘟嘟嘟往那儿走。我说你以为叫你过去喝水吃饭呢？那不是啊，那是过去开单子呀。你们排着队干啥呀？我这心里边都懵着呢。我说这你们怎么前面都已经看到叔叔跟第一台车招手往旁边停车了，你们还压着同样的一条线排着队往后跟，三四台车同时往过送，那真是非常的壮观场面。但这两天明显感觉，所以我说你说这事儿啊，我们不希望大家出现违章的行为然后被处罚，然后我们也理解大家被处罚那一刻心疼的自己兜里的这点分儿，心疼自己兜里要掏出的这笔钱儿，这搁谁谁都心疼，对吧？你说大家平时精打细算的过日子，关键时刻罚个100、200的，你不也得往出掏吗？那这些事儿呢，大家都比较在意，但是呢，你说平时却养成不了不违法的习惯，那经常出现压线什么的。这回一严管之后，明显感觉到，就以这周为例，因为每天上下班我都要走这个下桥口，以这周为例，我看到被处罚的已经少了太多太多了。那大家都很规矩了。我说，你说不严管吧，还真不行；被严管了吧，大家心里面还多多少少有点小委屈。ZKY 他说，勇哥，这个车标改黑色啊，算是违法吗？倒是没有严苛到这个程度，不像你的车体的改色，车辆的改色，它有一个车体的面积的问题，你贴。

0: 些这个车体上的东西啊，它得符合标准，而且你要去更改行车证的这个信息。那让大家对你的车辆能够清晰的判断啊，包括你能够识别得到你的车辆是哪一台车，那你不能随便的去更改这个颜色和粘贴物。但是对于车标的这个改色没有那么严格，像据我所了解到的啊，我个人觉得好像没有严苛到这个程度。那有很多车辆，尤其是年轻的小伙子们啊，比较喜欢酷酷的，往往都会把车标呢做了一些这个装饰，或者是把车标改成了这种黑色，纯黑色，确实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据我所了解到的啊，我能够知道的，应该还不至于去，比如说备案呐、更改行车证啊，还不到这个程度。您也可以跟您去购买和给你改的这个地儿，你去问问他啊，看看，因为他们对这个事儿可能了解的更加详细一点，你去问一下他啊。顺便给你提个醒吧，来吧，关注一下我们。马上要带着大家一起去的这个福建啊，福建的泉州。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福建泉州和潮汕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福建的泉州有可能被大家经常所遗忘，就没有想到说这个地儿这么值得一去。有可能呢您没有把它放在您的热门的旅行的地点里，但是如果有了一定的旅行经验，或者您比较了解的，您会知道福建的泉州是一个非遗的城市，这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之地。这是一个千年以来的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说您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去的话，您去体会体会，看看福建的泉州怎么样。而且我们到了福建的泉州之后，一路向着广东省的方向，包括潮汕啊，潮汕地区包括了像汕头啊，包括了像潮州啊，还有像南澳岛啊这样的海岛的资源，我们都给大家匹配。这一趟的行程里面是古村古寺、古桥古城、双海岛。包括城市风光，包括人文的这个底蕴，我们都要去了解。所以如果您有兴趣，9月17号出发，9月22号就回来，6天5晚的时间，这一次的性价比是非常不错的，5280块钱。这个包括了往返的机票、吃住、景区、景点、门票、坐车，所有的东西都包括，一价到底，中间不再加收任何的费用，就是5280块钱，性价比比较好，这个季节也比较好。那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那边有台风啊，这几天呢雨已经停了，都没有任何影响，而且我们也一直在关注着天气的情况。那大家如果好事您可以查一查，比如说15天的天气预报啊，或者40天的天气预报啊，大家可以能够看到我们在17号落地泉州时，泉州已经是这个晴天了，已经不再有任何的雨了，这两天基本上雨就停了，前一段时间确实有点雨。大家我们有报名的团友还问到我说，那天气怎么样啊，这两天是不是那边有雨啊，我说这两天是有雨，前两天问我，我说是有雨的，但是到了九月的上旬开始，从这几天开始这边天气已经非常的不错了。所以各位9月17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天气情况都是晴天多云这样的天气，所以不会受天气有任何的影响。我们到了那边去之后，刚才所提到的像泉州之后，我们要去这个漳州古城。漳州古城也是一个闽南风味特别强的一个地方，百年老字号就藏在这个漳州古城里边，百年老字号也特别多，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再接下来带着大家像什么，像洛阳桥啊，包括一些这个吴林的古村落呀，再有像广东潮汕，这到了潮汕之后，妈屿岛、南澳岛这些都要带着您去看老妈宫啊，这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非常有这个地标打卡的一个地方啊，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地方，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去转一转啊，包括像潮州古城啊，它有牌坊街，这个20-30个建筑于明清时代的古牌坊都在这儿，不管你是拍照片啊，还到这儿去转一转，都挺好的，有很多的详细的内容。我们都给您准备好了，而且呢出行的标准也挺高的，我们住宿的标准都是4钻级以上的酒店，选择的4钻酒店呢也都是地理位置好的，而且房型都给大家选的都是像观景房啊，比如说像江景房啊、海景房啊，我们都给大家预留的是这样的房型，所以一定是一个吃得好、住得好、玩的也非常不错的一次旅行。17号到22号，6天5晚的时间，如果您有时间，你就跟着我一起，好吧？全程呢，我都会陪着各位，咱们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开启一个新的地方。但是我们为了这个地儿呢，做出了很多的更改呀，包括很多的努力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提供一次非常满意的行程。那如果您时间来得及，这个价格也觉得比较合理的话，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大家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来进行详细的了解。 啊，我会给您回拨电话详细的介绍，哎，包括出行的时间，您看看能不能对得上啊。9月的17号到22号，第一呢，不影响你的中秋节，第二呢，没有影响到你的十一假期。那为什么不选择在这个期间？那不用多说，人会很多。这次的中秋节和十一假期中间，工作日不多，好多朋友都想连串的出去玩。但是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从九月的20大多号开始，一直到十月的上半阶段，整个的景区景点的人是肯定会多的。但是我们打了一个这个反差，我们17号出发，22号就回来了，所以这一点不跟他去有任何的冲突，好吧？各位如果感兴趣啊，我们走了一个季节的反差，走了一个价格的反差，能够让大家体会的更好一点啊。感兴趣可以拨打电话043188151411，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您的姓名电话过来，或者在抖音的平台上私信给我都是可以的。好了，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1511。8581542。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景琦，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肝脾胃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长期从事中医药防治肝脾胃病的研究，在脂肪肝、慢性肝病、肝硬化等消化系统疾病诊疗方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主持及参与科研项目13项，获省级科技奖励多项。本期主讲话题：脂肪肝，藏在体检报告里的代谢警报。9月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8: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有理走天下，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这个抖音的平台上，刚才有关注旅行的，有关注我们的律师团队的，您都跟我们能够保持联系就行了啊。如果有需要的，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然后再来咨询一下，比如说我给您出出主意，这些都是可以的啊，看看您是哪方面的事儿吧。就如果您想再关注我们的律师团队的话，比如说像交通事故这类的问题，我是可以帮助您的。要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当然是我们的律师更专业、更直接一点，我们就会让他跟您保持联系。啊，他说谢谢啊，别客气啊，别客气，有什么事大家随时吱声就行了。这个日常行车的过程里边，难免会碰到个这事那事儿。那如果说真的有这些麻烦的话，大家一定要谨记啊，冷静的去处理，冷静的对待。那刚才圆儿啊，还有这个微信平台上几位朋友在问说，这次去的是哪儿啊？还没太听清楚啊，去福建。要咋说呢？如果说像我之前说我去西藏啊，我要去新疆啊，我要去这样的地儿的时候，大家会立马就知道啊、哦，这儿啊那儿。一说泉州，但第一时间就是哪儿？泉州。有的朋友说啊、哦，是福建泉州吧？啊，说对，是福建的泉州。还有好多朋友都会觉得，泉州是哪里的呢？所以这个地儿呢，确实容易被大家所遗忘。你一提到福建省的旅游资源，不得不说第一个想到的，有可能你都没有想到省会城市，那你想到的可能是厦门，是吧？厦门我去过，这些地儿呢我了解。我个人做对比啊，仅限于我个人的想法。我个人觉得，这个行程要比厦门的要好。厦门呢，它的资源就在那个岛那儿一个位置，而这儿呢，它的文化感包括其他的一些内容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厚重一些。所以我们当时在选择的时候呢，我们把厦门给拿掉了，因为时间有限，得需要给大家设计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点的线路。所以我在设计这个线路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可以选择像福建的福州啊，然后平潭呐、厦门呐，这些都是挺值得去的地儿。但是我个人觉得，咱们泉州潮汕的这一趟行程，一，它的性价比会更高；第二，你整个玩下来之后，它的厚重感会非常的强。所以您走过了之后，您可能心里边才会知道，这个跟您所平时关注到的一些旅游更加的知名的一些城市，它有什么不同之处。所以您走过了之后才会知道。所以给大家说一下，是福建的泉州啊，咱们长春飞泉州是有航班的，咱们是直接长春泉州的往返航班。然后到了泉州之后，我们开始一路向广东方向，像走漳州古城啊，走潮汕啊，走潮州、汕头、南澳岛，然后再回到泉州，把泉州的这个街景再好好的逛一逛啊。泉州非常有名的，像两个塔，东塔、西塔呀什么的这些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去转转啊。这回您就知道是哪儿了吧？是福建的泉州。如果大家想关注的话，你可以搜一搜，自己在手机里边搜一搜，你看一看这边的一些旅游的资源是什么样的，非常的好。大家比较知道的、比较了解的，像非遗的莺歌舞，我们在这个潮汕地区，我们带着大家要去看这个莺歌舞，哎，这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有文化感。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啊。好了，这事儿就提醒到这儿。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那打这部电话就行。电话也正在梳理，有咨询问题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那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9: 好，大勇你好。
0: 哎，说吧，咋了？
9: 那个我有个违章停车，立源叫我妹给我贴的，我去复印去了。
0: 啊。
9: 他确实是个停车位，我车没压盲道。但是他给我贴了，贴了我去复印五天了，还没有
0: 你
9: 结果了。我以后得咋整呢？
0: 你等会儿，这如果是正经八百的停车位，不会出现违章停车，它中间会有一些可能性。你给我说说，就是什么原因才让你在停车位里边被贴条？是比如说停车位被取消了，还是你停车的时候不规范压着线了，还是没有按照箭头的指示停放了，还是说什么情况？你能说一说吗？你把广播先关一下，兄弟。
9: 哎。
0: 你把
9: 正常停到那个停车，
0: 你把广播先关一下子。 啊，
9: 行，
0: 哎哎，对，你把广播
9: 它那个不咋清晰，
0: 你说的那个线画的不清晰啊？
9: 对对对，它那时间长了，它是在方砖上，
0: 在方砖上，
9: 对，
0: 即便线不清晰的话，它不会搞错。这个线不清晰呢，有可能是取消之后，咱们认为有，咱们认为它是车位。那正常来说，那管那一片的，它对哪块是车位不是车位，那心明镜的呀。
9: 砖道上它没有给清掉，那个确实是车位。
0: 确实是车位。
9: 对。
0: 哦，那这个我个人首先觉得可能性不是特别大，是不是人家已经取消了？咱们看着影影绰绰的，它有一个车位在这儿啊，是这样的吗？
9: 没有。没有，图片上我都拍到了，那个清楚的能看到那个停止线。
0: 啊，那你去他队里去大队直接复议的？
9: 对呀，复议了。
0: 那你
9: 那个，
0: 那你问他咋说的？
9: 领导，
0: 嗯，
9: 他说得请示领导才能撤销。
0: 嗯嗯，
9: 现在正研究呢。
0: 那你就先等着吧。那如果说确实咱们理由充分的话，那没问题，那就是他们的问题了，是吧？但是如果说
9: 这都五天了，我上周一去的。
0: 嗯，那还不得了。那正常来说，一般情况下走复议的这个流程去取消，这因为他是逐步审批的，他批完之后，他得看确证据是否确凿的，能不能给你取消？那不能私下里就随随便便的到那说你行给他取消吧，巴扎点了没了，那可没有那么简单。正常来说，一般的可能都得在，十几个或者说十几个工作日或者小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消掉。我身边有这样的复议的，复议之后的结果一般都得在一个月左右才能出结果。所以您既然已经走流程了，那就等一等呗。
9: 大勇，那我想问一下，我想到交警支队复议在哪儿啊？
0: 你别折腾了，你都走完这步，你往那折腾啥呀？
9: 我以前有个违章，在支队复议可快了，三天就给我消了。
0: 你急他啥劲儿呢？就是他能消不能消，他能不能给你改做出改变，他不都给你个信儿吗？如果这次你这步走完了，他不给你回准信儿了，不就是说他不给你消掉了，你认为不合理了，你可以再继续找，那可以，那你这不多余吗？反正搁我可懒得去折腾去。
9: 他给我的结果，我要是不认可，我得咋整？
0: 那你就再继续走这个，比如说行政复议啊，你可以到支队的窗口啊，这都是可以的。
9: 哎，支队搬哪儿去了？
0: 我那个准确的路你搜下来，你拿地图一搜不就搜出来了吗？就是那个南四环那边，准确的那个路叫什么路？叫以什么路来的？你拿手机一搜就搜出来。你别折腾了，你听我一句劝，你先等等信儿呗，人不都让你等信儿了吗？
9: 哦，
0: 你就别折腾了，你等信儿，他给你信儿，你不满意，咱们再去找呗，是吧？
9: 他还跟我说一句啥呢？你要不认可吧，你可以行政复议。
0: 嗯，是啊，正常来说是要走行政复议的呀。而且，如果您在手机交管113上有这个体现的话，你可以直接在交管113上提出复议就可以的。那你到底走没走复议流程？我先问问。
9: 去了，大队这都已经提交上去了。
0: 已经提交了，就等消息吧啊！你就别来回瞎折腾了，你不嫌麻烦呐？你再走一遍行程的话，那流程的话，你多折腾自己呀、啊？那你就真算复议成功了，你不还多折腾自己一遍？你已经提交了，等结果就行了。好吧，啊，跟您说再见啊！我就建议你等结果啊，别着急了，别着急，这你和你折腾自己一遍犯不着的事儿，行吧？稍后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有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我们的直播微信，大家可以随时的把您的照片、图片发送过来。
10: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1: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1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

0: 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0: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0: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啊？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4: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7: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7: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8: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有理走天下。大家好，我是大勇。刚刚在抖音的平台上与人说，小智呢怎么不见了呀？小智是送孩子上学了。这一想啊，其实还挺有这个缘分的。这个缘分在于我们刚刚办这个节目的时候，是小智刚休完产假回到工作岗位，然后我们开始一起办的这个节目。现在他家孩子呢正好是成人，正好是今年考大学，今年上大学了，他去送了。人就会一想，真是伴随着这个孩子的成长，我这节目已经有将近18年的时间。他家孩子18岁，我们节目将近18年，他正好休完产假回来嘛。所以你各位想一想，这时间多么可怕哈！时间都去哪儿了？都让你给挥霍了吧？都在快快乐乐当中进行了，还是都在糟心里边进行了？为啥不让大家去瞎折腾？你说这折腾啥呀？能得劲儿的时候就得劲儿得劲儿呗，就休息休息呗。你说何苦把自己折腾那么麻烦？刚才傅毅大哥还想双管齐下，用不着的。一件事情一个办法走对了就可以了。你既然已经走流程了，那咱就去。还有啊，就是真的反应过来说这个事儿如果真给贴错的话，我觉得应该让叔叔给道个歉。你把人折腾这样，你说你那块试车位为什么帮他给人贴一下子呢？呵呵，得有这么个过程，也得让工作的人员知道自己犯错误之后需要有一定的代价。要不然的话，那你说你如果人真成功了，你凭啥呀？是个车位你给人贴了，你看人把大哥折腾的是吧？那两项来说，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可能性是不是不大呀？我总在觉得不大呀。正常来说不会出现这种低级的失误啊，那哪能说试车位哐当还给贴了个条子呢？那得多不专业呀！那地面上都在那块摆着呢，那是不是？行吧，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这个蓝色之河说，他说我最早看见你是在延吉市，那个时候你好年轻啊，现在也不老，更迷人了。我谢谢你啊！我看了前半句之后，我就知道你的这个表扬的能力呢，我个人觉得可能可以跟我的一位同事相媲美，就是现在在我们导播间的这个我们的小刘佳，刘佳就有这个本领，就是他很认真的表扬你，表扬的你心里边稀碎稀碎的，是吧？刘佳，昨天早晨我到了导播间，哎哥你，我说你等会儿闭嘴，我一会儿我还想收听上节目呢，你表扬你也不用你说了，嘻嘻乐乐，那我就想说两句好话嘛，我说不用，你闭嘴，我不用说了。在延吉市的左岸，我想起来了，应该是我看你说的左岸是我和小智一起去的一个活动吗？是这事儿吗？延吉市区里边的活动我去的不多，我和小智一起去过，跟保险公司一起做过活动是吧？好像在延吉市区里边的活动啊，是见面会。在延吉市区里的活动不是特别多，大概有一共加一起有个四次左右吧，也就那样了，也就那样，不多。在其他的地市州的活动特别多，那可能说哪次可能不一定记得准。那个时候还在啊，那个时候这哥们还在开出租车啊，是那个时候，因为确实不多，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印象比较深刻，几次印象都比较深刻，每次去都吃的盆满锅满的，哎呦，就喜欢吃那边的美食。现在已经61岁了，那可不，那你想啊，这个我那时候最早的时候做节目是不到30嘛， 不到30岁开始做这个节目，那现在我都啥年龄了，更不用说这些老听众们，有的时候当时比如说40来岁50左右岁在听节目的，那可不现在都是前一段时间跟我一起出行的一位老哥，今年66了，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我那个时候还在上班，我那个时候还没在纠结着自己每天不能够认认真真的消消停停的听你的节目，还总在单位里边听，然后呢他在部门本身是个这个管理的岗位，他还不能自己总这样的去听，哎呀他心急呀、啊、他说那时候也不像现在这个回听的功能也多，哎，每次都在自己办公室里边，在这个小抽屉里边准备一个收音机，然后戴上耳机，时不时的听一听，时不时的听一听。老哥还跟我去交流这个事儿，一想真是啊，都是时间。好了，他说祝一路长虹，节目越办越好，谢谢您啊，非常感谢老哥给我们的祝福，谢谢您。好了，今天抖音的直播就到这儿了，各位呢非常感谢您这一路的陪伴。下午的2点钟啊，今天没有抖音的直播了，下周一吧，下周一跟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再见。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今天直播间里边的产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换了一个新品。东西之前的没了，卖没了已经啊，所以呢就只能给大家换品了啊。各位，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一个精华油啊，您可以把它简单的记为万能油就行了。咱们马上要面临的这个秋天呢，风还是比较大，比较干燥的，很多女生的皮肤都特别容易出现干啊，特别出现了就化妆的时候卡粉的这个问题。啊，各位，如果说您确实遇到类似的问题，您可以来考虑一下今天给您推荐的海蓝之谜的万能油，官网30毫升，平时要卖2550块钱，今天咱们品牌美妆的限时宠粉，30毫升的正装只要399元，直降2100多，卖的跟假的似的。这你把2500多的东西卖成300多，听起来真跟假的，跟闹着玩似的。但实际上就是这样啊。懂行的这个女性朋友们，你们可能都知道这个万能油它到底有多好。如果说您没用过的话，您可以尝试入手试一试。399，用海蓝之谜的万能油，您可以拿到的是2550块钱的东西，直降2100多，正品保真，买一袋可以溯源，效期也非常的新鲜，放心的囤。这一次的秒杀只限今天明天2天的时间，我们的库存只有80套，如果手慢你绝对抢不到。那现在关注万能油的朋友也比较多，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发送万能油到咱们的直播微信，您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了，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产品。国际大品牌，这个海蓝之谜的品牌我们不用多说，护肤界里边公认的高端品牌，它对品控啊非常的严格，而且自打诞生之后它圈粉无数，很多的明星用的都是这款产品，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啊，这是一款高端的产品，绝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东西。2500多块钱的海蓝之谜的万能油，如果您想送人，花399买这个产品也是非常体面的，您送出去的可是2500多块钱的东西，所以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尝试一下我们今天给您推出的30毫升日常价格要高达2550块钱的万能油，今天只需要399元。如果您没见过，您可以了解了解，发送万能油先了解一下这个品牌，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到底是什么样的。它使用起来呢是水油分离的质地啊，摇晃之后能够激活活性，满是营养感，上了脸之后非常的滋润，不油腻，渗透力特别强，吸收的也特别快，四季用起来都没问题，尤其是在咱们的秋季冬季啊，皮肤比较容易干的时候，对您日常皮肤的管理是非常的好的，而且妆前拿它去打底，能够让肌肤更加的水润，后续上妆也更加的通透，更加的漂亮，水光感十足啊，这是一款非常好的产品，但是平时的售价确实太贵，30毫升2550块钱，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同样30毫升的正装啊，399元，直降2100块钱。这个价格是不用再多说了吧，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啊，一物一码，买一袋可以溯源，效期也非常的新鲜，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如果您不了解万能油，您至少好信发个万能油你看一看，您如果平时就用或者也知道平时没舍得用，你今天可以来采购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 啊，跟咱们的明星同款去使用一下这个万能油啊，大家平时舍不得的2000多，那确实有点太贵了，那这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了的。但是今天给您的价格，我相信，那你就定400块钱，咱往高了说，400块钱买一个2550块钱的产品，这还不行吗？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也发生了改变呢，大家可能平时就非常的苦恼，尤其是出现了动脉的闭塞症啊、老烂腿啊这些情况，确实非常的痛苦。如果您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您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医科医院特聘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的治疗方式，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而且安全无痛啊，治疗的过程也非常的简单。那么高主任也说到了，说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一个最好的时节，因为这个时候温度较高啊，它的血管扩张治疗的效果也会更好，更彻底一点。平时挂号费58，现在仅需要10块钱。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下肢腿凉、腿麻、腿胀的这些患者们，你可以来关注一下。而且现在报名的话，有这么两个政策：第一，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这里包括了心电图、血液检查、血管的彩超啊等等，只需要196块钱。第二个，前5名报名的朋友，您能够得到500到1000块钱的一个医疗的援助的机会啊！04318056161，04318056161，大家可以随时的拨打这部电话，记住04318056161。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1: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

0: 看得见。
1: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4: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5: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收听1038车天下，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筹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6: 嗯，大家好，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筹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今天的1038车天下，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如果有新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5: 今天开始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几条汽车新闻啊。我们先来说一下八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榜出炉了，来看一下怎么个事儿，谁排在第一位呢？八月份全国新能源乘用车这个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环比分别是增长16%和4%，它的这个增速呢是很明显高于同期车市大盘的。从公布的榜单来看呢，比亚迪是以43.34万辆绝对的优势位居榜首，第一位是比亚迪，然后像吉利、奇瑞、领跑分别排在第二位至第四位，销量也都超过了10万辆大关。特斯拉中国八月份销量是为8.62万辆，同比增长3.6%，环比呢是略有下滑的，而且是被领跑反超了。新势力的阵营当中呢，除了领跑汽车之外，第一梯队还有谁呢？有小鹏，有理想，有蔚来。小米汽车呢，则是连续5个月超过3万辆。好了，那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我们先说着，然后大家也可以自己把问题留言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跟我们共同来交流和探讨一下。
6: 嗯，在昨天的9月3号呢，这个神行者8呢正式的上市了啊。
5: 说一下神行者8的这款车型啊，新车一共推出了6款，全溢后的价格是289,900到379,900，网友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拼了老命对你好。对谁好呢？对消费者好，说这个价格真的就是拼了老命对你好。然后全溢后的价格是289,900起，它比之前预售的价格降了5万块。我们看了一下，截至9月2号的时候呢，神行者8首发限定款其实它已经售罄了，订单突破了16,725台。神行者呢，它是属于奇瑞和捷豹路虎联合打造的品牌，首款车型就是神行者8，它的定位叫什么呢？中大型 SUV， 采用的是增程混合动力的系统，配备的是896线的激光雷达、乾坤智驾 ADS5 和高通骁龙最新一代的8397车规级的一个芯片。这个车尺寸啊，多长呢？达到了5米118，还有一款呢是5米185，轴距呢是超过3米了，3米040，而且内部采用的是6座的布局。这款车型我们说了，它是增程动力，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而且呢还有智能全地形的一个系统，它可以毫秒级的预判路况，规划最佳的一个通过的策略，搭配就是这种机械的差速锁，然后呢就是 告诉大家它的越野能力是非常突出的。
6: 嗯，那其实作为一款的增程的 SUV 呢，神行者八呢，它预计呢将会跟理想的 L 八，包括问界的 M 七呢形成一个竞品啊。然后这个车其实就是奇瑞制造的，然后加上路虎的底蕴，包括华为的智驾，但是能不能打动这个市场的消费者，这个可能会在未来的销量当中，去来感受一下啊。
5: 我相信啊，这款车型未来将会在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会问，峰哥，神行者八能不能入手？神行者八这款车型怎么样？虽然呢标配是很丰富的，我们看了一下它都有什么啊，比如说60度的宁德 6C 的全地形的电池，还有610千瓦的双电机，以及呢像 B 式的双腔空悬，以及像六活塞，就是活塞的卡钳，全地形的系统，8397的芯片，11个安全气囊，这些都是标配。但是啊，它主销的版本据说要放在次低配，多给了三把锁，还可以选择896线的激光雷达，这个才是接近完整体的版本。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神行者八，自己先上网看一看啊。
6: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腾势方面的消息呢。腾势 N8L 的纯电动版本呢，将会在9月份呢正式的上市。其实外观方面呢，跟插电混合动力版本呢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只是呢这个车的前面增加了一个208的前备箱，提升了整体的实用性。当然了，这个车呢现在也搭载了天神之眼的 5.0 的辅助驾驶功能，支持呢高速或者城市的领航。还有呢，就是这个车呢它的纯电续航也可以提高到960公里，支持呢闪充的技术。
5: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呢这样，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在平台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峰哥，如果同价位的话，塞纳和格瑞维亚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
6: 其实这两个就不用再纠结了，就是还是那句话，看外形，对吧，看价格啊。如果说你喜欢外形的情况下呢，可能格瑞维亚给你带来的感受更年轻化一点，但如果品牌价值上呢，塞纳可能先入为主一些啊。所以说就是看价格，看你自己喜好的外形啊，外形喜欢哪个，年轻一点的还是品牌价值好一点的啊，选就可以了啊。
5: 信使说，峰哥听你的话了，去选择了海狮05 EV 的车型，因为之前他对比了博智 3X 跟海狮05 EV 啊，对比完了以后，他最终选择了海狮版本。
6: 我相信肯定会选呢啊，前天订的车是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两款车你一对比，真正实际感受到，包括整体的装备和实际的，比如说智能化体验方面，比亚迪是完胜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比亚迪在整体的用电体验方面，比如电池以后未来的耐久性方面，包括呢电整体的能耗方面，你开了就知道了，这是不一样的。包括比亚迪，我觉得还有几个现在目前加分的事儿啊，就是最近我不知道各位看没看一些相关的段子，比亚迪出现了几个相关的段子，都是发生了严重交通事故。你发现比亚迪那个电池在严重的交通事故当中，它的电池的稳定性真的是非常强的，没有任何出现爆炸、起火、冒烟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保命的，明白吗？买车有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光看一些外在的东西，光看价格、尺寸、配置、长相，其实大家可想不想到它的稳定性很重要，它的安全性是绝对的重要，对不对？所以这点来说的话呢，比亚迪你开就知道了，越开越香啊，
5: 就是让你不会后悔的车。好了，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抖音平台，您要是如果想看我们现场直播，或是想跟我们共同探讨新车型，可以在抖音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关注一下啊。
6: 对啊，这位朋友其实问了一下，他说看了我的段子，拍的是海豹06的段子啊。比亚迪海豹这个车630公里纯电旗舰155900的那款怎么样？海豹06这个车，我要跟你说一点，就是肯定是值得入手，因为这个车现在卖了2年时间60万的销量了，在新能源当中也算是一个奇迹和一个传奇了。而且现在目前从60万的消费的口碑当中，你会发现它的稳定性方面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一次呢，海豹06我觉得它是重新定义了 B 级纯电动车的一个新的标杆，就是这个车带来了更多什么呢？智能化的体验，包括底盘的这样一个体验，什么云辇呐，什么这个天神之眼呢，都给到了，就是让大家什么呢，在 B 级车当中有一个越级的感受。但是呢，其实海豹06呢，它有两个版本的，一个是插电混合动力的，还有一个纯电动版本的。纯电动版本呢，分为两个，一个是530公里的，一个是630公里的。630公里呢，还分为三个配置。但是我个人觉得海豹06从它目前的定位上来看啊，没有必要买它最顶配，千万听我这句话，没有必要买它最顶配。你如果对配置有要求情况下，可以看到它中配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海豹06 630公里就是它的最低配，13万多这款是非常值得入手的，没必要多花20000多块钱买这样一个配置。你要知道花150000现在买一个 B 级的这样一个纯电动轿车，这是大价了，没必要啊。这个车其实就是买它低配就可以了啊。
5: 13万多啊，可以去看一下，可以去试驾一下。然后大家呢可以在平台当中继续留言，来关注一下能吃问的峰哥下的这款车型怎么样。比亚迪夏 MPV
6: 啊，比亚迪夏的话呢，其实这个车看销量就知道了，就是卖得很一般。
5: 嗯
6: 啊，用我的话说，可能就是他的大哥腾势 D9 太猛了，对吧？就是第一个它的销量猛，第二关注度猛，第三个高大威猛。
5: 对，
6: 就是买 MPV 的人，你记住了，他一定看三维的。
5: 嗯，
6: 就是要的是个，明白吧？要的是个头，要的是尺寸，要的是气场。MPV 没气场的话，你买 MPV 真正目的不买50啊。是不是开玩笑来说，你不如买个50的更实用更便宜，空间还够大，对不对？你买的不是气场吗？所以比亚迪夏其实就缺了一点它的气场和气质。同价位当中，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我最近推荐的北汽极狐啊，北汽极狐的 V9，
5: 问到 V9，
6: 对吧？问到 V9， 同样现在可能20多万的价格，或者十几万的价格，不到20万的价格，你看看那个车有没有气场就完了。
5: 嗯，
6: 不用说别的，5.3米的车身尺寸，你现在拿什么呢？比如说现在主流现在卖的好的高山八，
5: 嗯，
6: 包括像这个腾势 D9 啊，你拎出来以后，你看发现它 V9 的整个尺寸都比它们还大，内部空间还特别大。
5: 嗯，
6: 因为说 MPV 嘛，你面有了，但是里子有没有啊？你面子可能有了，但是你开着感觉不得劲儿，你坐着不得劲儿，第三排坐不了人。那你发现 V9 给你带来的第三排感受完全是跟其他车不一样的，非常的宽敞。
5: 去看看。
6: 20多万，我就个人觉得你看看那个车吧啊。
5: 极狐现在这个品牌也势头很猛的，然后 V9 的这个车型销量还行，你去关注关注，去试驾一下，你就明白了峰哥所告诉你的这些车的配置。
6: 嗯。
5: 徐东问呢，峰哥呀，荣放的双擎现在可以买吗？可以买。
6: 嗯，就是这是属于一个什么呢？这是第一个，这是一个过时的选择，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5: 无奈，对对，无奈的选择。
6: 就是对于很多很多对于现在你了解新能源的一些消费者，
5: 嗯，
6: 或者是现在目前站在一个新能源的主流消费的人群当中，
5: 嗯，
6: 你发现这个选择就是无奈的选择。就是我不知道你还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车型，可能有当年的情怀，可能你比较注重这个车的一些最早给你带来的一些影响。
5: 嗯，
6: 但是我说了，现在的车都能开得住，都能用得住，没任何问题的。
5: 对，
6: 但是当然了，如果说你每年的公里数非常大，然后呢你现在目前的路况非常复杂，举个例子吧，你一年跑4-5万公里，然后呢你可能这个车想持有10年，我告诉你，丰田其实从以前的很多的战绩上来告诉你，这个车别说开50万公里，100万公里都不在话下。所以就是它这个车，就是用我的话说，现在这个车真正的卖点就是一个工具车，你把它当成一个工具，你在实际使用上来说，你的公里数非常大情况下，这个车是值得入手的。因为我不说了吗，从战绩上告诉你，这个车真的能开得住。但是如果老百姓的话，一年就万八千公里的，你跑10年就10万公里，买这车意义在哪儿啊？就像我说的，现在咱们老百姓用车，为啥不买点体验感更好的车呢？功能性更强的车，科技感体验更棒的车。
5: 那天我看了一篇报道啊，是这样评论的，说双擎啊救了荣放的这款车型，也就是说如果荣放当时没有主推双擎版本，可能荣放现在的销量会很惨。
6: 嗯，对对，所以你会发现丰田现在的体系当中，它已经是以开始是油电混合动力为主了嘛，
5: 对
6: 对不对啊？这哥们说排气管给你堵上了，峰哥啊。对，大家听到我今天的声音不是很对，鼻炎嘛，这段时间可能大家鼻炎都非常严重啊，我再不堵上完了血流成河呀。没办法，就是今天节目上的就是用我的话说很闷定，但是也没办法，但是我们希望以最好的状态吧给大家回答一些新车的问题啊。
5: 嗯，看直播了。对，此时此刻呢峰哥这样的状态也依然在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来搜大黄峰的汽车圈。我们先进段广告啊，广告过后继续来解答大家在线的留言。
7: 成都汇源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8: 中秋礼小罐茶，
9: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8: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9: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10: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
11: 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

0: 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1038车天下，
9: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啊，这个特惠日每周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1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在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0: 然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抖音平台啊，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问题留言到上面来跟大家一一解答。戒酒问了很久，蜂哥，大众威然还值得买吗？
11: 你要问我这个车从品牌价值上来说不值得买。这个车其实我个人觉得从上市到现在为什么失败啊，第一点你会感受到就是大众整个大众系的车真正生产 MPV 的车型不是特别多，
10: 嗯，
11: 对吧？最早的时候可能进口大众当中有一个
10: 迈特威
11: MPV， 是迈特威，
10: 嗯，
11: 对吧？那也是做的方方正正的一个工具车。然后呢，后来可能有相对于像比如大众的什么夏朗吧，然后大众的什么凯迪呀、啊，对不对？这些车型它是最早是做上 MPV 这种工具车的属性。你看它所有的 MPV 这种属性的都是工具车的设计风格。后来呢，威然其实作为大众的一个 MPV 来说，它其实做的感觉很豪华，然后给自己的定位非常高，卖30多万，对吧？30多万，当时我记得最贵的时候都40万的一个威然车了，现在你可能买都不到20万的价格。
10: 嗯，官降了，
11: 但是依然卖的不好。就是还是那句话，做这种车它不专长，
10: 嗯，
11: 他不知道消费者需要的是什么，你还是用德系车那种硬邦邦的感受去做一个 MPV 不行，奔驰都玩不转，你还能玩转吗？你看看奔驰的那个 V260， 那车是用我的话说真的挺高大威猛的，但是在市场的二手车的保值率上，你看那车最惨，为啥？就是奔驰其实到最后也明白一点，就是真正做 MPV， 他做豪华，他玩不明白。所以就是我觉得德系车你还做硬邦邦的 MPV， 这个没有人情，没有温度，你做那玩意儿就不行，你开的感受也是硬邦邦的。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不买这车啊。你看咱前段时间都说 GL8 现在目前都啥价了， GL8 前段时间那个又推出一个价格是22万多还24万多呀，
10: 20多万，
11: 现在你买那个 GL8 了、嗯、那你买这车多香啊，我个人觉得比威然强太多了啊。
10: 嗯，好不好？一定要听劝啊！你自己都觉得还用了还能不能买？所以转头看一看别克家的吧，好不好？好了，拿下来时间来看看逍遥问的，他说：“峰哥，猛龙咋样啊？195公里续航的，峰哥这车能不能入？”
11: 就是大家一直在说猛龙不能入。首先，猛龙这车吸引的是什么？第一个高大威猛，第二你再问价格的话，真便宜，对吧？但是这个车你会有很多的疑虑，说这个车它用电体验感不好，感觉好不好呢？不好。因为首先第一点，纯电195公里的纯电续航就很一般，再加上这个车整体的外形设计，包括它的吨位，还有就是，长城最早这一批的这个所谓的电混，你发现它用电体验很一般，所以这车就是买的是价格和它高大威猛，你要如果用电体验方面真的很差啊。
10: 转头看看其他，然后呢，我发现近两天啊，很多朋友都在关注 MPV 的车型。其实，在9月2号的时候，有一个重磅的 MPV 也正式的上市了，就是来自于理想家的 Mega 这个车型。我看了一下，这次 Mega 上市只有一款嘛，它是只有一款，
11: 对，
10: 统一售价就是50万9800。
11: 对，
10: 相比老款，据说在这个细节呀、外形啊、内饰座舱、智驾、底盘、动力进行了很多的升级。然后大家还说，哎，这个价格可以啊，比之前相对来讲便宜了一。
11: 对，如果你要之前关注 Mega 那个产品，就上一代产品，你会发现这一代产品真的很有诚意了。
10: 嗯、
11: 因为我对于 Mega 呢，我其实是研究了很久了。
10: 嗯。
11: 然后之前后期就是上一代的 Mega 的 Home 版本，我也特别关注了一下，那个最后的时候展车可能优惠7万吧、
10: 嗯、
11: 最高现在好像全国有优惠到9万的嘛，其实感觉性价比。

0: 冲高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一次上市真的很给力。首先第一点，老秦刚才说了，就是这个车它有很多的变化，
1: 嗯，
0: 就是您说嘛，理想这个汽车企业它非常有一点，就是它非常听话，
1: 嗯，
0: 消费者需要什么它就做什么，
1: 对，
0: 就包括我当天看理想 MEGA 那个采访，
1: 啊，
0: 就是后期它那个发布会以后的采访，
1: 嗯，
0: 采访他们一个老板，就是一个老总嘛，
1: 嗯，
0: 也是开发部的一个老总，讲述了很多 MEGA 的一些很多细节，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它那个就是小座板，
1: 嗯，
0: 就现在很多车不第二排不都有那小座板嘛，
1: 啊，
0: 但是你会发现一般现在目前在售的小座板都是属于手动调节的，
1: 嗯，
0: 但它是电动调节的，
1: 哦，
0: 它是电动调节的。这个其实电动调节的时候，小座板反倒是这个这个被采访的理想的这个老板，就是他这个开发部的经理，
1: 嗯，
0: 提出来的。因为这也是他在实际用车的过程当中，家里人提出来的，说这个为什么不能做个电动的？
1: 嗯，
0: 后来其实因为这个呢，他们做了一个开发，开发以后发现什么呢？它比普通手动的小座板的成本要贵三倍。当时他就跟理想说了，说这个要不要做？
1: 嗯嗯，
0: 理想说，如果说你把麦格的销量提高起来，做。
1: 一个小桌板能提高销量吗？电动的，
0: 说的是这个意思
1: 啊，
0: 说的是个意思啊。
1: 嗯，
0: 但是人就说了嘛，就是他真的从很多的细节方面是给到了
1: 大家，
0: 车主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看，他现在目前整体那个双天窗，
1: 嗯，
0: 然后呢他那个灯更那么明亮了，
1: 嗯，
0: 而且有星空顶了，包括呢就是他那个座椅，大家可以看到有的是什么呢，就是迈巴赫的那个座椅，菱形座椅，所以这些其实它很多细节变化是非常大的，包括在整体的驾乘体验方面，其实大家最期待的这次就是它这个后轮转向。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后轮转向，
0: 毕竟迈巴是一个5.3米左右的一个 MPV，
1: 嗯，
0: 很多人现在反馈就是虽然很好开，但是尤其在一些宰相过程当中或者是一些挑头过程当中，
1: 对
0: 它还是非常难操作的，
1: 不灵活。
0: 对，所以它这一次呢增加了一个转向角，其实就很友好了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而且价格上，因为上一代我们说它的混版本是多少？559,800。
1: 嗯，
0: 现在直接降50,000，509,800，而且增配了很多东西嘛，
1: 对
0: 吧？
1: 人就说了嘛，它是补齐老款，就是用户吐槽的一些缺失的底盘硬件、后轮转向、四颗激光雷达、800伏主动、防倾杆全部给到了，这些都是在价格当中的509,800。
0: 好多人说后轮转向是啥？就是现在呢，就是后轮转向呢，它其实是后轮有一个转向角。啊，然后呢就是你的车虽然说很大，但它呢转弯半径会更小，
1: 嗯，
0: 可能一个5.2米的车它的转弯半径相当于大众的 Polo，
1: 嗯，
0: 这个你就能理解了吧。啊，
1: 就是你转弯的时候会更加的轻盈，后边尾部会跟着直接转过来，
0: 对，
1: 你以前可能得2把舵3把舵才敢转，
0: 嗯，
1: 但是现在1把舵就可以过。
0: 是的啊。
1: 来看看这位朋友问峰哥，蔚来 ES 八能硬干不？
0: 能硬干，不是硬干，绝对可
1: 干。干啥硬干呢？
0: 绝对是可以去入手的一个车。就是你要知道一点，现在呢，目前纯电的 SUV 当中，蔚来的车从品牌价值，包括给到的一些装备上来看，
1: 嗯，
0: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非常不错的啊。包括因为它有换电和这个租电的这样一些这个权益嘛，
1: 嗯，
0: 包括有一些这个方式，就会让大家可能更低门槛的去介入嘛啊，
1: 嗯。
0: 但是蔚来确实现在目前整体的市场表现呢，包括它现在目前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很多问题挺大的，现在说实话啊。但是我相信没问题，因为我记得上一次蔚来要倒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企业要收购它的啊，就是它其实本身市值还是在那摆着呢啊，应该能挺过去吧。
1: 来看看涛弟问的啊，他说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推荐家用每年跑10,000公里左右，在浙江来开坦克，看了500Z，还有魏牌的 V9X 以及宝马的 X5 2.0T 的，他问一下这三款车型要咋选？你此时此刻是在浙江省吗？
0: 首先我其实详细看了一下你选的这三款车型，其实风格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啊，
0: 坦克500突出的是属于那种比较硬派的一个新能源的车，而且选的 Z 它其实就是按照新能源标准去开发的，
1: 嗯，
0: 完全按照这个开发的。然后呢就是魏牌的 V9X 我提过，其实这个车你要这么说吧，就是这个车卖这价真的卖不动，
1: 嗯，
0: 真的是卖不动的，明白吗？然后呢宝马 X5 他们不是一个层级的。我个人觉得吧，就是现在花30-40万买一个新能源车，我个人觉得以后未来会非常危险，
1: 而且
0: 非常危险
1: 啊，危险哈，
0: 对，就是为什么，就是等会稍后时间我会给大家去说一下我最近了解的新能源的行情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但是我很坚持的一点就是现在三四十万的新能源车将会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如果说购入这些级别的车，记住峰哥这句话，你想买我。

0: 不拦着你，为啥？每个人的消费条件、消费水平是不一样的，我不能拦着你。我说非让你买个10万块钱的纯电动车，对不对？那我就有这个条件，那我就想买这种车，那怎么办？你一定买品牌的，听我的，就是你花到30-40万了，你买这些车，你不要买杂牌车，你不要买市场保有量非常少的车，你就买品牌车。
1: 嗯，
0: 你不要对比那些什么所谓的这些尺寸什么这些，其实现在的车30-40万都能给到了。
1: 嗯，
0: 你其实买的就是品牌，除了品牌你不要看。啊，
1: 听明白了。虽然您在浙江开，我相信你应该在浙江省本地的话，基本上都是新能源了。咱们别说90%，也得达到88%这样的以上啊，基本上全都是绿牌车了吧？那宝马 X5 2.0T， 峰哥告诉你，它就是品牌车之一。
0: 对，
1: 你既然已经花到这个价位了，或者是说，你家里有其他的车型，我想买一个代步，那你可以买一个稍微便宜点的电动的车型。
0: 其实我看了一下你现在目前的选择，其实峰哥就是有无数的解答。我看完以后，我就发现你有很多的一些特质。就是你其实买车你又会有很多需求，比如说举个例子，你买坦克500是需要什么呢？有一些越野风，对吧？有一些越野气质、越野能力，对不对？我说的这几点。然后买看到魏派呢，是发现了什么呢？啊，虽然两个都是长城品牌，但是魏派给你的是它有豪华度，
1: 嗯，对，
0: 对不对？然后宝马呢，其实它是有什么呢？有以前最早的燃油车的品牌价值、操控的感觉，
1: 嗯，
0: 你看看，你其实有三个方向可以选择，但是有没有一款车能罗列呢？有，你可以关注一下想借的 G9。就是我跟你说，我解答车我都能说到你心里。
1: 好推荐。
0: 对呀、啊，因为你看，要越野的话，越野风有没有？
1: 有。
0: 越野的气质有没有？
1: 有。
0: 越野的能力有没有？
1: 有。
0: 是不是？
1: 对。
0: 要豪华度的话，你坐的这个车比魏派还要豪华。
1: 对。
0: 然后要动力的情况下呢，其实要操控的情况下，现在这个电车的这个动力，你宝马 3.0T、5.0T 你来了都白费、啊。
1: 赶不上。
0: 嗯，马力在那摆着呢。
1: 对。
0: 而且呢，如果要操控的话，现在因为整个的底盘都是属于数字化底盘、动态底盘，都能完全所有人的要求，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能出到现在目前这个价位，比如说40-50万的价位、你不如直接你干到什么呢？想借的 G9，对不对？
1: 嗯，
0: 你看，只要你问的问题非常详细，峰哥都能帮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推荐。你关注一下那个车吧，啊，
1: 去看一看吧，现在很火的。就是前两天我们说了嘛，沈腾、杨幂给他做代言的那款车型，想借 G9。
0: 是的啊，现在想换车，寻思呢，明年有 L3要换了，现在是不是要等一等？就是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啊，我刚才说了一点，为什么30-40万这个车以后未来是最大的坑？第一点，大家如果说现在了解新能源的话，我一直在说，我说今年我发现是新能源，就20多万是主力消费群，30-40万的车都不好卖。所谓这些名牌的响字辈的，华为界的都不是特别好卖，对不对？那你会发现，最近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现在在新能源当中卖的最好的、口碑最好的、技术最好的是谁？特斯拉。特斯拉最近有没有关注的？已经出现了几十公里的二手车了，包牌包碎的。包牌包碎，然后还比4S店便宜4万。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啊，就是你最近反正我是刷了好多，我特别研究了这个事件，就是我不一定买这个车，但是我一定作为这样一个节目，我研究这个事件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包牌包碎的几十公里的二手车。想不想到几年前的理想？
1: 想到了。
0: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也证明了一点，现在的特斯拉都不好卖了，那就会非常难，这个市场将会非常难。然后30-40万的车，就是刚才你还提到了一点 L3 的这个以后未来的这个支架水平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其实现在的新能源就是可能给大家是迭代的非常快，卷的非常快，但是我用我的话说都在咋呼，都是咋咋呼呼的，没有实际变化，给你增加的这个那个的其实没有什么呢飞跃性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啊，你说我这个车是什么？8155、8955、88，你不用听那个，你给我带来的是什么？有没有飞跃性的？没有。但是你刚才这哥们儿提到一点，就是 L3 级别的驾驶辅助功能，这是一个越级提升啊。
1: 嗯，
0: 这个 L3 级别的辅助驾驶功能，其实很多人都说，那它智驾水平提高了，那不是光智驾水平的问题，就包括你看这一次提到了一个 Mega 的事情，509800，很多人都说800伏的主动防倾杆，它没有带来什么呢？800伏的这样一个主动悬架。那其实很多人都说，我买了这个车以后，虽然它有马赫的这样一个芯片，它以后未来智驾能升级，但是你想想啊 ，L3 级别的，它不光是对于你的这样一个，比如说摄像的装备上，底盘也要同时的去来进行升级啊。举个例子啊，我虽然监控到了，我虽然给了指令，但是它的底盘不是智能化底盘，不是数字化底盘，那它指令给谁呀？啊，给你驾驶员你自己在操作，那还叫智能化的驾驶吗？啊？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 L3 它其实不光是在整体的摄像的这样一些装备上的容，它其实底盘也要做成什么的主动底盘，然后呢通过摄像监控到了路面的情况，然后再给到一个指令，给到指令是给到一个执行部分，执行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它是不是数字化的底盘呢。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了 L3 级别的提升不光是一台车的摄像系统的提升，其实是整体的一个提升，包括底盘提升。所以明年的整个提升就是可能 L3 的上市啊，就是它的这个应用啊，将会能带动一批三四十万或者更高级别汽车的一个完全的颠覆。就像当年你买的那个电池一样，你现在你觉得当年你买的500公里纯电续航都到顶了，现在800、900是不是有的是？
1: 嗯，
0: 还而且还不贵啊，就是是一样道理的。所以峰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道理的，只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大面积的时间去解答。所以今天我跟各位分享了，就是一定听我的话，现在如果想买电车的话，就是我不拦着你买贵的，但是你要买贵的你买品牌。第二个就是什么呢，20万左右的电车作为豪华度来说已经非常够用了啊，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如果电车用我的标准化，还是那句话，不到10万块钱或者10万上下的这样一个电动车是最香的啊。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麒麟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景琦，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肝脾胃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第5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长期从事中医药防治肝脾胃病的研究，在脂肪肝、慢性肝病、肝硬化等消化系统疾病诊疗方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主持及参与科研项目13项，获省级科技奖励多项。本期主讲话题：脂肪肝藏在体检报告里的代谢警报。9月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10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哎，
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啊，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的是海狮06纯电跟北汽极狐的 T7 要怎么去选。
0: 嗯， T7 你感觉那车就是我看了一下目前的装备来说它更大，对吧？都已经干到快5米了嘛，是不是？然后呢，就是整体装备上也都是什么所谓的乾坤支架等等啊，这也是现在目前北汽呢用乾坤的为数不多的一款车，对吧？其实装备你会发现非常的齐全，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买新能源，你记住那句话，当你不会选的时候，你就买那个啥呢？你就买那销量多的。
1: 嗯，
0: 海狮06能比吗？就最早的宋 Plus， 那都用东北话卖飞鞭子了，
1: 绕地球一圈
0: 都卖飞鞭子了，就是目前的跑的都飞鞭子了。就是你买新能源，记住峰哥那句话，不要看那些什么尺寸，不要看长相，不用看那些什么所谓的装备， 就是我刚才跟那个很多朋友说的那句话、啊、吃得饱不一定吃得好，你明白吧？吃得饱不一定吃得香、嗯、你觉得你的配置装备很多，但是用起来好不好啊，用起来聪不聪明，智不智能啊，这都未必，明白不？你真正买这个级别的车，你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稳定，要的是保有量，要的是关注度，要的是这个车呢在驾乘的体验当中它这个车的节能性方面、
1: 嗯、
0: 那海狮这个都已经用了几百万的用户都告诉你了，你还要买北汽吗？北汽几乎我曾经也推荐过啊，就是北汽几乎有几款车非常好，贝塔 T1 啊这些级别的车，六七万左右的十万上下的北汽几乎都是嘎嘎的，因为性价比非常高，但是你上了15万以上的北汽几乎那你就得另当别论啊、
1: 嗯。好嘞，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陈两个关于传统的燃油车啊，男生开30岁左右是买迈腾的 B8 还是 A4 呗。
0: 哎呀妈，哥们儿，你30岁，你买这两个车，就是谁给你推荐的？
1: 看迈腾了，完30岁，
0: 谁给你推荐这车呢？
1: 还看个 B8？
0: 就是我说用我的话说，哥们儿，就是你30岁，其实这年龄也不算是太岁数太大呀。你买这个能不能看个新能源？能不能看？我建议你买新能源车啊，我不建议你买这个传统燃油车，没啥意思啊。
1: 然后高队长还问了一下大汉怎么样，峰哥还解答吗？大汉，
0: 解答不了了，明天也得解答不了了啊，就是后天吧，周日吧，周一吧，
1: 嗯，
0: 周一咱们那个节目当中再解答吧啊，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了。
1: 低调，最后一个问题，他说峰哥插混好还是增程好？
0: 哎呀，这个问题太大了，周一你听节目好不好啊？周一吧，我再给大家去解答吧啊。好了，这个时间主要是跟各位探讨的是关于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了啊。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哎，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我说话都费劲了，我现在我都喘不上气儿，我都。
1: 然后这样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然后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稍后的时间呢卢蒙老师也会给大家做以参考啊。然后同时也可以拨打电话8581-5411，可以关注一下，把问题留给导播都行。还有就是说一下，豪车会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大家呢，如果车辆遇到了哪些问题，随时可以开启豪车会，跟卢蒙老师取得联系都可以。马上来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蒙老师，你好。
7: 哎，谢峰好。
0: 嗯，好了，第一个问题呢是蒙迪欧致胜停了很长时间以后呢，这个车呢踩油门有抖动的现象，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啊？
7: 像踩油门有抖动的问题的话，它这个车应该看它发动机灯亮不亮啊，不亮的话应该还是跟这个积碳这方面有关系，尤其是冷车刚打着火，行时间长的车刚打着火的时候会有怠速着火不稳的这么样一个情况，加速的时候也会有嘚瑟的这样一个症状啊，这样的话才是如果不亮发动机光灯的前提下你就清积碳就行啊。
0: 嗯，好的。凯美瑞的双擎这个车呢正常行驶呢挂 N 档有异响，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7: 双擎挂 N 档有异响，那得这个得听一听了，这个可能是变速箱这块有问题，这个得具体先看一下，这个、光你说这异响的话判断不了故障点。
0: 嗯， 嗯，还有一个奔腾 B70 有异响，这个车呢是可能是排气管那个位置有异响，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7: 像排气管有异响吧，一般两方面问题啊，一个是排气管内部可能是用的久了之后里边有那个就已经老化了，已经有这个腐蚀老化了，那个腐烂的这个情况，内部啊，因为那消音包里边那个是一层铁皮啊，包括一些消音棉，如果里边那个铁片子都已经老化的不行了，它就会有声响。还有一个就是啥呢？排气管吊环坏了，然后排气管可能跟其他部位发生了磕碰，然后就会有这样的噪音啊。
1: 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我们的动态清洗，如果你之前没有做过相应的保养，动态清洗建议大家可以去洗一下。这个主要保养在哪儿呢？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块钱，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我们都是明码标价的。只要在这个换季的时候您没有做过相应的保养，或者是您的爱车已经跑2万公里以上了，没有清除过积碳，建议大家可以把车开进豪车会啊，给您做一个养护，然后清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三项，四缸机是300，六缸机是500。大家如果有需要，提前联系一下卢蒙老师，18003-5858，18003-5858。
0: 嗯，来看一下这个轩逸车，他说最近的车的发动机码呢是爆码了，然后检测呢是循环一失火，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7: 像他这有循环一失火，是气缸一，不是气缸一失火吗？
0: 反正他说的是循环一。
7: 一般失火来讲，指的都是发动机气缸啊，就是像它可能是一缸失火， 一缸失火的话，就重点杀三方面吧，像点火线圈、喷油嘴还有这个火花塞，这三方面一般都是这方三方面当中其中一个出问题了啊。
0: 嗯，然后呢，自由光现在感觉动力呢没有劲儿，想推背感不强了，想问一下这个车怎么解决？嗯，
7: 像它这种不亮灯，然后就车滑闷的这个情况，你就清积碳，清完积碳就好。
0: 嗯，就是我们节目当中说的动态清洗，你可以做一下。像很多这个跑了两三万公里的车，你没做过燃油清洗的，你都做一下这个动态清洗，这里面包含的是像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能洗到，是不是啊？
7: 对对对，积碳、喷油嘴、节气门。
1: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您把车开进豪车会，大约时间就是两个小时左右，如果是四缸发动机就可以清洗完了。现场呢，我们的技师会给你深入进行一个检测，您在旁边可以清晰明了的看到自己发动机缸体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呢，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中午拿出两个小时时间，您就可以开到豪车会啊，没问题。或者是周末的时候，18003-458-58，你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日产的奇骏，他想问一下鲁蒙老师，发动机怠速不稳，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7: 像他这个怠速不稳的话，检查看看发动机进气系统有没有漏气的，包括节气门是不是太埋的了。如果节气门很久没洗过的话，也会造成发动机怠速不稳、有喘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发动机进气系统有漏气的，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故障现象。
1: 嗯，进气系统有没有漏气儿啊？
0: 嗯，克鲁兹他说刚换完变速箱，但是这个车呢四档或者五档呢就加不上油，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7: 四档五档加不上油，看看得先确认是说变速箱内部有打滑的，还是说发动机没有劲儿。因为现在四档像它升到四档五档了，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发动机动力不足导致的，这个感觉加油的时候比较比较闷，就是提不上去速度。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发动机动力是可以的，但是发动就是变速箱内部有打滑的这个情况，也会造成提不起来速度这样一个现象啊，也得先确认一下看是哪边来的毛病啊。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奔驰 C， 这个车在行驶过程当中的水箱的风扇一直在转动，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7: 像它这种情况的话，也是两方面问题啊，一个是发动机确实存在高温问题，这要看看发动机的水温表有没有这个水温这方面的报警提示。另外一个，如果要是也没有提示，那就检查一下，像看看是不是这个风扇这块出问题了，风扇模块它就属于内部短路造成的长转啊。
1: 嗯，这是给你做了一个提醒，然后你可以按照龙蒙老师所说的去检测一下就可以了。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或者是打电话把问题留言给我们的导播都行，0431-8581-5411 8581-5422 和8581-5433。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的银发康阳，这次呢叔叔阿姨们还有电击爸妈的儿女们，一场专属吉林人的康阳大集下周就开始了，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阳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9月13号在哪儿呢？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进行举办，这个非常的方便，您坐轻轨3号线就可以直达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9月11号到9月13号，十大主题展区一次看全，适老化改造还有康复的辅具以及智慧养老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想给家里老人置办啥来这儿全都有，平时您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免费义诊，园具引领给单身中老年朋友搭个交友的地儿啊，老年文体展演还有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都会同期开展，大家如果有需要，9月11号到9月13号带上自己的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就完了。我再说一下啊，地点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然后呢可以带着自己的父母一同来逛展。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8: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3: 控制用眼时长。
8: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9: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1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8458。
1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3: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回到1038车天下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某老师啊。大家如果有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1038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面把问题打到屏幕上啊。这位陆远问了一下，他说这个车行驶了6.5万公里了，想问一下这个大保养的话都需要换什么？卢某老师，
7: 峰哥，他说什么车了吗？
0: 没说啊，轩逸啊。
7: 啊，轩逸的话，那我跟他说呀，就是需要换的是变速箱油、刹车油、防冻液、火花塞，然后包括一些像汽油格，然后空气格、空调格，加上积碳清洗，加上检查一下刹车片啊，就以上这些项目啊。
0: 嗯，好的啊。
1: 来看一下大众途观的车型啊，他说车身共振啊，车速快的时候就会感觉很严重，他问一下要怎么去处理。
7: 像它有共振的问题的话，要看它的速度范围啊。如果要是120公里以上出现共振的这个情况，就是动力横的问题。那如果要是80到100区间的话，可能是像轮毂有瓢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说轮胎有起包的这类问题，包括还有半轴有磨损，就是这个已经有空亮了，这个也会导致在这个速度范围出毛病啊。
1: 所以还是要看您的这个车速，自己去衡量一下，到底是120公里稍微往上，还是没到。然后呢，你要根据自己的速度，卢某老师给提出了这个建议，你自己去衡量一下，也可以去做检查。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免差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一定要引起关注。我们都说烧机油就是车的一个大事儿，然后呢，免差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就是字面意思，不用把车大卸八块，它是外围有一个机器以盘缸的方式啊，然后呢，如果是4缸发动机，盘一天就可以治好，如果是6缸发动机，这个治理的时间就要2天，所以大家给自己的车打一个提前量，特别是长春周边的朋友，您要是来长春的话啊，一定要做好合理的时间安排，可以提前跟卢某老师预约一下，节省您的时间。1800-0444-5858 1800-0444-5858。治理这个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哈，很简单的方式，就如果说平时你觉得自己机油消耗量很大，跑高速的时候可 能一两千公里你就要需要往里加机油，这个就是出现了。还有就是冒蓝烟啊，最最关键的就是一定要盯住自己的机油表机油格啊，这个很关键。如果真的出现了烧机油或是机油灯一旦报警了，千万不要再开很远的距离啊，这个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罗木老师，如果他机油灯一旦报警的话，可以把车就近停车还是可以开到就近的维修厂？
7: 它这个机油灯分为两种啊，一个是说提示液位的，如果要是提示液位报警这种啊，基本上短距离行驶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要是说机油压力报警，就是发动机内部已经磨损了，然后机油压力不足，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一旦亮灯就需要停车检查了。就不能再着火了啊，这种情况。
1: 所以这是两种方式，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辆仪表盘，好不好？好了，那
0: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是一个路虎星脉，他说是这个慢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向右打舵啊，就感觉会有那个刺耳的那种尖锐的声音，想问一下检查哪个部位啊？
7: 像他这种情况一般打舵有这个声，基本上都是刹车盘后边那个挡板里边夹东西了，夹石子了，或者是他拆过轮胎，那个装轮胎的时候把那个挡板给它整变形了，然后跟那个刹车盘之间产生了摩擦，就会出现那种尖锐的铁片子那个声。基本上都是这方面来的毛病啊。
1: 好嘞，那也非常感谢龙门老师跟大家做的分享啊。那当然了，大家如果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加一下龙门老师，他会给您发定位。很多朋友一直在找，说豪车会的位置在哪儿？180-034-5858，你直接给你发定位，开过去就可以了，很方便啊。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

个事儿呢，就是有没有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儿玩的朋友啊，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跟我们一起出发去哪儿呢？来自于新疆，我们是在9月26号哈，叫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跟着1038可以大家去旅行。然后正式报名开始，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你来关注新疆也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9月下旬的北疆是迎来最美的金秋时节，然后赛里木湖湖水呢也会更加的清澈，还有呢就是喀纳斯啊、禾木啊、白桦林、漫山金黄。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北疆的话，这一次呢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主持人会带队啊，我们的旅游主持人明天会带队随行，还有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1038价格是7999一个人，这个是金秋黄金档期定制团，国庆假期的时候可能都要卖到9000以上，所以我们的性价比是很突出的。想要去北疆带着自己的父母爱人，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一同去出发，400-6088-086可以多多关注。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啊，因为来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我们的公众号上，好多朋友都回复的是万能油，万能油啊。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万能油是什么意思，它是来自于谁家的。此时此刻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万能油，就可以看到了，它是海澜之名家的。有没有朋友就是买精华油的时候可能总踩坑啊，要么质地很厚，涂完了以后你觉得哎呀糊一脸，感觉呢会长闭口，要么就是太稀了，涂完以后像清水一样，涂完没效果，感觉钱白花了。今天的这款万能油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国际品牌海澜之谜家的明星大爆款，它是水油分层的质地啊，用之前一定要摇晃一下，摇一摇，然后呢它能激活它的活性，你可以用灯照一下瓶身，可以看一下一颗颗小泡泡是融入到精油当中的。所以此时此刻啊，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万能油，海澜之谜家的官网30毫升，平时价格要2550，今天咱们是美妆节限时宠粉价，30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懂行的女生现在一定要抢啊！就是没用过的朋友听我的，可以入手一瓶，绝不要后悔，一定是正品保真的啊，这个你不用质疑，正品保真啊，这个日期呢也是新鲜的，放心囤。然后这次秒杀价格呢只有今明两天，库存呢只有几十套，卖完反正就没有了，随时喊停，首卖就没有。现在想要购买这种万能油的，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万能油就可以了。我说一说它怎么用啊，因为入秋之后呢风很大，特别是咱北方比较干燥，很多女生说了我上妆卡粉，教您一招啊，早上洗完脸以后你先滴2-3滴万能油在自己的掌心，然后搓热之后按压上脸，轻轻按摩一下，超级舒服，不仅能给皮肤深层的补水，还能够形成一层保护膜，抵挡外面的凉风刺激，然后你再上妆就是不卡粉了，然后整个底妆呢是因为有了油的铺垫，就是更加的服帖，非常的有水光感，很透亮，就是以油养肤嘛，所以换季啊抗敏真的值得一试。海澜之谜呢它是护肤界公认的高端品牌，对品控呢是严苛把控，用它护肤给自己的肌肤享受顶级的呵护。原价呢你要如果自己在官网买得2000多，现在今天是属于破价福利啊，美妆节嘛，399块钱就可以拿下一瓶万能油。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就3个字万能油，别打错字啊，然后呢您将会看到一个链接右下角的二维码。

0: 中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

0: 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1: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0: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今天好方快乐安家，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我们都帮忙。欢迎长春汇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今天呢也是碧空如洗，晴空万里啊。这个日子呢，这种天气呢非常适合在户外运动
1: 跑盘，
0: 对，跑盘
1: 适合跑盘，
0: 适合在户外跑盘，也适合跑跑马拉松啊。
1: 哎呀，很遗憾呐，但是
0: 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王阳老师曾经在2个月之前就已经为
1: 报名了9月6号的莲花山半马。
0: 对，在本周日 啊，这就开始了。我不知道王阳老师现在准备的怎么样，是要夺冠是吧？
1: 可能很遗憾，因
0: 为很遗
1: 憾，膝盖不受伤了吗？
0: 对
1: 啊，我以为三天五天就好了，
0: 嗯，
1: 结果这快半个月了，
0: 嗯。
1: 症状有缓解，但是依然还有，所以如果是硬跑的话，很可能是伤情加重，
0: 对，有可能造成二次受伤啊。
1: 对呀，
0: 但是莲花山的这个马拉松，这个是今年是第几届了？
1: 哎，我也没关注第几届。
0: 我好像去年也有
1: 半马，
0: 对
1: 啊，
0: 对，莲花山的。
1: 对，今年是山里院子来冠名的莲花山半马。
0: 嗯，
1: 呀，但虽然我跑不跑马拉松现在还没定，但是我还这几天还去过的。
0: 嗯，
1: 哎呀，最近一周我去过两次了，
0: 去两次山里院子了
1: 啊。一次呢是，就是天定山和华为鸿蒙之家签了一个框架合作的协议。
0: 嗯，
1: 啊，将来是无论是他们的酒店温泉呀，还是住宅呀，
0: 嗯，
1: 还是当然天定山他们还是代理了意境这个车
0: 啊，
1: 所以人车家将来他们都是要做这种华为鸿蒙之家的这种互联系统。
0: 那就是说他们那个地方也会提供，凡是在那个酒店住的人会提供鸿蒙的华为的车吗？
1: 不是不是，车是单独的，但是呢人车家是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互通的，啊，所以他们这次
0: 都是用的华为的，
1: 跟华为鸿蒙之家合作呢，也是要把这几个场景都接入华为的系统。
0: 哎，我觉得这个倒挺创新的。
1: 对呀，
0: 一个地产，然后或者是一个景区，能够跟华为联合去打造这样的一个智慧家，这样的一个新的概念。哎，我觉得这个还真挺有意思的
1: 啊。甚至包括那个鹤群学员也是
0: 啊，
1: 鹤群学员
0: 也在
1: 接入这个华为鸿蒙之家的，
0: 对对对，也在天定山，对
1: 啊，
0: 对。
1: 所以呢，就是酒店呀、温泉呀、景区，还有像
0: 那山里院子呢，他
1: 山里院子。山里院子是这样，因为山里院子这个现在说的第一期吧，它已经是现房了。
0: 嗯，
1: 如果用户需要接入这个系统的话，
0: 嗯，
1: 那装修的时候可以接入
0: 啊。
1: 那么以后他再盖的房子就直接留好相应的接口和网络设施。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就真的很方便了，就这个真的达到了一个全智能的覆盖
1: 啊，就是让人的主要的生活场景呢都有这种华为鸿蒙之家的这个网络和操作系统。
0: 嗯，好，所以这个六号的时候，本周日啊，我们的这个莲花山的半马啊，由山里院子这次呢大力支持的，而且山里院子的这个广告语我们现在还记忆犹新啊，70%，
1: 森林，
0: 对，
1: 10%水域，
0: 对，
1: 10%农业，
0: 对，
1: 和10%住宅，
0: 对，这个感觉真是这个，这种场景真是无法复制，独一无二啊！
1: 哎呀，
0: 好吧，我们
1: 组委会还提醒我，9月6号即将开跑，为方便出行，这个确实挺方便啊，地铁2号线增发了这个4点到4点半的早班车，然后呢，4点半到6点可以凭借号码布在东方广场的地口免费乘坐接驳车，去到那个起跑的。
0: 要是坐地铁在乌开河下吗？
1: 不是，到东方广场之后
0: 啊，还有接驳车，有大巴，
1: 有接驳车
0: 啊，
1: 直接给大家
0: 送到参赛地点。
1: 啊、
0: 这次王老师知不知道大概有多少人参加莲花山半马的？
1: 报名人数，名额啊，设定的名额是8000，
0: 8000人，哇
1: 啊，8000呢，然后在1个多月之前，现在9月份了，得有1个多月之前他就报名额满了，就没有名额了。
0: 本台的主持人下午3点钟的省心生活的杨斌也是8000人当中的之一啊，我们也期待杨斌能够在9月6号的时候跑出好成绩，因为他在这个长马的这个他当时跑的全马已经跑进了，反正 跑进了一个数啊，很厉害，而且当时他还是背着设备直播
1: 啊，
0: 对，就跑进了一个数，跑进多少？我有点忘了。
1: 反正半马的话，他应该是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水平。
0: 他取前多少名？比如说有名次什么？
1: 有奖金，确实有奖金。
0: 嗯，
1: 但是我没太在意。
0: 嗯，
1: 因为我也没有机会角逐奖金。
0: 等他这个星期天跑完了，我和他这个唠一唠，然后周一的时候我们通报一下。
1: 杨斌还说要带着我跑呢，我没让他如愿呀。
0: 杨斌他挺专业，你看他这个他是这周日
1: 啊
0: 跑莲花山半马，据说他下周去哈尔滨跑哈马。
1: 啊，
0: 嗯，所以他今年是第一次跑完长马的全马
1: 啊，
0: 所以他还是比较专业的。
1: 是啊，如果
0: 寄予厚望啊，
1: 跑半马他带我的话，我怕拖累他的成绩，
0: 所以直接把自己就干废了，
1: 给他添马了，
0: 就参赛了哈。好的，那么我们也期待山里院子这次大力支持的莲花山半马能够圆满成功
1: 啊！
0: 到时候周一我们再具体的跟大家沟通。
1: 对啊，同时9月6号还有一个事儿呢，原计划。也是姚老师每周一盼，就是我们商品房促销月的这个补贴的抽取。
0: 嗯，
1: 啊，一般每周日
0: 最后一次了
1: 啊。原计划呢，9月6号是最后一次。
0: 对，线上抽取吗？
1: 可能是姚老师不止一次表达了这每周一次的期盼。
0: 嗯，
1: 所以呢，那有没有可能
0: 被主办方听到？
1: 哎，下周和再下周再延期一下的。
0: 我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让在这个时段买房的业主们都能够
1: 对
0: 如常所愿。
1: 因为从以往的抽取来看呢，必然还会有一些剩余的补贴的名额。
0: 对对对。
1: 啊，那么等官方正式通报吧。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一直到9月6号变成了本来是最后一轮，变成了倒数第三轮。
0: 嗯。
1: 然后下周日和再下个周日呢，再如果有名额的话，再抽取两轮。也就是说到9月20号，
0: 嗯，
1: 如果说抽取了，大家办手续的，就是相应的备案手续，在月底之前能办完，
0: 嗯，
1: 那就可以领取补贴了。
0: 嗯，
1: 这样呢，等到官方确认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再跟大家来说，
0: 好吧？
1: 但是目前来看，觉得很有可能。也就是说，大家如果你现在还没买房的话，也不用着急。
0: 嗯，
1: 这两天了，
0: 对，
1: 可以观望一下。
0: 对，
1: 而且我觉得
0: 整个九月份应该都有机会，
1: 是吧？我觉得如果是现在9月4号了，
0: 嗯，
1: 按照原计划的抽取就剩两天时间，你还没有决定买哪个房子的话，
0: 嗯，
1: 那你确实不应该太着急，观察观察了，
0: 好吧？那既然说到这个九月份，大家有机会买房子，我们先啊给九月份正在观望、正在犹豫、正在纠结、正在比较的朋友带一个基本的方向。
1: 嗯，
0: 1到8月份长春楼盘销售的一个解读
1: 啊，
0: 王老师给我们发过来，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权威，我们也能够从中感受一下长春，这个2026年的前8个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大家很好的一个参考。
1: 是啊，这是我们长春市自己本地的楼盘销售的排行榜，因为这不9月初嘛，所以截止到1到8月份做了一个整体的统计，包括销售面积、销售套数和销售金额。
0: 嗯，
1: 这个数呢，其实不同的榜单，它上榜的楼盘就可能会有区别了。
0: 嗯，
1: 你比如说销售金额，那么改善型的单价或总价相对高一些的，它就更容易上榜。
0: 嗯，
1: 啊，它总额。然后如果是销售套数的排行榜呢，那么刚需的，低单价，户型小一点的，因为它套数要更多一些，所以呢，这样的楼盘更容易上榜。我们也是看到哪儿说到哪儿吧，就照顾到大家不同的选房的需求。
0: 嗯，
1: 有的说我要先改善的，我要面积大一点的，单价高一点也行。有的说我需要满足一个入门的门槛，有一套自己的房子，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套数排行榜里抽取一些。当然，同时了，这个排行榜那销量多的话，那必然代表着卖得快。卖得快意味啥呢？可能有些楼盘现在你已经不用考虑了啊，就是它已经是基本没啥选择了。
0: 对
1: 啊，另外可能有没有接棒的呢？有的区域可以有接棒，因为这个楼盘卖得好吧，它这个地库链一般来讲不会太差，或者是它得有它自己一定的特殊的优势啊，才能榜上有名啊。所以呢，类似的我们都可以来给大家做一个借鉴和参考。
0: 好，那么我们先从这个销售金额开始吧。啊，
1: 销售金额前三名老三样。
0: 嗯，
1: 这个呢是从年初开始基本上就这样。绿城桂雨汀蓝、锦逸静悦尘苑和锦逸方康丽，其中绿城桂雨汀蓝因为年初就 集中备案了很多房源，目前呢看这个整个势头呢会慢了下来，而且呢这楼盘你也基本不用考虑了。咱刚才说这天适合跑盘，我刚才还去桂宇汀兰了呢。
0: 啊，刚从那回来了。
1: 啊，桂宇汀兰你房你也不用考虑了、
0: 嗯、
1: 啊，等于是没有。
0: 对，人家就销售金额就摆在这儿，证明基本上就清了。
1: 然后桂宇汀兰的售楼处，即将变成另外一个楼盘的临时售楼处。
0: 哎呦，这也可以啊！
1: 呀，那正常啊，
0: 接过来的话这也行、
1: 啊，
0: 对，也不浪费啊，挺好。
1: 他预计在九月中旬，
0: 嗯，
1: 桂宇汀兰南边不是晓峰映月吗？
0: 嗯，
1: 晓峰映月再往南是一个纯新的楼盘，东城云岚水榭。
0: 嗯，
1: 这个楼盘呢，目前团队基本上组建完成了。
0: 嗯，
1: 啊，目前大家也在这个桂宇汀兰的当年的售楼处，在那儿先办公。
0: 嗯，
1: 然后呢，预计得到九月中旬，甚至到下旬啊。
0: 嗯，
1: 那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九月十九号、
0: 嗯，
1: 也就是。再下个周六，
0: 嗯，
1: 到时候呢可以来接待客户
0: 啊
1: 啊，因为这也是在伊通河边的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河段，
0: 嗯，
1: 同时呢也是东城第一次用自己的名字，因为在前期桂宇汀兰和晓峰映月其实也都是东城的，
0: 嗯
1: 啊，这一次呢他用自己的名字，然后由中铁来代建，代建方有变化，那么从这个时间来讲呢，他一定也是按照新规来做的一些产品的设计，
0: 嗯，
1: 所以说呢在这里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那么你看绿城桂宇汀兰和绿城晓峰映月，
0: 嗯，
1: 其实卖的吧还都不错啊，尤其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备案的数量也很高，但是呢两个楼盘，可以说两楼盘也好，两个组团也好，桂宇汀兰你也没啥可选的了，晓峰映月呢还有一些，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在二环这儿，伊通河边，如果想选一个楼盘的话，可以看看东城云岚水榭，在这个月它会拿出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大家要知道啊，从豪榜锦上添华开始，再新上市的楼盘基本上都是按照新规来做的了。你看锦上添华和新区发展玉冠文华，他们的产品都非常的有特色，跟以往相比呢提升的非常的明显，那么东城云岚水榭啊，在这样一个地段也确实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你比如说在这附近，包括二道呀，包括经开，马上进入了，别说马上了，就已经进入了一个供应荒吧，可以叫供应荒、
0: 嗯、没啥盘可整了。
1: 是啊，你看桂宇汀兰等于清盘了，
0: 嗯，
1: 晓峰映月没多少了，
0: 嗯，
1: 万锦早已经卖完了，
0: 嗯，
1: 保利和煦也清盘了，
0: 嗯，
1: 然后南湖一品这都清盘了，
0: 嗯，
1: 这附近的基本上都没啥了。
0: 行吧，一会儿回来说。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盘点一下长春啊一到八月份的整个的这个楼盘销售的一个内容啊，也让大家呢比如说九月份呢或者今年又想购房计划的朋友也看参考一下啊，毕竟前八个月其实也已经足够的说明一些问题和方向了
1: 啊，时间也比较长，代表了2026年的这些楼盘的一些自己的本身的竞争力啊，像咱刚才说的绿城桂宇汀兰这一块地段实在是非常的不错，你看说离轻轨站点四号线东新路站也非常的近，
0: 嗯
1: 啊，再有伊通河的河段啊，再加上相应的一些产品设计和积累的一些购房人群，这是桂宇汀兰，那么能接棒的呢啊，就等到中旬的那谁了，东城云岚水榭，
0: 嗯，
1: 当然它正式售楼处呢，我估计再晚一些，大概11月份才能完事儿，
0: 嗯
1: 啊，但是
0: 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是，
1: 但产品设计上。我认为它因为现在还没有准确信息往外释放了啊，所以但是根据市场情况来讲，根据他们前期的准备，产品设计上一定会有一些更加的突破和创新的地方。
0: 嗯，
1: 第二名呢金额是 锦逸静悦辰苑，第三名锦逸方唐岭方唐里啊。所以我说这个老三样还是这老三样，但是这个月呢发生了一些变化，销售金额它依然还是这三个，但是在销售套数上，锦逸方唐里已经排到第五去了。
0: 嗯，
1: 第三名呢是宝玉悦来湾。
0: 嗯，套数啊，我们刚刚说的是销售金额
1: 啊，
0: 对，
1: 咱是不说、这个、
0: 不同的角度，
1: 对啊，说这个事儿的一些变化嘛。
0: 嗯，
1: 锦逸方唐里它上个月备案一到十月份，我接着它备案是600套。
0: 嗯，
1: 那这次多少呢？还是600
0: 啊？那八月份没怎么出，
1: 就等于八月份没动。
0: 嗯
1: 啊，所以呢，在销售套数上，目前宝玉悦来湾是711套，
0: 嗯，
1: 排名第三。
0: 嗯
1: 啊，宝玉悦来湾的热度不用过多的去说和渲染了、啊，如果关注这个板块或者关注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话，都应该知道宝玉悦来湾是这种创新户型大赠送的典型代表。
0: 对
1: 啊，并且前期在这块呢有8年的开发时间，
0: 是
1: 能够让人很放心的、很托底的说，哎，我去买你这个房子，因为他那个施工的也快，
0: 嗯，
1: 交房呢也快，
0: 嗯，
1: 你看那个3.17，现在不是3.27吗？3.17当年就是提前4个月交房的，
0: 提前
1: 哎，原计划那年年底交，
0: 恨不得提前半年交房，4个月
1: 是吧？
0: 一个季度，提前一个季度多交房。
1: 原计划是那年年底交的，结果8月份就交了。
0: 嗯，
1: 所以而且入住之后，你园区的施工相应的这些品质啊，还都是很不错的啊。所以呢，宝玉悦来湾还挺值得购房者认可和信赖的啊。当然，它的户型再说一遍，96平，3室2厅2卫。啊，带装修高层，单价呢基本上在10000吧，
0: 嗯，
1: 也就是100万之内，
0: 嗯，
1: 基本上就能选一个3室2厅2卫带装修的。
0: 对，这个确实性价比很高啊，
1: 啊，
0: 对，
1: 所以它冲上来，而且那个势头呢一直不弱。
0: 对，
1: 不像贵青兰年初备案多，那宝玉可是真是一点点每月都是热门楼盘攒出来的。
0: 嗯，
1: 现在它的销售套数排名第三，711套，它的成交金额是7.46亿，排名第四。
0: 嗯
1: 啊，跟锦逸方唐里的8.17亿还差一些。
0: 嗯
1: 啊，同时也提醒大家说，如果选择宝玉悦来湾的话，那么也得抓紧，要不然宝玉悦来湾的房子你到年底的时候可选的也就非常的少了。
0: 嗯
1: 啊，因为它最后两栋楼也已经推出来了。
0: 嗯
1: 以这种势头下去，就期待它4期吧。
0: 对对对，
1: 哎，如果你明年想在这头买房子，你可以期待它一下4期。如果今年想买房子，你就看看现在3.27的观翠这个组团就行了。
0: 嗯，
1: 第五名呢，还是受到货量制约比较明显的保利景阳和煦。
0: 是
1: 啊，现在它销售额呢是7.04亿。
0: 嗯，
1: 啊，排名第五啊，确实是咱那天也说了，什么那样板间都卖没了，嗯，
0: 对，
1: 所以都关闭了。
0: 对，
1: 一楼顶楼也都卖没了，
0: 是，
1: 所以呢，只有洋房的大概20套左右的，洋房标准层，
0: 嗯，
1: 可以选择。
0: 主要库存告急了，要不然他真的还可以再往榜单前再冲一冲。
1: 早就告急了，
0: 嗯，
1: 啊，一直是基本上每个月都处于断货的状态，
0: 嗯，
1: 这已经好几个月了，
0: 嗯，
1: 啊，所以呢，有些时候这个楼盘，咱说它卖得好，或者比较抢手，或者大家非常认可，通过数据。
0: 对，数据其实是
1: 咱能看得出来
0: 最有力量的。
1: 它为啥放缓呢？不就是因为房太少了吗？
0: 是
1: 啊，所以呢，它销售的比较放缓，可选住宅非常的少了。啊，再往下呢，就是中海春和九章，
0: 这也是我们的经常提到的一个楼盘，
1: 啊，主城区改善型的楼盘，中海自己体系内在长春标准最高的，就那一个蔚山路学院街在这一片，七乐汇的南侧。当然了，你说春和九章呢现在也缺，
0: 嗯，
1: 缺啥呢？缺面积小一点的，面积小一点的，不是说180平112的，缺130多140多的，还起步136嘛，现在你基本上就是170-190可以选
0: 啊，
1: 其他的
0: 小面段也都没了。
1: 170以下的呢，可选的就有点少了。
0: 嗯
1: 啊，当时咱就说这个楼盘具备着改善的品质，
0: 嗯，
1: 具备着爆款的潜质，
0: 嗯
1: 啊，当然了，它体量也不算太大，
0: 嗯
1: 啊，所以如果它体量更大，或者是产品更丰富一点，我指的是说那个其他的136平啊，这些房源能再多点的话，它还能再往前冲一冲，
0: 嗯，
1: 接下来呢是绿城净月华城。
0: 哎，这个也是、我很熟悉的一个楼盘。
1: 对，姚老师呢感受自己到现场去看，也感受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楼盘，
0: 排第七。
1: 绿城净月华城，它是属于目前从3月2号开始。净月区发了公告，然后它的热度刷一下就上来了，大家知道了，你不用等房票了，也将来这个楼盘也不能用，
0: 是
1: 啊，这才真正进入了它的市场节奏，而且它的体量还比较大，所以呢，它的一直都是啥，供应比较稳定，成交也比较稳定，所以在目前呢，你要说在净月相对比较成熟的区域，在天府路啊、新城大街啊这一片
0: 农大旁边，
1: 哎，你选一个户型设计也不错，楼盘这个会所呀、大门呀啥的，都跟旁边楼盘那一看就不是同时代的，就是跨时代的，
0: 真是真是
1: 啊。所以呢，如果在这个位置啊要选的话，绿城净月华城，我相信啊，不光是今年，包括明年，也是这一片你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第八名，
0: 第八名，
1: 万隆国际城四期，
0: 终于有宽城出现了
1: 啊！铁北小霸王，万隆国际城四期，4.15亿。当然了，这个万隆国际城四期啊，未来可能会受到沙石船地块的影响，可能有的人呢会，当然了，那个沙石船地块一定要比国际城四期要贵，但是如果是在铁北改善的话，那未来重点就看两个了，一个呢是力旺宽和二期，一个是万隆这个沙石船地块，这两个选择哈。第九名，伟丰文化府，
0: 伟丰终于出现了
1: 啊！文化
0: 是这天使怎么没有伟丰的名儿？那不应该呀！
1: 制约文化府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也
0: 是
1: 没货
0: 啊，没货，
1: 没货。
0: 对，
1: 上周还是前那10天左右吧，最后一套247卖没了。
0: 啊，247最后一套门，那现在就剩
1: 从316到399，
0: 就是200平都已经没有了。现在去文化府就只能是三打头了。
1: 啊，对。然后有好几个月之前，我们说，
0: 哎呦我天，
1: 我们说200平以下的没了。然后呢，前一阵呢是247没了。那么现在呢，你就316到399吧，大概是这种情况。
0: 好
1: 啊，所以呢，
0: 需要300平以上再去文化府，否则的话去了也白去啊。
1: 前一阵还有人找我呢，说想买那个文化府，我说你想买多大的？说最好，觉得这辈子能住个伟丰的一个大平层就行了，最好整个200来平的，
0: 200多。
1: 我
0: 二幺六正好四二，
1: 我说247前两天刚卖了。
0: 欲哭无泪
1: 是啊，然后我说你考虑方华府吧。
0: 方华府200多，
1: 因为是157到358。方华府还有
0: 啊。好，文华府，因为我也是上周刚刚去过啊，确实啊，名不虚传呐、眼见为实啊啊，想住300平以上的，大家可以，我跟你，你别觉得。你再晚3个月，300平也没有了。
1: 差不多吧。
0: 对对对、本身就没多少套。人民大街旁，就是
1: 啊，
0: 市政府对面。
1: 对，
0: 那周围那确实啊。
1: 你再想想，没有了。
0: 伟丰文化府，这是排第九的啊，1到8月份销量排第九的啊。
1: 第十是中海商学府。
0: 你看，北湖终于进到前十了。
1: 那你要说还有后边还有呢？
0: 我说前十，这就是中海、终于有一个北湖的了，也代表了一个方向。
1: 你要看套数的话，第三名是，不是这第四名是中海商学，
0: 是是
1: 啊，然后第十名是中海盛世城，所以您说
0: 还是买的人多，
1: 就是总价低的话，
0: 还是
1: 啊，按套数来讲，前十里头，北湖有两个楼盘，
0: 对，
1: 当然北湖能有货量能进前十的，也就这两个楼盘，他俩都进了。
0: 刘星宇看的这个榜单应该很欣慰吧？
1: 刘星宇得说这都意料之中，啊，因为盛世城成交也每月成交都非常稳定，50到70套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
0: 盛世城我看一下，在1到8月份成交375套
1: 啊，
0: 哇、
1: 第十吗？
0: 上学府是615套
1: 啊，
0: 可以。
1: 所以北湖还是咱有需求的，
0: 就是说咱别的不说，就北湖就这两个楼盘，就一共1到8月份成交了将近1000套。
1: 对呀、签名购房者呀，
0: 正好1000套，615375，正好1000套。啊，不对，
1: 稍差一点啊，
0: 那个990，还差10套。
1: 对呀，这俩楼盘1到8月份成交990。
0: 我再跟刘星宇多说，你就差这10套，你努努力，你这突破1000套多好。
1: 990的话，啥概念？就是楼盘如果不太大的话，这相当于两个楼盘清盘了。
0: 对对对，
1: 那你说400，现在4500套的楼盘， 相对比较常见，就地块面积都不那么大。
0: 一到八月份有990户家庭落户北湖，所以其实北湖在整个长春市的这个位置，大家就心里面990个家庭啊，落户北湖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可以啊。
1: 等到年底的时候，估计还能冲一波，
0: 是不是？
1: 因为新区发展，玉冠文华也要上市，九月份，就这个月下周吧，它的售楼处也要开放了，
0: 可以啊，所以说有想在北湖置业安家的朋友就不要犹豫了，这个确实是没问题的。好，第十名中海上学府，好，这是前十名 啊，一个一到八月份长春楼盘的销售榜单啊。跟这个销售套数比，这个我对了一下，基本上也差不太多。
1: 主要销售套数来讲呢，就是价格便宜的楼盘，它的排名会更高一点。因为它得累啊。就比如说，
0: 对，它得
1: 一套房
0: 卖一套，顶咱们
1: 一套房可能是50万。那么有的那些贵的可能150万，甚至是500万。
0: 对
1: 吧？所以在金额上呢，它就就得排名就要往后靠一靠。但是在套数上，低总价楼盘它的销售套数非常的可观。
0: 看到这个榜单，我们就时间关系就盘点前十哈。王岩老师觉得这个，因为是三十的
1: 啊，
0: 觉得这个10到30有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可以大家提一下？比如说未来再有4个月也会有一些往前冲冲的可能性的。
1: 那排名明显上升的必然有这么几个啊，比如说现在的伟丰东域芳华府，
0: 现在排第13，
1: 现在统计才3.34亿，
0: 是，
1: 但实际成交早已经是6个多亿，快7个亿了。
0: 九月份应该能，
1: 只不过还在陆续的备案。那你要是等，再加上未来几个月的成交，这个备案呢，它的排名到年底一定会往上窜一窜。再有呢，锦绣长春。锦绣长春因为它是这两个月才开盘嘛。所以相当于今年上市的一个全新的项目。目前销售势头也不错，它的排名或总额呢，应该也能往上窜。其他你要从金额上来讲，
0: 可能性不大了。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9: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景琦，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肝脾胃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第5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长期从事中医药防治肝脾胃病的研究，在脂肪肝、慢性肝病、肝硬化等消化系统疾病诊疗方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主持及参与科研项目13项，获省级科技奖励多项。本期主讲话题：脂肪肝藏在体检报告里的代谢警报。9月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诚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1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次请上我们的大美阔阔姐上线，给我们带来欧亚的福利。阔姐你好。
11: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错觉，怎么我技术的声音如此的有磁性了呢？
10: 不是错觉啊，是幻觉。
11: 好、啊啊，是幻觉吗、啊？那可能是我这个离乡太久了，觉得这声音听起来既陌生又亲切。
10: 是的。
11: 然后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有一种热伤风的破败感哈、啊，这嗓子。啊。但是非常的开心哈，我觉得还是回到了我们的大长春，觉得我们的大欧亚才最好逛。
10: 是的、啊，
11: 在这里逛街呢哈，真的是从内到外的都是有一种超级的舒适感。
10: 嗯，
11: 而且特别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3号，会是欧亚商都的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这个盛大开启了。
10: 嗯，
11: 而且记住了，每一次呢，我们的欧亚商都做活动的话，请记住这样的一条真理，就是前3天力度超级大。
10: 嗯，
11: 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力度超大的优惠福利呢？如果是我们的欧亚商都会员的话，可以在商都的这个小程序当中，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及时的接收到信息。
10: 嗯，
11: 当然更多的是欢迎大家能够随时的来到我们的现场呢，来感受一下。还有呢，就是在我们这一次的，你像服饰啊，满600送200，装品呢是8倍积分，黄金呢是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可以送2000，超市呢就更不用说了，198送20，八楼呢还有晚市用餐免3小时的停车费。
10: 嗯，
11: 当然呢，像大小件呢都会有不一样的品牌力度啊。更重要的是，你看4号到13号，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会员日的话 ，A 楼一座呢会有喷香的 UFO 装置。可以说拍照打卡的话，就能够领拍立得的照片或者是电影票，还能去迪奥啊、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呢来这个集拼图，集齐了之后就可以换那扩香石的礼盒了。另外呢，香水小票的话还能够直接领全套，真的是非常的棒。所以说呢，4号到13号在这10天的时间，请大家抓住这样的一次好机会。更多的商都会员节的活动呢，可以关注欧亚商都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在活动持续期间呢，交通广播和欧亚商都一起联合也把这份幸运送出。我们准备了这一次呢，是我今天这一档呢有100块钱的欧亚商都全馆通用的购物卡哈。我们来锁定这位师傅啊，这个还一开始还担心呢，说的你要给我别的我还真用不上，但你要说卡，那我媳妇儿得老开心了。是这样说是吧，你没工夫逛行，但是呢一定要全家人感受到欧亚商都的这一次的会员节的力度，好不好啊？好不好啊？
12: 嗯，好的，
11: 好的，好的。那我就这样吧，因为这个口号呢有点长，咱俩看看能不能说到一块儿。我也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商都会员节从哪天开始到几号？刚才听我仔细说了吗？
12: 9月4号到13号。
10: 嗯、
11: 啊，那还行哈。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也希望大家锁定103.8时刻感受我们的幸运吧。好嘞，李静，我们这一档和大家幸运分享到这儿了，拜拜。
10: 好了，再次欢迎阔姐回到吉林大地啊！好嘞，
11: 好嘞，
10: 拜拜。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广播前的啊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爸妈妈们的儿女们，那一场专属于咱们吉林人的康养大集下周就要开集了。由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盛大举办。那十大主题展区依次看全：适老化的改造、康复辅具、智慧养老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想给家里面老人置办点啥呀？来这儿全都有。平时呢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是免费义诊，远距引领给单身中老年朋友啊，这个交个朋友的地方也有。啊，老年的文体展演、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也是同期开展。9月11号到13号，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就完了。关注完了我们的这些中老年人群体，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很关注自己的皮肤。啊，如何更好的护肤？那这个时候呢，可要关注好，有没有朋友在买精华的时候总是踩坑啊？要么质地厚重，闷的脸上，这个长痘啊；要么呢就是太稀，像清水，涂完了没啥效果啊，钱都白花了。但今天的这款万能油真的不一样，它是国际品牌海蓝之谜家的明星大爆款。水油分层的质地，用之前呢轻轻摇晃一下就能激活它的活性啊！你可以用灯照一下瓶身，就可以看到一颗颗小泡泡融入了精油当中，满满的营养感。虽然呢是一款精油啊，用起来呢却很滋润，分分钟吸收，一点都不油腻，一年四季用都没有问题。咱们长春入秋之后呢，慢慢的也要开始刮风了啊，这又比较干，很多女生呢说这皮肤特别干，上妆卡粉。教您一招，早上洗完脸之后呢，先滴上2-3滴这个万能油在掌心，搓热之后呢，按压在脸上，轻轻的按摩一下，超级舒服啊！不仅能给皮肤深层的补水，还能在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挡住外面的凉风刺激。然后呢，再上妆，不光不卡粉啊，整个底妆因为有了油的铺垫，也会更加的服帖啊，非常的有水光感，很透亮。以油养肤，换季抗敏，真的是值得一试。海蓝之谜呢是护肤界公认的高端品牌了，对品质严格把控，用它护肤如同给肌肤享受顶级的呵护啊！性价比这么高的海蓝之谜万能油，官网30秒，你啊平时可要2500多块钱，今天品牌美妆节跟限时宠粉30秒啊，正装只要399，直降2100多。懂行的女生已经在抢了，没用过的朋友听我的，入手一瓶绝对不会后悔，正品保真，马眼料全程溯源啊，效期新鲜，放心囤。本次秒杀仅限今明两天，库存只剩最后80套，手慢真的无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万能油啊，万能油，赶紧来抢吧！而且您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块。

0: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1: Hi, Hello everybody. 哎呀，真是，真是，我有时候往这一坐啊，嘴角就控制不住的上扬，你看看这。来吧，再次问候我们所有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奇，让我听到您的掌声和欢呼声音好吗？哎，谢谢点赞啊！谢谢。没错，我就是全吉林交通广播最能喊、最能超出的那个主持人。就是你可以从吉林交通广播早上6:30的节目你就开始听，一直听到晚上7-8点钟啊，就整个广播1038交通广播就没有哪个节目的主持人啊开场像我这种的啊，大家都是来欢迎收听今天的，你比如说这个幸福，这个啊1038幸福出发啊，我是主持人一彤啊，我是佳宁啊，然后呢1038抱抱团啊，我是海洋啊，是吧，就这样啊。然后呢关注汽车生活啊，关注汽车保险啊，我是大勇 啊这一到我这儿啊，一到我这儿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my home， 吵吵把火还上啊。来吧，欢迎来到我们1038，我在副驾驶。
0: 博雅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everybody 啊。来吧，我在副驾驶，每周四和周五的时候，李记陪伴在您的身边啊。刚才说了，我这全吉林交通广播呀，这个为数不多的一开场就嗷嗷喊的主持人啊，这个这就是风格，对吧？哎，每个主持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啊，每个节目也都有属于自己的啊这样的一个什么 style， 对吧？到了我这儿呢，就是必须啊，必须得把整个的这个节目的气场氛围。啊，接着啊，那现场这种感觉必须得调动起来，对吧？你这大晴空万里的是吧？是不是？这太阳高照的啊，这秋高气爽的，就这两天长春这天气真的太美好了啊！这天蓝天白云的啊，多好啊！太阳照在身上，啊。可能呢早上晚上呢确实是有点凉了，但是呢这个正午时分现在差不多啊，你在这个太阳底下吃完饭溜达溜达走一走，那特别舒服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您在一不小心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在开车的路上啊，还是在哪哪哪，还是在你的手机当中打开了您的抖音，然后找到了我主持人李记的直播间呢，对吧？情绪价值是拉满了都，那何止是拉满呢？啊，都冒出去了。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主持人李记。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打开您手机当中的抖音，然后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写的记，您可以找到我。谢谢阳光女孩啊，看到您的名字，我就感觉就晒得慌。我感觉你的名字就已经把我晒黑了，因为太阳光了。嗨的更十一点是吧？谢谢各位了。那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呢就是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啊。时间不多啊，一周也就跟大家见面这两次啊，所以我是特别特别的珍惜啊，特别特别的宝贵和大家见面的机会。当然了，平时的时间呢，我也会通过各种各样其他的方式和大家见面。你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呀，各种各样的直播间会出现啊。前两天呢，我还跟明天啊去了一趟，一汽啊，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这个地铁七号线啊，和大家一起来做了很多的现场的这个视频的直播哈。总之呢，非常非常欢迎大家通过广播端啊，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端啊，和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紧紧的捆绑在一起。为啥非得要让大家跟我们紧紧捆绑在一起啊？那九月份了吧，是不是九月份了？再过一个半月啊，再过一个来月吧，一个多月吧啊，吉林交通广播，你们天天听，夜夜听，白天听，晚上听的103.8将会迎来他30周岁的生日啊。东方加南，感谢您的关注啊。将会迎来咱们吉林交通广播30周岁的生日，所以说接下来90月份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啊好玩的有意义的事情啊，期待着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啊来共同见证啊这美好神圣的时刻啊。来吧，节目一开始太阳这么好，有请周杰伦登场，带来一首啊太阳之子。各位，太阳能照得到的地方，就都是太阳之子。

周杰伦的一首《太阳之子》，在正午时分来让您的整个的情绪再炸裂一点。哇，欢迎各位。谢谢谢谢，点点关注不迷路，谢谢。有半夏问说，这个主持人李记怎么没主持晚间节目了？这不调了吗？是吧？我也想到白天来看一看各位啊，常年主持夜间的节目啊，我也很想念我们白天的听众啊。这个来了吗？啊，原来我的节目叫《超级乐八点》啊。这五个字儿就是我原来的节目，这五个字儿你写错四个啊，准确率仅有20%，只有那个点字儿写对了啊。原来我的那个节目呢叫《嗨得更久点》。行哈，您这五个字能对一个也行，也不是不行，说明什么，对吧？说明我原来那晚上节目啊，还是不太行啊。大家都没记住名字。不管怎么样，谢谢大家，感谢您到来哈。不管什么节目名字啊，你只要把咱们主持人李记这个抖音号您关注上，就对吧？哎，这是一了百了了，这个很重要。不管什么节目，管它是八点九点还是多少点，咱们繁星点点啊，只要我在这个直播间，你放心。啊，这个现场的氛围感必须给你拉满。

来吧，这个九月份一到来啊，就是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是怎么样的感觉，就是我感觉这一年当中九月份才是一个新的开始的一个时间段。很多人都说了，哎呀，一年指定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呢，啊，这个一年元旦才是一年的第一天呀。是，这个正常来讲，科学讲来讲是没有毛病的。但我总感觉每年的九月份才是一个人，啊，开启新篇章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对不对？你看，幼儿园毕业了，

0: 中的毕业了，上高中了吧，对吧？高中毕业上大学了吧？大学毕业上班了吗？哎，然后是不是人生的新篇章？各位，来一点点人生新篇章，还有什么新篇章啊？各位，9月12号，难道你们不参加婚礼吗？就截止到目前为止，往前推半年的时间，已经有至少七八对新人来问李琦老师，您9月12号还有空吗？说哎呀，你怎么早点来呢？哪怕早三年我也给你留了，真没空。九月份是不是各位啊？这个各种各样人生开启新篇章啊，开始喜结连理，开始这个步入新婚殿堂的好月份啊，对吧？其实你看就是这样，就是我感觉九月份才是一个人一生当中不断的开启新篇章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位。所以各位啊，此时此刻您正在听节目的，正在看直播的啊，所有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朋友们，祝大家一年12个月随时开启新篇章。特别是九月，刚才呢我看到我的一位老小听众啊，我的一位老小听众呢，此时此刻正行驶在从松原到四平的高速公路上啊，干嘛去了呢？啊，在这里呢要恭喜一下我的老小听众啊，或者是小老听众啊，小鱼同学啊，小鱼同学今天正式的到四平市啊吉林师范学院啊报到去了啊。特别好，人生是不是开启了新的篇章啊？啊，各位啊，有多少此时此刻有多少啊是送孩子来咱们吉林啊，来长春啊，来上学报到的？有多少已经启程在路上奔赴祖国各地开启人生新篇章的？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说看，好不好？啊，九月份这个月份真的实在是，我对我来说真的特别忙。我不知道各位您的这个工作呀、日常啊，这工作量是怎么样的？就是九月份，这才还没到5号呢啊，九月份才开始4天啊，我也都已经干了8场活了。我这有时候是百忙之中过来上一期，我在副驾驶。谢谢吧，感谢大家的到来啊。湖水来问说：“你好，90几年在吉林上学的时候听东北亚音乐台，那咱俩听的是一个台啊啊！九几年你听不听岳彤彤啊、愉悦呀、啊，对吧？这些优秀的 DJ 呀 啊，现在这个台呢叫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啊，您在互联网上直接可以搜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啊，这个台依然还在啊。”繁星点点说：“我长得像90后。”哎呀，你也太会说话了啊！把我都给说年轻了，是吧？几零后不重要啊，几零后不重要啊！祝大家钱包越来越厚啊，这才是真格的。啊啊、谢谢大家，来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58458。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唉，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5: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4: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5: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 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

0: 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Hello Hello， 我在副驾驶。
2: 谁？
1: 我在副驾驶。
2: 你是谁？
1: 我是李记呀。
2: 李记，你在干嘛？
1: 我在副驾驶啊。
2: 你在副驾驶干嘛？
1: 每周四和周五我来主持我在副驾驶。
2: 哎呦，不错哦。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在副驾驶这档节目呢，名字就叫我在副驾驶啊。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1:30到12:30啊，这个时间段。那为什么我呢？这个在这个时间段出现了，因为我是每周的周四啊和周五啊这两期，我在副驾驶由我来陪伴大家。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直播呀，或者一些工作的一些任务啊等等啊，可能呢，偶尔也会这个请个假什么的。但没关系啊，只要您周四和周五有时间，都打开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主持人李记，打开看一看。哎呦，哎呀，李记，哎，李记在呢，哎，好了，这心里边踏实啊，踏实。谢谢大家，吻过四月的春风。他说：“哟，网络是真的小啊！曾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过您的节目啊，现在来吉林台了。”谢谢你啊，这网络确实是挺小的，而且挺好的，对不对？一下就让我们之间的这个距离没有那么的遥远了啊，让我们彼此之间能互相看得到。准确来说呢，不叫来吉林台了啊，应该是叫回吉林台了啊，因为这里是咱们的老家，对吧？所以说回家来了啊，跟家乡的这些家乡父老啊一起来，在广播当中相遇啊。但我不知道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只要在直播间开播的过程当中，随时啊，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谢谢你。你这一转眼也都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对吧？曾经在北京工作过5年的时间吧，啊，把自己的社保交满了60个月，啊，参加了2轮的那个车牌的摇号啊，也感受了一下北漂的日子，啊，挺好，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啊，应该有不同的经历。啊，要有不同的这种体悟和感受，啊，这样的话呢，作为一名主持人呢，你才会有更高的站位，更优秀的这种眼界和格局啊。当然，我们并没有那么的优秀，只是因为自己曾经大南大北的这个折腾了几趟啊，所以说在我的内心当中，在这个行业遇到了一些瓶颈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依然可以内心无比的坚定。啊，哈哈哈哈，哎呀，这说的自己挺伟大哎，你看看。所以为什么说啊，这个你看9月份很多大学马上就要开学了啊，很多学生呢都开始奔赴到祖国各地的这个学校。所以我一直经常会有一些高三呢，啊，或者高中生啊，包括他们的家长啊，也说那个李记啊，你看你这走南闯北的哈，没少跑。给我们点建议呗，我们这孩子要考大学了，要出去了，你是要留家本地呀，附近周边呢，还是说往远走？我说如果你家里边这个孩子行，各方面生活你别管他行不行，一定要让他出去走一圈去，最好离家门口远一点。你说我长春的啊，我考个吉大感觉已经很不错了，是不是？但实际上我倒觉得在大学这个时间段真应该让他去再远一点，往大西南、大西北、大东南往那边让去走一走啊，然后呢让他们去呼吸一下那些城市的这种空气，感受一下不同的地域文化的饮食啊、语言呢，啊，背景的这种熏陶。等他有一天再回来或者再去其他地方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气质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啊。你说你从小从0到18岁你就在长春，就在白城，在松原，然后呢接下来18到23岁你还是在长春、白城、松原啊，就是你接触到的人、接触到的环境、接触到的这个苞米、白面都是咱家天天吃这口，就是你的这种精神气质很难改变，啊，对啊，就接受不同的这种城市文化背景的这种熏陶之后，那么在他的内心当中会不自觉地产生一些变化啊，这种变化会给他未来的更长的人生会带来更好的这样的一些帮助啊，所以我始终是认为让他们多去闯一闯啊，然后35岁以后回老家。哎，我告诉你，我这人咱话分两面说，咱不要以为说那哎呀这孩子不行走那么远，我告诉你35岁以后回老家，对吧？ 你三十五，你还跟人那些二十五在那拼，你开玩乐呢吗？对吧？人家二十五天天可以加班到后半夜三点，你三十五，你四十五行吗？对吧？我有经验，我有啥啥没有用经验，对吧？有经验的人比你多的是，人家要的是经历啊。这个经历不是别的经历，是那种就是每天就是啊康康眼睛睁一天都不带困的那个经历啊。所以说让他在年轻的时候出去闯荡一圈，然后三十五岁之后回老家，这是人一生当中最完美的安排。慢慢琢磨去啊，慢慢琢磨。我看我是哪年回来的啊，你看我是2020年从北京回长春。我2020年我多大呀？三十几啊，38。哎呀妈，可不咋的，2020我都38了，我太老了，我的天，我还跟人家拼。啊，刚才有朋友说，哎，你不是90后吗？90后啊，我曾经是一名，我90年的时候是90后啊。对对对啊，所以。希望我的一些非常浅薄的观点啊，我的一些这种不成体系的这个经验啊，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怎么说呢，就是给大家一些警醒吧，啊，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比我好，对吧？生活比我好，收入比我高，啊，长得比我还漂亮啊。欢迎吧，这个九月份呢，真的是迎来了好多的这个新的开启，新的篇章啊！你看，包括我的母校，这一波呢广告还是要做一下的。我的母校吉林大学啊，将会在9月16号啊，迎来它80年的这个校庆啊。9月16号呢，吉林大学将迎来80年的校庆。实际上近一段时间以来，吉林大学已经为校庆提前做好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活动啊和准备。那今年入学的这个吉大的新生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啊，我们都称之为叫校庆宝宝啊，就是今年去吉林大学读书的这些大学的新生，我们给他统称为校庆宝宝。进入学校啊，你看他们这两天正在那个新生报到呢啊，应该是6、7号之前就报完到了啊，就是进学校之后不过一个礼拜就迎来整个学校80年的校庆啊，盛大的活动，各种各样的这种啊，这个彩旗飘舞啊，飞扬，然后整个学校将会在9月16号啊，在学校的这个大会啊，叫什么，哎，什么地方，在哪个体育馆来着，哎，我有点忘记了啊，在哪个体育馆啊，在一个吉大前中心校区的体育馆，将会盛大的召开吉林大学成立80周年的这个啊庆祝大会。9月16号呢，正好是我看的是星期三啊，星期三，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其他的工作安排的话，我到时候呢也会回到自己的母校啊，去参加，去感受一下80年的吉林大学，求实创新，励志图强的80年的吉林大学的啊精彩的风貌。到时候啊，我也会带着我个人的这个抖音直播间，也就是现在各位您看到的啊，主持人李记，到时候我也会带着我的抖音直播间回到母校，在我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来展示我的母校的精彩的80年的盛况，好不好？如果您感兴趣啊，如果您家里边正好有这个校庆宝宝，今年也来读吉大了啊，那么您把我的这个直播间关注好了，好不好啊？然后到时候9月16号啊，这日子您给记好了，9月16号，到时候我会回到自己的母校啊，和大家来展示一番。而且今年不仅仅是吉林大学迎来80周年校庆，今年的东北师范大学也迎来80年的校庆。哎，你说这两个哥俩，你真是啊，这小哥俩啊，说他是哥俩没问题啊，更像是一对兄妹，更像是一对兄妹啊，因为吉林大学呢，它更像是一个这个啊威武雄壮的这个青年啊，80岁的老青年啊。那东北师范大学它的这种人文气质，它的这种校园的风貌，它的这个主打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方向，更像是一个翩翩少女。 对吧？就是如果用一个拟人的状态来形容吉大和东施来讲，大家一定会觉得吉大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这个啊玉树临风的青年啊男青年，那东北师范大学呢更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对不对？啊，这两所学校加一块160岁的这个翩翩少年和亭亭少女啊，迎来他们80岁的生日。哈哈哈哈，啥玩意儿还少女？不是，我不说了吗？拟人嘛，吉大和东施放在一起，是不是给你的感觉，用一个男青年来形容吉大，或者是用一个这个女青年来形容东施，没毛病吧？因为东北师范大学本身它是一个师范类的一个专业的学校，啊，在全中国师范类的学校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啊，前五名指定是有咱们东北师范大学，啊。所以说你进入到东北师大的校园，你再进吉大的校园，那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一进了东北师大的校园，嚯，哎呀，这下真好看呐，这对吧？都是那些女生会多一点，男生相对会少一点，师范类的。可是呢，你这个进入到吉林大学，尤其是你进了吉大的南湖南岭和平校区，哎呀妈，这咋没女的呢？咋女生都干啥去了？都女生。但是你要是来吉大中心校区，也就是前卫男校区还行，前卫男校区这个男女生的均衡度还算是不错啊。因为像文学院呢，你看我的母校文学院啊，艺术学院啊，外国语学院，法律那个法学院啊，什么社科哲学社会科学学院等等，都在中心校区。这些以文科为主的学这个专业啊，都在前卫南区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啊，不一样的感受。前两天今天早上我在刷那个抖音的时候，还有人在那个抖音上问啊，说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啊，在这个这个高校领域是什么位置啊，什么位置什么地位啊，他不太了解啊。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评论区，他说吉林大学的汽车工程类的学院啊，专业在全国范围来讲能跟他掰扯掰扯的也就是清华大学。车辆工程，对对对啊，吉林大学的车辆工程专业啊院系能跟他掰扯掰扯的在全国范围那里来讲也就是清华大学的相关专业，所以啥地位大家自己去品啊。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6: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还在独自查攻略？
9: 跟着1038去旅行，让1038带你玩。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行了解详情，开启你的1038旅行纪元。
3: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我在副驾驶啊，跟着1038去旅行。来，我问问大家，有多少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听众网友曾经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啊？有没有啊？有的话过来举个手报个到啊。跟着1038去旅行就对了啊，在吉林省范围之内想出去玩啊，想要去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先来咱们交通广播问问，跟着1038去旅行能不能去，什么时候去啊？9月10号去云南的各位 啊，九月十号跟着雨山去云南的各位啊，应好像刚才我看到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小工作群啊，好像还有大概3到4个位置啊，大概3到4个位置，因为整个团一共才25个人啊，那目前可能已经有20来个人了，22、12个了，所以各位还有想啊、或者说能够吧，还能在9月10号。跟着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想去云南的朋友，现在还来得及啊！现在还来得及，3、4个人也就是一家呗，一家三口，或者说这些几个小闺蜜啊，几个小兄弟，对吧？正好有时间啊，这个错峰了这个什么暑期的人潮，9月10号一块出去 happy 一下，这不挺好？去云南的各位啊，这个地方气候舒适，风景优美，真的很适合人们能静下心来去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啊，特别好，尤其是跟这个小朋友啊好朋友在一起出去玩特别好，尤其还有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来带队啊，9月10号从咱们长春出发，直接到昆明，然后去什么啊泸沽湖啊，什么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独克宗古城啊，香格里拉呀，太经典了啊，9月10号出发。如果您现在还是想要了解一下我们云南的行程，现在就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平台啊公号平台回复云南，只剩下3到4个位置了啊，因为这个团已经成型了，所以说呢再报也不可能超过25个人，但是呢还剩2、3个位置啊，如果您要是有时间那么给他占上啊，没时间那咱也不强求，好不好？9月10号，跟着1038去旅行，跟着雨山去云南，好不好？嗯。那接下来又有新团上线，各位啊，可以说吉林交通广播被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网友问爆了的团，问爆了的出行目的地，各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那就是美丽的新疆。看看我曲库当中有没有这种新疆的歌曲，新疆的这民族歌曲。来吧，咱们先说说新疆是怎么个事儿啊？9月26号，先把这个团期先记好了。9月26号，也就是中秋小假期的最后一天。中秋小假期的最后一天，然后还能连带上国庆的前那么1、2天，啊，中秋连国庆假。都不用请，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就是脱口就来，知道吗？中秋国庆还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们，现在啊可有好消息啊！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地方，那可真的就是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咱们这一波走的是北疆啊，9月26号去北疆，正式开启报名。现在您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啊，或者是关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新疆啊，获取详细的行程。那9月下旬的北疆呢，将会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就我就一直想等秋天去新疆，但我还再等等吧。毕竟呢，李嘟嘟才刚上学啊，还没有完全适应这个小学的节奏啊。我怕我呢，这一出去又出去一个礼拜呢，他想我、啊。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3、4个人想我的，就是吧？所以我再等他长大一点点啊，再等他长大，明年吧，明年秋天我看看，如果还有新疆团，我必须领他去一趟啊。那么回复新疆，现在就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平台上回复新疆。赛里木湖的湖水澄澈，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乔木白桦林是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的美景是一次性打卡，一步一景随手都能拍大片儿啊！那赛里木湖，各位，你这多火呀！那中央台的主持人撒贝宁不说了吗？撒贝宁说怎么说来着？原话我忘了啊。他说赛里木湖都没去，你人生白过啊，对吧？人生你白过一回。赛里木湖这不来了吗？啊， 那么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上一晚贾登峪舒适酒店啊，这个地方呢，这个酒店叫贾登峪啊，在喀纳斯景区里边，你想想看多丽多美啊，保障每晚的舒适休息，而且餐标充足，正宗的新疆大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是轮番安排，地道的新疆风味尽情品尝。而且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啊，座椅宽敞，可以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的疲惫。而且这次是咱们电台的专属定制团，依然邀请的是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啊，我们外边的散叫什么散客不接啊，咱们这个团是不接散客的，所有的成团要求你必须得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拧成一股绳，抱成一个团，然后一块儿出发啊，闲杂人等咱就是整不进来，反正是啊，依旧是咱们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来带队随行，还有电台的专属福利，赠送专属的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的保险、细节服务到位啊，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啊。很多人说那评论啊，有的是那团比你们这个便宜呢，那你可以去报啊，你可以去报，那3,000-3,000块钱啊，2,998就敢去新疆。是也能报得上啊，但是这不就是散拼团吗？你散拼团和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专属定制团的能一样吗？对吧？你有主持明天陪你一块去吗？是不是？那主持明天上一轮带那个甘青，那家伙给人家那帮那个听众那帮游客伺候的，妈妈一个个背夫的都。来吧，我们看一看啊，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啊，对比自由行折是这个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咱们的价格是这次去新疆啊，记住这个价格7999，各位同等的新疆最最黄金时间段9月底10月初啊，每年新疆的游的最最黄金的这个时间段，就是这个月份，月底到十月初啊。平时这个时间段在外面你去找这种同等品质的，咱说啊，要9000架，要9000架，各位。那么在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你只需要7999，把价格给按到七开头。啊，为您省下1-2000块钱啊！金秋的北疆窗口期限非常短啊，因为那边呢过了十月份，马上就进入到另外的一个季节了，对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样难得的行程和时间。我想要获得完整的行程啊，咨询报价，现在您可以拨打400-608-8086。啊，400-608-8086，或者是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上回复“新疆”，跟着1038去旅行，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哎呀，之前呢，就是那些 Hello 老朋友们，看到你们了，看到了，嗯，很多朋友在平台说，哎，啥时候去新疆呢？啊，去不去新疆呢？等着去新疆呢。等着了各位啊，对吧？那么9月26号啊，9月26号出发，应该是多少？应该是8天7晚吧，8天7晚啊。回来的时候应该是10月3号左右吧，啊，大概是10月3号左右啊。所以呢，大家呢把这个中秋的假期和十一的假期充分利用起来，中间好像还有3天，是不是？这3天你请一个小假假。一下就给自己拼出来一个啊8-9天的假期，我的天，这真是非常非常的 nice 啊！各位啊，所有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网友，所有主持人李记的粉丝们，不知道您在听到刚才这个新疆的行程，您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啊？是不是已经开始研究？哎呀，我想想，我还有几天年假啊，我要不然给他用了呢？来问问我那小闺蜜，她有没有空呢？我那几个老哥哥老姐姐啊，不是一直说想要穿红色的那个大纱裙上新疆拍照去吗？啊， 这不就机会不就来了吗？你上新疆拍照和你在新疆街拍照能一样吗？对不对？来吧各位，跟着1038去旅行啊。这一波呢是咱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明天来带队啊，所以呢就期待着大家在新疆给我们发回来的美照啊。我虽然我没有带队，但我有任务啊，因为现在跟着1038去旅行，所有的这些精彩的视频画面，包括过两天雨山去云南啊，很多的精彩的视频画面啊，基本上都是由我来进行处理，由我来进行后期的包装和整合。所以各位，你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那个跟着1038去旅行的那个视频号啊，直接搜跟着1038去旅行啊，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旅行，那感觉就是一个字儿，倍儿，不好意思啊，感觉就是三个字儿，倍儿爽。谢谢各位的到来，谢谢各位的关注，此时此刻你依然可以打开抖音关注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写的记，谢谢大家，我们下周见喽。

0: 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1: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0: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0: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世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麒麟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景琦，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肝脾胃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长期从事中医药防治肝脾胃病的研究，在脂肪肝、慢性肝病、肝硬化等消化系统疾病诊疗方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主持及参与科研项目13项，获省级科技奖励多项。本期主讲话题：脂肪肝藏在体检报告里的代谢警报。9月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5: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
3: 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是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0: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优质的旅行线路了。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啊，可是也快到了啊。那如果说这样的长假还不知道去哪里玩呢，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的朋友，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江玉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始报名，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来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九月下旬的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6晚携程4钻酒店加上1晚甲骨玉舒适酒店，保障的是每晚的一个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当地使用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疲惫。本次呢是电台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一个麻烦。对比自由行，这个行动折是上万的开销啊，动辄上万的一个开销，那咱们1038的价格呢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这个时间啊的一个定制团，市场上的国庆团期同等品质要卖到9000，所以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突出啊。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呢名额也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就可以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1: 这世间为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我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呀，背过的东西总是忘。
5: 我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总是情绪暴躁，不能够心平气和，这可咋整？
6: 我吧总是身材焦虑，一方面想保持身材，一方面我

0: 着嘴咋咋咋。
1: 面对焦虑、烦恼、压力、情绪，我们该怎么办？好人帮幸福新帮助，让我们一起发现心理学小技巧，保持新活力。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好人帮每周五幸福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哈。然后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幸福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呢，然后让大家多了解一些心理方面的这个知识哈。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也会面临一些烦恼啊、焦虑啊、压力啊以及情绪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方面哈。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样的节目和我们的这个嘉宾一起来分享一些案例，然后呢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分享的这些案例以及在处理相应的这个技巧的这个方面呢，能帮您解决一些问题哈。今天做客好人帮爱心这个做客我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这个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艾米老师哈，他也是我们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副会长、心理专委会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我们请艾米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好，庚贺老师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关注心理，关爱健康，很开心和大家一起探讨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话题。
2: 嗯，好的，非常欢迎我们艾米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很长时间了，然后呢也得到了这个身边以及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认可哈。然后呢这个同事朋友也知道我一直在每周五都和这个艾米老师做这样的一期节目，所以说当他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都会给我打来电话哈。前几天这个五一左右的这个时间，就有一个朋友说这个因为孩子经常玩手机，然后不喜欢学习然后这个成绩也总也上不来，然后特别的这个焦虑然后呢听说我和艾米老师在做一个这个心理访谈的节目哈，然后呢也是给我们打来电话，然后呢说了很多，然后就感觉他非常的这个焦虑。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就和艾米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这个焦虑的话题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主题呢也主要是说和这个不安与不安和解，好好的这个生活，因为这个每个人都会面临很多的这个问题，那他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然后呢他对这个事情的这种态度，都决定了他这一段时间的状态。
3: 嗯，是的是的，咱们这个节目啊，现在呢已经做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了，是吧，龚和老师？
2: 是的
3: 啊。然后在这个一年的时间里哈，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们也有很多很多，尤其是一些身边的朋友啊，通过聆听啊我们的这个节目，让他们找到了一些如何运用心理学的技巧啊、方法呀，来解决他们啊在现实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哈，并且会积极的反馈给我们哈。然后这个就让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做的特别有价值、有意义哈。然后今天呢，我们龚和老师啊，和大家一起呢想要就我们啊经常啊在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啊遇到的一些孩子的啊这个学习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哈，还有呢我们在和孩子做亲子沟通的时候啊出现的一些阻碍啊，家长不知道如何才能够有效的给孩子提供支持，就是有劲使不上，
2: 对，
3: 然后因此呢会感觉很焦虑。
2: 嗯，
3: 那这样呢就和我商量说，我们要不要来一期这样的专门的节目哈。
2: 是，
3: 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的一些探讨、一些分享，能够给大家呀提供一些参照啊，提供一些助力。那这个是让我特别开心和高兴的是啊，这么多年的所学能够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给我们的身边的人，还有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啊，提供一些有效的支持和助力啊，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开心。那关于谈到说焦虑的这个问题啊，应该说人人都有，
2: 嗯
3: 啊，是吧，龚和老师，你有没有焦虑的时候？
2: 太多了，就是真的是，我就觉得其实原来艾米老师我不太懂，其实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给这个焦虑下这个定义
3: 啊，到底什么是焦虑啊，
2: 对，但是呢
3: 它的表现是啥，
2: 对，就唯一就是觉

0: 觉得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有点有这个有心无力，你想要去解决，但是你又解决不了。你要想往好的方面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呢，你又不知道怎么才能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
1: 能力
0: 哎，
1: 对，
0: 去改变，
1: 这个很重要哈。那就是我们从前啊，可能大家呀、对心理健康的问题啊不是那么太关注，但是随着现在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哈，大家可能也越来越能在心理学的视角上去这个审视我们自己的一些当下的状态啊，我们的家人，我们身边的人的一些状态，确实是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些情绪表现和行为状态是跟心理呢密切相关的啊，尤其是说当我们有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呀坐卧不安呐、心静不下来呀、哎然后特别焦虑啊，然后不知道啊应该这个做些什么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就要让自己能够去快速的哈自我觉察一下、那我这个时候怎么了，我是不是哎可能我这个情绪对我有影响了，尤其今天咱们谈到焦虑，那我们更要去审视一下说我是不是现在焦虑了、尤其现在这个当代的这个高度内卷的社会，
0: 是
1: 就是各行各业都卷，如果一提到这个，可能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们都有自己的感同身受的这个体会、是不
0: 是
1: 哎，比如说孩子的哈这个在学习和成长过程当中，那作为父母给予孩子哈这种陪伴啊，这种支持甚至一些教育，那有的时候就会引发出来很多很多的一些焦虑，到底怎么办呀，是不是哎，然后职场的这个竞争，还有不同年龄段一些年轻人因为恋爱婚姻的问题啊，不知道何去何从，如何选择，这也会很焦虑啊，尤其是一些做生意的啊，他们会有巨大的一些这个在事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压力，那这些压力无法排解的时候，这些情绪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焦虑，所以说你不同年龄段的，然后不同行业的，是不是哎，不同层面的人，他们都会有不同的焦虑，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让自己能够放松心情啊，缓解这个焦虑与我们的不安呢和解，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好好的生活，是吧，
0: 是
1: 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所以今天也特别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啊能让走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因此呢会获得呀一些这个参照，或者是获得啊一些这种思考，
0: 是、其实刚才我就有这个疑问，说其实焦虑到底具体都有哪些表现哈、其实我原来还是不知道，但是后来我知道了，就比如说我说我焦虑，然后我焦虑的是关于孩子的这个成绩的问题，那我就每天我都看着他现在的这个成绩，我就天天寻思哎呀这个成绩考不上哪个的学校啊，考不上了这个学校之后呢他就考不上哪个大学，考不上大学他就找不着好的工作、
1: 你看
0: 啊，就是
1: 这是一连串的哈，这样的一些这个消极的这种推理，然后和联想、
0: 是的，就是你想了很多没有发生的这个事情、后来我通过跟艾米老师的学习我才察觉啊，这个其实就是焦虑的一种，
1: 对对对，那这个从心理学上哈我们来怎么样哈来去这个定义这个焦虑啊，
0: 他而且每个人具体的表现都不一样、
1: 对对、你像前面说了说这个内卷的社会啊、那么可能他这个焦虑呢来自方方面面、是吧、职场的、学业的、关系的，是不是哎，这个家庭教育啊、包括我们自身的，像有的人有容貌焦虑还有的人际关系方面哈，这个有社交焦虑、甚至有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会有健康焦虑等等等等啊。那么在涉及到我前面和大家谈到的方方面面的哈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困扰和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及时的去处理，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情绪上的反应。就是那我们 怎么样哈来去定义这个焦虑，它到底有哪些表现呢？那一定还是说从这个知情意呀、这三个方面哈、回到心理层面上。那首先在认知层面，就刚才龚和老师说的胡思乱想，是吧，不断的呢我们来去做一些这个

0: 消极的啊，这种呢，暗示我们心理学上叫消极负性自动思维，
1: 啊、
0: 是不是？哎、
1: 叫消极
0: 负
1: 性
0: 自
1: 动思维，
0: 对，就是因为一个事儿啊，一个人，一个事儿，我们会由此推演出来很多很多的可能的糟糕的结果，
1: 嗯，
0: 是吧？啊，这是那在情绪表现上呢，那就是作物这个情绪上的这种焦躁。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烦躁，
1: 对
0: 啊，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啊，这个压抑，
1: 嗯
0: 啊，甚至还有一些担心、
1: 嗯、
0: 恐惧等等等等，所以焦虑它是一个符合的一个情绪，
1: 然后就便有导火索，
0: 对，
1: 就是但凡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容易爆发，
0: 对、
1: 嗯，
0: 所以焦虑的背后其实有很多很多一些其他的一些复杂的这个情绪在里面，就像我前面谈到的这些感受都有。这是情绪表现、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在行为上就我说的坐不住板凳、
1: 嗯、
0: 啊坐卧不安的哈，然后呢小孩就是表现为专注力不够，
1: 嗯
0: 啊就是可能在这个学习的那个效果和效率上那就表现出来什么，哎呀这孩子啊经常啊这个呢这个起早贪晚的呢努力学习但成绩就上不来、
1: 嗯、是
0: 你看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哈，那咱们家长说哎呀这孩子就磨洋工啊，其实他不是磨洋工、
1: 嗯、
0: 就是低效学习的一个学习的这个状态，用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他达成的结果呢哎不是很理想。
1: 嗯，
0: 你像我家亲戚前两天有个小孩上我这儿来做沙盘哈、
1: 嗯，
0: 那爸爸妈妈就说这孩子天天晚上能学习，那初一小孩能整到十一二点、
1: 哦、
0: 写作业
1: 写不完，
0: 哎，然后考试成绩就总是上不来，
1: 嗯，
0: 这怎么回事？这孩子都干啥了？
1: 嗯，
0: 那我说那他就是低效学习啊、
1: 嗯，
0: 别的小孩用一个小时完成的学习任务，他可能得用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所以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很多时候是和我们觉知不到的，甚至孩子自己都不知道我焦虑了。
1: 嗯，
0: 跟这个情绪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1: 嗯，
0: 就是当你发现一个人哈、啊，他总是很毛躁，哎呀，这个坐卧不安的，静不下来。你有没有觉察一下周围就有这样的人？
1: 是，
0: 整天忙忙叨叨，
1: 哎、
0: 是不是？哎，然后就忙得不停哈、啊。
1: 嗯，
0: 然后好像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1: 这一下那一下，
0: 对对对、
1: 嗯。
0: 但你去验证结果的时候，好像。他也没忙出什么事儿来，
1: 嗯，
0: 没忙出什么结果来，然后就是身体上的。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哈。刚才呢我们艾米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些焦虑的具体表现，尤其是我们说到了这个焦虑常见的身体信号哈、
0: 嗯、对，
1: 比如说心慌、胸闷、头晕、疲惫，最主要的就是我也深有体会的，就是入睡困难。
0: 嗯，
1: 就是真的是你躺在那儿，你虽然有所察觉，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和艾米老师在学习、
0: 嗯、
1: 然后也一直在调整知情意、
0: 嗯、
1: 以及当我情绪来了之后、
0: 嗯、
1: 我也知道啊、我现在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0: 嗯、
1: 但是就是这真的是睡不着啊，
0: 对，
1: 然后呢莫名的这个烦躁，就是用东北话讲、
0: 嗯、
1: 就是闹心，
0: 对
1: 啊，就是怎么的也都、
0: 嗯、谁要问你说怎么了，发生啥事了，还说不出来，
1: 是的、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所以说我就觉得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一定会有这样的这个切身的感受受哈、
0: 嗯、
1: 所以说呢其实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听艾米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0: 嗯、
1: 能缓解我们

0: 这个焦虑的一些表现哈。
1: 嗯嗯 对，就是提到身体这块，其实我还是要特别说一下哈，就是从前和龚虎老师也在探讨情绪对人的影响的时候也讲过，说如果我们的情绪不能及时的表达释放和处理的话，它就会转向自身攻击我们的身体。
0: 嗯
1: 啊，你像我这有的时候上几大医院啊几大二院哈、啊、去看病的时候，各个科室啊、哎、外面你看那人哈、啊
0: 嗯、
1: 就乌泱乌泱的啊，然后我有时候开玩笑，我说这些人本一半其实都需要做心理的这个咨询，做心理调整，因为很多人的身体问题是他纯粹的躯体化的症状反应是和他的情绪有关系。
0: 嗯
1: 啊，那焦虑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躯体上的不适。
0: 嗯
1: 啊，比如说像肠胃，有的人长期的肠胃功能不好。
0: 嗯、哦、是
1: 吧，
0: 是
1: 是
0: 是
1: 啊，这个其实是他跟他自己不能觉知的一些没有能够很好的及时去处理的一些情绪，尤其是焦虑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
0: 你像有的人是肥胖、
1: 嗯、
0: 有的人是消瘦。
1: 哎，对、
0: 嗯、
1: 你像肥胖啊，就是这个我们常常认为这个人不自律啊、
0: 嗯、
1: 然后饮食习惯不好啊，甚至有一些人啊就是越是胖然后越拼命的吃。
0: 是的。
1: 但是其实是跟他的焦虑的这个情绪无处安放，他要通过拼命的啊这个进食，尤其在进食过程中，因为有很多人说啊，这个你看我咨询的小孩就是、
0: 嗯、
1: 啊拼命的叫外卖，然后不停的吃不停的吃啊，甚至都出现了这个什么、
0: 嗯、
1: 就是那个这个就是暴饮暴食的哈、
0: 嗯、
1: 这种那个现象了。那他就说，哎呀，我吃完了以后我就舒服，我就得劲儿。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时候他会在吃的这个过程中把他很多很多无处安放的焦虑情绪聚焦到这个吃的这个动作上。
0: 哦、
1: 是吧啊、
0: 嗯、
1: 那一方面他通过吃来去获得一种自我关爱的感觉。
0: 嗯
1: 啊，另外一种呢就是可以缓解他很多不能够去通过其他的有效的方式来去处理的一些焦虑焦躁的情绪，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放松了。
0: 嗯
1: 啊，就这样，就是我们遇到这样就是身边里面啊就是家人啊那个朋友啊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其实是需要及时的去啊提醒一下啊、
0: 嗯、
1: 跟他一起来去觉察一下是不是我们的情绪出现一些问题了。
0: 嗯
1: 啊，那前面呢我们龚虎老师谈到说，哎呀，这个焦虑到底是啥呀，说了这么多啊、
0: 嗯、
1: 各方面的表现，那在心理学上是如何定义的呢？
0: 嗯
1: 嗯，那在这里我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
0: 嗯，
1: 其实这个焦虑啊在心理学上它有正常焦虑和病理性焦虑。
0: 嗯
1: 啊，那正常焦虑就是我们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儿了，
0: 嗯，
1: 是吧，比如说这一段时间
0: 是
1: 可能我们具体的在学习上在工作上在人际关系或生活里面就遇到了一些，哎呀，这个意外的事件，或者让我们猝不及防没有办法去处理的，或者是有，哎呀，这个问题好像一直都困扰着我，就不知道怎么解决、
0: 嗯、是
1: 这个现实问题不解决，那么我这个焦虑的情绪就没有办法呢得到有效的处理。
0: 是的，
1: 比如说有很多小孩不上学呀、
0: 嗯、
1: 那家长是相当焦虑的，这是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0: 是的。
1: 哎，那这种我们就叫这个正常的焦虑，有事儿了。
0: 嗯。
1: 但是呢病理性焦虑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种说不出道不明的哈、
0: 嗯、
1: 甚至反应过度。
0: 嗯、
1: 啊，就是好像平时也没有啥事儿啊，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就总是脾气暴啊、
0: 嗯、
1: 爱发火啊，然后他就是静不下来呀、啊、是不是，哎，经常就处在战斗状态呀、啊、
0: 嗯
1: 啊，那像这种呢就是持续时间很久然后经常会反应过度的啊，那这个就是并且他的这种表现出来的一种担忧啊甚至不安的这种情绪呢与他所谈到的一些事件他引发的情绪是不相称的。
0: 嗯，
1: 就是咱们看起来不是个啥事儿、
0: 嗯、
1: 但是他就觉得那这个事儿比天都大、
0: 嗯、
1: 谁说也不行。
0: 是
1: 啊，那我就烦就是这么样的嘛、
0: 嗯、
1: 那这个状态呢那他就是一个什么这个病理性焦虑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用来这个甄别啊正常焦虑和这个病理性焦虑呢，就是正常焦虑就很快就过去了。
0: 对。
1: 但病理性焦虑是没完没了。
0: 嗯
1: 啊，就是这个人可能一直一年两年甚至今年、
0: 嗯、
1: 都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他就是病理性的焦虑。
0: 嗯嗯我就觉得真的是挺难受的，艾米老师。
1: 嗯嗯嗯，
0: 就当我

0: 人有了你自己的这种体会了之后，你才能知道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这种难受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只有经历的人才有感觉。你像我在疫情期间啊，也是因为遇到了一些事情哈，然后用那特殊的这个时期哈，哎，那个焦虑是我在自己没有体会之前，在我做临床咨询的时候，别人跟我说那个焦虑的感觉，我是体会不到的。
0: 嗯
1: 啊，我突然知道啊，原来焦虑是这样，真睡不着觉，头撞墙，
0: 是，
1: 就是特别特别难受。我那段时间就是难受的时候，一是。就是没什么事干嘛就刷手机，我晚上能刷手机能刷到早晨四五点钟，就看那些宫斗剧，
0: 嗯
1: 啊，就一个一个接着看，原来都看过还不停的看，因为不看我就觉得我就得疯。你想想，我是搞心理学的，我自己也知道用一些方式和方法，但是就是控制不住那种强大的焦虑来袭的时候，真的是你靠意志力是很难抵御的。所以有很多小孩他不学习哈，然后甚至他不上学，他跟我在交流时他说，老师我就特别特别难受，我往那个班级啊，往那个教室一坐哈，我就想疯啊，我就要疯，我就想这个发脾气，然后我甚至有的孩子说，那我就想跳楼，啊，是那种，就是他这种痛苦没有经历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0: 是
1: 啊，甚至长期的焦虑给人所带来的那样的一些这个情绪的这种压力，他承受不住的时候，他就转向抑郁，他觉得活得太没意思了，太没劲。你像我家那时候，我家是22楼哈，这疫情期间我自己哈，我家大飘窗，没这个难受，睡不着觉。我就上飘窗上在那躺着呀，往那个楼下看，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想，这活的有什么意思啊，我开窗户我就是干脆我就跳下去就算了嘛。但你看有很多人会觉得，你搞心理学你还给别人做咨询，你怎么还会这样呢，是不是？那你这是你能力不行，水平不够。其实不是，啊，就是我们可能之前的出现一些焦虑问题是我们不能觉察和觉知的，然后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点累积到一定的那种地，就是累积到一定的那个量的时候，你就是变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就是出现了我说的病理性的焦虑，是靠你自己自身的意志力啊，或者是用什么方式方法没有办法去处理的。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一些特别焦虑的孩子啊，家长啊什么，我会建议他上心理医院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真的是依赖于药物，然后来去快速的哈，给我们去做一些这个生物学上的这种干预，然后让他呢这些焦虑焦躁的这种情绪，因为那个时候他调动身体的一些激素啊，是你靠人为解决不了的，这个激素水平啊，多巴胺这是迅速下降，是不是？那靠药物来去做一些处理，它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0: 其实我自从和艾米老师主持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我真的是当我作为一个轻一，我可能也是当事人，然后或者是我也会有这个倾听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到这个时候，其实我还是觉得就像刚才艾米老师说的，劝是没有用的。
1: 对
0: 啊，就是当他跟你表达他有这种焦虑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呀没事的，你往好的方面想啊，怎么样的。
1: 尤其是你像有很多小孩他特别焦虑，焦虑到不能听课，不能是完成正常的学习任务，学习的时候家长就靠讲道理。
0: 是啊，
1: 就不停的给他讲道理，各种输出。其实越是这样的话，孩子越会焦虑，会加重他的这种病理性焦虑的一些症状反应。
0: 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听到这个艾米老师说给我们讲一些这个具体的例子哈，然后在这个临床的这个情况下，正常的焦虑有这种什么明确的现实刺激，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就是你要让我说结合临床的一些实例来说明啊，这个正常焦虑和病理性焦虑它到底有啥区别，
0: 是
1: 这样吗？
0: 对，
1: 是
0: 的。
1: 好，那我就说一下哈，可能有很多人觉得我前面说的就是也稍稍有点理论，是吧，甚至说好像我有点听不明白哈，那我就具体举例子啊。你像正常的焦虑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就是明确的一些现实的刺激，遇到啥事儿了，咱们说哈，但是病理性焦虑有的时候就无缘无故的。你像有很多家长说，这孩子这我们也没给他咋地呀，家里也没有啥事儿啊，一天该公吃公喝的，是不是啊？小心伺候着，那他怎么就不学习呢？那这个孩子其实如果长期

0: 的他在学习上出现厌学呀，啊，甚至有时候逃学啊，这个他就是病理性焦虑的一个反应了。
1: 嗯，
0: 那么这种病理性焦虑有的时候就是无缘无故发生的，
1: 嗯，
0: 他没有什么现实的刺激，是不是？哎，并且呢，他这种呢反应是和他所谓的一些，比如说哎，爸爸妈妈说他两句了，批评他了，老师又有的时候可能啊也是不小心说了伤他的话了，跟同学关系怎么样哈，他就觉得因为这个事儿。啊，那我就不行了，
1: 嗯，
0: 我就不想学习，对学习不感兴，其实不是那样的，
1: 嗯，
0: 他这个刺激其实是不能够构成他说我不学习啊，
1: 嗯，
0: 然后我不上学，是不是不？这个明显的是他这个刺激与他的反应是不成正比的。
1: 嗯
0: 啊，那咱们再具体举例子，比如说咱们说参加一个什么演讲比赛，
1: 嗯，
0: 是不是？哎，那么正常的焦虑，你看有这么重大的一个比赛哈，
2: 啊，
0: 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2: 嗯，
0: 需要我们去在公众场合要有一些表现，
2: 是
0: 吧？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都会多多少少的有些紧张，
1: 是的
0: 啊，睡不着觉了，
1: 嗯，
0: 啊，心慌了，一提这个事儿好像心咣咣咣跳了，是吧啊，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过去以后，我们马上这种感觉是不是就迅速消退了，
1: 嗯，是的
0: 啊，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因为现实的啊刺激引起的焦虑，这叫正常焦虑，
1: 嗯，
0: 是吧啊，
1: 嗯，
0: 但是病理性焦虑是啥呢，是反应过度，
1: 嗯
0: 啊，提前数周那就开始就紧张，紧张的不行哈，啊
1: 嗯，
0: 这个事儿还没来呢，那就不行了，
1: 嗯嗯。
0: 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激烈的一些我前面谈到的情绪的反应，
1: 嗯，
0: 甚至身体的反应，
1: 嗯，
0: 啊，
2: 到最后就连台都上不去了。就是你不管怎么演讲
0: 了，
2: 上不了台了，
0: 对，大脑一片空白，然后人浑身发抖，
1: 嗯
0: 啊，等等，还有一些甚至有的人恶心呕吐，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属于病理性的这个焦虑。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心灵的音符随风起舞，谱写治愈系的温柔乐章，心间的暖风吹散阴霾，点亮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心海的波浪轻轻摇曳，在你航行至宁静的港湾。
2: 每周五下午1点，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将与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团队一起重新起航，沐浴爱的阳光。
4: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和大家预报了哈，我们这一时段就是想要艾米老师分享一下这种病理性的，因为正常的这个焦虑你一段时间就过去了嘛，主要咱们要看这种没完没了的病理性焦虑我们应该怎么办，让它别没完没了。
5: 在这里啊，我先给大家讲讲病理性焦虑怎么办，然后再说正常焦虑如何运用心理学的一些手段和方法来去做一些处理。那病理性焦虑啊，我首先建议是上这个心理医院，或者我们一些啊这各大医院的这个心理科或精神科来去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那如果说通过我们这种医学的这种评估诊断已经确定了，那你就是焦虑症或者是说有严重的一些焦虑的这种倾向了那我们一定要通过医生的这个建议，那该治疗就治疗，就像我说，那你该吃药你就得吃药呀是不是，那你不能说硬挺着呀那焦虑到一定程度，你像我临床做咨询的有一些儿童青少年啊，包括一些这个成人他是听不进去你说的话的是吧，
4: 是的，
5: 就是给你的感觉，咱们老百姓话说叫油盐不进是不是，你给这说你的，他给那块就是说他的，
4: 对
5: 甚至呢很多时候你说完了他说你说啥了我没听着是不是，那你像这个
4: 根本不接你这茬
5: 不接你这茬，因为他已经被巨大的那种焦虑牢牢的锁死了他是没有能力去做思考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病理性的焦虑长期存在的话，那么它真的是严重的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所以有很多孩子我们不要就是家长啊不要去忽视他这种焦虑孩子学不进去习了，就认为孩子这个不上进了然后孩子不懂事了，这个孩子没有上进心了，其实根本不是如果我们真的重视起来呢，带着孩子去专科医院好好的看一看如果医生诊断说这个孩子是焦虑甚至焦虑症，一定要重视，要通过这种专业的干预呢，我们来降低孩子的焦虑的水平那当把他的焦虑的情绪做了很好的处理的时候，他有能力让自己静心了让他整个人变得松弛了我们再来去和他探讨学习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我们来解决问题的一个路径和方法，也是应该有的一种审慎的是吧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4: 那其实刚才艾米老师说到的重点就是当你觉察到您确实是有这个病理性的这个焦虑的时候一定要去专业的这样的这个科室或者是医院去进行相应的这个评估那其实我们说艾米老师刚才我们说了一些表现，然后呢也知道了正常焦虑和病理性的这个焦虑，那你说这个焦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5: 对呀这个问题
4: 是不是咱得知道他为什么会就怎么就不自然的就产生了这种焦虑
5: 你听有很多家长也说这个孩子怎么好像也没怎么着怎么就不能上学了呢
4: 就是这个原因
5: 甚至有的孩子就开始人际回避他都不跟别人交往了不能正常出门了那一些这个成人尤其是比如说这个从大学毕业进入职场的，有很多孩子就开始躲在家里不出门了然后也不能去 去正常的去找工作啊，然后正常的哈，在这个社会上哈，来去与这个社会相处了。那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家长就是，哎呀，这孩子到底怎么了呢？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啊？那我们需要去探讨。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焦虑的原因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任何事不都是内因和外因吗？是吧？那么这个外在的因素就是我们不断去斟酌的说，到底是遇着啥事儿了啊？谁受谁影响了？是不是？是由一些外在的人事物引起的啊？比如有的小孩是一快考试了，看快考试开始坐不安，甚至有小孩就不考试了，害怕了，是不是？那么这个就是也是啊，这个现实的这个问题会不能很好的解决和处理，会给他带来一些焦虑。像这样的呢问题，往往是因为这个当事人啊，可能他现实问题解决的能力比较弱。你看有的一些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人啊，就特别有能力，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啊，他都能很好解决的，他焦虑的这个几率就小。或者他有了焦虑很快就能处理。那我们为什么特别倡导说让小孩啊从小要做家务哈，要让他干活啊，做事情呢，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是训练孩子的他的很多的哈一些好的生活的这个习惯，培养他的一些能力，另外最重要的去提升孩子抗压抗挫的能力。
4: 哦，
5: 是吧？
4: 来做家务，
5: 哎，对
4: 呀，
5: 因为你想想，让孩子他去做家务做事情，哪怕系个扣子，他不会系，他是不是得想招啊？我怎么能把这个扣子系上啊？是吧？啊，那这个让他洗碗，是不是他得研究怎么把这个碗洗干净呀？然后帮爸爸妈妈去做一些家务。你像我这边有个小孩不上学了，他爸爸那出摊儿，然后就是卖那个烤冷面。然后我就这个。

0: 鼓励和支持这个孩子，哎，你不愿意上学哈，那你这段时间帮爸爸卖烤冷面吧，
1: 嗯
0: 啊，然后帮爸爸给爸爸做小帮手，
1: 嗯
0: 啊，然后跟爸爸一起做事情，你想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能锻炼孩子很多很多的能力，
1: 嗯，
0: 但是我们家长啊就觉得，哎呀。学习为那个为主啊、
1: 嗯、
0: 学习最重要、嗯、爸爸妈妈那个是这些事儿都不用你干、
1: 啊、
0: 你就好好学习，其实错了，
1: 嗯
0: 啊错了，因为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可以培养出来孩子很多很多能力，尤其是抗压抗挫能力，
1: 嗯，
0: 那当一个孩子一个人他抗压抗挫能力不足，一遇到事儿他就开始躲，
1: 嗯，
0: 开始逃，是不是？哎，那他就会退行到一个婴儿的无能无助的状态，
1: 嗯，
0: 那你说他怎么能不焦虑呢？
1: 哦，
0: 尤其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对他的要求高，但他现实的应对问题的能力又很弱，这种巨大的反差就会给他带来焦虑。
1: 嗯，
0: 如果你对他没有什么要求，哎呀，怎么样都行，哎，可能他对自己他也不会有个很高的要求。
1: 嗯，
0: 孩子往往会把父母对他的态度内化成为对自己的态度。
1: 嗯，
0: 那就是有很多人他就像跟农民似的，我春天也不播种，夏天我也不除草，我秋天我就想打粮食。
1: 嗯，
0: 你觉得那可能吗？
1: 嗯，
0: 是不是？哎，如果说我们孩子大人都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让我们感觉好像就是完全不符合这个事物的一个发展逻辑的哈，这样的一个圈怪圈的时候，孩子大人全焦虑，
1: 嗯，
0: 是不是？哎，所以这是一个外在的因素。那还有就是说内在的因素，就是他自己的内在的认知那个出错了。这个认知出错就是我前面讲的，如果一个人一直用消极负性自动思维，用以偏概全的，用完美主义的啊这样的一种认知模式，哎，应该不应该的啊这样的一些想法来对人对事，必然焦虑。
1: 嗯
0: 啊，尤其是有很多的人，他控制欲非常非常强。你想，这个世界上我们能控制的只有我们自己，
1: 是，
0: 但有的人他就想要控制所有。
1: 嗯
0: 啊，做家长控制孩子，是不是？然后呢，当领导他控制所有的员工，
1: 嗯，
0: 是不是？他身边每一个人都想控制，那这个是不可能的。
1: 嗯，
0: 那就是整天他在逼迫自己去做那些根本做不到的事儿，
1: 嗯，
0: 然后要拿那些根本拿不到的结果，你说他能不焦虑吗？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内外的因素会导致一个人啊，他会形成的一些这个正常的焦虑或者病理性的焦虑。
1: 嗯，其实艾米老师，我在这儿我也有一个这个。因为我们都属于家长嘛，然后呢又有面对这个马上就要中考的这个家长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焦虑哈，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谈到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也涉及到这个报考的问题，然后呢这个中间事情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们如果说冲一冲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就要去赌一把
0: 啊，
1: 报的好的学校
0: 985211清华北大，
1: 就是往这个地方来奔，
0: 嗯，
1: 但是呢就是孩子的这个压力就油然而生了，
0: 嗯，
1: 他就有压力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给他报的低一点的话，
0: 嗯，
1: 啊然后呢他这个压力就小了，之后呢其实他还真都考上了，
0: 嗯，
1: 咱们说需要冲一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您说怎么才能让他调整，我既让他冲一冲好的了这个学校，然后呢他其实又能发挥正常的这个状态呢，而不是说一事与愿违，我们报低了但是他考的却很好，我们报高了但是他却没考上呢。
0: 嗯，哎，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啊，几乎差不多 90% 的家长，尤其高三的哈，初三的哈，
1: 嗯，
0: 这些家长都会跟我问这样的
1: 问题
0: 啊。他这个你就要甄别了，
1: 嗯，
0: 一部分它是现实的问题，
1: 嗯，
0: 那现实问题一定需要现实手段来解决。
1: 嗯，
0: 比如说关于孩子这个成绩，他到底在哪个线上？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要找专家呀？
1: 嗯，
0: 啊，是不是？哎，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嗯。
0: 那他在这个就是个中高考啊，报考上。啊，在志愿的哈选择上这方面人家就有经验的，
1: 嗯，
0: 就结合孩子目前，
1: 嗯，
0: 你把孩子近期的所有的这个成绩啊，
1: 嗯，
0: 那个拿出来，
1: 嗯，
0: 然后我看一看，帮着孩子来做一些科学的分析，而不是我们自己在那想，
1: 对
0: 啊，是不是自己在那猜，那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这方面的报考的专家呀，
1: 嗯，
0: 学习指导专家呀，
1: 嗯，
0: 是不是来
1: 专业的角度，
0: 哎，对，和家长孩子一起，我们来共同去探讨和研究这个事儿怎么解决，
1: 嗯，
0: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哈，就是因为家长也好，孩子也好，对这个学习的成绩，对学习的结果，他 过度的关注以后或带来的这种焦虑，
1: 嗯，
0: 那就很简单，就是让我们去聚焦到我们的这个当时当下情绪当中，把这个情绪处理掉就完事了呗。
1: 嗯
0: 啊，你怎么能跟孩子一起研究研究你现在这种焦虑给你带来的影响，然后咱们要不要哎这个做做静心的练习，
1: 嗯，
0: 是不是？用点正念疗法，后面我给大家介绍这个方法啊。
1: 这个就是，
0: 然后回到当下，干啥想啥，
1: 嗯，
0: 是不是？哎，你天天满脑子横飞的，就想啊，我是清华北大还是复旦啊，还是同济啊，天天想那些东西，那其实是和不现实的呀，
1: 嗯，
0: 是不是？哎，
1: 是的，
0: 那没到那一步呢，咱们是得一步一步来，
1: 嗯，
0: 然后跟孩子研究现在咱到哪一步了，是不是？哎，是不是到了咱们专注的要聚焦在当下的具体的这个啊那个学习的阶段上，
1: 嗯，
0: 然后在这个阶段看一看我们具体的各个学科它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1: 嗯，
0: 你学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哎，要解决现实的问题以后，然后可能慢慢的啊把他那一部分因为现实的因素导致的焦虑的情绪去除掉，
1: 嗯，
0: 哎，余下的就是一些这个我们啊，这个自己因为过度的哈来去这个做一些消极负性联想带来的焦虑，咱们把它处理掉就 OK 了。
1: 嗯，对，其实听了艾米老师讲完了这些之后，就能非常从我们说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理解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个大家都在想，
0: 嗯，
1: 你冲一冲，或者是说是这个保你能够达到的这种程度，
0: 嗯，但如果他特别焦虑，你冲一冲他冲他用
1: 不上
0: 劲儿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说，
0: 哎，所以说我们还要跟孩子研究说静能生慧，心静自然凉，是吧？
1: 好嘞，
0: 嗯，
1: 那稍后我们还是要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就要开始给大家出药方了哈，就是我们在面对知道了这个焦虑的行为表现还有产生的这个原因之后，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怎么才能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熙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这个艾米老师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谈了很多跟焦虑有关的一些方向哈。然后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是主要说与不安和解，希望大家都能避免焦虑好好生活哈。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就要请艾米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了，当你真正的有了这样的这个焦虑的情况之后，然后呢你又知道或者是说你已经察觉到你自己是属于正常焦虑还是病理性的这个焦虑，然后呢你又有的能力处理一些这个处理这些你知道的这些内容的情况之后呢，然后我们再给你一些 方式方法、
0: 嗯、
1: 然后你去运用、
0: 嗯、
1: 对不对？
0: 嗯，是的。这个还是结合咱们前面说焦虑的这个两种情况哈、
1: 嗯、
0: 先说这个病理性焦虑呢，前面给大家建议就是一定要先上这个专科医院哈，我们来去做一个诊断、
1: 嗯、
0: 评估，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先做一些这个生物学的干预、
1: 嗯、
0: 啊。那在这个

0: 基础上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双管齐下的寻求一些专业的哈、
1: 嗯、
0: 这个心理的辅导。那为什么要上医院呢？是因为我们自己靠自身的能力已经很难来去有效的应对和处理这种焦虑和焦躁所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这种干扰和影响啊。甚至有的持续很多年。我身边就有，其实他这种焦虑他自己也不能够很好的去觉察，身边的人可能对这个问题呢也不是能有很好的认识，就是觉得这个人脾气不好、
1: 嗯、
0: 然后整天的哈忙忙叨叨的哈，然后坐卧不安的，可能就以为他就是这个性格、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很少能够去从专业的角度发现他是一种这个病理性的焦虑、
1: 嗯、
0: 啊，那遇到这种情况他自己啊靠自身的能力没有办法去处理，时间又很长，尤其给他带来的影响特别大，
1: 嗯
0: 啊，甚至有的直接影响他的人际关系啊，你就发现身边的人甚至家人都没办法跟他相处啊，不能很好的正常的去学习工作和生活。那这样的情况我们真的是需要去以一种很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哈。
1: 嗯，
0: 然后我们重点就是和后面和大家探讨说正常焦虑、
1: 嗯、
0: 啊，我们自己能自我调整
1: 的
0: 那这个怎么办，这个是针对这一部分啊。
1: 嗯，
0: 那么这个焦虑我们知道它主要原因是啥，
2: 想的太多
0: 啊，跟认知有关对不对，哎、
2: 嗯、
0: 就是想的多做的少、
1: 嗯、
0: 是不是，你看有的小孩我就写不进去怎么样哈、
1: 嗯、
0: 我说当你能够让自己具备静心的能力以后啊，明确你这个学习的目标，我为啥要学习、
1: 嗯、
0: 啊，通过学习我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我如何在哪些方面来做自我价值的提升、
1: 嗯、
0: 那你一天你要干的事都忙不过来的时候，你就没有时间想东想西玩手机了 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他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底层逻辑就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我们解决问题道法术器是不是先要从底层逻辑来看清事物的本质，所以说当我们发现焦虑的本质是想得多做得少，然后我们是因为思虑过度、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认知总做灾难化的联想、
1: 嗯、
0: 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提醒自己啊，不要想那么多，
2: 先不要
0: 想，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要先要从调整认知开始，那他在告诉我们就是说你是不是需要转换一种角度、
1: 嗯、
0: 啊，转换一种思维来去看人看事儿了、
1: 嗯、
0: 是不是，哎，那这是不是我们要去做自我改变了，
2: 是
0: 啊，这是第一步，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可能要运用一些啊这个正念的疗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心理学的方式方法来去处理一下我们这种情绪啊，就像我反复跟大家不断推荐的正念疗法，这个我在临床的应用当中我觉得还是比较能够快速的有效的去解决我们情绪问题的一种方法。
1: 嗯
0: 啊，比如说正念观呼吸。
1: 嗯
0: 啊，快速的用啊这个就是当时当下的啊你能够觉知到的情绪的啊这样的一个时刻，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呼吸上，不断和自己的呼吸在一起啊、
1: 嗯、
0: 然后要把你的那个头脑当中哈纷繁的思绪啊、
1: 嗯、
0: 不断的拉回到你的呼吸上来、
1: 嗯、
0: 把你那严重的躯体的这些啊这种感觉和症状反应也拉回到呼吸上来，就不断的聚焦聚焦、
1: 嗯、
0: 你像那小和尚那个念经敲木鱼帮帮帮帮帮帮不停的敲木鱼，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聚焦注意力嘛、
1: 嗯、
0: 是不是，哎，不断的通过敲木鱼的方式来提醒自己，我哎我在念经我在念经我在念经、
1: 嗯、
0: 是吧啊，那我们正念疗法的原理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就是把注意力转回到当下，那转回到当下的什么地方呢，那首先是呼吸、
1: 嗯、
0: 是不是，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反复练反复练，不断的用正念呼吸的方式来去聚焦自己的注意力，
1: 嗯，
0: 然后你再去不断的可以把这种方式和方法这个延展到你的一些生活里，比如正念吃饭，
1: 嗯，
0: 是吧，你身体难受了，哎呀妈太难受了太不舒服了哈，尤其一些有一些身体疾病的人那难受的不行了，你就要把注意力转回到你的身体的反应上来和你的症状在一起。
1: 嗯嗯
0: 去感受你那种当时当下痛苦的感觉，
1: 嗯，
0: 是吧？那这是叫正念身体扫描，
1: 嗯
0: 啊，还有我们正念走路，
1: 嗯，
0: 正念做家务，

0: 你像
1: 艾薇老师，我想知道，因为我这现在也经常走路嘛，
2: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是和小伙伴一起走路，
2: 嗯，
1: 您说的正念走路是不是得是自己走路？
2: 不是，正念走路就是不断的，它正念疗法的原理叫不加分析评判的觉察当下所有的发生。
1: 嗯，
2: 那你可以就把你的注意力不断的拉回到和小伙伴在一起走路的这个事情上，
1: 嗯
2: 啊，甚至也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你和小伙伴的交流上，
1: 嗯
2: 啊，然后甚至转移到你的这个啊一抬那个腿是不是哎一落步的哈，
1: 嗯
2: 啊，整个这个过程里叫正念走步，
1: 嗯
2: 啊，你像我家先生啊，他那个就是那个不忙的时候，他就在家里面做家务哈，
1: 啊，
2: 然后我就发现他做的特别开心哈，啊，哎。哎，天天啊，这个说有点暴露个人隐私了啊！他在家里面做饭呀，然后这个什么打扫卫生啊，然后洗衣服干啥呀，啊？一边唱歌一边做家务。我说，哎呀，那你这还挺开心。他说我干啥想啥呀？你看他没学过心理学，他也不懂。他说那我就敢把这个事情看成是一种享受，
1: 嗯，
2: 因为他原来他忙，没有时间做家务，
1: 嗯。
2: 那现在不忙了呢，他发现我很忙了，他就帮着我哈来去做一些。这个家务事嘛，
1: 嗯，
2: 然后他就自己就是能够有意识的，
1: 对
2: 啊，提醒自己，我这个做家务这个事儿是我现在需要做的，我喜欢的，
1: 嗯，
2: 我愿意的，
1: 嗯。
2: 那你看看他的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2: 那为啥？你看有的人做家务一边做一边生气，
1: 对，
2: 是不是 啊？一边唠叨，然后一边啊就觉得这不是应该我干的活，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呢？
1: 啊，对呀，啊，
2: 他就很痛苦，是吧？
1: 你想到的都是你在这儿坐着，
2: 嗯，
1: 我在这儿干活。
2: 对，所以说正念，你要想培养你家里头谁，
1: 嗯，
2: 能很好的帮你呢去做家务活，
1: 嗯，
2: 你就培养他正念做家务的习惯啊，那这样的话，这个过程里，那可能不会感到疲累啊，
1: 嗯，
2: 不会感到痛苦，他会很开心。
1: 是，嗯，那刚才艾薇老师说到的这些正念都非常的好啊，
2: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这个放松。之后呢，
2: 嗯，
1: 不管你是在吃饭、做家务、走路，你都可以试一试，回归到当时当下哈，
2: 嗯。
1: 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请艾薇老师再给我们一套具体的处理焦虑与不安啊和解的这种方式哈。
2: 嗯，好的，这个前面就是讲了要去觉察我们头脑当中的想法呀，
1: 嗯，
2: 然后让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到当下呀，哎，
1: 嗯，
2: 来去缓解我们的情绪。那如果说功课老师让我给大家啊这个分享一整套的处理焦虑的方法啊，
1: 嗯，
2: 那在这里我说叫我与不安和解五步法，
1: 好，
2: 是吧，
1: 嗯，看看哪五步。
2: 哎，对，就是第一步啊，一定要先当你有了一些剧烈的情绪反应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觉知。
1: 嗯，
2: 第一步就当下急救。
1: 嗯
2: 啊，怎么急救呢？就是用我说的这个正念呼吸的方法，
1: 嗯，
2: 或者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呼吸的方法呢，我们来去和自己的这个情绪在一起，
1: 嗯，
2: 然后来去聚焦我们的这些啊，这个当时当下的呼吸呀，
1: 嗯，
2: 身体的感觉呀，
1: 嗯，
2: 还有我们的一些情绪，
1: 嗯
2: 啊，所以那这样就是说，让你能够，我们不说找存在感，存在感哈，啊，
1: 嗯，
2: 那找到存在感，第二个就做思维调整，
1: 嗯
2: 啊，就是要停止那些灾难化的想象，
1: 嗯，
2: 拒绝过度的预判这个灾难的未来，
1: 就不要想太多。
2: 对，第三个就是那个行为的调整嘛，先从最小的事情，
1: 嗯，
2: 你能做的事情，
1: 嗯，
2: 开始养花啊，种草啊，
1: 嗯，
2: 还有你自己一些小兴趣小爱好啊，都把它捡起来啊，像小和尚，
1: 嗯，
2: 这个念经一样，不断提醒自己把注意力放到这个事情上，
1: 好，
2: 这样来有效的处理自己的情绪，
1: 嗯，
2: 然后第四个就是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最后就是要做长期的心理建设啊，
1: 嗯，
2: 来从认知情绪和行为全方位的来调整自己。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用于不安和解五步法，就基本上可以做到让我们好好的生活啊，然后能够去这个活在当下。
1: 好嘞，
2: 嗯，
1: 非常感谢艾薇老师给我们出的这样的一个与不安和解五步法，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试一试哈。那最后呢，我们也请朋友们都要记住哈，焦虑是提醒，不是惩罚，人生不必事事确定，安稳在心就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也感谢艾薇老师的分享，我们下周再见。
2: 好，下周再见。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名医会。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胃病科的王景琦主任。我们首先来问候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王主任，今天我们共同给大家带来的包括刚刚啊，我们在这个导播间的时候跟大家聊的也都是跟脾胃肝有关系的，尤其今天王主任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个这个选题，我觉得非常的好。您听一下这个名字啊，叫做藏在体检报告里的代谢警报。这个体检报告每个人每年都会拿到一份，基本上我们现在都已经习惯了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每年做一下体检，尤其是上班的人，像我们每年都会去体检，每年都会看自己的报告，然后每次也都会给自己做出诊断。比如说刚才您跟我们谈到的这一点，就是脂肪肝的这个问题，好多朋友都在提到一点说，哎呦没事儿，现在基本上都那样，哎呀这你没事儿，你就是运动的少，你没事就运动运动就好了。然后有的朋友还有第二个，还有一些情况就是你这么瘦你有什么脂肪肝呢？没事儿，那有的时候吧体检报告你也不能全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这样很多这样的声音。王主任今天在直播间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在我们体检报告里边，如果说确实体现出这方面的异常了，需不需要我们来关注？我们从哪些角度来关注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到底有哪些？我们慢慢的跟大家去聊这些问题。那王主任您跟我们说一下，在体检报告里边这些代谢的警报给我们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型？
7: 好的，首先呢我们要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来说清楚。那什么是脂肪肝呢？脂肪肝呢它并不是我们平常老百姓所理解的，说我这肝脏外面包了一层脂肪。那我们有些患者呢听到脂肪肝以后呢，就会把它想成像五花肉一样，觉得肝脏的这个外面裹了一层油。实际上呢不是这样的。那真正的脂肪肝呢，它是由于肝细胞内部聚集了过多的脂肪，我们肝脏的本身呢也会。

0: 储存和处理一定的脂肪，
1: 嗯，
0: 这样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当呢进入人体的肝脏，在肝脏合成或者这个储存在肝脏里的脂肪过多的时候，
1: 嗯，
0: 超出了肝脏正常的处理能力，大量的脂滴呢就开始在肝细胞内开始堆积，
1: 嗯，
0: 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脂肪性的肝病。
1: 嗯嗯，
0: 所以呢我们从本质上来讲，脂肪肝呢是一个脂代谢的一个失衡。过去呢大家有一个比较熟悉的名字，也是经常能听到的一个名字，叫做非酒精性的脂肪性肝病。
1: 嗯，
0: 那么为什么叫非酒精性呢？因为过去呢我们医生啊首先要排除一个脂肪肝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诱因啊，就是一个大量的饮酒。
1: 嗯嗯，
0: 但如果不是饮酒导致的，同时呢又存在一个明显的肝脏的脂肪堆积，我们就称之为非酒精性的脂肪性肝病。
1: 嗯， 嗯，
0: 但是最近几年呢医学界呢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人们呢逐渐发现呢有些患者虽然不一定饮酒啊，但呢同时往往伴随着肥胖啊，这个腹型的肥胖，
1: 嗯，
0: 血糖的升高，血脂的异常，高血压，胰岛素抵抗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从这个2023年开始，国际的卫生组织就把这个脂肪肝有了一个重新的命名，叫什么呢？叫做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
1: 哦，它是跟身体的代谢的问题相关的。
0: 对，这个名字呢起得也非常的贴切啊，就是我们国家最近这些的相关的指南也进一步强调了代谢相关这个概念。
1: 嗯嗯
0: 啊，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名字改了呢？因为这个名字呢更能告诉我们疾病的一个本质。
1: 嗯嗯
0: 啊，脂肪肝很多时候呢它不是孤立的啊，并不是单一的肝的问题，而是整个身体代谢出现异常以后在肝脏上的一个表现。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啊。今天呢大家呢如果只记住一句话，我希望大家记住是什么呢？脂肪肝表面看发生在肝脏，背后呢往往反映的是全身代谢出现了问题。
1: 嗯
0: 啊，所以以后拿到体检报告看到脂肪肝，千万不要只要问一句啊，我的转氨酶高不高，
1: 嗯
0: 啊，有的患者还问我的体重怎么样，
1: 嗯，
0: 我的腰围怎么样，
1: 嗯
0: 啊，血糖是什么情况，我的血脂高不高啊。
1: 也就是脂肪肝未必只发生在比如说体重比较大呀，平时这个身体的外观看起来脂肪就很多的人，不一定发生在这样的人的身上，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如果说我体态比较瘦，但是呢我的代谢的能力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的肝脏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
0: 对的，
1: 所以还真的是需要我们来注意。主任，我想问一下，在我们比如说肝脏发生了这方面问题的初期，作为我们身体的征兆能有一些感受吗？比如说我们感冒发烧了，我会感觉到头痛啊，会感觉到身体不舒服，那这个肝脏会给你带来一些疼痛感，或者是有一些不舒服，或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能有一些体现出来吗？
0: 这个脂肪肝呢在初期的时候大部分人是没有一个明显的临床症状的时候，
1: 嗯，
0: 他就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啊，
1: 嗯，
0: 包括饮食啊，各个方面睡眠呢可能没有什么明显的临床症状。
1: 嗯嗯，
0: 但是到肝脏脂肪堆积的过多造成了肝功能的异常的时候，
1: 嗯，
0: 他可能就出现了一些临床的表现了，
1: 嗯，
0: 表现出一些你像肝区的不适啊，疼痛啊，乏力呀，啊，睡眠的障碍呀，等等一系列的临床表现。
1: 嗯，经常我们会听到一句话叫气我肝儿疼，气得我肝儿疼。好多朋友呢都知道这个可能生气情绪跟这个肝脏有关系。主任在您这确认一下，有关系吗？
0: 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啊，
1: 关系大吗？
0: 关系很大。
1: 是肝脏出了问题脾气大呢，还是脾气大经常容易生气，有一些情绪变化的人会影响到肝脏的健康呢？
0: 其实这两个情况呢它是相辅相成的。
1: 嗯嗯，
0: 也都是同时存在的啊。有的人呢由于性格的关系，环境的影响，
1: 嗯，
0: 它会造成一种情绪的暴躁，
1: 嗯，
0: 易怒，
1: 嗯
0: 啊，还有一种表现就是焦虑抑郁，
1: 嗯
0: 啊，这种呢长时间以后它就会造成一个肝脏的一个淤结，
1: 嗯
0: 啊，中医讲究肝气淤结，
1: 嗯
0: 啊，淤结之后就会出现一些

0: 疼痛啊、善太息呀、嗳气呀、等等的一些表现。
1: 嗯，
0: 中医讲肝主疏泄、性喜调达啊，肝脏呢它是喜欢一个非常愉悦、非常舒适啊、舒缓的这么一个环境。
1: 嗯，
0: 啊，当你情绪变化的时候，它就出现问题。
1: 嗯嗯，
0: 它的这个协调功能就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是这样。
1: 主任想问您啊，在生活当中，您首先具备了这方面的专业的知识和能力，您一定会知道这个生气的事儿对咱们的身体，尤其像肝脏这样的更有关联性的器官都不好。那您一旦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什么好办法吗？比如说怎么调节自己的情绪，您会有自己这方面的一些妙招吗？
0: 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啊。
1: 嗯，
0: 首先呢，自己呢要给自己一个提供一个放松的一个环境。
1: 嗯嗯，
0: 啊，遇事呢不要太较真儿。
1: 嗯，
0: 啊，有的人工作也好，家庭上也好，朋友之间也好，邻里之间也好，
1: 嗯，
0: 他比较较真儿。
1: 嗯，
0: 啊，我就犟这个理儿。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无非这么一个原因，就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不要去究竟谁对谁错。
1: 嗯，
0: 啊，没有任何的意义，是不是？谁错这个事情对错，自有第三者、旁观者去来评价你的对错。
1: 嗯，
0: 你不要自己去纠结，我这件事儿，你看就是我做对了。
1: 嗯，
0: 啊，他就非说我不对。
1: 嗯，
0: 哎，长期以来，这就出现肝脏淤结的问题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有的时候大家也想到了说，就是在思考一些问题的角度啊，包括一些情绪调整上，它也是一种习惯。我习惯了这样去纠结一个问题，可能你慢慢的就会进入到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什么事情你可能都想去较个真儿。其实人都是这样，就是你要求自己都未必做得到，那你要求别人，人家未必能达到你的要求。所以有的时候真得自己调整。
0: 往往这一类人群呢，他跟他的性格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啊，
1: 那为什么
0: 性格是有关系
1: 啊？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你看啊，我的工作是从事交通事故保险理赔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会在开车的时候会越加的谨慎。有的朋友说你们开车是不是技术会更好，或者更猛？我告诉你，实际上不是的。我们接触的越多的这样的案例，我们才会更加的谨慎来面对这个事儿。所以我相信主任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会把自己调整好。他心里清楚，我不能生气，生气了自己得给自己把脉开药。
0: 只能说尽量的去调节，
1: 尽量调整，
0: 尽量去调节，就是豁达一些。
1: 对对对，
0: 遇事豁达一些。
1: 嗯，包括中医的一些理论，其实有的时候都是这样啊，都告诉大家豁达一些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好处。所以顺便给各位提个醒，保护好咱们的小心肝，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刚刚呢，给大家提到了一点，就是当我们的这个检测报告，包括我们的体检报告里边有一些数值出现了一些变化的时候，大家不要轻易的认为你运动运动，像我们身体的脂肪多了，您跑一跑、跳一跳，脂肪就可以降低。有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而且有的时候一些数值的变化，它已经和您的代谢相关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重点的去关注。出现问题之后，主任，我们比如说我体检报告上有一些变化，那我需要怎样或者到咱们的专科医院，专门的这些科室去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
0: 如果在体检过程当中出现了某一个这个脏器的问题啊，一定要到相关的科室去进行咨询。去进行咨询。我们临床医生呢，你包括心病啊、脾胃病啊、脑病啊，我们这些医生会根据他的检查的结果来给出一个好的这个诊疗的方案也好啊，或者是这个日常生活的指导也好啊，会给我们患者一个好的一个诊疗的方式。
1: 通过正规的医院的检查，然后来判断您的身体是否需要治疗，这个很关键。所以大家现在，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更加习惯，比如说体检报告出来之后啊，我给发给豆包，你帮我看看我需要吃点什么药。很多时候呢，他说的都看起来都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您别忘了啊，那个不是因人而定的，他只是把大数据的数据给你传递过来而已，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的给自己去做这个诊断。现在脂肪肝的问题确实已经不陌生了，之前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少有听到说身边有人有这样的疾病，但是慢慢的开始确实出现在我们的身体的表现上，出现在我们的体检报告上。主任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脂肪肝越来越为常见，或者出现这些问题的朋友越来越多？
0: 是这样的，我们国家呢相关的这个些指南呢总结发现呢，就是在过去的20年里，我国的成年人非酒精性的脂肪性的肝病呢汇总率患者大约为29.6%，相当于大约30%。那换成我们老百姓更容易理解的话呢，就是大概每三个成年人当中，就有可能有。

0: 一个人存在脂肪性肝病。
1: 嗯，
0: 而且呢，近些年呢，这个比例呢还在逐渐的上升。那么在肥胖、二型糖尿病，包括血脂异常的人群当中呢，这个比例呢会更高。
1: 嗯嗯。
0: 所以呢，现在我们在门诊啊，或者这个患者这个体检的这个人群当中呢，经常能看到脂肪肝，已经不是一个很少见的病了。
1: 嗯。
0: 而且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慢性的一个代谢性疾病。但是这里呢，我提醒大家啊，常见绝不等于正常，
1: 嗯，
0: 是吧？你看高血压很常见，高血压病很常见，我们这个周围很多人有高血压病，但我们不能说高血压是有高血压病是正常的，
1: 嗯，
0: 啊，糖尿病也很常见，啊，我们也不能说糖尿病就不用管，
1: 嗯，
0: 是吧？不用治疗，脂肪肝呢也是一样，它之所以容易被我们忽视呢，就是因为呢，刚刚我们和主持人提到的，
1: 嗯，
0: 早期没有临床明显的临床症状，
1: 嗯。
0: 很多人不疼不痒，不影响吃饭，也不耽误工作，甚至呢肝功能都完全的正常，于是呢这就产生了一种错觉，没有感觉就是没有问题。
1: 嗯，所以大家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多的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好了，我们稍后那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我们的名医会。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的王主任。王主任呢今天主要跟大家在代谢病方面跟大家共同来探讨，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肝病、脂肪肝等问题。王景清主任在这方面也是有了多年的研究，所以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的热线0431881541881542与我们保持联系。稍后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4: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5: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5: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刚刚跟大家探讨的是脂肪肝的问题，那主任我们继续来向您发问，这脂肪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平时我们脂肪吃的多它的堆积吗？还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可能慢慢的会引起这方面的疾病？还是说我们自身本身这个肝就是我的肝病肝的质量不好，然后容易得到这样的疾病的结果呢？
0: 是这样啊，我通过以下这几个方面跟大家说说为什么会得脂肪肝。
1: 嗯
0: 啊，我呢经常给这个患者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肝脏啊想象成身体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代谢的工厂。
1: 嗯，
0: 那么我们每天吃进去的糖啊、脂肪、蛋白质，经过胃肠吸收以后，大量的营养物质呢都要经过肝脏来加工、转化、储存和一个重新分配。这是正常情况下，
1: 嗯，
0: 进入工厂的这个原料和工厂的这个加工的能力是平衡的，
1: 嗯，
0: 但是当我们每天的这个原料源源不动的送进来，而且呢我们体内消耗的又特别少，那么会发生什么呢？这个我们这个仓库就会逐渐的这种堆积，
1: 嗯，
0: 积压，
1: 嗯，
0: 这就是肝脏这我们这个代谢的仓库出现了积压。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原因？我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类原因呢，就是因为吃的太多，动的太少。
1: 嗯，
0: 这种现象呢，是现在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啊，过去呢，我们的饮食

0: 问题呢，主要是因为前些年七几年六几年都是由于营养不足啊，现在呢很多人的问题呢已经变成了营养过剩啊，早餐精米精面，中午像年轻人中午外卖，下午奶茶，晚上聚餐，晚上在夜里再来点烧烤啊，零食，上下班我们也比较方便啊，也不坐公共交通了，开车上下班是吧，上班呢在单位呢坐了一天，
1: 嗯，
0: 然后晚上回家呢我们继续坐着吃完饭坐那看会儿电视看会儿手机，
1: 嗯，
0: 那这样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一天下来我们摄入的能量就非常多，
1: 嗯，
0: 但真正消耗掉的能量呢能有多少啊，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多余的这些能量能去哪里，
1: 嗯，
0: 一部分就变成一个皮下脂肪，
1: 嗯，
0: 一部分堆积在腹部，还有一部分就进了肝脏，
1: 嗯嗯，
0: 所以呢脂肪肝呢并不是只是说油吃多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误区，糖吃多了甜食吃多了同样也可以变成脂肪肝，尤其
1: 而且现在大家容易出现的，其实吃糖不代表着说你坐那块吃个糖块啊，说你拌柿子的吃柿子的时候上面糖撒的很多，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糖的含量很高
0: 的
1: 这个食物
0: 啊，
1: 主任我们平时在吃的时候应该多注意一点吧，少摄入，
0: 对，你看尤其像一些大量的这个精致的碳水化合物，
1: 嗯
0: 啊，含糖的饮料，
1: 嗯
0: 啊，奶茶、果汁、甜点、蛋糕啊，蜂蜜水，
1: 嗯
0: 啊，以及大量的精米精面，这些食物进入到人体以后呢，就可以迅速的提供大量的能量，啊，当能量长期过剩的时候，肝脏呢就会把一部分多余的糖，
1: 嗯，
0: 转化成这个脂肪，储存起来，
1: 嗯，
0: 所以说有一些人就常说，大夫，我炒菜的时候我一点油也不放，不敢多放啊，那怎么这脂肪肝还没好呢？我说你主食吃多少啊？我一顿三两米饭，我说水果呢，一天三四种，
1: 嗯，
0: 觉得水果健康。我说那饮料呢？饮料我不喝啊，我喝新榨的这个榨的鲜果汁儿，
1: 嗯，
0: 啊，这就是一个问题。那控制脂肪肝不单纯是不吃油、不吃油腻，
1: 嗯，
0: 而是要解决这个总能量过剩和这个饮食结构失衡的一个问题。
1: 嗯，那主任给我们做一下推荐，就是在您的健康饮食的框架里边，每天我们摄入的标准大概应该都是多少，或者说我们应该摄入哪些类的食物，怎样去做一些搭配，您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0: 是这样，因由于人这个有一个个体的差异，
1: 嗯
0: 啊，还包括这个还包括这个有这个遗传因素，
1: 嗯
0: 啊，每个人的摄入量呢也不一定也不能是一个完全固定的一个模式啊，那得总结他这个个人的这个体重啊，
1: 嗯
0: 啊，包括血脂、血糖的情况啊，啊，来定一个给自己定一个餐，这个合理的一个食谱啊，
1: 相对来说得吃的不能说一味的单独的去喜欢吃哪类的就吃哪类的，
0: 对，营养呢一定要均衡，
1: 均衡一些，
0: 营养一定要均衡，
1: 嗯嗯
0: 啊，你像这个我给大家这个想一个办法啊，
1: 嗯，
0: 一个也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办法，
1: 嗯，
0: 就是我们每顿呢把这个盘子啊，我们吃这个饭呢想象成四份，
1: 嗯
0: 啊，那是什么比例呢？大约有一半是绿叶菜蔬菜，
1: 嗯
0: 啊，四分之一左右呢是优质蛋白，
1: 嗯
0: 啊，那优质蛋白包括什么呢？就是一些白肉，像你这个鸡胸肉啊，瘦肉啊，淡水鱼啊都可以，
1: 嗯
0: 啊，这是四分之一，另外呢四分之一左右呢就是主食了，
1: 嗯，
0: 那我们主食呢尽量的增加一些全谷物或者杂粮，
1: 嗯，
0: 粗杂粮啊，
1: 嗯，
0: 比如说燕麦呀，荞麦呀，玉米呀，高粱米呀，杂豆啊，糙米呀，
1: 嗯，
0: 但是我要提醒一点是什么呢？粗粮也是粮食，就是不是说把这个精米我们换成粗粮以后啊就总是这个就是也比较放肆的开吃随便了，
1: 嗯
0: 啊，很随意了，就这个总量，粗粮的总量也依然需要控制，
1: 嗯
0: 嗯，
1: 在量上要控制，
0: 对，
1: 种类上要丰富，这样的话可能才能保证我们的健康。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跟吃有关系，那还有其他的原因容易引起比如说脂肪肝的这个产生吗？
0: 嗯还有以下这么几点啊，还有以下这么几点，肥胖，
1: 嗯

0: 是第二类原因。
1: 嗯
0: 啊，那我们判断脂肪肝啊，我们不仅要看体重，还要看看它的腹围，啊，看看肚子。那有些人体重呢看起来并不是特别高啊，但是他肚子很大，这种呢我们医学上称为叫中心性的一个肥胖，
1: 嗯
0: 啊，或者也叫腹型肥胖。那么腹腔里面有一种脂肪叫做内脏脂肪，这种内脏脂肪呢和胚下脂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它在代谢上呢更加的活跃，与这个胰岛素抵抗啊、脂肪肝呐、啊、糖尿病啊、血脂异常啊、心血管疾病啊关系呢更为密切。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我在门诊呢，不会只问患者你多少斤，或者问你这个腹围有多少，是吧？那对于脂肪肝的患者来讲呢，减这个腹围、减这个腰围和减重是同等重要的。
1: 嗯，
0: 啊，是同等重要的。
1: 怎么减？您能给我出个主意吗？因为我应该算是体重算。体重算正常范围吧，
0: 嗯，
1: 就是身体看起来还是挺瘦的，但实际上自己知道，这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确实这个腹围、这肚子会比较明显一点，
0: 嗯，
1: 所以主任也给我们一点建议。平时如果您遇到这样的患者，会告诉这个患者你如何注意呢？是从运动的角度啊，还是饮食的角度啊？像我们这种可能已经年龄慢慢的奔着五十岁左右，平时的运动确实也没有以前的那么多，慢慢的开始产生了叫以前叫啤酒肚也好啊，还是说这个腰围腹围开始慢慢的增长，主任给我们一点建议好吗？
0: 好的，减肥呢这个话题呢，最近这些年不光是跟我们这个临床相关，好多呢也根据一些像我们女同志啊，
1: 嗯，
0: 我们女同志好美啊，
1: 对
0: 啊，我要保持体型啊，
1: 嗯
0: 啊，那这个减肥呢，现在对好多人来讲，它形成了一种负担，就是我怎么减，它都不体重不降，
1: 嗯
0: 啊，这首先是你的这个方式不对啊。那么对于超重或者肥胖的患者来说，啊。脂肪肝的改善和这个体重减重这个幅度之间有一定存在的一定的关系。一般来说，体重下降5%左右啊，肝脏脂肪沉积就可能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啊。如果你能持续下降到7%到10%，那对于炎症的改善呢会更加有帮助，
1: 嗯，
0: 更能达到一个充分并且一个持久的这个效果。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我减一斤有什么用啊？啊，这是有用的。
1: 嗯，
0: 关键是不是一个月减？不是说你短期内的去减这个重量，啊，而是说我们看我一个月之后减了多少，我一年之后减了多少？
1: 我能持续在这个
0: 持续
1: 的
0: 体重的缓慢的下降。
1: 不是我短期的3天5天我降下来了，
0: 啊，
1: 降完之后可能几顿饭又回来了。
0: 啊，现在呢，好多人减重呢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在3天5天10天8天之内，我想减个5斤6斤的，啊，这种是不对的。
1: 嗯嗯，要持续的给自己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包括有一些增加的运动，这样的话可以有让我们的这个体重有所下降。那我们需要这个一份坚持吧，当然也需要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吃的东西不是说不能吃，你一定要让自己吃得更加的健康一点，吃得更加的均衡一点。那在其他方面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这个我们肝脏的比如说出现这个脂肪肝等这样的问题吗？
0: 其他的呢，像酒精啊，
1: 嗯，
0: 酒精长期饮酒的病人呢，
1: 嗯嗯，
0: 长期这个生活不规律啊，
1: 嗯
0: 啊，都可能导致。其实脂肪肝导致脂肪肝导致肥胖最关键的原因还是运动量少啊，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呢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嗯
0: 嗯，然后呢不光是年轻人也好，或者我们中年人也好。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呢，本身在这个一天当中，我们的饮食可能就搭配的也不是非常的合理。
1: 嗯嗯
0: 啊，然后呢，晚餐回家，哎，这一个比较放松了，我可能晚上没晚餐好好的吃了一顿。
1: 对，
0: 吃完之后，因为一天比较疲劳啊，相对运动量就不够了，他也比较犯懒了。吃完之后，然后我们可能就在家刷刷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可能这个晚上就寝睡觉了。
1: 嗯，
0: 这样长期下去的话。我们不得到一个把这个脂肪完全的代谢掉，它就会形成这种肥胖。
1: 嗯
0: 啊，肥胖啊，脂肪肝啊，血脂异常啊，都是这么引起的。
1: 嗯嗯，确实，各位在生活当中，如果您有这些的情况出现，各位一定要去多关注一点。这个肝病也好啊，包括我们的脂肪肝也好，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当然也不会一天两天就从你的身上离开。

0: 开，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更长期的对自己的身体的关注以及调整。如果说在您的体检报告上面已经出现了一些毛病，可能需要我们更多的需要我们用一些治疗的方式来进行调整。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如果说您也有这方面的困扰，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同时呢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 FM1038-1038、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来进行沟通。也希望各位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多注意自己身体的一些健康调整。刚才主任也跟各位说了，首先我们吃的要均衡，而且一直反复在强调的就是运动，要把你白天所摄入的能量你要给它一个出口，让它代谢出去，而不是让它在脏器方面给你一些更多的压力。所以我们适当的去运动，根据自己的身体的条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出一些调整，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来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稍后的时间，王主任将会继续与我们沟通有关于脂肪肝方面的相关问题。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9: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7: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名医会。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肝脾胃病科我们的副主任王景琦主任。王主任，我们继续和您关注咱们肝病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有听众打来电话，问候的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0: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10: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吧，那个检查的是轻度脂肪肝。
0: 嗯，
10: 然后呢，我自己买的是那个叫什么护肝片儿，护肝片吃了将近一个月， 但是没有什么感觉，就是除了这个饮食需要注意的话，这个还有一个叫牛奶蟹肝丸，是不是也可以吃？
6: 是这样啊，首先我需要了解一下，您这个脂肪肝，影像上已经确诊为脂肪肝了，对吧？然后你这个理化的检查，采血这个检查，肝功能有没有问题？
10: 肝功能没啥问题。
6: 嗯，肝功能没有问题。
10: 就是总喝酒
6: 啊，总喝酒。
0: 嗯，
6: 肝的功能没有问题，那你就需要这么做下这么以下几点啊，包括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两种药啊，我呢建议呢你也不要吃了。
0: 嗯
6: 啊，因为你肝功能没有问题，那你现在出现的时候是什么问题呢？是由于你脂肪代谢出现障碍了。那怎么去改善这种情况？合理的饮食和运动，去纠正你这个脂代谢障碍的问题。
10: 哦，
6: 严格的忌酒。
10: 但是那个，主要打断一下，就是我身上还起多发性的，就是那种红色的，像是血管瘤似的那个小瘤。
6: 嗯，
10: 那个他们说是吃那个疏肝，就是那什么护肝片儿。就能下去，但是吃完之后也没下去。
6: 你那个你这个血管瘤是你自己诊断的呀，还是有医生告诉你就是一个血管瘤啊？
10: 我体检的时候就是一整总上医院看病的时候，就是他说是血热的所导致的。
6: 这个我建议你啊，到皮肤科啊相关的科室去好好的让专业的医生去给你评价评估一下啊，究竟是什么问题。
10: 哦，行，
0: 别自行的做出诊断和判断啊！刚刚主任也提醒了，如果按照你现在的肝功能没有问题的话，应该说增加一些运动啊，调整一下饮食啊，基本就差不多。然后定期的再回去复查一下。刚刚谢谢您啊，王先生，谢谢您的关注，跟您说再见啊。王先生，这个事其实也代表着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所探讨这个问题，往往自己给自己还是要做出一些判断，然后觉得呢用点这个用点那个可能就这么着了，或者觉得自己的情况不是很严重。那我们如果在体检的时候出现了数据的异常，那主任，我们到了医院之后，我们应该针对哪些方面做出检查？我看刚才您跟王先生做提醒的时候，可能提醒他做多方面的一些检查，都有哪些方面？
6: 是这样的，我们好多人呢做完这个影像学的检查以后，一般我们做彩超比较多一些，那么他们报告上会体现出这么三种情况，轻度脂肪肝、中度的脂肪肝或者重度的脂肪肝，那我们到底是不是脂肪肝？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用 B 超啊、彩超，这种呢它无创，价格比较低，是我们体检中呢最常见的一种方式。但是呢 B 超呢、彩超呢，我们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尤其是脂肪含量比较少的时候，敏感性呢它是有限的。目前呢我们还有这个肝脏这个瞬时弹性成像的技术啊，包括核磁共振等更加精准的这么一个评价的方法。那是不是每一个脂肪肝患者都要做这个核磁共振呢？那当然是不是的。那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的分析，具体的来选择。那怎么去评价肝细胞有没有受损啊？说我脂肪肝我要需要一个做一个肝功能的检查啊，就是包括我们熟悉的比较熟悉的 ALT 啊，也就是谷丙转氨酶，AST 也就是谷草转氨酶，还有包括 GGT 呀、碱性磷酸酶呀、胆红素啊、白蛋白呀等等。但是这里呢我特别要强调一下，转氨酶正常不等于脂肪肝没有问题。这是门诊最大的误区之一。像刚才那个打击热线这个朋友他诊断是脂肪肝了，但是他的肝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你不能等于你不去重视这个疾病。那怎么办呢？一定要通过合理的饮食、运动去改善他这个脂代谢的状况。那有些患者呢肝脏存在明显的这个脂肪沉积，甚至也有一定程度的肝脏的纤维化转氨酶呢也可能处在所谓的这个正常范围。所以呢我们判断这个脂肪肝的严重程度，不能只依靠这个理化检查转氨酶的高低来评价。
0: 要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判，所以大家可能要还是那句话吧，把这些事儿 交给专业的医生吧。
6: 是的、
0: 比如说您现在出现了问题了，您不建议像刚刚比如说王先生这种说自己吃点这个行不行，那个行不行，可能今天

0: 天问问这个，可能这个行；明天问问那个，那个行。别的，咱们到医院去，到专门的这些肝病的这个科室，咱们让医生给做一个综合的判断、综合的检查，然后给您一些建议。如果不吃药，可以通过运动、控制饮食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当然这不会更好一点吗？
1: 是。
0: 主任，如果说我们在脂肪肝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并且已经体现在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表现上了，他一般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他症状都能够体现出哪些？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大家也对这个知识有所了解。
1: 首先呢，就是很多患者也会问，他说王大夫，那个脂肪肝都有什么感觉呀？那我怎么没有感觉呢？那还有一部分脂肪肝的患者来的，就他就表现的就非常的痛苦。那是为什么呢？那就是由于啥呢？这个在轻度的时候，好多人是没有这么个明显的临床症状的时候，啊，但是当他肝功能出现异常，啊，转氨酶高的时候，啊，他就会出现一些临床的表现了。那会表现出哪些方面呢？首先是乏力，啊，比较容易疲劳，右上腹呢或者这个肝区隐隐的感觉不舒服，腹胀，包括食欲不振，啊，身体沉重，睡眠不好。啊，但是这些症状都是没有特异性的，每个人表现也不一样。但是呢，也可以这么说，就不能凭着这些临床，我刚才说这些临床症状来确诊为他肝脏，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脂肪肝？那个反过来呢也一样，没有这些症状呢，也并不代表他没有脂肪肝的存在。所以说，脂肪肝主要还是得通过体检，包括实验室的检查和这个影像学的检查来综合的来诊断。
0: 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如何来进行调整我们的这个肝脏或者调整这种脂肪肝？如果在肝脏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是否还需要做一些这方面的调整？请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如何进行调理？
1: 这个我们中国的古代啊，并没有脂肪肝这么一个完全对应的病名。那它呢是一个什么的范畴呢？在中医里面，它是一个包括像胁痛啊、积聚啊、痰湿啊、肥气啊等相关范畴当中归纳出来啊，它可能是这个脂肪肝，可能跟我们中医的这些疾病有关系。那我们中医常讲肝主疏泄啊，脾主运化。现在呢，很多这个脂肪肝的患者，由于长期这个饮食呢肥甘厚味，啊，或者这个饮食不解，啊，久坐少动，再加上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情志不畅，睡眠的紊乱，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呢，脾的运化功能失常了，正常的这个水谷精微呢不能正常的输布了，啊，就容易形成痰湿。同时呢，肝湿疏泄，气机不畅，那么痰湿气滞进一步的发展，就可以出现一些湿热淤血，所以我们从中医的病机来看，经常表现为这个一个是个本虚标实，虚实夹杂这么一个情况，本虚呢常常与脾虚有关系，那标实呢？那就可以表现为痰湿啊、湿热啊、气滞啊、血瘀等等。那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讲究的是上攻治胃病啊。你像《黄帝内经》当中啊，讲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那么今天来看，这些原则其实和我们现代脂肪管理呢是非常契合的啊。我就给大家呢几点意见。总结成六个字啊：吃、动、睡、检、戒、查。那这六个字又分别代表什么呢？第一个是吃，控制总量啊，改善这个饮食的结构啊，不是挨饿啊，不是只吃青菜，也不是完全不吃主食。那尽量要做到什么呢？少吃甜品啊，少吃油炸，少吃宵夜，少吃这种加工过的食品啊，包括一些熟食啊、香肠啊这一类的。适量的主食，增加蔬菜，合理的蛋白质啊，规律三餐。我们三餐一定要按时吃啊。第二点，动，每周累计至少150分钟左右啊，中等强度的运动啊，这是最少的啊。 是一个，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目标，150分钟啊，时间不是很长，而且是每周，不是要求你每天，对吧？更重要的是呢，需要长期的坚持，这一点非常重要啊。那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年龄、心肺的功能啊、自身的状况啊、关节呀、骨骼的情况，以及其他的一些基础，有没有其他的基础病，尤其一些中老年人啊，存在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啊，你可能你过量的运动会对你的关节、心肺功能会有影响。运动根据自身适可适量，
0: 好，打断一下主任，现在有听众打进电话，我们来迎进一下吴先生的电话。你好，吴先生。
2: 哎，你好，主任。
1: 哎，你好。
2: 我现在是40岁，然后我吧，在几年前就查出来是重度的脂肪肝，就是每年单位体检的时候。然后这个重度脂肪肝之后吧，我也尝试过，就是用过药，然后每天呢也适当的忌口，但是因为吧，可能应酬也比较多，也达不到。这两年指标还是不太好，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调整这个问题啊？
1: 首先呢，你说你这个指标不太好，都表现在哪几方面？转氨酶的情况，还是影像学的指标？
2: 就是首先转氨酶情况稍微就是应该是有点异常，有点这个轻度的肝损伤。然后在检查指标上，那个就是彩超上面的肝肯定是重度的脂肪肝。然后我自己现在还有一些痛风，就是那个尿酸特别高的情况。
1: 我首先要了解一下您喝不喝酒？
2: 喝。
1: 喝的量怎么样？
2: 相对比较大。
1: 相对比较大。
2: 对。
1: 脂肪肝的患者，像您现在这种情况，第一，我需要你严格的忌酒。
2: 啊
1: 啊，这是治疗的第一步啊！如果说我这个酒，我为了应酬，我为了工作，我戒不了，那你治疗起来没有什么意义。
2: 明白。
1: 因为你就是，我今天主要讲了很多非酒精性脂肪肝，那你就是个什么情况？你就是个酒精性的肝病啊。你就是由于饮酒引起的脂肪性肝病啊。那这个重要致病因素你不给它解决掉的话，你怎么这个病怎么能治好啊？
0: 是，
1: 对吧？首先忌酒啊，然后我们再考虑用药的问题
2: 啊。
1: 那用药呢，我要需要你包括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呀，肝脏弹性的情况啊，包括你自身的情况，我需要了解。这个呢，咱们线下呢可以去门诊去找我，咱们再单独的解决这个问题。
0: 吴先生先纠结一下自己的酒的事儿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比您走入到医院或者用药看病可能难度会更大。首先我们给各位提个醒啊，就是如果说您的饮酒的量确实比较大，频次比较高的这种朋友，首先要从量上往下降，然后从频次上往下降，慢慢的让身体去适应了这种对酒精的这种依赖也好啊，还是说这种喜欢这个过程也好啊，大家适当的去调整，所以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摄入更多的或者说过多的酒精。当然有那么一句话，就是一滴酒对身体都是伤害的，它没有任何的好处的，但没办法呀，大家可能到这个程度了，就尽可能的去调整吧。然后之后的详细的问题，吴先生到时候您可以到门诊，到咱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啊，位置呢大家也基本都知道，就在会展大街和自由大陆交汇的位置，就在这个位置，您可以到咱们的脾胃肝病科室去找一下王主任就可以了。好嘞，跟您说声再见，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3: 中秋里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4: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58。
5: 近视盾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3: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刚刚在广告的时候呢，我相信跟王主任聊的这句话，大家更应该去听一听。就借着刚才咱们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吧，他说因为工作的原因也好，还是个人的喜好也好，经常喝酒，而且呢，看来这个量应该不小，自己说的时候都底气十足，这感觉是量是不小的。主任，在您平时的门诊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类似的患者？
1: 这一类的患者呢，也是相对比较多的。
0: 嗯
1: 啊，
0: 尤其是可能年龄稍大一点的朋友，像50岁以上啊，60左右岁啊，自己呢可能有了慢慢的累积出来这种喝酒的习惯，每天喝上一点儿，有的还好的呢是不超量的饮酒，就是不是说每天都喝得迷迷糊糊的，有的呢可能工作的原因，一周或两周有可能甚至喝一次醉酒这样的情况。主任，从您从医学的角度吧，给我们一些饮酒的朋友们，包括我在内，给我们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大家平时应该如何注意这个酒的问题。
1: 酒呢，这是这样啊，每天少量的饮酒，我是指正常人啊，正常人、健康人少量的饮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嗯，
1: 但你当你这个肝脏功能出现了问题，出现了脂肪性的肝病，出现了肝功能的异常，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是需要严格的来忌酒的。需要严格的忌酒，因为你这个肝脏合成这个工厂已经完全不能代谢掉这个酒精了。你喝进酒精之后，给肝脏无形当中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增加了很多的负担，那这种负担在如果再持续的话，那逐渐就会形成什么肝脏的纤维化，肝硬化，可能随着几年的时间，5到10年的时间，你可能就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0: 所以这个大家要谨记啊，这方面确实大家需要注意一些。今天在整个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很多跟我们的小心肝有关系的事儿。也希望各位吧，这是一个可能被平时我们容易忽略，但各位都知道，一旦发现问题的时候，都不是小事儿的。这也是一个平时被我们大家经常能够听到，就是脂肪肝出现在您的体检报告当中，但整个的治疗关注的程度，您有可能会忽略的事儿。所以我们在这再次的提醒各位，今天王主任做客直播间，希望各位都能够了解到我们体检报告上面出现的数据的异常，您不能大意，您不能自行的做出诊断判断，说哟，普遍都存在，基本上你看我们单位这几个，这哥几个哪有不存在这个情况？那张三跟他说，你放心吧，那李四比咱俩都重呢，人家天天不也都乐乐呵呵挺好的嘛，没事不用管，这个不行啊。各位不要把这个小病慢慢的到大了程度，那平时呢也多增加一些健康的饮食，适当的运动，对身体的一些检查问题的排查，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能够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谢谢王主任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能够做客到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希望有机会能够更多的来到这里，给我们大家更多的去关注，比如说在肝病方面，在脾胃方面等各方面的问题。如果说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咱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找到我们的王锦琦主任。谢谢您王主任，感谢。
1: 好的，谢谢。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直播间的热销产品。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确实性价比比较高，海蓝之谜的万能油。海蓝之谜的这款产品的价格非常高，平时呢要卖到的是2550块钱，今天给您带来的专属特价啊，30毫升正装399元，直降了2100块钱，这个价格确实非常非常给力的价格。如果说您平时了解海蓝之谜的这款产品的话，我们就不必多说，如果您对这个产品还没有那么了解，那么现在进入到的尤其像秋季啊冬季啊比较干燥的时候，女孩子们化完妆有可能出现了卡粉，这些就用这个万能油是效果特别好的。但是呢平时不得不说，30毫升那么一点儿就需要2500多块钱，不是每个位朋友都能够去接受得了这个价格。但如果您值得关注一次的话，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是399元啊。如果您需要，您可以发送万能油，发送万能油，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来感受一下海蓝之谜的这款产品。这是一款大家非常认可的产品，在市场上大家公认的啊，对我们的皮肤的调整啊，增加的水分呐，包括让肌肤变得更加的水润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所以如果您感兴趣，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啊，我们库存一共有80套，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时间手慢了绝对是没有的。2550块钱的海蓝之谜的万能油，官网上30毫升这个价格，今天我们同样是 正品保真的产品，30毫升正装只要399元。各位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发送万能油到直播微信，发送万能油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抓紧时间，数量有限，只有今天明天这么两天的时间，那这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啊被

大家称之为万能油。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您出现了皮肤的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进行皮肤的这个调整啊干皮啊，到了秋季，尤其是秋冬季的时候特别明显呢，化妆的时候都受到了影响，您就可以采取这个产品了。哎，咱们可以增加渗透力，然后增加你的吸收的能力，让我们的皮肤做出一个良好的调整。好了，各位如果需要的话，发送万能油到直播微信，发送万能油到直播微信。9月的17号将会带着各位一起赶赴福建，那在福建的泉州、广东的潮汕地区，带着大家一起走6天5晚的时间。如果您相信我，愿意跟着我一起溜达的，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交通广播来取得联系，0431-858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即可。如果您需要的朋友啊，您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我们也会跟您取得联系。6天5晚的时间，价格是5280块钱，性价比非常高，而且整个安排的行程各位不用再多说了，只要您对这个地儿感兴趣，您去的标准您不用过于操心，全程呢都是由我来带队。现在报名的人数也挺多，最后的一些名额吧，各位可以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说一下时间啊，9月17号出发，6天5晚的时间，福建、广东两省啊，泉州往返啊，咱们要去潮汕地区、南澳岛啊等等啊，美食美景之旅，也是一次厚重的文化体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11。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唉，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6: 梦都买单。
7: 费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8: 要不起。
9: 曾经的我，
10: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9: 如今的我，
11: 3、2、1，上链接。
12: 直到他的出现，
13: 省心的生活
14: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5: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6: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7: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8: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省心的生活，
23: 到账，
24: 省心的生活，
25: 省心的生活
26: ，nice。

0: 全新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0: 都闪耀。
1: 周五的15:07，这里是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的生活。今天咱们的节目的任务量有点大，因为不光要介绍省心的好物啊，还得兼顾到周六周日的几场活动啊。完，再着呢，咱还得兼顾着下周六周日还有大下周六周日的两场活动，挺紧锣密鼓。
0: 怎么这么多事儿呢？这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的，
1: 就有的时候上班之前问问妈妈，肯定是知道上班有什么样的苦啊。为啥这个交通广播在9月份这么多事儿呢？说实话啊，咱们长春，就东北吧，能够好好在室外活动或室外干活的季节就
0: 没几天了，
1: 没几天，
0: 那可不
1: 啊，你说。

0: 春天的时候吧，外面雪化埋吧台的，咱也不愿干啥。夏天的时候吧，又挺热的，大家往外跑，是吧？
1: 嗯、
0: 就金秋不是九十月份，咱能整整活。
1: 嗯，
0: 又赶上恰逢今年是2026年吉林交通广播成立30周年。
1: 啊、
0: 嗯，所以说咱那个每周末啊整活的时候就稍微多了一些。
1: 嗯。
0: 啊，就稍微多了一些啊。先说第一个活，什么活呢？在下周末啊，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咱们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年的吉林银发康养适老化产业博览会，
1: 嗯，
0: 就要正式的博览了，
2: 就博览了，
0: 就还博览群书。撑腰群雄，
1: 嗯，
0: 你想想啊，届时五湖四海关于所有康养啊、养老啊、适养化呀、老年器械呀、老年科技的厂商来到现场齐聚一堂，给大家一次非常不错的，怎么讲呢？买东不，就是了解的体验。
1: 嗯，
0: 啊，这里面包括啥啊？比如什么康复器械的、
1: 嗯、
0: 智慧养老的、
1: 嗯、
0: 中医康养的、
1: 嗯、
0: 什么养奶呀。羊奶粉呐、啊
1: 嗯，
0: 牛奶呀、啊，牛奶膏啊，
2: 肯定有是龙骨、壮骨什么玩意
0: 儿。哎，对，啥都有。就大家关心的，或者是网上经常听到看到的，比如什么适配化的什么老花镜啊，
1: 嗯、
0: 什么这个视力那个视力的，能给老年人就让视力更健康的东西啊。
1: 啊、
0: 嗯哎，可能有的是贵的，有的是便宜的，但是大家能看到实物了。
2: 嗯。不用光听那个网上啊电视上啊你是怎么说
0: 对、
2: 嗯、
0: 啊
2: 你听他们说的好像都挺好完了你无从选择
0: 哎咱们就能看到实物了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最重要的是啊、
1: 嗯、
0: 咱们交通广播把这次展会联合办成了不要钱的
2: 啊免费
0: 哎不需要像车展呢、啊、茶叶展呢、啊、什么什么
2: 还得花个门票啥的
0: 还得花个门票啊还得花
2: 不想花门票还得就是找人把门走动
0: 对啊门口来等一等、
1: 嗯、
0: 瞧一瞧的不用只要大家在9月11号也就是大下周五是吧下周五、
1: 嗯、
0: 下周五的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
1: 嗯
0: 您带上自己的老爸约上自己的老妈、
1: 嗯、
0: 啊带上自己的街坊邻居或者是一个小团队咱就来到会展中心的345号馆逛就得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2: 对
0: 那挺好的事啊咱这事儿先放一放啊继续和大家分享其他的好事
1: 嗯
0: 下一个好事啊今天大家一定要跟住交通广播的节奏先进到群里来
1: 啊
0: 接下来咱今天说的推荐的好几个物件啊、
1: 嗯、
0: 就这么来讲吧就是可能咱家里用不上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完价格之后你绝对是会动了心
2: 是曾经绝无仅有的吗
0: 就绝无仅有的价格、
2: 哦、
0: 绝无仅有的价格、
2: 历史新低
0: 哎然后呢这东西呢你说、啊、那啥呀都你们自己定的不是这些东西都是网上有公价
1: 嗯
0: 哎心中有评判
1: 嗯
0: 脑中有标杆有秤砣的好东西比如说大米原价8块钱一斤的啊原价7块钱一斤的、
1: 嗯、
0: 现在1块钱一斤你要不要
1: 嗯嗯、
0: 都是大家心中的衡量之丸的好物现在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来、
1: 嗯、是
0: 第一个好物什么东西
2: 什么东西
0: 良品铺子家的黄油曲奇
2: 是饼干呢还是面包啊
0: 当然是饼干了、
2: 哦、
0: 当然是饼干了、
2: 嗯、
0: 啊良品铺子家的丹麦黄油曲奇是个高档的礼盒原价70多块钱、
1: 嗯、
0: 而且外面是这个小铁盒装的
2: 啊那好高级耶
0: 哎你看给你瞅一
2: 防潮
0: 哎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一般啊就是很高级的礼盒都这样、
1: 嗯、
0: 啊现在这款曲奇的价格直接做到了34.9元、
1: 嗯
0: 原价78现在35如果说大家想看一看了解一下的话、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进群就直接购买了、
1: 嗯、
0: 哎、
1: 嗯嗯、
0: 这东西哪来的呢一不是咱交通广播进的二不是我们在小卖铺淘的、
1: 嗯、
0: 告诉你是来自于京东超市的良品铺子旗舰店 给大家官方发货。
2: 嗯，就你日常怎么购买，你现在依然怎么购买，只不过从我们这多领一个优惠券，你才能够得到更低的价格而已。
0: 没错，没错啊。那说到良品铺子家，咱领完优惠券也多逛一会儿，还有个啥好东西呢？您留住啊，现在。

0: 买绝对是不亏，那就是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吃的小月饼。
1: 嗯，
0: 月圆人更圆，良品铺子家的中秋节经典月饼礼盒，一共一斤装，十个味道，17枚月饼，到手价格您说个价。一斤月饼啊，
1: 那月饼怎么也得按4-5块钱一块算的，
0: 4-5块钱一块吧。
1: 对，
0: 一斤月饼20块的话，一块可能是多少克呢？当算不明白，大概是30克左右呗，也是小月饼，30克左右啊。
1: 哦，
0: 你觉得到手价格是？
1: 谁家来的？
0: 良品铺子家。
1: 那咋还不得个108啥的呀？
0: 哎，好像得108。告诉你个价，良品铺子家一斤装的。10个口味的17块月饼，到手价格29.9。
2: 中秋礼仪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刚才良品铺子的这两件好物呢，我已经发到群里去了。大家有需要的朋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可以了。接下来还有什么好吃的呢？哎，好吃的我都说了，今天进群绝对不亏。经典家的纯牛奶200毫升12箱12盒，一共2箱，到手价格24盒牛奶，价格是48.5元。这是经典家的纯牛奶，别着急，还有特仑苏家的牛奶，大概在30块钱一箱左右啊。圣农家的鸡肠爪也是凤爪，就鸡爪子呗，4斤装59.9元。这个鸡爪子我从来没认为它能这么贵，真的。
1: 谁道那玩意儿除了皮就是骨头？
0: 就除了皮就是骨头，我从来没认为这么贵，甚至有那种脱骨的无骨鸡爪，卖的更贵，39.9元一斤。直到我有一天，在咱们吉林省全省连锁的一家超市里面，特别怀念小的时候吃那个鸡爪子的味道。就那乡巴佬那种鸡爪。咱小时候可能是1块钱8毛。
1: 那我愿意吃那个他家的蛋。
0: 反正多大价吧，蛋是5毛啊，鸡爪子1块啊，鸡爪子5毛。你知道现在鸡爪多少钱一个？
1: 现在鸡爪子很贵，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什么柠檬什么酸辣的、
0: 酸辣鸡爪
1: 那一种，
0: 就现在咱平时吃那个，就很小的时候咱吃那个就是乡巴佬的鸡爪，现在得合3.5元一袋。真的3.5元一袋，我说实话，我要吃它的话，我都不舍得吐骨头，真是有点贵。这3.5元一袋真是有点贵啊。当然该说个说，那接下来圣农这鸡爪子呢，它是这个冷鲜装啊，是未经过加工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自行购买啊，60块钱4斤装。哎，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接下来还有点这个京东的海外原切牛肉啊，这个牛肉呢也分部位，有什么和牛啊，不是，不好意思，有什么叫
1: 你想了吧，馋了吧，
0: 就是哎，牛都有啥部位，牛肋条，牛上脑，

0: 是吧？这个部位呢叫牛肩肉。
1: 哦，
0: 牛肩肉三斤到手价格是86.3元和28.7元一斤。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来领取购买链接。就是像这种好肉吧，你回家都不用怎么做，只要给它整熟了，放点黑胡椒就吃了，也是不错的选择。
2: 嗯
0: 啊，真是不错的选择。嗯，前两天大家有问，这个洗衣液的问题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点这个稍微少一点容量的洗衣液，是威露士家的清新，就是叫什么清，这咋？
2: 怎么的？我瞅瞅
0: 啊！行，我不读他那个字了，叫我不读他标字，就商标上的字，我读他这个产品名啊，叫威露士家的去渍异味洗衣液。哎，去渍异味洗衣液多少钱呢？原价是50元，现在到手价格是33.4元啊，一共是一升装，到手是33.4元。因为这个洗衣液属于有点像内衣洗衣液，所以说稍微有点贵啊，有点贵。以往
2: 就是每次其实你用不多少，它不像说就是真正洗衣服那种卡你一倒一盖那种。
0: 哎，以往的洗衣液可能是30多40多就可能买5-6斤了啊，但它这内衣洗衣液的话都稍微有点。
2: 内衣洗衣液，我觉得它其实有点就是超浓缩的感觉。
0: 嗯，就是，
2: 但是就是它挺稠的。我觉得
0: 反正现在洗衣服吧，你要不拿，就是洗衣液，我总是洗的不爽。就如果手洗的话，就总感觉整的不够，
2: 多到。
0: 嗯呐，多到。
2: 哦，那你要碰上没泡的那种呢？
0: 还有没泡的洗衣液？
2: 对，有无沫的洗衣液。
0: 嗯，那洗啥呢？
2: 就最开始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咋还不起沫呢？倒少了吧？
0: 对呀，那他洗啥呢？那我就更接受不了。现在没泡的洗衣液，我就更接受不了了啊！好，接下来再给大家发一个链接的合集啊，还有什么霸王防脱的洗发水，到手是26到28元。
2: 他咋总推你这玩意儿？
0: 脆生生，
2: 不是说不好使吗？你就按它是个洗发水来用，哎。就是很多东西不要期望值特别高的时候，你会有意外的惊喜和收获。
0: 把眉毛洗了。脆生生的零食礼盒15元，
2: 嗯，
0: 潘祥记的鲜花饼礼盒套装29.9元，
2: 嗯，
0: 这几个都小吃啊，就这些东西呢，每天都会在群里发，大家可以多瞅一瞅看一看，如果能用得上的时候，您就自行拍就行了。
2: 嗯，
0: 以上所有物品呢，都是来自于天猫的旗舰店或京东的旗舰店给大家找的链接，哎，没有一个是那啥，怎么讲？没有一个是那个小作坊或者是小什么小超市啊，给大家带来的货啊。
2: 是的。
0: 大家买的时候就比较放心啊，康师傅的方便面和1.7元一桶，但这桶吧不是大桶，这个再说吧，因为方便面我没见过囤方便面的，有囤这个的吗？
2: 方便面这桶可能不太会囤，但是袋儿的话应该是会囤的，
0: 是吧？袋儿的话还是会囤点啊，桶的不太会囤，占地方。
2: 是，不好经过。
0: 最后一个省心生活推荐的产品啊，就是京东超市给您运输的京东的鸡蛋。
2: 哦，
0: 30枚鸡蛋，3斤装，到手价格18.3元。这个鸡蛋呢是无抗保，叫做无抗保洁鲜鸡蛋。哎，无抗保洁鲜鸡，无抗
2: 就是洗过的呗，干净呗。
0: 哦，是这个意思、啊。
2: 我猜的，
0: 我不，
2: 也不是你没发现吗？有一些就是这么说吧，你要是在马路边买那种老农，就是挎筐那种鸡蛋，其实它每个鸡蛋都埋了骨胎的。
0: 那是因为它出口的。
2: 然后你那个你在那个超市买回来的蛋，它都。
0: 干净，
2: 对，粉白粉白的
0: 啊，洗过擦过、
2: 对
0: 啊，那
2: 处理过，
0: 那肯定得当场就得处理，
2: 消毒啥的，
0: 干了不好整。吃8.3元30枚鸡蛋，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哎，谢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咱得说个重点了啊，现在呢我们就是要拿出今天非常关键的一件道具了。
2: 啥东西啊？
0: 你等我倒
2: 上链接。 哎，你这个口

0: 口袋还挺结实呢。
1: 你这个你对
0: 不是你之前那个口袋没有这么结实。
1: 这姐我说好了，这门口的咱八楼那个保卫的大哥已经相中了
0: 啊，预定出去了。
1: 那这口袋预定出来了啊。首先给大家公布一下，在杨斌呢将会参加本周日在莲花山举办的第三届莲花山长春马拉松的半程马拉松的比赛。
0: 嗯，
1: 参赛号码是1570号。
0: 就是第1570号呗，报名的。
1: 那咱们不知道啊。那咱们不知道啊，也是 A 组的1570号啊，1570号。可能我的成绩排到1000多名，嗯，可能也是。
0: 你也没参加过这个的。
1: 妈呀，咋没参加过？都参加三届了。
0: 今天刚第三届。
1: 今年刚第三届。
0: 啊，就第一届你就参加了。
1: 第一届我就跑哭了。第二届累哭了。
0: 我看今天怎么个哭法。
1: 这届还没哭呢啊！为什么我要说莲花山的比赛呢？因为现在马拉松啊，这个比赛啊和经济啊，还是相对来说大家比较认可的啊。这是莲花山马拉松举办的第三届了啊，也越来越成熟了。你看里面给我配备了一张莲花山的旅居康养的地图。
0: 咋看跑丢了？
1: 就不是跑丢了，他会告诉我，你会在这里获得一些怎么讲呢？就里面的优惠券，已经给你摆好了
0: 啊！我现在还有一边跑一边挖宝呢。
1: 然后呢，就是比赛的服装，一份XL 的一件衣服啊。看看这参赛包里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这什么属于一个全谷物的冲调类的预制的粥，预制的粥，这可能早上喝起来的话会。唤醒神经呗，这都不重要啊。继续往下看，还有啥呢？给了一包纸啊，
0: 新相印的纸，哎，它还定制的呢，
1: 是吗？
0: 你看啊，不是，它也是绿野仙踪的那种感觉。
1: 然后呢，给了一颗玉米。现在呢，我和我学姐正在直播间，
0: 我们正在分东西，
1: 就要给大家拆一拆，给大家拆一拆这次第三届长春莲花山马拉松给的参赛物资包都有啥东西啊？给大家拆一拆啊！然后呢，还是艾米
0: 生的
1: 艾米，净挑吃的丑啊！艾米电影街的一张他们家的专属的电影票啊，这样
0: 就给一张啊，那我自己去看也不合理。
1: 意境家啊，这个就不给你广告，呼不成做的啊。一件雨衣，卡片是雨衣，这得带着啊。
0: 锁温的
1: 啊，一瓶海之盐的水，一会儿我就喝了它啊。然后这个我那个谁哲姐相中了，鹿肉鹿筋风味的香肠，来自于吉林省鹿参枝产业研究院研制的。
0: 就里边是有鹿肉吗？
1: 那肯定是啊，而且还有守望故事。
0: 鹿肉让吃吗？
1: 鹿有啥不让吃的？那鹿茸不也能吃吗？
0: 那不是啊？你看了啊？有鸡肉、猪肉和鹿肉。
1: 哎，这个呢，咱们之前带过货啊，燕大师家的这个叫做什么？苦荞原浆的啤酒。这都是这回给的好物。其他的呢？哎呦，给张卡什么呢？
0: 啥玩意儿？100块钱呢？
1: 哎呦，我这卡号不错。
0: 后边不是六，最后一个。
1: 我这不是六也行啊，八也行啊。这是给了一个烧烤的代金券，
0: 谁家的呀？
1: 那我就别介绍了，也给到钱了，咋的呀？就不说那么
0: 多。不是，以前我经常吃他家，
1: 是吧？以前家啊，然后还给了一张这个中国石化的加油卡，啊，还给张加油券。
0: 那你现在用不着啊？
1: 用不着，你也用不着，是吧？这是整个莲花山马拉松给到我的一个参赛的小礼包啊，参赛小礼包。为什么说这么多呢？因为我重点的一件东西没讲，也是一张非常精致的海报。现在如果大家想听的话，你现在觉得杨斌呢，我不如你，不能说不如我啊，杨斌呢，我没你那体力，没你那精力，哎，我也是跑不了全程半程马拉松的。但是我想有没有能够还和孩子亲子一起跑的这个比赛，
0: 有没有呢？
1: 去年有两个我听你说了，但今年没赶上趟，今年有没有了？兄弟们来了，去年那两个都在公园跑的，说实话不疼不痒，咱随时都能去。今年这个张哥山里跑，
2: 博雅成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闲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公。

0: 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0: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0: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直播间。田庚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好 ,FM103.8,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一个小时的省心的生活正在直播。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莲花山跑步这个事儿哈。也说到了这回这个中秋节能不能带着咱们孩子一起去山里跑个步越个野。
4: 也上莲花山。
3: 这一回咱上的不是莲花山，是隔壁的兄弟山，叫做天定山。
4: 啊，天定山。天定山其实离我们是真的是太近了，就
3: 挺近的。
4: 不需要上高速。
3: 真是挺近的。就现在莲花山就是从咱单位导航，今天我去取的参赛包大概是多长时间呢？大概是半个小时就能抵达天定山。就能抵达这个莲花山。
4: 哦。
3: 大家还挺想你的，
4: 那还是不够关注我，
3: 还是不
4: 够。再说谁像他，没事总晒脸。
3: 哎，啊，晒脸啊，这个晒脸啊。然后这回的越野跑啊，我们跟大家讲啊，其实费了很大的这个周折和大家。才能促成这个活动啊？为什么呢？因为越野跑的赛事它本身就挺难的，我们要照顾到亲子，又照顾到真正越野跑的它一个门槛，所以说介于亲子之间越野跑，还有这个越野跑的门槛，给大家恒定了一个在天定山举办比赛的一个赛道。这赛道呢，全程一个小6公里，一听起来乍一挺难的。是吧，乍一听挺难的，但是兄弟姐妹们，咱想一想，很多在初中的家长不担心物理也不担心数学，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在这个体育方面啊，可能稍微要扣点分啊。那你说女子800男子1000呢，你想想在操场上跑的枯燥，但一个6公里的越野，在山野间能感受到这个跑步的快乐，能够感受到一家人协同这个协同跑步的乐趣，其实你再回到操场的话，他那800米和1000米不就跟玩儿一样吗？今天很多去莲花山的同学们，很多去莲花山去准备跑步的同学们，拿到这个越野跑的赛事包了，或者是拿到这张这个宣传单了。但是跟大家说句话啊，咱们吉林交通广播跟大家分享的，如果说大家想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报名的朋友们，咱们有个专属的通道，专属通道，无论是个人的还是亲子的还是两大一小的都可以。您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账号上回复越野跑3个字，您将会得到一张图片，只要通过这张图片进行报名的各位听众，您将额外获得一双品牌的专业越野跑山鞋。
4: 多大号到多大号的呀？
3: 我们可以是提供给成人，也可以提供给孩子。
4: 哦，
3: 但是每一组报名仅能提供一双鞋。
4: 那就那个大人和孩子一起跑是吧？
3: 对，一起跑。
4: 然后呢，大人和孩子价钱一样吗？
3: 就是
4: 报名的价钱
3: 不一样，大家自己扫码看啊，里面很详细。
4: 哦，
3: 就比如说大人有大人的价格，孩子有孩子的价格。如果说你就真想要跑鞋的话，那你就报两个单人价格也没问题啊。但是呢，我就是希望大家提上这个想法和怎么讲，提上认识。如果想参加的啊，天定山的首野啊越野赛事6公里，爬升呢在193米左右啊，赛道呢正在筹备和建设当中，时间是定在9月26号天定山。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哎，您回复越野跑这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这次跑步比赛给你赠送的是299块钱的一双品牌的专业跑山鞋。
4: 哦，
3: 再折合一下您的报名费用，您自己想一下这个比赛值不值。
4: 在那个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越野跑啊，
3: 哎，
4: 会收到一个图片，图片当中有这个
3: 二维码，
4: 小小程序的这个，
3: 对，小程序的报名程序啊，大家如果需求的话您就直接可以报名了啊。因为这个时间上呢是9月26号，也是中秋节，您看你中秋节有什么样的安排。同时呢咱瞅一瞅看一看孩子有没有这样的需求，我们不如来一次山野之间的就撒欢了，开野呗。我就挺长时间没在
4: 野过了，
3: 就真是没野过了。你看我跑步
4: 没上山里野过，
3: 跑步我就两个地点，
4: 嗯，
3: 一个就是马路上，这叫路跑，一个是公园里，也叫路跑，第三个呢就场地里面，
4: 嗯，
3: 就是去到旁边的大学
4: 操场上，
3: 操场放个栅栏，不是，就是
4: 预约扫码，
3: 对，预约扫码，预约扫码，有时候墨迹我就
4: 钻一下，
3: 我对。不行，我钻不去，我还是能钻，
4: 容易卡顶，还叫119了，
3: 那就可丢人了。我就对吧，这都是场地跑。其实越野跑赛事，你感觉乍一听六公里挺长挺远的，
4: 嗯，
3: 但是和这个路跑啊跑公园完全不一样，
4: 就是
3: 上上下下，
4: 那个眼前有风景，它不一样。就你在公路上，你就这么说吧，就是没有车的路上，你就让你开100公里，你就觉得就是。特别的疲惫
3: 啊！
4: 但是说，你比如说，你又堵车，然后那个又车很多的话呢，你就开100公里，你觉得好像啊，好像还可以哈，就是慢点，尬过点，
3: 就尬过点啊。然后呢，你在山野间呢，你还能感受到这个山鸣、鸟叫，
4: 嗯，
3: 还有这个吱吱吱的树叶声。
4: 那你家还跑跑去捉虫怎么整呢？
3: 同时呢，这个越野跑报名之后是怎么样的？他还会提供一个专业的赛事包
4: 哦，
3: 啊，专业赛事包，比如说你报名亲子的，就3份赛事包。
4: 嗯，
3: 啊，报名个人的话就1份赛事包，
4: 嗯，
3: 然后咱这鞋只有咱交通广播的专属报名渠道才能赠送，
4: 嗯，
3: 啊，你如果说你在其他这个渠道说就没有啊，是没有这双鞋子的，大家记好啊，
4: 嗯，
3: 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个越野跑的赛事也很火，现在呢，咱交通广播只有100个名额吧，这么来讲吧，其实100名额应该。我们其实内部已经消化不少了，内部已经消化不少了，因为他赠送的鞋子就已经很值了啊。
4: 嗯，
3: 然后呢，赛事包报几个人，比如亲子的，一大一小的话，那就2份赛事包，爸爸有爸爸的，孩子有孩子的，
4: 嗯，
3: 里面的所有赛事用品就和我刚才莲花山赛事用品基本差不多，
4: 嗯，
3: 很丰富，很全面，然后衣服啊、号码牌啊、计时啊、啊越野跑的需要的装备啊，包括了解这赛事的东西啊都有啊。如果三个人的话，就3份赛事包，但是无论是哪一个报名。只有一双鞋子跟您说好啊，这么来讲的话其实报名单人的话更合适一点，
4: 嗯，
3: 啊，基本上相当于报名费在100块钱左右吧，啊，这个报名的费用就报名费大概在100块钱左右，哎呀不到100，报名费用基本上就在几十块钱，
4: 因为你不还有双鞋呢，
3: 啊，对，20-30块钱，然后再加上品牌方给你提供的这些赛事报名包里的一些物资，
4: 嗯，
3: 其实您是赚钱的，大概得到达50块钱您跑个步，就相当于给您50块钱，给您一双鞋，您再跑个步，啊，是这个。
4: 这么一算合理啊？
3: 好像挺合理的啊，这，
4: 哦，
3: 挺合理的。但是还得是看大家的热情。
4: 嗯，
3: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越野跑，咱们在9月26号约定在天定山，咱来一次中秋的野跑。
4: 什么好啊，什么万能油
3: 啊，今天是万能油。
4: 家里还行，这难道是那个车天下的什么东西？
3: 不是、
4: 结果不是。不是给车用的，是给人用的。
3: 给人用的啥东西呢？就是家里有没有朋友买这个精华水的时候总是踩坑，精华油的时候总是觉得这东西不好啊、现在这个很多平台也在有网红啊达人给大家带货。其实呢，化妆品这东西吧，你用上好与不好，只有自己的脸知道。这个脸知道可能乍也很好，但你不知道里面还有什么让你脸好的。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叫做万能油。万能油，因为咱们长春入秋之后风也特别大，很多女士啊不光脸部的皮肤干，其实身上也开始要干了啊。上妆卡粉呢教你一招，现在洗完脸之后啊，先滴两三滴这个万能油在掌心搓了之后，然后往脸上抹一抹再上妆，我告诉你，就马上您的妆容就跟初夏的感觉是一样的。
4: 还得是初夏，
3: 初夏的感觉。那你说谁家的这个万能油能这么好呢？我说完名字之后，你就会恍然大悟。海蓝之谜。
4: 他家东西也贵呀，你光说好。
3: 那当然了，这个一瓶万能油30毫升的话，海蓝之谜的官网要2550。
4: 那能不好吗？
3: 那是啊，一两滴的话，我说实话，能不能停两天？能不能停两天？
4: 挺不了，
3: 挺不了。它基本上，你晚上得卸妆，得洗掉，
4: 每天都需要，
3: 那得需要呼吸呀、是吧？那今天呢，咱们品牌的美妆节限定限时宠粉，30毫升的正装只要399块钱，
4: 399，
3: 直降了2100块钱，
4: 零头都不够啊！
3: 对，
4: 我的天哪，
3: 零头都不够啊！懂行的很多女生呢，都已经在抢了，这就不用多说了啊！现在能到下午3点到4点再听到这档节目的朋友，您就得关注一下，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回复万能油，哎，有没有？
4: 还有没有了？
3: 有没有货了？
4: 嗯，
3: 你就听这事儿得了啊，你就看有没有货了吧啊，这个回复万能油，希望大家都能抢得到啊。海蓝之谜的万能油也是海蓝之谜的一个精油啊，库存的只有80多单啊，原价是2550，现在价格399。
4: 我看到就是还挺多朋友想要照亮照亮这个越野跑。
3: 对，就是越野跑怎么讲的？就是我告诉你怎么来的，就我说大概，大家就琢磨啊。第一个就肯定先跑步来的，跑步来之后开始马拉松，马拉松之后吧，大家就喜欢，哎，能不能上山越野啊？上山下海的跑一跑啊，是吧？铁人三项咱整不了的话，咱来个越野跑呗，也挺酷，也挺帅的。山间呐、泉边呐、是吧？小溪旁啊，拿个指南针呐、又跑又颠的，还有爬升啊，带一个登山杖，可帅可酷了。照片也很好看啊，所以说衍生越野跑。然后现在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 High Rocks 啊，这个也是很火的一个项目，就是结合了划船，结合了这个力量，结合了这个滑雪，很多消耗体能的东西在里面进行一个规模性的比赛啊。但这个需要一定的场地，所以说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就两个事儿比较容易干，一个就是正常的跑步，您是在公园跑啊，还是在路面跑啊，都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登山越野跑。你看，净月潭在每周的时候都是有上山的，有就在后山跑步的人，他们就在进行越野跑训练。其实越野跑不光跑，考验的是自己的这个就属于这个耐力情况。它还有多功能的，不能多功能，它有多方面的协作，比如说身体的肌肉协调性，下山的这个四肢的稳定性，脚踝的力量性，心肺的强大性啊，都会涉及得到，所以说这也是大家喜欢越野跑的一个原因。
4: 是。
3: 再一点，它相对于普通的马拉松比赛来讲更加有趣，很多在没跑过马拉松的朋友都是从越野跑开始练习的，而且这回呢，咱们是亲子团啊，您可以跟自己的初中的孩子一起跑一跑。平时不是在小区跑没有动力吗？这回咱试试看能不能跑起来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越野跑，只有在交通广播的专属报名渠道，才有一双价值299块钱的专业跑鞋赠送。
1: 中秋礼，小罐茶，
0: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0: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5: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0: 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1: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好，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的生活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一个小时啊联系到我们。那同时呢，如果想进群的朋友，在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省心生活。
1: 就是如果你想参加这个越野跑，你除了就是在平台上输入越野跑以外，你也可以在省心的生活里面来进行沟通。
0: 哎，沟通
1: 有任何这个跑步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咨询一下主持人杨斌。
0: 哎，我现在也把越野跑这张这个海报啊发送到咱们群组里面去啊，也有很多朋友想去看看了解一下啊。
1: 是是是。
0: 这个呢在下周一的时候咱交通广播进行全面的跟大家去详细介绍。因为杨斌喜欢跑步嘛，今天就是跟大家提前分享一下，
1: 插个话，插个队，
0: 对，然后那插个队，就咱们节目组先说一嘴。
1: 其实这也是省钱的一条路。
0: 为啥
1: 不都说了吗？你参加就等于里外里，你相当于赚五十。
0: 就为啥呢？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因为这个越野跑也是由这个相关的就一个赞助公司赞助了莲花山。马拉松就是
1: 就你跑的那个，
0: 对，我跑这周日要跑的。然后这个赞助公司同时也赞助了这场活动。同时也赞助了这场活动啊。说句实话，人家能把这个东西交给咱们交通广播来做，并且比市场上多给大家一双跑鞋
1: 啊，
0: 这件事情他们就是很对得起咱们交通广播的听众了。懂吧？因为人家同时在招啊。人家外面也是同样价格也在报名啊，就是很多跑团里面他们很开心的已经为孩子报上名了，花的原价，而咱交通广播是给大家提供了品牌赞助了一双品牌的专业跑鞋的啊。这件事情
1: 那边能退吗？
0: 就这件事情跟人家说通了，
1: 说
0: 这件事情跟人说通了就已经是很大的力度了。啊，你懂吗？就很大的力度。为啥呢？因为今天我在现场，我看到人家这个专业跑团，就是说，也就是说这次活动的承办方，叫做司马方达啊，人家在现场。人家他这个团队叫司马方达，是2015年成立在大连的一个专门做越野赛事、专门做定向马拉松、专门做一些极限运动的一个社团和品牌。来到长春的第一场活动。所以说人家也是为了相中咱交通广播的影响力的是 OK 了，我这个咋地都行了，只要是咱们能够一起来做这个事情，让大家了解越野跑，了解喜欢跑步朋友能参与得上，跑鞋就赠送吧。正常人家那边得卖298、299。

0: 就在现场领物资的时候，人家跑鞋是卖的，
1: 哦，
0: 咱们是报名是送的。
1: 领的时候你那号还不一定咋回事呢？
0: 为啥要买那个专业的越野跑鞋呢？啊，就越野的登山跑鞋呢？
1: 嗯，
0: 因为它和普通的跑鞋有很大的区别。
1: 区别在于抓地力更强。
0: 抓地力更强，包裹性更好，
1: 哦，
0: 防雨防水。啊，而且耐磨抗刮。
1: 嗯，
0: 因为你在跑山的时候，你这小石头碰了啊，小树枝刮了，你要旁边带网面的话，那不就秃了扣了吗？
1: 是，脱袜子了，
0: 啊，是吧？那万一过个溪流啥的话，那不透了吗？
1: 嗯，
0: 这脚里扎扎湿的话，那就更难受了，是吧？所以说，专业的越野跑鞋都有自己能力啊，
1: 嗯。
0: 如果说大家想要成人款，咱们就给大家带来成人款的；如果是想要的是儿童款的话，我们尽量把这儿童款给大家配齐啊。
1: 嗯，
0: 当然，这个赠送越野跑鞋的事儿，只有在咱交通广播能够进行专属报名的赠送，也就是说报名费。加上越野跑鞋，再加上您提供的物资，
1: 嗯，
0: 相当于您家亲子免费来参加活动，还得了五六十块钱。
1: 购买月饼了啊！
0: 购买月饼的了，
1: 嗯，
0: 啊！好了，不说这个越野跑的事了。大家喜欢或者想关注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越野跑”。
1: 嗯。接下来跑的地方比较远了，得坐飞机。
0: 得坐飞机了啊！去哪儿呢？去这个新疆。
1: 去新疆。
0: 哎呀，新疆好啊！今天早上我刚
1: 哒哒哒哒哒哒哒。
0: 今天早上我刚看了那个古力娜扎的视频。
1: 啊，嗯，还有谁也是来的？也是那儿的。
0: 迪丽热巴。
1: 啊，嗯，差不多，差不多。
0: 古力娜扎。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啊，对对对，差不多啊。为啥呢？说这个完了，名字串台了。我刚才说就古力娜扎。
1: 嗯。
0: 说古力娜扎曾经主动向一个人表白了两次，居然被拒绝了。
1: 喂，跟谁表白呀？
0: 完了我就好心搜，
1: 嗯，
0: 网上说是跟杨迪表白的。
1: 就是想让大家来搜吧。
0: 我不知道啊，
1: 这个是杨迪自己做的链接吧。
0: 就杨迪跟杨迪表白的啊，就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大家有这个，你看本身
1: 你们好心可以去搜搜，
0: 对啊，好心去搜搜，说古力娜扎跟谁表白被拒绝了，你们搜一搜，
1: 表白失败了，
0: 啊，反正我搜到的结果是跟杨迪，不是别人啊，就是那个
1: 杨迪，
0: 那个杨迪，就长成那样那个啊。中秋节假期如果大家还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刚才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天定山的越野跑和亲子团，
1: 嗯，
0: 如果想出门远一点的话，那就跟着1038去旅行。9月26号咱们新疆的叫做玉三湖北疆高定，
1: 疆玉三湖北疆，
0: 啊，不好意思啊，
1: 高奢定制团
0: 啊，是这意思啊，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
1: 那，嗯，它就是有三个湖，什么什么塔里木湖，还什么湖，
0: 哦，
1: 什么湖
0: 啊，这儿呢，这儿呢有赛里木湖的湖水，
1: 啊，嗯，啊，赛里木湖，
0: 喀斯纳，还有白桦林，嗯，是吧，还有哪湖，
1: 还有哪湖，
0: 反正
1: 我
0: 就知道，
1: 我瞅瞅，我看他那个图片，他好像上图片了，
0: 反正我知道啊，就是从这个新疆跑的话，不是新疆跑的，
1: 我不去，
0: 不是
1: 我不跑，
0: 不是，就是从那新，就是玩新疆的话，一边是从北面走，一面是从那西，这哪边走，反正两面能走完新疆啊。这回这新疆团啊，由明天带团，哎，在9月下旬出发，正好是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的湖水清澈。非常的漂亮啊，咱们继续延续咱们电台旅行团的一贯高品质，6晚携程4钻以上酒店，加上1晚叫做假登玉，是吧，舒适酒店，
1: 嗯，
0: 这是在景区里的一个酒店，
1: 嗯，
0: 非常的好啊，
1: 嗯，
0: 保障每晚的舒适休息，
1: 住在景里，就是，
0: 哎，住在景里，嗯，住在画里面啊，
1: 嗯，
0: 漂亮啊，餐标呢也充足，而且呢多道新疆地道的正餐，
1: 嗯，
0: 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的晚宴，轮番给大家安排上，
1: 嗯，
0: 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
1: 嗯，
0: 当天就是我们在行程期间呢，依旧是给大家提供的专属的大巴车啊，都是专属的，什么空。

0: 调啊，宽敞的位置啊，几人一座啊，矿泉水啊，还有这个里面小吃的新疆小葡萄都给大家在车上备好，都给备好。当然电台出行另外一个专属福利就是能够赠送专属的旅拍，落地接机啊，团机贴心的小惊喜啊，全程保险服务啊，细节肯定给你操控到位。
1: 是的。
0: 对比上次的动辄上万的一个新疆的团啊，咱们这回1038的新疆团只需要7999元。
1: 7999。
0: 哎，你可知道这是可是金秋十月的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啊。
1: 嗯嗯。
0: 市场上价格都是卖9000多的，这回咱们也算是破了价。破了价啊。如果说大家有希望想去了解的，咱先不说去不去啊，想去了解的朋友您先拨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取一下海报信息。
1: 是的，这是那个走出去啊，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万能油的事儿。
0: 万能油
1: 一说万能油我想乐。
0: 哎，今天不好意思啊，
1: 它真的就叫万能油吗？
0: 说句心里话，今天啊、不是说咱这个广告或者植入多了一些啊，是有很多事情真是得迫不及待的跟大家分享。
1: 对、
0: 啊、
1: 都是省钱的好事。
0: 第一件事不跟大家说了吗，在下周末的时候是咱们交通广播的银发经济博览会举办了、
1: 嗯、
0: 啊，叔叔阿姨啊，还有或者是对自己未来养老生活有很多畅想和想去实现东西的朋友可以随便来逛，免费来逛啊，在会诊中心的345号馆。另外呢，就是9月26号有两件事儿，这个都是咱交通广播开播30周年的系列活动。
1: 嗯，
0: 一个呢是天定山的亲子越野跑，跑6公里，咱们交通广播报名还专属赠送一双299的专业越野跑鞋，是吧？完，第二呢，爬升193米，无论您家孩子在哪个年龄段，都有相关的报名和跑步的这个线路，
1: 嗯、
0: 大家可以放心来看一看啊。9月26号还有刚才新疆的这个旅行团也要出发了、
1: 嗯、
0: 由明天带队，大家或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越野跑，
1: 嗯，
0: 或是回复新疆，您都能看到刚才的这几个活动。
1: 嗯，
0: 啊，今天周五得说的全乎点。最后一件事就回复的是万能油
1: 啊、
0: 哦，这个是实打实省钱的。
1: 嗯，回复万能油它其实是那个海蓝直迷他们家的那个精华油啊、
0: 嗯。
1: 为什么说万能油？就是这油啥都能干，
0: 啥都能干。
1: 你抹脸呢、啊？你抹腿啊？你还是这个深度的这个敷脸呢、啊，就是都可以、
0: 嗯嗯，
1: 所以它才叫这个万能油。嗯，然后呢，就是万能油，它这玩意儿它是咋回事？有一些人吧，他那个皮肤，大家都经常听一句话，就是现在流行的是以油养肤，嗯，以油来养肤。那有一些油敷完了之后吧，哈，刚开始你看，哎呀妈呀，挺有光泽，第二天早上你会发现脸上可能闷痘了。可能长闭口了，那就是这个油啊它根本就不适合你。你就是属于花了钱之后，然后这个钱就等于白花了。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的这一款这个精华油可以说是明星的爆款，很多明星都有分享它。用之前呢，你就是轻轻的摇晃一下就可以激活它，就完全不需要说什么又在掌心，用手心的温度，然后怎么样啦、
0: 哦、
1: 啊，然后那个再一顿按压又手法又什么，我跟你说，好的东西不需要这么多步骤。就简单粗暴式就可以解决了、
0: 嗯、
1: 真是这样、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大家也认为说啊，那这个海蓝之谜的这个精华油确实也是好，但是价钱实在是有一些颇高，
0: 贵些、
1: 嗯、贵的不是一点半点，2550。这么说吧，正常反正我是不会买，除非我中个彩票之类的，嗯，要不然我不会花2000多块钱买一个30毫升的油啊、
0: 嗯。
1: 但是今天呢，我们品牌的美妆节跟大家说一下，30毫升的正装只要399，值降了2000多块钱、
0: 嗯、
1: 啊！懂行的女生现在抓紧时间去想如何来抢，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来回复万能油。为什么现在就去抢呢？因为只有80单。只有80单，抢完了就没有了啊！
0: 嗯，
1: 你想要以这个399买到这个正装正品的海蓝之谜的这个精华油，在其他地方肯定是不可能啊！但是对于这个价钱，你也不必要担心说是不是正品的事儿，完全不必要担心啊！
0: 嗯、
1: 因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27度到16度；吉林市多云，28度到15度；延吉多云，26度到11度；四平多云转晴，29度到13度；通化阴转多云，27度到15度；白城多云转晴，28度到15度；辽源多云转晴，28度到13度；松原多云转晴，28度到16度。白山阴转多云，27度到12度；长白山池北区多云转阴，23度到11度；长春多云转晴，27度到16度。
5: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4: 欧亚商都会员节今天正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本时段的幸运属于哪位朋友。弘毅你好。
6: 安先生你好，大家下午好啊，欢迎来到这一档的欧亚商都的派奖活动啊。没错，欧亚商都的22届会员节香氛节已经开始了。那么值得注意的，前3天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就是包括今天跟后天，所以说这个周末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来欧亚商都来好好的溜达一下。那么在购物方面呢，有很多优惠可以选择，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珠宝5500减100，家电呢满额最高可以送2000，超市198送20。那么如果来到8楼的晚市用餐，可以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以及呢咱们购物之后啊有一个逐级的礼遇，买服饰满888送大米或者餐具，满2288呢会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也可以来选择进口的干红葡萄酒。那么这次呢也是咱们欧亚商都首届的香氛沉浸艺术节，9月4号到13号啊，大家来到 A 座1楼啊，会有一个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就可以领取拍立得的照片或者电影票，还可以来到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呢集齐拼图，集齐直接获咱们这个获香石的礼盒。当然如果你有香氛小票也可以来直接领全套啊，简单又划算。如果大家来到欧亚商都这个 A 座1楼呢，现在有一片非常好的布景啊，非常漂亮，非常适合打卡出片。所以说呢，这次的欧亚商都会员节9月4号到13号就这10天，香氛好礼优惠咱们都有啊，欢迎大家来欧亚商都的好好的体验一下。那本档啊送出100元的欧亚商都购物卡，找到的是幸运的何先生，也跟我们学习了口号，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么本档的派奖就到这里了，就下档再见，拜拜。

0: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2: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1: 什么字儿？
2: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上。哎，艾佳，你有没有这个、这个就是怕别人笑话的时候？
1: 怕别人笑话呢？
0: 啊，对呀、
1: 那有吧？
0: 比如说呢？我坑你了吧？
1: 那也许也挺多的吧？就比如
0: 说。
1: 就比如说那个，我有，比如说开车的时候
0: 啊，
1: 我要
0: 你开车还怕人笑话？
1: 不是，我经常就不故意的，就没好好开，就但是我是不故意的。
0: 不是你没说明白，你没说明白，你开车被人笑话，那得是不开不好，
1: 开不好，
0: 对不对？
1: 不是，我经常会给别人造成
0: 比如说一个小空啊，一个空啊，明明是就是这边有一米呢，这边左右各一米，明明是就刷一下就能过去的
1: 啊
0: 啊，挨揍是不敢过
1: 啊。就这种我经常这种我经常，因为我对那个侧面的距离我就是掌握不好，就侧位停车我就掌握的可不好可不好了
0: 啊。就是你在驾驶方面也有盲点。
1: 不仅是那个，就可弱了呢，还啊、
0: 那你开那么快，完全是凭借着一身的勇猛。
1: 那你哥，那你这事儿，你说大道上要没车，那我就快点开呗。这点我会，但是就是就是比如说在那种窄道上旁边都有车的时候
0: 啊，
1: 过去我必须得前面得有人给我指挥。
0: 你是不敢过的。
1: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侧位停车啥的我也得拧子半天，就是这种。然后我说让人笑话是咋的呢？
0: 这不像啊，我看你平时那小手法。
1: 我哪有手法啊，哥呀，没有、没有手法。
0: 真的，平时我看那小手法好像开过网约车似的。
1: 我这你应该就是跑活啥的能挺好，能挺厉害是不？
0: 那对呗。
1: 那不行，停不了。完了，侧位停车也不会，就是停的老费劲了，经常就是压轱辘了，压马路牙子了，蹭的滋儿滋儿的，
0: 是吗？
1: 可能祸害车了。
0: 那你完全是不靠着？哎呀妈呀，那我真是就是
1: 没想到，
0: 看走眼了，真的。啊，就平时看艾佳开车的这个状态，我真是以为他得是，那个。用老辉哥，用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辉哥话说，那艾佳这车开不错。
1: 那你可能也就是我驾驶的时候
0: 啊，
1: 我指定是尽量不耽误大家事儿。
0: 是这么个事儿啊。
1: 你
0: 比如说你要开车的时候怕被别人笑话啊，比如说你嫂子对，就是他必须是要有空，明明是这边有一米远，这边也有一米远啊，他就是不敢过。后边啊那喇叭摁的呀，哎呀妈
1: 娃娃
0: 他都是不敢过。就这样的容易可能被别人笑话啊。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东北人呢都要面子。
1: 哎，是的
0: 啊，做什么事情都要面子，怕人家笑话。
1: 是，你比如说就是一来我家串门了啥之前，我必须得收拾好屋子。
0: 哎，就是这个，你是优良的传统，我跟你说。
1: 哎，那必须收拾好。
0: 因为老一辈儿就怕别人笑话嘛。
1: 对，
0: 对不对？啊，你比如说，你说妈，厨房着火了，你还擦什么电视柜啊？快跑啊！哎呀，
1: 都能到这程度了。
0: 对呀、老母亲就得说，那消防员一进来看咱家这么乱，不得笑话咱家，卫生不好啊！
1: 哎呦我的妈，人救

0: 我呢，看什么卫生啊？
1: 对呀、
0: 啊，
1: 这个时候消防员来了，说的虽然说你们家基本烧没了，但是你们家里边电视柜还是非常干净的。阿姨，你是个利索人。
0: 消防员，哎呀妈呀，逗死了，还能嗯行，就知道阿姨乐意听唱。
1: 这消防员挺好，没得呲的乱七八糟的。电视柜还挺干净。
0: 不是，就也
1: 呲在电视柜里吧。
0: 我意思是也太知道阿姨乐意听啥了。
1: 对呀、啊、
0: 对呀、啊、哪块干净你赶紧夸一夸吧。
1: 对呀、啊哎、阿姨还得谦虚呢，没有就顺手再抹一把。
0: 是天天都这么干净，嗯，也不是因为你来特意收拾的。
1: 啊，小伙子说，妈快报警，咱家进贼了。
0: 哎呀妈呀，嗯嗯，
1: 对不对？
0: 完了呢，
1: 老母亲还得说，完了，家里边这么乱，这不得让警察笑话呀？咔咔一顿擦。
0: 哟，你都丢东西了，你还搁这寻这个？
1: 对啊，警察说，嗯，虽然说线索都擦没了，但是不难看出你们家很干净。
0: 就是千万别忘了夸一句。
1: 对啊。小伙子说，妈我肚子疼，快打120。
0: 哎呀呀呀呀、啊、
1: 妈妈说什么呢？
0: 怎么说？
1: 对的、嗯、哎呀，一会儿大夫来了，哎呀妈呀，看咱家这么乱，不得笑话咱们呢。
0: 这边等着手术呢，你这
1: 咔咔一顿擦，
0: 还得一顿擦，你快打吧。
1: 120来了，说的哈，
0: 120来咋说？
1: 虽然说他胃穿孔了，但是你们家还是非常干净的。哎呦
0: 我天，哎呦我天哪、啊、嗯，真是，
1: 你知道什么叫胃穿孔吗？
0: 真是不顾他儿子死活呀。
1: 不知道啊？
0: 嗯，不知道
1: 啊，
0: 那就是露眼了呗。
1: 哎，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对，
0: 那个，
1: 肺面扩大了。
0: 哎，对对，
1: 啊，对，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对，我爸当年不就是吗？
0: 啊，嗯，这么吓人呢？
1: 对啊，用我奶的一句话是，
0: 嗯，
1: 你爸从炕上一下一折个折地下去了。
0: 对。
1: 那个年代吧，
0: 您儿子是会点啥的、
1: 就是、啊？那个年代就是有病都拖嘛。
0: 啊
1: 啊！就是经常胃疼啊、嗯，但是呢，就是吃一把面起子。
0: 哎呦我的天！面起子啥？苏打呀，哥？
1: 那可不是吗？啊，对啊，就那个年代
0: 吃苏打呀、
1: 啊。对啊，吃一把就是
0: 啊
1: 啊，就那个年代是那样的。现在不能乱吃啊啊！现在有病就得去看去啊，不能耽误了 啊。结果耽误耽误的啊，就是胃溃疡。从胃溃疡变成胃穿孔了，
0: 大发了吧？
1: 啊，对呀、啊，用哪话一句话吗？说他你爸从炕上一下一折个折地去了，胃穿孔了，
0: 疼的那是，那得多疼啊！你想？
1: 对啊，
0: 哎呀妈，真吓人、啊，
1: 挺吓人哈。
0: 嗯
1: 嗯，哎呀，这个、
0: 哎，但是屋子必须得干净利索。
1: 你说的是我奶吗？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吧、
1: 我奶真是个利索的奶奶，真的。
0: 那一定，
1: 因为我印象当中从小我奶就说，哎呀我大孙子真好啊、
0: 嗯、
1: 都能扫地了，帮奶奶。
0: 嗯，就是得经常拾的屋的那种。
1: 对啊，我奶家那地是土，都不是水泥地那时候。
0: 嗯嗯
1: 啊，在城里你知道，你想象不到啊，在城里边的平房都不是水泥地。
0: 嗯，土的。
1: 土的。
0: 哦，土的，
1: 哦，而且还不平。
0: 你说、嗯，
1: 对啊，你说现在啊，
0: 多么艰苦。
1: 对啊，现在你说得多干净家里。
0: 现在那可不，嗯。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最近可能大家都觉得皮肤有一些干啊，嘴唇也有一些干，是不是？入秋之后呢，白天太阳晒得皮肤发烫，早晚呢凉风又吹得脸呢是又干又紧啊，出门待一会儿脸颊就泛红起皮，上妆没两个小时呢，颧骨和嘴角就卡粉斑驳。别再指望脸上喷爽肤水了，入秋干燥更要选对护肤品，以油养肤才能够锁住水分不紧绷。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焕活精华油，平时在官网上30毫升的海蓝之谜万能油呢就要上千元，今天跨境直采源头海外版本，

没有层层代理费用，直接源头采购价格。市面上精华油那么多，为什么特别推荐这款呢？它是超多明星和美妆大 V 都在线种草过的，它的质地呢是特别轻薄的，渗透力极强，上脸呢是秒吸收，完全不油腻，哪怕是换季敏感肌用也不会这个闷闭口闷痘啊，用了皮肤肉眼可见的变得透亮稳定。之所以被称作万能油呢，就是因为功能太适配咱们长春的天气了。太阳晒后涂能够舒缓泛红，修护屏障，秋风天啊，这个出门呢涂抹的话能够锁水一整天也不干燥，嘴唇干裂低一滴，滋润度是远超普通润唇膏的，头发吹的毛躁抹在发尾还能够改善打结，可以直接用，也可以配合面霜粉底一起用，持妆一整天都不斑驳，只有试过才知道的一个神奇效果。那今天你也不用再去官网或者专柜原价买了，30毫升正品正装只要399，重点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效期新鲜，大家可以放心囤啊。这次呢是咱们这个专属的一个限量秒杀，库存只有200套，抢完就立刻恢复原价，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万能油就可以赶快来抢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减5元。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直播间。田庚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5: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6: 咱哥俩下。
3: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5: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6: 什么字儿？
5: 钱。
3: 不屈服
5: 呀，谁比划我呢？
3: 不认输，
5: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3: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7: Go to the beach, eat,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it's hard to come by. The Patron, oh, let's go get it down. The zone, oh, yes, I'm in the zone. Is it 2, 3, leave a good tip. I'ma blow all of my money and don't give a fuck.
8: 你说人人都有不开心的时候哈，
9: 嗯，那是，
8: 就是再喜庆的人啊，他也有自己不开心的时候，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
9: 那一定的，
8: 对吧？
9: 对 对, 对，
8: 你说王阔，我就一看着他，就特别是他胖了之后啊，就是每次看到他，我都觉得特别喜庆，真的，
9: 福娃，年画娃娃。
8: 那不是，就是每当我看着他，我就觉得就像看着个大灯笼似的。
9: 哎呦天，怎么这么形容呢？大灯笼，
8: 还得是单位挂的那种大灯笼，
9: 对，特别大的，
8: 特别特别大那种大灯笼，就是特别喜庆
9: 啊、哦，喜，嗯，
8: 你再加上他每次都穿成那样式儿的哈。你说上次咱看着他，他穿的吓不吓人？
9: 后来我发现哥，我在朋友圈看见他穿着这个出门了，去拍照去了。
8: 就他一定认为那个是老好看了，真的，要不他不能穿。
9: 拍出来还行。
8: 那可是。
9: 拍出来。
8: 但是他一定，就是他一定认为穿那个老好看了。
9: 那对对对。
8: 他不能穿。
9: 对对对，那是、嗯、对。
8: 啊、
9: 嗯。嗯。
8: 但是，哎呀，
9: 哎呀，
8: 真的，
9: 嗯，
8: 焦黄焦黄的。
9: 真的特那个特别像那个小鸡仔那个黄，
8: 对呀、啊，就是焦黄焦黄的。
9: 嗯，对对，
8: 哎、我的天哪，
9: 可嫩嫩了呢。
8: 啊，对呀、啊，
9: 嫩嫩黄色。
8: 你说他80年属猴的，穿一个焦黄焦黄的啊，你说他200来斤，你说哈哈、
9: 啊，哪有，还可以，
8: 就是反正就是很、嗯、很那个什么啊。
9: 哎，对、
8: 嗯。然后呢，今天我一看到他不开心。
9: 咋的了呢、
8: 嗯、
9: 就是这么喜庆的人
8: 也有
9: 不
8: 开心
9: 的时
8: 候,
9: 的时候、
8: 嗯、
9: 咋的了呢？ 啥事能让我阔姐不开心？
8: 对呀、
9: 啊。嗯。
8: 啊，我说怎么的了？大灯笼让人封灯了。
9: 哎呦天，有点吓人呢。嗯，然后咋的了，我阔姐？
8: 你知道封灯是哪个电影里的吗？
9: 大红
8: 灯笼高
9: 高
8: 挂吗？
9: 就像
8: 二房点灯。
9: 哎呀妈！太帅气了。
8: 我说你是让人封灯了还是疯了？
9: 哥，你别这么唠嗑，整的好像你这坐你旁边这都容易疯似的。我可不想步他们后尘
8: 啊！
9: 嗯嗯，你给我整正常点啊！
8: 啊，说了，
9: 嗯，
8: 完我说的咋的了呢？完了，
9: 嗯，
8: 说了说小时候总是把不开心写在脸上。
9: 啊，对对对，嗯。
8: 自己在那捣鼓，
9: 嗯，
8: 小时候总是把不开心写在脸上，
9: 喜怒形于色。小时候，
8: 长大了就不这样了。
9: 长大怎么的了呢？
8: 脸都撑这么大了，
9: 嗯，
8: 都写不下。
9: 哎呀妈！哎呀妈，并不是不写了，是写不下。
8: 嗯，哎、特别是脸都撑这么大了，
9: 还写
8: 不
9: 下。哎呀妈，那得多少啊？咱说呀。
8: 对啊。
9: 那多少不开心的事儿啊？
8: 对。
9: 哎呀。
8: 完了跟我说，
9: 嗯，
8: 说，嗯，
9: 嗯哼，
8: 其实啊，
9: 嗯，
8: 世人很少用清冷，
9: 清冷，
8: 嗯，
9: 形容他呀，
8: 这种漂亮的词来形容一个胖子。
9: 那指定是不能够。
8: 对啊，哎，你阔姐真的，你阔姐是你们几个里边最有文化的。
9: 对他这朋友圈写的我都有的我都不认字儿，
8: 你看是不是
9: 啊？
8: 嗯，
9: 都、
8: 哎、
9: 我都
8: 朋友圈发一大片子呀，
9: 读不出来我都。
8: 你发一大片子，
9: 那小作文呱呱写，
8: 小作文给你写的
9: 啊
8: 啊！就有的时候他给你，就是因为他看大书，
9: 哎是对
8: 啊，就没事看大书，他就是看那个大厚书一本一本的啊，
9: 嗯嗯 嗯
8: 啊，小人书啥的，
9: 小人书。
8: 啊
9: 你是大厚书还是小人书啊？
8: 不少看，
9: 啥都看，
8: 啥都看，
9: 嗯、
8: 看砸了都。
9: 那对，那对劲儿。
8: 又在那说说世人呐、啊，很少用清冷这种漂亮的词儿，
9: 嗯，
8: 来形容一个胖子。
9: 那倒是。
8: 我说那形容胖子一般都是用
9: 什么词儿呢？
8: 他说的反正别人一般都得看着我都说，妈呀，这胖子挺傲啊。
9: 挺傲啊。
8: 我说王阔，你确实挺傲，
9: 嗯，
8: 但是真是不清冷啊啊，真的，
9: 对，
8: 呼呼在旁边就觉得热，热气呼呼的，
9: 冷不了，
8: 嗯，
9: 嗯，完
8: 又说了，
9: 然后呢？
8: 说人呐，在毕业前就像一个仙人球，
9: 啊，啥玩意儿？
8: 我说是你像仙人球。啊，
9: 全是刺儿啊！
8: 哎、对呀、啊，让爱家虽然身上有刺儿，但莽大进是个仙人掌。
9: 啊，我是片儿的。
8: 嗯，
9: 他是球的。
8: 对呀、啊，他说那豌豆子呢？
9: 为啥呀？这帮人提人家干啥呀？咋的就必须都得带上？你说说他是什么呀，哥？
8: 真的，他真以为就是给我难住了呢。
9: 对，因为好像只有仙人球和仙人掌。
8: 那你没听说过还有仙人剑吗？仙人剑？
9: 啥是仙人剑呢？
8: 我也不知道。他确实有。
9: 植物吗，哥？
8: 嗯，也是仙人系列的。
9: 妈呀！
8: 刘哲，你知不知道？
9: 仙人剑。
8: 你知道仙人剑呢？听过哈，但是我也啊，对，仙人剑，仙人系列的，
9: 也是就是带
8: 刺
9: 儿的，
8: 也有刺儿，还小毛刺儿，
9: 还毛刺儿，
8: 嗯，也有刺儿。
9: 哥，你一天知识可真杂呀、嗯！
8: 仙人球、仙人掌、仙人剑吗？你们都是仙人组合。
9: 是仙人组合，
8: 对呀、啊嗯，主打一个扎人，
9: 主打一个有刺儿。
8: 对呀、啊，我说完接着说吧，咋的了？
9: 嗯嗯嗯，
8: 他说人呢，在毕业之前呢，就像仙人球，
9: 嗯，
8: 啊、浑身都是刺儿，
9: 嗯嗯嗯嗯，总想攻击别人。
8: 对，等到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
9: 嗯、
8: 就变成鹅卵石了，
9: 呀呀呀呀，光滑了。
8: 我说怎么啊？被磨平了是不是、啊？
9: 磨
8: 光滑了呗？
9: 磨光滑了，对。
8: 嗯、他说也沉了，
9: 也沉
8: 了。
9: 这么事儿。
8: 我说你可不是鹅卵石啊。
9: 什么石他是？
8: 对啊，你得是泰山石。啊、
9: 稳如泰山。
8: 对啊，
9: 非常之稳啊。
8: 对啊，就是这样的啊。
9: 往、那儿一坐就主打一个稳。
8: 对啊，所以说你破解啊，就是还是很稳的。
9: 很稳，那那是嗯。
8: 其实有的时候吧，我觉得你说咱俩在背后蛐蛐别人，
9: 咱俩哥，咱俩真是蛐蛐，咱俩这蛐蛐声也忒大了，咱俩这大喇叭
8: 好像不太好啊。
9: 哥，你难道是现在才有这种想法吗？
8: 但是我觉得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没有人能看见自己的全部，
9: 嗯
8: 啊，没有人能看到全部的你。
9: 哦、
8: 父母看不见你老啊，伴侣看不到你小，
9: 嗯哼，
8: 是不是、
9: 嗯？
8: 儿女也看不着你的曾经啊、
9: 嗯，
8: 只有你自己能看见、
9: 嗯、
8: 全部的自己。
9: 这一路走来哈，
8: 对啊，所以说请深爱自己。
9: 哎呀，这个太对了呀，
8: 对吧？
9: 这个太对了。
8: 对啊，你像我们昨天说的似的，那名言嘛、
9: 嗯，
8: 对不对？
9: 嗯嗯嗯、
8: 记不记住啊？
9: 那个那个错什么是千错万
8: 错都
9: 是我
8: 的
9: 对。这句我记住了。
8: 啊，
9: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对。
8: 对啊、
9: 嗯，
8: 啊，时刻记住了啊，
9: 就
8: 千错万错都是你的对。
9: 对，你就一定、嗯、一定要这个深爱自己啊。
8: 对，那肯定。
9: 指别人，那你就是都不全面。嗯，
8: 那对呗。
9: 对呗。嗯嗯。

0: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里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的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那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的开启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微信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去咨询详细的内容。九月下旬的北疆呢，迎来了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非常清澈，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和木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呢都是油画般的秋日的风光。世界魔鬼城还有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精美的经典的这个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呢就能够拍出氛围感非常强的大片儿。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6晚携程4钻酒店加上1晚贾登峪的舒适酒店。贾登峪酒店呢在喀纳斯景区里边保障每晚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比如说有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地道的新疆风味尽情品尝。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呢非常的宽敞，可以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的这个疲惫。本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的福利，赠送专属的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还有全程保险，细节服务非常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这个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元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个是金秋黄金档期的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品质的要卖9000块，所以说我们的性价比呢是十分的突出的。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呢是名额有限的，想要查看完整的行程咨询相关的内容，您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询相关的内容，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有没有朋友在买精华油的时候总是踩坑呢？要么就是质地厚重啊，闷得脸上长闭口，要么就是太稀像清水，涂完的没效果，钱白花了。但今天这款万能油真的不一样啊，它是国际品牌海蓝之谜家的明星大爆款，水油分层的一个质地，用之前轻轻摇晃一下就能够激活它的活性。你可以用灯照一下瓶身，能看到一颗颗小泡泡融入精油中，满满的营养感。虽然是一款精油，用起来却很滋润啊，分分钟吸收，一点都不油腻，一年四季用都没有问题。咱们长春呢，入秋之后风特别大，很多女生说皮肤特别干，上妆卡粉，教你一招。早上洗完脸呢，先滴两三滴的万能油在掌心，搓热之后呢，按压上脸，轻轻按摩一下，超级舒服。不仅能够给皮肤深层补水，还能够在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挡住外面的凉风刺激，然后再上妆。不光是不卡粉，整个底妆也因为有了油的铺垫是更服帖，非常有水光感，很透亮啊。以油养肤，换季抗敏，真的是值得一试。海蓝之谜是护肤界公认的高端品牌，对品质严苛把控，用它护肤如同给肌肤享受顶级呵护。性价比这么高的海蓝之谜万能油呢，官网30毫升平时要2550元，今天品牌美妆节的一个限时宠粉，30毫升正装只要399元啊，直降2100多。懂行的女生已经在抢了，没有用过的朋友大家可以入手一瓶，绝对不会后悔。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效期新鲜，放心囤。本次秒杀呢，仅限今明两天，库存只剩最后80套，手慢真的没有。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万能油就可以赶快来抢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减5元。

0: 论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视顿眼科，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

0: 陵省一级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1038路况信息。
2: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卫星路，目前西向通的方向卫明街到卫宇街之间车多，长白公路呢西向通的方向西环城路的节点车压力比较集中，吉顺街的南向北的方向看到自由大路到提北路之间平均时速会比较低一些。那么人民大街呢，目前南向北的方向重点看到的是南湖大路到自由大路之间的位置。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那么同时呢吉林大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有小段的车辆滞缓，大家可以稍加关注。那么东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东荣立交桥的附近，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最后来看到的是世纪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有多段的车辆滞缓，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多云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2-13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6-27摄氏度上下，早晚气温偏低，提醒大家出门之前提前多备一件薄外套，避免着凉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多云转晴，16-27度，吉林多云，15-28度，延吉多云，11-26度，四平多云转晴，13-29度，通化阴转多云，15-27度，白城多云转晴，15-28度，辽源多云转晴，13-28度，松原多云转晴，16-28度，白山阴转多云，16-27度，长白山至北区多云转阴，11-23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五准周末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就这么想下班了。哎呀，每到这个周五的时候，大家心情都是相当的激动啊，总是觉得每个人脸上都是有一种轻松的笑意。
1: 是，这周过得也太快了。
0: 所以说呢，其实啊，星期五跟星期一没有什么具体的区别，
1: 没有区别，
0: 更多的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心情的变化。
1: 哦、
0: 哎，我们看待事物的这种心情不一样了、
1: 嗯，
0: 那我们的状态肯定就是不一样。
1: 对，但可能对于某一些工种来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嗯、比如说。
1: 我不知道，咱没干过别的工作，但我应该想，有的中午肯定会稍微忙一点吧。
0: 确实是啊、
1: 嗯，
0: 包括有些这个行业，这个周末的时候会特别的忙啊，
1: 对，休息不了。
0: 零售行业啊，服务行业什么的，
1: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0: 嗯，
1: 周五的心情真的跟每一天都是一样的。
0: 对啊、
1: 嗯，
0: 那包括比如说像是马上就来的我们这个国庆假期啊，
1: 哎、
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一个时光啊，
1: 嗯、
0: 但是对于服务行业来说，这是一场硬仗啊。
1: 嗯，但人家能挣钱啊，
0: 嗯、
1: 人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欢乐呢？可能
0: 对哈，
1: 可能心情也非常，就是真的是做好了准备，说大家都放假了，快来花钱吧。
0: 哎呦，想想这种心情还是挺高兴的呢，
1: 也挺开心的
0: 啊，挺开心的呢。来吧，我们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啊，来看看这个周末适不适合你出去消费。
1: 是的，那关注一下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呢，明天白天呢，最低气温哈、啊，全省大部是11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7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
0: 哎，这个气温还是略有回升啊。关注过天气之后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最近吉林省高纬度气动区公路智慧提升工程交通强。

0: 全国建设试点任务顺利通过交通运输部的验收，验收意见指出，该试点任务已经完成，基本达到预期试点目标，同意通过验收。吉林省在高纬度机动区公路监测能力提升、路网运行监管和交旅融合信息服务等方面取得了经验成果，具有较好的示范引领性。
1: 据悉，4月16号至18号，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组织专家验收组赴吉林省，对该试点任务进行现场调研与验收评估。验收期间，专家组沿 G331 吉林段实地调研，现场查看了长白山智慧旅游驿站车路协同系统、平交路口一体化安全预警、秦川大桥智能行车诱导等典型场景应用，听取了技术单位汇报。经质询与评议，专家组一致认为试点任务高质量完成了不批复的任务内容，成效达到预期目标，统一通过验收。
0: 该试点是由省交通运输厅牵头实施，厅党组高度的重视，将其作为落实交通强国战略的关键举措推进，严格的遵循交通强国试点建设试点工作的管理办法，成立厅主要领导负责的领导小组和实体化的工作专班，建立月调度、季总结、年评估的机制，制定专项方案和任务清单，明确责任分工和节点目标。试点期间，省厅多次实地的调研，召开专题推进会10余次，组织需求调研20多次，向交通运输部专题汇报4次，保障试点的任务高标准实施。
1: 试点工作采用边研究边设计边验证边完善边提升的迭代推进模式，联合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等科研部门，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围绕智慧公路框架体系、运行监测布局与优化等方向开展研究，持续完善顶层设计，推动优秀科研成果在 G331 工程中转化应用。
0: 同时累计编制11项标准规范和技术指南，申报16项发明专利、17项软件著作权。在珲春至呼兰浩特高速公路、房川至珲春段、牡丹江至延吉高速公路、老爷岭至汪清段、长春半小时经济圈公路和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示范工程当中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1: 试点依托吉林省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G331工程实施，智慧提升工程同步完成交工验收，配套系统建设完整。基于工程载体，试点围绕高纬度机动区公路运营管理中的痛点，针对基础设施监测、恶劣气象、应急保障、交旅融合等方面开展智慧提升试点，建立了全要素感知体系、安全通行保障体系、多渠道信息发布体系及智慧交通综合管控平台，有效提升了机动区公路智慧化管理水平与服务品质。
0: 那么此次验收的通过，标志着吉林省在高纬度机动区普通公路智慧化提升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形成了从技术攻关到场景验证到标准产出再到模式推广的系统解决的方案，不仅为吉林省公路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供支撑，也为我国高纬度寒冷地区普通国省干道智慧化的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吉林经验，对于全面推进交通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下一步，省交通运输厅将会继续深化智慧交通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推动试点的建设再上新台阶。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那各位跑友哈，有一个与您相关的消息，为了全力保障2026天定山山里院子长春莲花山半程马拉松参赛选手便捷抵达赛场，经组委会共同协调，9月6号比赛当天，地铁2号线将会提前增发2班专属早班列车，方便我们的跑友从容规划出行时间。
0: 那么班次时间呢，你要记好啊，地铁二号线专属的增班班次，第一班呢是从地铁汽车公园站4点钟始发，约4点43分抵达地铁东方广场站。那第二班呢是地铁汽车公园站4点30分始发，约5点13分抵达地铁东方广场站。请各位参赛选手根据自身的出发时间，合理的规划行程，预留换乘和接驳等候时间，准时奔赴莲花山赛道。 哎呀，看起来这个周末是相当的热闹啊，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去运动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见老友，有些朋友可能在家里面休息看个电影之类的哈，
1: 有些朋友去跑步去了。
0: 是啊，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个周末庆祝法。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预习一下啊，一般你会如何来度过你的周末呢？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行程会让你觉得比较舒适和自在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是的，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那您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快手官方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0: 没错，那么同样的，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都有机会来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呢您想要的话，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啊，我们就把您加入到奖池当中，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有一个好物为大家推荐了、最近大家是不是发现天变干了？
0: 真的是，
1: 一到换季的时候，尤其这个入秋之后啊，你看白天太阳晒的皮肤发烫，晚上呢这个冷风吹的脸又干又紧，你出门待一会儿脸颊就开始泛红起皮了，上妆没两个小时颧骨嘴角就已经卡粉斑驳了，这个时候啊你直往脸上喷爽肤水就不太够用了，入秋干燥更要选对护肤品，我们要以油养肤，这点大家都听烂了、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才能够真正的锁住水分不紧绷，这也是真正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不长皱纹啊养肤最好的一种方式。
0: 是，
1: 但是用什么油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焕活精华油。平时您在官网上啊，30毫升海蓝之谜的万能油要上1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的跨境直采源头海外版本，没有层层代理费用，直接源头采购价格啊。市面上的精华油那么多，为什么给大家推荐了这一款？那超多的明星和美妆大 V 都在线种草过它，质地特别的轻薄，渗透力又很强，上脸秒吸收，完全不黏腻，而且呢哪怕是换季啊敏感肌您用也不会闷闭口闷痘，用了之后皮肤肉眼可见的变得透亮又稳定。它之所以被称作万能油，就是因为功能太适配咱们长春的天气了。你像这个太阳晒后啊，涂它能够舒缓泛红的修复屏障啊、秋天出门呢这个涂它能够锁水一整天不干燥，嘴唇干裂你滴一滴滋润度远超过普通的润唇膏、头发吹得毛躁了你把它抹在发尾还可以改善打结、
0: 用处太多了，
1: 对，一瓶全身都可以用了，你配合面霜啊粉底一起用，持妆一整天都不会斑驳、只有试过才知道它的神奇效果啊。像这样的一瓶万能油，我们专柜或者是官网30毫升的正装正品是要399块钱的，但我们这一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您要按说错了，30毫升正品正装在我们这里只要399块钱，但是你在专柜来买的话是2550块钱的哈、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划算了，
0: 太划算了、
1: 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万能油三个字，
0: 万能油，
1: 回复万能油三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看到了哈。您看，点开图片，扫码添加客户微信呢，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只有200套，抢完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了哈，大家要抓紧时间了。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之物。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

0: 索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1: 星期五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2: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2025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89,778元，用于按照相关规定核定缴费基准的上下限的标准。2025年全省农垦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为28,296元，农垦企业以及职工缴费的基数核定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执行。
2: 2号吉林省公安厅网站发布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专属交通安全守护指南，12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
1: 2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文创新品吉祥物极冰极雪限定文创雪糕正式发售。
2: 全新商业地标长春坊超级市集正全力推进开业前各项筹备工作，计划于10月份正式投入运营。
1: 近日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对于停车场进行升级改造，通过优化车道布局，迭代智慧管控，全面提升运行效率和旅客的舒适度。
2: 经过36天紧张施工，9月1号吉林市选北合义两条慢行绿道正式建成投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当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质量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
2: 国家电网消息，3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1: 多部门会商指出，今年9月预计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是明显的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的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
2: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十五五时期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
1: 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了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的下降态势。
2: 目前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且将持续的增强，预计将发展成超强级别事件，对于全球的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会持续到2027年。
2: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称，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如果事件属实，将会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到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的应对准备。

多朋友呢都在计划这个周末到底到哪里去啊，有一个地方肯定是人流如织啊，就是我们的欧亚商都啊。为什么呢？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在9月4号到13号盛大开启。那么9月4号到6号呢，尤其是这前三天啊，力度超大，力度优惠啊，包括服饰类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同时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呢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三小时停车费，同时呢还有竹鸡鲤鱼，买服饰呢满888送大米或者是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是进口干红葡萄酒。欧亚商都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在9月4号到9月13号 A 座一楼呢会有喷香的优

0: UFO 装置，拍照打卡就能领拍立得照片或者是电影票，还能去迪奥、娇兰、祖马龙这些专柜呢集拼图，集齐之后直接换这个扩香十礼盒，同时呢还有香水小票的话还能直接领全套啊，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会员节9月4号到13号，就这10天，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赴香氛之境，享会员礼遇，商欧亚商都在等您来。更多的商都会员节的活动详情可见欧亚商都的官方微信平台。
1: 还有一个针对于我们所有的叔叔阿姨以及惦记爸妈的儿女们哈的好消息，一场专属于咱们吉林人的康养大集下周就要开集了，由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十大主题展区一次看全，适老化改造、康复辅具、智慧养老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你想要给家里老人置办啥来这儿全都有，平时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我们现场有100名专家现场免费义诊，原剧银铃给单身的中老年朋友们搭个交友的地儿，老年文体展演、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也会同期在这里开放。那9月11号一直到13号，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我们在这里等您不见不散。
0: 哎，可以说这个周末可以去到的地方特别特别多啊，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一个完美的周末应该是怎样的度过，你会觉得怎样的这个周末的行程比较舒适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哎，我就是最近在测那个 MBTI 嘛，不是说经
0: 常又测呀，
1: 它不经常会变吗？
0: 有些朋友会这个变化
1: 对吧，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看你是 I 人还是 E 人的方法，就是你周末愿不愿意出去。就对于我来说啊，我周末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可以不化妆在家待一天，这就是我最舒服的周末。只要能够不化妆不出门，
0: 你是因为不化妆啊？
1: 对啊，就不出。
0: 跟愿不愿意出去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就是这点嘛。然后所以我在
0: 如果是你出去的时候没有人，那你也可能这个愿意出去，
1: 也不是很愿意出去，
0: 也不是很愿意出去。
1: 对，我也说出来，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哈。但是你在做某一些题的时候，比如他说聚会的时候，你会觉得越玩越开心吗？或者你愿意说待到最后一个吗？这种时候我都想出都出来了，今天我都化妆了，
0: 对啊，当然
1: 我就在外面
0: 待
1: 一天嘛，
0: 呗，
1: 对吧？所以他就很难。你到底是
0: 你人生的指导思想就是脸上这个妆是不是？
1: 对于女生来说这很麻烦、啊。
0: 哦，心情不是很重要吗？
1: 心情也重要
0: 啊，
1: 但
0: 是装
1: 更重要啊。
0: 没听说过，
1: 我们家楼下现在最近正在装修，我就一直在隐隐的期待，我只要是个美容院一个洗脸吧就好了。
0: 哦，
1: 只要他我能回家之前在那儿把脸洗了，我回家之后就可以倒头就睡
0: 啊、
1: 就是洗脸卸妆这件事情是很影响我睡觉进度的一件事。
0: 没事，我教你趴着睡。你趴着睡的时候，那个脸上的妆都可以蹭到那个枕巾上面就好了。
1: 我这个持妆力可好了。
0: 什么牌子的呀？
1: 哎，我跟一个男生朋友分享过这件事情，就是他也是大城市回来，我们两个就是在通化那个小城市溜达的时候，我说哎，通化也开洗脸吧了。他说这种地方谁会用啊？我说
0: 你说我呀？
1: 我说特别多人会用啊。
0: 跟他大不大城市没有关系。可能男生都是这么想。
1: 男生不逛是吧？
0: 我之前也是表达过嘛，我说这个东西。谁会去啊？
1: 妈呀，你知道他
0: 没想到
1: 太有用了。对啊，我们
0: 人群就坐在我身边，
1: 是吧？逛完街之后，我说来这就可以洗个脸，然后你就回家了。我说这多方便啊！
0: 关键是你回家这段路呢？
1: 回家这段路你就开车回去了，
0: 不见人吗？
1: 不见，那
0: 你洗完脸你不得从那个店里面出来吗？正好碰见你的 crush。
1: 我也不说洗完脸之后就变成鬼，好吧？我只是说一些正式
0: 的场合。在你的形容感觉好像是洗完脸之后就不能看见人了一样。
1: 正式的场合我要化好妆去见人，就是那都下完班之后那无所谓。你要这个时候碰到我，我也能坦然面对你。但是如果我们是约好，
0: 我谢你哦。
1: 我们如果能够约好出来吃饭，我还是希望我是就是美美的出来。然后那个男生说要这么懒，咱就不化妆呢。
0: 就是啊。还不行，
1: 你们不懂我们女生。就是如果我们愿意周末化好全妆，然后就又早上8点约了一个什么活出来，就假如说今天我们就一整天啊，从早上8点见你到晚上，这一天的话，你们俩关系真的很近了。
0: 你适合那个画皮，
1: 为什么？
0: 就是出门的时候拿一个皮啪贴脸上，然后那个回家了之后一摘就好。
1: 你不知道那鬼都熬夜画一宿吗？我只是说提前2个小时起来而已。
0: 这你也了解啊？太
1: 奇怪了。电影里都这么演的。
0: 所以说你还是喜欢在家里这待着，是不是？
1: 我
0: 之前也是比较喜欢在这个家里待着，但是我现在不行了。
1: 现在怎么？
0: 我现在每天必须出去溜达。
1: 每天都要出去溜达。
0: 每天都要出去这个。
1: 去哪儿溜达？
0: 溜达就是伊通河边啊，大马路上。
1: 你就说你养个狗吧。
0: 大马路上走一走。
1: 你都白瞎了。
0: 但是。

0: 因为我自己出去的话，我想几点出去就几点出去，
1: 是啊，
0: 而且我只是晚上出去，
1: 哦，
0: 我不用早晨起来出去。
1: 狗可以憋的，狗
0: 不行，
1: 可以的。
0: 我们要促进动物权益的保护。
1: 它会顺着你的生活方式。
0: 多难受啊！你想你自己天天啊，那个到点儿本来想上厕所了，结果那个去不了，厕所坏了，你多难受啊！
1: 大部分的时候，狗也不会那么，就它实在憋不住，它就尿了嘛。嗯，
0: 那我不行，那给我添加活儿。
1: 你不是每天都会这样的，反正我们家狗就假如说，
0: 我是觉得还是别让它难受了吧，这样，嗯。
1: 哎，你想，那你就早上，你既然不想让它难受，咱们就，
0: 而且我
1: 溜一趟。
0: 我出去并不是说我必须得干点什么出去，我只是喜欢接触大自然。现在，
1: 哦，
0: 但是不像别人似的，比如说他出去要出去玩儿，
1: 嗯
0: 啊，去这个酒吧，去热闹的这个地方，
1: 嗯，
0: 我就愿意去没有人的地方。
1: 哦，
0: 啊，晚上出去的时候，那个伊通河那个沿线也是没什么人嘛，
1: 嗯，
0: 啊，然后我就会觉得很自在。
1: 哦，
0: 嗯，
1: 那
0: 我边走边打鼓，
1: 打什么鼓？
0: 就是听到一些那个舞曲啊，节奏比较那什么的时候，我会那个边那个边走边蹦蹦蹦蹦蹦蹦敲，
1: 无实物。
0: 对。然后时不时有人从我旁边走过就会吓一跳。
1: 大家这两天去玉洞湖溜达的时候注意点吧。
0: 我走在那步道的时候就有一种走秀的那个感觉，我就哗哗哗那个踩着鼓点我就走。
1: 我偶尔听到音乐动感比较好的时候，你也会不自觉的想要走个什么，
0: 哎，那个范伟老师有一个经典的影视片段，就是他那个边走的时候边用这个正向的话来鼓励自己，
1: 说什么
0: 说那个
1: 就美就漂亮，
0: 我对我年轻，啊，我漂亮，啊，我幸福。哎，我那时候就有一种这样的这个感觉，
1: 心理暗示很重，
0: 觉得自己好像主角一样，就特别舒服，啊。
1: 小张说：“记得以前说刘老爷在家不穿拖鞋，这要狗在家尿了，不得踩一脚？
0: 那可不，
1: 狗啊，它会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尿。
0: 嗯，
1: 你就不去那个地儿踩，你不去那个地儿踩就不就好了？
0: 好吧，来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生活当中，你觉得怎么样度过一个周末的行程，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完美的周末？”哎，
2: 欧亚成都汇源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主吉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室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
8: 嗯，
7: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9: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直播间。田庚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 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

0: 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2: 来了，星期五的下班路上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一起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你觉得怎么样度过一个周末啊，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周末。陆然说，我觉得完美的周末呢，就是老婆孩子都去旅游不在家，然后工作上也没有打扰，有没有东西要打扰我，我就自己沉浸在自己游戏的世界里面啊。
3: 老婆孩子都在家，影响你沉浸在自己游戏的世界里吗？
2: 真的是影响的，
3: 真的是影响，
2: 真的是影响的。
3: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不是说那个所有啊，就是很多我身边比如说结了婚或者是有对象的男生都会反映，就是女生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她不太喜欢就是各做各的。他希望你陪着他做他喜欢做的这种事情，
3: 是
2: 但是他看你在那玩游戏，然后就他会不太得劲儿。他可能明里暗里的，或者是有些不是那个当面表达出来，但会暗戳戳的表达自己的这个不满。
3: 我有见到一些就是我朋友圈里的哈，但可能是因为发射的朋友圈，就是他就比较幸福的时刻了嘛，就是男朋友给他切好了水果，然后摆好了电视剧，然后这边放好了他要玩的什么小东西，然后说啊，我可以去打2个小时的游戏了吗？然后他们就很开心的就各自分配了。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聪明的做法。
2: 我听见这个话之后，我真是毛骨悚然。
3: 为什么？
2: 一个成年人说我可以打2个小时游戏吗？比小的时候还卑微。
3: 你
2: 可能相爱的人会觉得这个是幸福吧，我觉得太奇怪了。
3: 对啊，
2: 我不舒适，
3: 就是，互相成全，啊，
2: 我不喜欢。哪有互相啊？
3: 有啊，那他人家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啊，
2: 他说那我可以看2个小时剧吗？有吗？
3: 很多男生是喜欢被这样管着的呀，
2: 哦，
3: 那你在生活上得到了人家很多的帮助照顾，你
2: 哦，
3: 他如果没有得到帮助照顾，他为什么想要跟这个人结婚，想要跟他在一起生活一辈子呢？
2: 那可能是吧，我不太了解，
3: 啊。那他用这样一种他觉得，而且啊，就是男生为什么愿意做出这些让步，是因为他知道自己，
2: 他不做出这些让步就会吵架。
3: 不是，因为他是在上位者的，就是他是可以稍微强势一些的，所以他在一个强势的位置，他说啊，老婆你看这样可以吗，你怎么样，就会显得这个人很绅士。但如果是一个他本来地位就很低的人，他说老婆我这样啊，不怎么说呢，就是哎，有什么就本来地位就很低的那个人，就他在这样做，就你就会觉得很可怜，或者是大家就会觉得这样做不好，但是只要是一个老公这样发出来的话，大家就觉得啊，好老公
2: 哦，
3: 对吗？
2: 幸好不玩游戏。
3: 那你会就是说陪他一起做什么吗？
2: 我不知道啊，我没什么经验，主要是
3: 你想象一下呢，就是假如说你们两个，你是更期待说是两个人一起做点什么事，还是你希望你做你的事情，他做他的事情，互不打扰？
2: 我觉得不重要，重要是我们俩喜欢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是不是同一种。如果说我们喜欢东西是同一种，那当然是
3: 一起做
2: 一起好了。如果说不是的那个同一种，那就
3: 各做各的，
2: 各做各的呗。
3: 对，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哈，就是我朋友家里他们是买2台电脑，就是放在一起。但这个其实我认为是
2: 这个是我觉得女生带配合的，可能是
3: 对，我觉得是我这个女生朋友更多在配合这个人。
2: 对，
3: 他们两个从就是男生一直玩游戏，女生就在旁边一直看电视剧。或者这个男生在玩游戏的时候，这个女生也不干，但他就要跟他在一起。
2: 他们家就是网吧。
3: 哎，
2: 我觉得这样可以啊。
3: 嗯，
2: 这样可以啊。
3: 那女生牵有男生你就可以了。
2: 不是，我说就是是那个在一起的，但实际上是各自在做各自这个事情嘛，他只是没在电视上面看电视嘛。
3: 女生也不想干这个事儿啊。
2: 啊，他不想你就别干，那不想就别干。
3: 但是就为了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嘛。但人你得说这样确实感情好。
2: 嗯。Sea of the Star 说就是干干净净不被任何人打扰啊、嗯、这个悠闲自得的度过周末是最棒的。我的周末大多都是宅着，首先收拾卫生、洗衣服、洗澡，然后可能做做饭呢。天气好就会出去打打篮球或者去商场、公园，剩下就是对着电脑玩玩游戏、看视频、看电影。
3: 多爽的周末啊！我这也是我的周末，这是我最舒服的周末。
2: 你也去打篮球啊？
3: 可以打打别的球嘛？就去运动嘛？
2: 对啊。也挺好的呀，对啊，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这种事情，最重要是没有人打扰、
3: 嗯、
2: 其实只要是没有人打扰，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安排的，
3: 嗯，
2: 我觉得其实做什么都好，就是每一周做什么其实都可以、哎、比如说最近我有精神了，那我可能就想出去溜达溜达、
3: 哎、
2: 如果说我这没精神的话，我就在家里面睡，我睡到晚上也没人管我，然后那个看手机一条信息都没有，
3: 嗯，
2: 这就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我觉得
3: 一条信息都没有，
2: 嗯，
3: 嗯，好朋友关心一下呀，我觉得还是可以有的。
2: 哦，那我不太用。
3: 哦、好朋友也不用，
2: 我
3: 谁都别找我。
2: 对对，
3: 哦，
2: 谁也别找我，谁也别找我。
3: 嗯嗯，我今天一直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但是我就觉得心情非常的烦躁。
2: 嗯，
3: 我就在那试图分析，我说我到底在烦躁什么？
2: 烦躁什么呢？
3: 然后回想了一下，我处理了8条信息的工作内容，
2: 哎呦我天，
3: 这8条内容没有一件事情是也算有点实质性的吧？
2: 嗯，
3: 但是就是对于我来说，你又没有，比如说你剪完
2: 没什么意义，
3: 对、
2: 啊、
3: 你剪完一个视频，或者你写了个什么东西，你发了什么的，这是有一个实质成果的吗？没有，我就光躺在床上回这些东西，
2: 嗯，
3: 回了8个，一上午过去了，然后我就觉得心情特别烦、
2: 啊。
3: 我后来发现大家注意力就是被这些事情一点一点就这么扰乱了。
2: 对，
3: 可能有些人觉得回八条信息就带拉玩着就回了、嗯，但是对于我来说就很
2: 他把你的一个平静打破了，然后他把你的时间切碎了。
3: 嗯，对啊。嗯，就很烦，所以如果一整天没有任何工作上的这种消息的话、
2: 嗯、
3: 我觉得就很开心。
2: 也分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特别需要自己安安静静的这个相处的时候，就算是别人给我发信息这个聊天、
3: 嗯、
2: 我也会偶尔会觉得有点烦躁。
3: 哦，
2: 就是我现在听见微信响，
3: 嗯，
2: 我就有点烦躁。
3: 那这时候就不回可以吗？
2: 不行
3: 啊，不行啊。
2: 嗯，我是个有礼貌的人。
3: 我等到我情绪好的时候再回嘛。我现在
2: 好不了。
3: 好不了了。
2: 严尚说周末什么是周末？是用来吃的吗？啊，当然只要给够加班费的话啊，其实无所谓。奈何呢，老板总是零元够我的加班时间，所以我觉得一个完美的周末应该是太阳不落我不起，闹钟砸碎不想理。
3: 太阳不落我不起。哎，
2: 不能起那么晚。
3: 啊、哦，不能起这么晚。
2: 嗯，就是傍晚的时候醒，心情很糟糕。
3: 对吧？对吧？我就想说，我说我们这种人太难答，对吧？你一天不起来，心情也不好。
2: 他应该是一种叫什么呀？叫什么夕阳忧郁
3: 啊、
2: 哦？夕阳忧郁症吧之类的啊？就是你在那个傍晚的时候，你起来之后，发现外面天已经变黑了，擦黑了，哦、心情就会比较低落。
3: 那我不是因为傍晚，
2: 尤其是秋天的时候，
3: 我跟傍晚没有关系，我就单纯觉得
2: 一天过去了，
3: 对，一天啥也没干，我真是个废柴呀、
2: 啊。
3: 然后就会心情很不好。
2: 你把自己也逼太紧了。
3: 那是谁？就
2: 你当一天废物能怎么样呢？
3: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问题、啊。
2: 当一天废物能怎么样呢？
3: 对呀、啊，这就要问，就是为什么给我教育成这个样呢？为什么不让我当废物呢？
2: 来连线你妈妈，来，快点。
3: 跟不光是妈妈的，就从小每年班会上，老师也是这样跟大家说的呀。
2: 嗯。
3: 一日之计在于晨，你今天的什么？今天的最好表现是明天的最低要求。
2: 嗯、
3: 这不是都是大家的那写在班级海报上的话吗？
2: 还是
3: 每天看着这种话，
2: 还是年轻。
3: 再大一点会怎样？
2: 你就想明白了，你就想明白了。
3: 我想明白什么？
2: 嗯、你就想明白，就什么东西会更重要一些？
3: 那你告诉我，现在什么东西更重要？
2: 就是我此时此刻开心，就最重要吧。我觉得啊，我觉得，反正我到，反正就是这几年，我有一点点那个想明白了。
3: 那也是不同价值观的人。那有的人觉得他工作努力，他就是开心的。
2: 因为以前我一直我觉得我是个挺努力的一个人。
3: 这两年觉得你更想要开心。
2: 对，就是也不是说不努力躺平，就是随遇而安吧，可以。
3: 嗯，
2: 就是有就干，没有就拉倒。这种心情。
3: 小张说他最怕一睁眼睛第二天晚上了。
2: 嗯，
3: 那是
2: 第二天
3: 去了。那我也
2: 你就看一看，你就看一看，是不是、啊？这个周末就看病得了啊！哎呀，所以说那时间花到哪里去啊，是每个人不同的一个选择。如果说想要去看看世界的话，我相信会非常的棒啊！现在很多朋友呢，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儿玩啊，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要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

0: 地方，一定要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跟着1038去旅行啊。那这个雨山这边马上就要出发了，
1: 是的，
0: 那我们的新团期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的开启报名，
1: 这地儿可太美了，
0: 详情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海报啊，可以详细的咨询。那么可以说呢，九月下旬的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的时节，赛里木木湖啊，湖水非常的澄澈，同时呢背靠皑皑的雪山，像喀纳斯啊、禾木白桦林啊，漫山的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还有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啊，北疆的经典美景一次性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那么延续我们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啊，6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上1晚的这个加登谷啊，这个舒适的酒店，这个呢就在这个喀纳斯的景区里面，保障每晚的一个舒适休闲休息。那么同时呢，餐标非常的充足，多道的新疆特色的正餐，大盘鸡啊、烤串呐、民族特色宴席轮番的安排，地道的新疆风味是尽情的品尝。那么当地呢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宽敞，可以充电，缓解您的长途行车的疲惫啊。那这次呢是电台的专属定制游，依然是我们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来出行，更有电台的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的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啊！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一个麻烦。同时呢，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元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个是金秋黄金档的定制团，市场上面国庆团期同等的品质要卖到9000啊，所以我们的性价比非常的突出。您可以去搜一搜啊，就在这个时间段，机票要多少钱，住宿要多少钱，正是最黄金的一个时候啊。这个金秋北疆的窗口期呢非常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取海报来咨询详情，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7: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7: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

0: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4: 大家小心，马路上蔬菜都意外。
5: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6: 停留打得很，有劲了。
3: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高。

0: 闲的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这个时间又到了我们幸运的派奖的时刻了啊、哎、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是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你觉得怎么度过一个周末会觉得非常的舒爽、非常的得劲儿啊。
1: 十一是只小透明，他说最开心的是周五晚上买
0: 一只
1: 龙虾尾，
0: 哎呀，
1: 买点牛肉和卤菜，
0: 嗯、
1: 哎，买两只冰镇的福夹白，
0: 嗯
1: 啊，打包回家，打开平板找一部电影或者综艺，边吃边看。不得不提的是，一定要找一个透明的大玻璃杯，
0: 嗯，
1: 倒上冰镇的福夹白，那个治愈的声音，绵密的泡沫，画面太美。
0: 会吃还吃这个龙虾尾呢，嗯，但好像说做龙虾尾的、嗯、可能没有那个新鲜的小龙虾那么品质那么好，嗯、
1: 对，因为没有，
0: 反正方便的是。
1: 是，
0: 都是方便啊。
1: 所以这玩意儿其实就是想要嘎巴嘎巴嘴儿，
0: 对，
1: 你不指望
0: 嗦了嗦了汤，反正就是啊。
1: 我也是，我喜欢买鸭爪，
0: 嗯，
1: 黑茶鸭爪，因为不能吃辣嘛。
0: 啊，
1: 为什么买鸭爪？
0: 黑茶不是甜辣的吗？
1: 啊、对，甜辣的，因为不能吃麻辣的，甜辣的可以吃。
0: 哦、不喜欢吃麻。
1: 对，
0: 哎、
1: 就只要它里面带点甜，那个辣我就可以接受了。
0: 嗯、啊，那你适合去什么？陕西啥的
1: 啊、哦，陕西带甜，
0: 就是他们不麻、
1: 哦，
0: 他们不麻，他们是纯是辣的
1: 啊，甜麻我也能接受，就是那个纯辣。
0: 是麻和辣不行。
1: 对，就是辣不行，主要就是辣不行。
0: 嗯，
1: 它纯辣不可以，再加点其他味儿都能接受。
0: 蛮蛮妙的。
1: 但为什么是鸭爪呢、鸭爪是那些鸭货当中肉最少的
0: 啊，
1: 但是
0: 缩了、就是、缩了它，
1: 对，缩了它好玩儿。那、你就是能够从这块磕到那块磕到，然后你缩一个。
0: 鸭子笑了吗？
1: 好像那一小盒、嗯、就那个辣某鸭他们家一小盒好像里面就5个鸭爪吧、
0: 嗯、
1: 你基本
0: 但能缩了好长时间
1: 呢、哎、你缩了完这一盒你半个电影就看完了
0: 啊、嗯。小贾说休息就是没有人管，想做什么做什么，让自己放松下来啊。
1: 嗯。
0: 贾子欣说每周呢只有周六能休息一天，比较完美的行程，白天去海洋馆，晚上去动植物公园。你可真忙啊。
1: 这么喜欢动物、
0: 啊、你可真忙啊。不是，他去看自己喜欢的人啊。
1: 啊
0: 看他推、
1: 哦、
0: 啊，这个、
1: 哦、
0: 明天晚上看宝石老舅的演唱会，
1: 这是说两天看仨
0: 追星女的一天，
1: 嗯，那真的很幸福、啊，
0: 很幸福啊！每天就是、嗯、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候，都怀揣着一种星期六的时候我要去见我喜欢的人的这种心情。
1: 最关键是他喜欢的人就在本地，
0: 哎，
1: 你就能看得到，
0: 能看着。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朋友喜欢这种、
1: 哦、
0: 本地偶像嘛，
1: 哦，
0: 嗯，因为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嘛，
1: 嗯，这确实是很幸福。我试图，我真的试图在我人生当中找到一个这种精神支柱。
0: 你吗？
1: 我呀，对啊，
0: 你坚持不了两天，
1: 为啥呀？
0: 你就是这样的人呀、啊，你坚持不了两天、啊，
1: 为啥呢？就是我特别想要感受到他们那种，就是说我的朋友圈里，我的生活当中全都摆着这个人，我看到他我就特别
0: 有过吗？人生当中有过吗？
1: 小时候有过，
0: 周华健。
1: 我以前喜欢过韩庚
0: 啊啊啊！
1: 就是他在第一个组合里。
0: 但你有追过线下吗？
1: 从来没有过。
0: 那不就是吗？
1: 一次都没有过。
0: 花过钱吗？
1: 买过粘贴。
0: 小摊里的。

0: 海报不算啊，
1: 买个粘贴算吗？
0: 不算，那起码得是官方的周边才算吧。
1: 官方周边，
0: 对啊，官方
1: 买过《武林外传》的，《
0: 武林外传》的官方周边，
1: 对啊，他今年那个是20周年嘛。
0: 我知道了，你去追沙溢吧，别追韩庚了，因为在你心里边。韩庚没有沙溢重要。
1: 哎，对对对，那个脱口秀我追过线下的。
0: 哎，其实我觉得这种特别好，因为有些这个朋友他就喜欢一些就是可能不是那么有流量的
1: 哦，不贵的
0: 演员。就是之前那个谁啊，叫什么段什么峰的那个男生，就是之前演那个，哎呀，三十而已，就是出轨的那个。出轨哥
1: 啊，我知道那个，
0: 对对对，然后他那个
1: 浓眉大眼那个，
0: 他自己也不会做什么那个宣发宣传什么的，他的那个粉丝就每次都去什么接机之类的给他那个拍视频，就拍视频把他那个拍火了。就是他那个笨笨的，然后那个去接机的人也没有，就你去嘛，他就能认识你，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就特别特别的好，
1: 容易拉近。
0: 对，像那个杨迪。杨迪每次都为粉丝操心，说你这次录什么，我对你已经没有什么话要说了，你下回你想一个互动什么的，对不对？他的粉丝靠他都带货了。
1: 是啊，
0: 对，他的粉丝就专门拍接他的那个视频，然后那个涨粉，有了粉之后都带货了。
1: 这真好，真好。那这是互相成全。
0: 对啊，互相的成全。而且那个艺人就是配合度也高嘛，本来也没人那个接他，就你。全国他就认识说，哎，雨山，他知道你的名字，你的偶像知道你的名字。多爽的一种事情。
1: 那我就要试图发现这些小偶像了。
0: 啊，太多了。
1: 太多了吗？
0: 太多了呀。那中国这么大。他也不一定是小偶像，有些人其实挺出名的，但是他不是那种流量型的，就大家关注。太惨了吧。出名但没人喜欢是一个什么样的艺人啊，我想知道。
1: 那很多啊。
0: 不是，我说不是流量型的，就是不会有人去给他
1: 对，就是那些脱口秀明星们感觉
0: 拍视频呐、什么的那种啊。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咖位没有那么大，但是比如说去什么接机啊、送礼物的人特别多嘛。你这个时候你这我一下就被挤旁边去了，别人也记不住你。
1: 对，我就是要抓到一只潜力股，
0: 对不对？
1: 感觉他好像要火起来，
0: 对不对？还有一个人，他追那个黄日华吧，应该是。
1: 这是谁？
0: 就是那个 TVB 的以前拍那个《射雕英雄传》的那个那个老演员，然后那个每回他们之间那个对话就像那个吵架一样，说你们俩干什么？然后那什么，然后他就成了他在演艺圈唯一的这个人脉。他都会去说那个哥，我想看谁是谁
1: 啊，
0: 然后他就会介绍这个人过来拍个照啊。
1: 那个霍建华好像也是这个样子的，就他有一次上那个综艺的时候说，
0: 老艺术家、
1: 不，他是真的很在意这些粉丝，就是比如他拍外景，粉丝大老远过来，他就特别生气，指你过来干什么？你晚上什么时候回去？
0: 对，
1: 然后很生气。然后因为他很喜欢吃，粉丝就说他吃东西，就是说他是个吃货，他就很生气，
0: 很生气，
1: 他是真的生气
0: 啊！对，他会觉得这个词儿不是好词儿。
1: 对对，
0: 我给你介绍一个。
1: 蛮可爱的，
0: 新晋顶流，
1: 谁啊？
0: 你可以去追郭晓东。
1: 郭晓东，
0: 哎，他最近参加《披荆斩棘》，这个热度有点起来了。然后他是那种憨憨的那种，
1: 热度已经有点起来，我追就晚了吧？
0: 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
1: 没有那么多，
0: 哎，没有那么多。
1: 你喜欢的类型？
0: 不是啊，我就是，他就特别的好玩。现在就是他是《披荆斩棘》里面唯一的笑点担当。
1: 我现在喜欢那个谁，那个来龙餐馆的那个。福建的那个怎么说
0: 啊？那个谁？哎呀，
1: 猛
0: 漫长的季节，那
1: 对对对，小哑巴，
0: 轮不到你，
1: 轮不到我是吧？
0: 轮不到你
1: 啊！对，蒋奇明，
0: 蒋奇明
1: 轮不到我，
0: 蒋奇明非常的火的，
1: 非常火
0: 啊！对，而且他好像，哎，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这个粉丝接机视频之类的，
1: 就说明我喜欢的不是偏大众的，
0: 他算
1: 大家都很喜欢他，
0: 对，尤其我跟你说，这种不仅仅是这个粉丝喜欢他，影迷喜欢他，圈内的女明星据说对他
1: 也
0: 是对颇为的感兴趣。
1: 这句话你重新组织一下吧。
0: 对啊，就是觉得因为就是同为明星也会喜欢他，觉得这个人演得特别好的，
1: 靠实力说话的，
0: 对这个就是会觉得他很有魅力。
1: 对，确实这个人很有魅力。
0: 对，就会觉得哎，那个谁，
1: 我们评论区也说蒋奇明迟早能拿影帝的。
0: 就那个谁，我记得，哎，谁了？很那个违和的啊，
1: 很违和

0: 金陵十三钗的那个女主角叫什么来着？
1: 倪妮。
0: 倪妮啊，倪妮喜欢张青草。你知道吧，就是这种感觉的，觉得挺有意思的。
1: 但张星潮确实是
0: 挺有趣的、
1: 就是、对，那个之前不是有人分析那个周星驰，说周星驰是很认真的在演一个小人物吗、嗯、我觉得张星潮就是这样，
0: 有种那种意思、啊、
1: 他如果参加那届喜剧之王就好了。
0: 是，来吧哈，最后的时间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啊、
1: 哎、
0: 这个叫什么万能油啊、
1: 嗯、
0: 万能油
1: 的
0: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啊。
1: 没错，为什么现在给大家推荐呢？因为现在天气吧比较干、
0: 嗯、
1: 那你白天又很晒，白天给你脸晒得通红的，然后下午呢这个脸又干了，又干又紧的，你上妆没两个小时，颧骨啊嘴角啊就已经卡粉起皮了，所以这个时候咱们更要注重保养。如果你单独现在还只是拍点水拍点乳的话就不太够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以油养肤了。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是万能油。以前大家买精华的时候总会踩坑嘛，说要么质地厚重啦，脸上闷的长闭口啦，要么说太稀像清水，涂完没有效果，钱白花了。但是今天的这一款万能油呢，是海蓝之谜家的明星大爆款，水油分层的质地，你用前呢轻轻摇晃一下就可以激活它的活性了。
0: 哎，
1: 用灯照一下瓶身，能够看到一颗颗的这个小泡泡融入到精华当中，满满的营养感。它虽然是一款精油，但是用起来很滋润，分分钟吸收，一点都不油腻、
0: 嗯、
1: 一年四季用都没有问题。就是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只能留一瓶护肤品的话，你就留着它就可以了。
0: 是，
1: 因为它万能油，就几乎全上下你哪儿都能够用得到。咱们长春入秋之后风特别大，很多女生呢这个皮肤干啊，上妆卡粉啊，教你一招，我们早上洗完脸之后，你可以先滴两三滴的万能油在掌心、
0: 嗯、
1: 搓热之后按压上脸，轻轻按摩一下，超级舒服、
0: 哎、
1: 不仅能够给皮肤深层的补水，还可以在咱们表面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
0: 嗯、
1: 挡住外面的凉风的刺激。然后你再上妆，不光不卡粉，整个底妆啊，因为有了油的这个铺垫，会更加服帖，非常的有水光感，很透亮。以油养肤，抗季换敏的时候真的值得一试。而且又是海蓝之谜这种护肤界公认的高端品牌，对品质严苛把控，用它护肤如同给肌肤享受顶级的呵护了。像这样一瓶，你不光可以用这个嘴唇干裂呀、啊皮肤卡粉起皮啦，或者是头发毛躁啦，全都可以用的万能油。官网30毫升是要2550块钱的，但是今天我们的正品正装马爱琳全程溯源的一瓶正装30毫升只要399，
0: 哎，
1: 直降了2100多块钱哈，懂行的女生已经在抢 了，我们只有最后200单，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万能油3个字哈，
0: 嗯，
1: 你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
0: 没错，抓紧时间啊，最后来看看星光老师的诗吧、嗯、啊，这个乐听广播在清秋，周五快乐意外流，畅想长假各所求，有人加班仍依旧，只因化妆时太久，雨山宅家把假休，留念外出躲人流，溜溜达达走不丢，闲事勿扰自拯救，我的快乐无他求，畅听助兴，畅听助兴换白酒，月打卡666666啊，
1: 给我们的周五一个完美的收尾。
0: 是，祝大家周末愉快，666啊。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山，
0: 我们周一见，
1: 拜
0: 拜。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6: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5: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5: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5: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一碗真材实。

0: 不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哎，我今
2: 天嘉宾土豆。
1: 刚才没给你开麦，豆豆。
0: 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宣传了一周了啊，就是周五的时候我们豆哥会做客直播间。
1: 豆哥交作业来了。
0: 对，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豆哥带着自己的这个才艺，今天是我的这个作词人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哎，豆哥，昨天前两天的节目你可能没有听，我跟你说一个事情哦。是这样的，抖音上有一个非常火的一个博主，就是可以理解为百万调音师的那种，他是做录音棚的
1: 啊，
0: 然后他叫刘鹏长，就是很火很火，然后我天天看他的作品，他遇到那些人比我唱歌跑调多了
1: 啊，
0: 他都能给他调得很完美。
1: 那是你认为他们比你跑调多了？
0: 没有，就是比我跑调的非常非常的多
1: 啊。
0: 然后
1: 那还是个人了，他还能啊？
0: 那个鹏长，我已经加上他的微信，约好他了。
1: 哦，
0: 就是我这个月去沈阳，21号在沈阳开专场嘛。
1: 嗯，
0: 然后22号上午我就去他那录歌。
1: 你跟他定多长时间录完了吗？
0: 啊，我定的是一首。
1: 对呀，一首也得分多长时间？
0: 一个小时
1: 啊。
0: 啊，一个小时，
2: 是他能调，
0: 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2: 是吗？
0: 对，价格非常的便宜，我就打算到时候
1: 极大头
0: 啊，
1: 极大头，
0: 三位数
2: 啊，三位数，
0: 啊，
2: 哎呦我天！
0: 而且就是如果你不找那个棚长，就是那个博主本人的话，
1: 啊，
0: 只要200块钱，
1: 哎呀，
0: 然后如果你要是找那个博主本人的话，你们猜猜多少钱？
1: 啊，
0: 你们猜吧，
1: 多少？
2: 500。
0: 400
1: 啊，这就涨了一位。
2: 我
1: 你要是本人不去的话，100就给你做出来了。
2: 我说孙云南，咱那么难接着活
1: 啊？
0: 对吧？
1: 难对要价高了。
2: 对，
1: 啊，
0: 哎呀，就是非常非常的便宜。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哎呦，这么有名，他已经好几百万的粉丝了，然后他录一首歌还这么便宜。
1: 那你跟没跟他说你想当他素材啊？
0: 我没有，
1: 让他发出去。
0: 我没有，我不想让他当素材发出去，我只想录一首差不多好听的歌，
1: 啊。
0: 我分析了他为什么一定要价格不能涨。太贵，他不能把素材卡掉。
1: 对，
0: 就是如果你说他2000，我就不会去了。
2: 对
1: 啊，
0: 还有很多唱歌不那么好听，能给他提供素材的人就不会去了。
1: 啊，
0: 哎，那你说这400块钱我还能接受？然后我说，那我约一个时间，现在档期排到哪里了？他说排到明天了。
1: 啊，明天就有，那也没多少，不忙啊，这人啊，周六都没活啊。
0: 我说。
1: 啊，
0: 我说那么我要是约到9月22号的话，
1: 啊，
0: 这个档期有吗？他当然有了，
1: 啊，都是随便挑哪个时间段都行，
2: 啊，
1: 一天都给你了，啊，
0: 所以我就如果豆哥你这首歌不错的话，我就到时候录你这首歌。
2: 哎，没问题，我觉得这首歌还是比较信心的。
1: 给你的词儿改的多贴切你啊，
0: 啊，
1: 就是
0: 词在哪儿，啊，
1: 就是你专，你不说你知道了吗？
2: 他不知道，他
0: 不知道，
2: 还没有给他发，啊，
1: 那就让豆哥先给你唱一遍呗。
0: 哎，那行，那咱们让豆哥给我唱一遍
1: 啊，
0: 嗯，有大女人的伴奏吗？
1: 有，豆哥特意给我的，我给上上来的。
0: 哎呦，我这
1: 豆哥自己做的。
0: 哎呦，我这豆哥，那咱们听一下吧。这首歌呢是即将我在专场发布的一首我的单曲啊，
2: 哎，这首歌叫《大红娘》。
0: 现在先大红娘
1: 换名了，嗯，
0: 现在咱们那个听听我的这个 demo 啊，小样，让那个我的试唱员展示一下。
3: 有的时候阴天下雨刀口有点痒，
0: 哎呦，
3: 有的时候真的很想在家陪姑娘，渴望床上一躺突然就心慌，不敢想象你们没有对象会怎样。有的男生我的专场来了3-4遍，
0: 哎呦，
3: 偏偏隔壁坐的女生个个美如仙，忍不住分身偷偷看一眼，却换来失败眼。
0: 哎呦，我的

0: 完事了，人家没唱完呢，
1: 就是还再一遍
0: 啊，再一遍，
2: 再一遍。
0: 哎呦我豆哥，
2: 哎，
0: 这套词我给你做1000元绩效
1: 啊，这么值钱吗？
0: 真的
1: 这么值钱吗？
0: 这个我非常喜欢，这个就是我非常喜欢。
1: 你指这歌能不能挣出1000来呀？咱就说呀，
0: 没有啊，我就是打算我就是把这首歌然后调完之后现场我就对口型了
1: 啊，
0: 来豆哥。

0: 真是啊，该说不说，豆哥真的是非常的有才华。就是这么说吧，他的歌词就是能写到我的心坎里面。我决定了
1: 啊，
0: 我以后走哪我都跟豆哥一起去。我
2: 又带着，又带着。
3: 哎，那我不得不说一下刚才这个小巧思了。
1: 嗯，
3: 其实刚才你们听那句话没听清，其实我这就这是
0: 哈尔滨。
3: 哎，对对，有九小四，你知道吗？
1: 啊、
3: 就是人家到哈尔滨，咱就是这句话改哈尔滨，还能押上韵、
1: 啊；
3: 到北京还能一，我爱北京，就是
0: 啊。那你给我写一下
1: 布宜诺斯艾利斯怎么着？
0: 那盘锦
3: 啊，对，盘锦也是押韵的呀。
0: 啊、
3: 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盘锦。
0: 啥、
1: 啊？还得是布宜诺斯艾利斯。
4: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0: 哎，豆哥，你知道就是那个博主，我说的那个博主，你知道吗？你有印象吗？
3: 我有印象，我有印象。
0: 哎，我太喜欢他了，就是他业务也太好了吧？怎么能就是就唱成那样，他都能调明白？那到我这儿，他绝对能给我调出一首完美的歌。我结婚时候，我早刷到他，我就能啥了，我就直接。
2: 其实男的也能，你不找人修、啊，他也不想给你修。
0: 他不修，我都求过他 N 次了。
2: 他说我挣这糟钱干啥呀？
0: 我也不会给他钱了、然后我就已经求他很多次，他也不弄。这回我终于找到了这个权威人士。
2: 嗯，
0: 豆哥，你先给我推荐一首歌，我打算录两首，就一首是刚才你写的这首《大女人》。

0: 你先把大女人练出来呀。
1: 我用练啥？我有百万调音师了。
2: 就是
0: 你到那念去啊。
2: 哎，我觉得五月天的歌都挺适合闫宁的，比如说 Oh My God 呀，然后
1: 我想听过，我想唱一点就是能显示出我水平的那一种，有点技巧的歌。
2: 麒麟，你显示的全是调音师技巧，
1: 就是那种温柔一点，能有故事感的那种歌。
0: 来，蔡琴，
3: 像一阵细雨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
0: 叫什么来着？
2: 我觉得闫宁，因为他要在专场上最后一个这个压轴嘛，所以他这个还得符合他那个能接住他这个欢乐气氛这个那个点。
1: 对对对，
0: 这不大女人压轴吗？
1: 大女人是开场，就是我这、就是、
0: 上来就唱。
1: 对。
0: 啊，上来
1: 上
0: 大家听不见。
1: 我唱着大女人上，
2: 还是给我换了。
1: 豆哥已经命定了事儿了，你就还在这。
0: 你刚刚那啥，闫宁没说全，说的是走哪儿都带着豆哥的歌。
1: 没有，大女人其实可以到压轴唱。
2: 对，大女人是压轴的，我觉得前面你可以换一个稍微的慢一点的，然后那啥的，但是也要欢快。那我帮你选一首吧，我觉得。
1: 咱们今天就把这事定了吧。我今天要给他交歌单。
0: 啊，今天就交，半个月他就准备上了啊，
2: 得准备得准备，
1: 对，人家得准备，而且人家捧场还要给我筛选一下，就是我可能多交几首，人家会给我筛一下。
0: 而且他听你的先天条件什么的吗？
1: 他没有，他遇到的
0: 他得半个月睡不着觉啊。
1: 看人家遇到的那个就是五音不全的人太多了，别说我五音我还全一点，
0: 我没见过这样，我没遇着过。
1: 哎，我们灯一回头，你脸真小了。
0: 小，我现在刀子脸儿，这不都个挺慌的吗？
1: 我美了美了，醉了。醉了那是什么歌？那是什么歌啊？
0: 美了美了美了，
1: 哪是美观呢？
0: 美观是美美观观的丽啊！
1: 美了美了美了，醉了醉了醉了，那个是
0: 就是美了美了，
2: 对，就是美了美了，对，就叫美了，
0: 是一个彩铃歌曲
1: 啊。小沈，我知道是小沈阳的歌，但是我忘了是哪首歌了。
0: 就是美了美了吗？
1: 是美了美了吗？
2: 对，就叫美了美了
1: 啊。那咱们试试吧。大家推荐了我们就试试。
0: 你那有点白瞎了，这400块钱花的。
1: 对，
0: 你美了啥呀？美了。
1: 对对对，921，来吧。
0: 确定啊？
1: 我试试试试。

0: 是我们吉林省的广播电台，我们现在直播的位置是在长春啊。
1: 为了把你追呀，为了和……
0: 哎，等会儿你来一段。
2: 我没有这才。

醉了，谢谢你这一辈子能把我作陪。我美了美了美了，我醉了醉了醉了，带上我

0: 得在二喜要上啊。
1: 完了，豆
2: 哥，行，
1: 你这一下把自己专场的主持又整没了。
0: 你给我记一下，昨天我说跟那个豆哥昨天要专场唱那个那个什么第一首歌，你选的那个，那个那英和孙楠的。
1: 只要有你。
0: 咱俩唱不只要有你。
2: 那英。
1: 谁能告诉我《少年包青天》片尾曲？
2: 少年包青天。

0: 专场也不搭呀，
1: 咋不搭呢？
0: 这词啊，
1: 怎么不搭呀？
0: 词不搭呀。
1: 没关系，那没有关系的。
0: 你都不如唱那夜，
1: 你记点我俩施南和那英那叫什么来着？
0: 只要有你，
1: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0: 豆哥现在马上就整伴奏了，
1: 咱俩到时候可以那个27号的那个专场，那因为那是深夜场哎，
2: 对，
1: 深夜场唱这个柔一点的歌吧。
2: 行，
1: 咱深夜场唱这玩意儿不得吓着人家吗？
0: 那一会儿就唱啊，就练练吧。
1: 那个抢我的票在什么软件上？现在这个直播间小黄房子就可以啊。今天呢，我们豆哥来到了直播间里面，然后今天就是我的音乐顾问来了，就是帮我挑挑歌。哎，我会
0: 对大家都以后就见着豆哥，就你教的闫宁唱歌啊。
1: 我是哎，我是最近就一直从我们开始组队演即兴喜剧开始，我就一直撺的土豆和一男，我说我们能不能组一个环节，就是音乐环节。然后他们说哎有啊，有一个环节叫唱吧，然后说特别合适，怎么怎么。我说我能参与吗？他们两个都冷暴力我。
2: 没有没有，我其实一直还是期待闫妮参加这个的。
0: 说唱不叫唱啊，
2: 就闫妮怀孕的时候我们弄这个环节嘛，就等着闫妮那啥，因为觉得这是闫妮才是这个包袱
0: 啊。
1: 哎，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试试好了。
2: 没好吧，没有能弹呢，没有人能弹，
0: 需要伴奏的。
1: 我就是天然的阿卡贝拉，我你唱的时候我
2: 阿卡贝拉
0: 纯清唱，
2: 谁也卡不住啥。
1: 我给你在旁边那啥，说14号宁姐能唱歌吗？你求我唱，你求我不唱，我都不能不唱，我最愿意唱歌了。
0: 那上场怎么不唱呢？
1: 嗯，
0: 上场怎么不唱呢？
1: 上场就忘了，玩尽兴了。
0: 这一周都不高兴了。
1: 嗯呢，玩尽兴了，玩尽兴了。哎，我记得这个吴昕，我还对他挺有印象的。我记得那个有一次，他直播的时候还说过，说那个对我哪次专场不满意来着，我给他点回关。
0: 啥玩意儿啊？骂你就给回关？这人啥性格呀？
1: 我听他意见，因为他有一次，我记得那个我在那个门外听嘛，然后听大家说
0: 刷着他直播了。
1: 对，然后听也不是我刷到，就是我们朋友外面的人听到了，然后发给我的，然后就说可能觉得这个第一排的观众，就是会有些重复
0: 啊。
1: 我说这个
0: 有新花样了什么的？
1: 那可不是，这个我。觉得第一排的观众是我非常感激的观众，因为他们次次来捧我，
0: 对，
1: 就是每次都来支持我，而且第一时间拼手速，甚至我还没有官宣开票的时候，他们天就一直刷那个平台，刷那个平台，
0: 一直在等，
1: 然后对，就是刷到我，就是为了抢到第一排，能最近距离的跟我互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挺难克服的，
0: 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啊。
1: 对，
2: 但是该说不说，闫宁这个专场目前第一排的票确实是有点太火爆，对，太紧了。要不想考没考虑过把第二排也变成 A 区？
0: 第一排，
2: 对，把第二排变成 A 区。
0: 变 A 区没用了，
1: 对，第一排不就一排吗？他们就想坐第一排
0: 啊，
1: 对啊。
0: 所以考不考虑就是舞台换成一圈儿，你这样？
1: 哎，那不就是演唱会了吗？
0: 对啊，又加了半圈吗？这不相当于？
1: 哎，那如果我票价10块钱，只要因为我不收钱吧，就显得我这玩意儿不值钱了。我10块钱开一场演唱会，就是助演就是土豆和一男，刘晓红当场务，就我们四个就干了。
0: 我还干这个后勤活。
1: 就是大家会愿意买这个票吗？就是主唱是我，我是大倭寇。
0: 多少钱？
1: 10块。
0: 10块。就不能买点啥赠这张票吗？就非得要钱吗？
2: 你说多可怕呀！一个有音乐有天赋的，一个学音乐专业的，他是大倭寇。跑调的是我个大倭寇，
0: 咱不是
1: 便宜了买不起，
0: 咱们豁不出这个脸儿吗？咱能舍得卖票吗？
1: 不是我出，哎呦，出100听是不是？哎呦，我真的了。
0: 他买10张，
1: 这周日晚上豆哥，咱就开一场，这10块钱的这个票
2: 没问题，
1: 咱们就唱歌，
2: 就干。
0: 就纯唱啊，大家别指着听段子来啊。
1: 如果你实在不
0: 想，但是你听歌听乐了，这算你白得的。
1: 就你们可以私信我，我把钱转给你，但是你们要在平台买票，显得我
0: 对，
1: 你怪不
0: 显得是办的正经演唱会，不是赠票来的。
1: 然后那天咱们一点脱口秀成分都不搞，咱们就纯粹的就是音乐盛会。
0: 但指定比闫宁说脱口秀有意思。

0: 遭罪，10块钱。
1: 嗯。嗯
0: 10块钱
2: 进门给大家发个耳塞，
0: 说那属于我们 A 钱，你去 KTV 唱得了呗。啥呀，我要享受的这种就是唱，就可以唱演唱会的感觉。
2: 但是咱剧场那个音箱确实不好，你莫不如去 KTV 办了。
0: 那谁能跟我去 KTV 呀、啊、那咱四个就去呗。
2: 你10块钱你给他赠箱酒他不就跟你去了吗？对不对，咱是买酒钱啊，10块钱。
0: 哎呀，豆哥今天来一趟还有什么想要一起合唱的歌吗？
3: 都听你的，我一直都
2: 现在老听话。
0: 你一直是我的主心骨，所以你那啥吧，哎、你来决定吧，音乐上的事情。你整个大包给我们点点啤酒，我们就去了。啥呀？人家要是卖演唱会的票。
1: 演唱会现在。
0: 豆哥，咱们那次办那个音乐喜剧，你记得叫什么来着？
3: 我记得还在跳舞
0: 音乐长片，
3: 舞对舞会的那个。
0: 不是，还有一个，就是我后来发了视频，就是咱们在那个
2: 老男孩。
0: 对，唱老男孩那天。
3: 那忘了。
0: 那天就是音乐喜剧。
2: 那天就是闫宁的生日，他永远记住那一天。
0: 就那一天，好像票价还是正常商演的票价卖的呢。
3: 对。
0: 然后也很火爆，我们那天所有的都是就音乐喜剧。
3: 哦，像音乐喜剧在国泰嘛。
0: 对。
3: 嗯。
0: 我们真的办过这个。
3: 对，我们还拿着乐器嘛，我拿吉他，应该拿那键盘。
0: 那个时候真的很干，嗯，
2: 这次我给你加一块板，
1: 这不也挺好吗？
2: 打击乐怎么的，瞧不起？那玩意儿跟鼓属于是同一种。
0: 你打三角铁能打进去吗？
2: 我打
0: 那得用西洋乐加结在一起。
1: 我敲鼓，
0: 敲鼓，你会敲鼓？
1: 我就敲这鼓。
2: 那我还会敲啥鼓？我会敲架子鼓。我有
0: 这么痛苦的回忆，所以土豆不咋记得了。
2: 我买架子鼓，我能练。
0: 上链接10块钱，我买10张票。哎呦我天！来吧，进到广告，广告回来咱们继续聊聊我们的音乐事业哦。
4: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5: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4: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5: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5: 详询0431-58458。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7: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8: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9: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5: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4: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庚医生做客直播间。田庚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10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
11: 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吧，这一时间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呢，9月4号到13号盛大开启，9月4到6号前三天力度是超级超级大的啊。我们优惠力度包含什么呢？比如说服饰满600送200，然后我们的美妆单品呢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这个黄金力度也非常大啊。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块钱，超市呢是198送20，八楼的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立刻能告诉大家的，但是在现场有些叠加的这个代金券什么的更合适。我比如说我们有竹级的礼遇，买服饰满888送大米或者餐具，买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是我们进口的干红葡萄酒。欧亚商都我们首届的香氛节呢是沉浸式的艺术节，9月4号到13号在 A 座一楼会有喷香的这个UFO 装置。哎，我问一下，什么叫 UFO 装置啊？
1: 飞碟吧。
0: 是那个造型还是怎么的？就是可能是一个
2: 艺术嘛，
0: 比较适合这个打卡的一个地方啊，大家可以去那儿拍拍照。我们今天果然是打卡拍照呢，就能领这个拍立得照片或者电影票，还能去迪奥啊、娇兰啊、祖马龙这些专柜集团拼，集齐直接可以兑换我们的扩香石礼盒，还有香水小票的话，还能直接领全套，简单又划算。欧亚商都会员节9月4号到13号，就这10天，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赴香氛之境，享会员礼遇，欧亚商都都在等你来。更多我们的商都活动呢，会员活动详见呢欧亚商都微信公众平台。You know what to do.来吧，还有就是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爸妈妈的儿女们，一场专属咱吉林人的康养大集下周就要开集了。这个活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也是宣传了很久，也是我们一直在筹办的，就是非常非常期待的一场盛会。
2: 对，
0: 所以如果这个活动你身边的人谁参与了，或者更多的人想要参与进来，你赶紧还有抓紧时间，一周的时间了啊，
2: 通知一下。
0: 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我们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举办。这个还场地占的挺大的哦，就是说整个会展咱们三个厅都是这个活动，十大主题展区一次看全，适老化改造、康复辅具、智慧养老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想给家里的老人置办啥这儿全都有，平时你挂不上号的那种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免费的义诊，我们还有远距引领给中老年的单身朋友们搭个交友的地儿，我们的老年文体展演呢，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也会同期展开。9月11号到13号，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就完了。
2: 哎，咱们再关注一下身体方面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很容易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这个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特别的容易影响爱美的朋友们。像这个热天你不敢穿裙子和小短裤，很是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安全无痛。根据高振奇主任介绍，这个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明显，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也是治疗效果更好更彻底的时候。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就可以报名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这些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呢持续到本月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记好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

0: 出来跟人说土豆这嗓子叽撩叽撩的，我都怀疑是不是偷摸做手术了。是昨天那脚被砸了。
1: 哎，真的豆哥太敬业了、
0: 啊、
1: 我是那个昨天我们快上场的时候、
0: 啊、
1: 豆哥闲唠嗑他才说，
0: 对，
1: 嗯，就不是说脚简单的受伤，就是脚趾头简单受伤、
0: 啊、
1: 脚趾盖砸掉
0: 了，
1: 不是脚趾盖砸掉了，这个得多严重啊，
0: 十指连心呢、啊，
1: 脚
0: 趾
1: 也连心
0: 啊！
1: 我然后那个豆哥，你是就是是打了啥玩意儿？不止疼的吗？为啥能不疼啊？
2: 没没，我就是
0: 肾上腺
1: 与疼痛共适应了，
2: 就是上台就好了
0: 啊，
2: 上台就好了。
0: 剁麻了，你剁你也麻，
2: 上台就
1: 会。那昨天晚上回家疼了吗？
2: 昨天晚上回家没有。咱回家就
1: 那整么的，你脚你脚趾头没有神经啊？
2: 不是，也就没有，我就刚开始疼，然后后来就好一些，好一些了。
1: 脚趾盖掉了，我这都是我不敢想象的疼痛。
0: 啊，
1: 嗯，
0: 哎，
1: 你是不是平时就是有什么那个就脚
0: 怪癖、
1: 就是，
0: 愿意自己往下抠？
1: 那个不是，就有一些什么甲沟炎什么的，
0: 啊、
1: 就脚趾盖本身就是能
0: 本身就不得劲儿，
1: 对，
2: 不是
0: 啊，
2: 哦，
0: 这么着算治疗，
2: 对，长期是解脱 啊。
1: 我上场之前，然后豆哥说了这个事儿，我们都挺担心的，结果上去呱呱大跳啥的，乱七糟的，我说这是一点都没耽误。
0: 在最后完事走的时候，
1: 哎，那你们说实话，你们看着他那脚趾盖掉了吗？
0: 没看，
1: 是不是演咱们呢？
0: 对。
2: 没有，
0: 你说装的，
2: 有照片、
1: 哎。
0: 但是最后那个下台的时候，我看着了、
1: 哎，
0: 台上一步一个血脚印儿啊，
1: 哎、
0: 都鞋都透了。
1: 哎
0: 呀，一走道顾及顾及的，那玩意儿谁能不知道啊？
1: 行，挺狠啊，挺狠。反正那个豆哥就是这些年在我遇到的所有的就是从事演艺行业的人当中，反正我也不认识啥大腕儿、
0: 啊，
1: 就是这些人里面，嗯，他是最敬业的。
0: 哎，
2: 其实我跟王力宏差不多
0: 啊。
1: 嗯，王力宏老师，
2: 他不是
1: 你俩有什么相似？
2: 耳朵卡坏了吗？
0: 啊！
1: 哎
0: 呀，演唱会
1: 歌手耳朵卡坏了很重要的
0: 外伤，
2: 对
1: 啊，外伤啊，不是那个
0: 真的，你都是咋卡的呀？啊！
1: 我都想，如果我耳朵卡坏了，是不是音准能更好一点？
0: 听不着，眼不啊，耳不听。啊、
1: 因为我是这样的，就是人说那个唱歌跑调五音不全的人
2: 是听不准
0: 事，
1: 对，是听不准。
2: 对，
1: 但是你其实我脑子里是有一个想唱出来的调，但我没唱到。
0: 那是咋回事呢？
2: 你还是唱到了，就听的又不准。你脑袋里那就不准。
1: 我不可能这首歌我听出来跟你们听出来是不一样的吧？
2: 那肯定是。
0: 但理解不一样。
1: 你不可能。但比如说现在我突然跟你说一句带口音的话，那我还能你听的口音和我得听的口音不一样，不也是调的问题吗？
0: 但理解不一样啊，可能同样一个口音，你觉得是唐山，他觉得就是山东，
1: 就是不是是嘴跟不上脑子。我是就是我想达到那个调，但我嘴做不到。
0: 那嘴咋的了呢？对嘴、啊，
2: 到现在都不知道唱歌是嗓子，
0: 这
2: 是、
0: 啊、这嘴是咋的呢？
2: 那往嘴上来，其实研究嘴没毛病。
1: 那我小嗓的一个问题是差在哪儿？
0: 非得用小嗓吗？
1: 大嗓不就说大白嗓，也不得唱用小嗓唱吗？
0: 小嗓是背，就是背，就咦咦咦咦这种音了，你也不用啊，你哪用那个？
1: 音背。
0: 哎，你看，哎、真好，
2: 哎、
0: 真好啊！
2: 那听京剧挺准的，
0: 有点那个传统韵味啊。
1: 那行吧，咱们这边快再来一首什么歌？哎，咱俩唱那个马上那个28号专场唱那首歌吧。
0: 只要有你啊！
1: 只要有你，
2: 哎，只要有你，行。
1: 对对对，这个是28号那天要送
0: 给大
1: 家
0: 放送出来的。
2: 这首歌其实我也不太懂。
1: 这个基因里的，就是在你的基因里，90后基因里就这种。
0: 你一听就害怕。
1: 就是结束的时候，咱俩给大家唱。我给你起个调，你就知道了。
2: 你给我起个调，我能
0: 起调吗？

0: 前这间奏正好，你俩还能跳一恰恰。
1: 哎妈，你特意从杭州过来看我呀？哎妈，杭州我早晚会去的，哥们儿，别买票来了。我杭州我自然是有我计划的，你等我，我演唱会和脱口秀专场一起办。
0: 他都不想在杭州。

0: 这歌唱的真星星人。
1: 说不行，你卖会儿票吧。
0: 你嘴跟不上他呀，你呀，你
1: 这爱上了你这被天使吻过的嗓子，哎。
0: 为什么这么慢的歌，你嘴跟不上呢？
1: 他词儿也那啥呀？
0: 就别嘴，像绕口令。
1: 说不行，你唠会儿嗑吧，拿牙唱呗，就拿牙唱的。
0: 而且确实，这首歌对你来说有点高了，那英后边的那个副歌部分，你有点上不去。
1: 他哪边的那个什么不都是一个调？
0: 你哪边也没上去？
1: 哪边没上去吗？
0: 哪一边都？
1: 我昨天不都自己唱，不小心超过他了吗？
0: 对，昨天晚上那英连夜改的，又改了，是又往上拔了一个度，就怕你超过去。
1: 来吧，接段广告，接段广告。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0: 现在怎么这么唱歌还不掉人呢？我真服了，你们就给他一波疼的。
1: 不是流速快了，
0: 你就来一波疼的。
1: 你以为那批人没走啊？你以为那批人没走啊？
0: 再一张嘴你们就举报吧，直接崩了。我看他还敢唱。
2: 我跟你说，这个我绝对有发言权。就是现在闫宁专场，专门有一堆闫宁歌迷来，
1: 你能相信吗？
2: 能相信，就是闫宁这个，
1: 就不唱歌都容易有差评。
0: 我觉得这些人过来。除了听你唱歌还想让你拿鞭子抽他们。

0: 他们才过瘾的，那能是正常人吗？
1: 不是啊，就是喜欢这个音乐是艺术，艺术是没有
0: 你这
1: 个
0: 算艺术
1: 的，对呀、啊。
2: 其实闫妮一直坚持唱歌，其实一直坚持。我现在就是受到这种鼓励，我觉得我发的视频没人愿意看，就是这个、我就发，我一定会有人喜欢的。
1: 对，你就培养自己的这个客群，就像我已经培养出来一批就专门喜欢听我唱歌的歌迷了。
2: 是的，我都不理解。
1: 大连是11月21号啊，
2: 服了。
1: 买第一排能不上台吗？可以呀、
2: 啊。嗯，
1: 我第一排有的时候都没有机会，
2: 对
1: 我都得可后面那个就是那些喜欢听我唱歌的人先来。
2: 闫宁现在低不下他
1: 跟我合唱的，
2: 低不下他那个高傲的头颅，他只能是往最后一排瞅。
1: 不是，就是有如果谁在现场突然喊宁的，我想听你唱歌
2: 啊、
1: 嗯，今天这个专场简直是为你开的
2: 啊、
1: 嗯，我可以一直给你唱歌。
2: 你选的吗，偶像？
1: 是什么时候来广东啊？哎呀，这广东就是。你们广东听哎，唱首那个就是广东的
2: 粤语歌，
1: 粤语歌嘛，好不好？
2: 闽南语也行。
1: 嗯，可以啊。
2: 会吗，豆哥？
3: 闽南语会呀、啊。
1: 哎，那个就是。
2: 人心海海。
1: 不是不是，还有一首歌。
3: 爱拼才会赢
2: 啊！
1: 不是，还有一首那个就是，前几年挺火的那个。
2: 啥呀？
1: 嗯，等他离开。
2: 欢喜就好吗？我刚才唱的就
1: 是
2: 吗。是
1: 欢喜就好吗？
2: 人心海海，有人就
1: 什么仔？
2: 啊，什么广东？什么爱？
1: 广东爱情故事还有这歌啊？龚虾米
2: 啊这也是
3: 龚虾米。
1: 那个，那我回头练一练。等我到广东的时候，我必须给大家唱首广东的歌曲。
2: 不想去，还是不想去。本来唱歌就费劲，还想用点方言。
1: 那我们这次那个来一首什么歌？咱们就结束今天这一趴节目。
2: 选一首豆哥喜欢过瘾的、
1: 嗯。对。啊，对，我说的是那个大田后生仔
2: 啊，
1: 对，你会唱大田后生仔吗？
3: 我不太，我应该
2: 库里不
3: 能
2: 有，
3: 听着能，应该听着能会吧？
2: 库里没有，
1: 不是，等到那个去到广东的时候你再学就来得及。
2: 好，啊，你看广东带你，现在就已经定了，
3: 假饼给我画的。先生，你说唱啥吧？
2: 嗯，
3: 来，你说吧。
1: 我去到广东的时候，如果我有机会真的去到广东，我头一天就把你拉到节目上陪我练歌。
3: 没
2: 有，练完了他自己去了。你说这也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
3: 调频过去了、哎、那我没关系。
1: 咱们那个来个情歌对唱吧。
3: 哎，情歌对唱可以。
1: 咱们唱个那个，唱个什么呢？
3: 屋顶啊。
1: 哎，屋顶。哎，我喜欢周杰伦的歌。哎、
3: 嗯、
1: 我打算这次去找老师去录歌的时候就唱一首周杰伦的歌。
2: 你跟谁唱啊？你自己唱啊。
1: 屋顶就是单独的。哎呀，
2: 屋顶它是男女对唱、
1: 哦、来个周杰伦单独的歌，有没有什么就是适合我专场的？豆哥，告白气球。
3: 告白气球行。
1: 气球，告白气球。
2: 告白、
1: 哦、在那河畔，昨晚的咖啡，
2: 这歌特别容
3: 易。其实麦芽糖很适合你，就是周杰伦的麦芽糖。
2: 半岛铁盒。
1: 半岛铁盒怎么副歌怎么唱？
2: 灯走廊灯关上，就让它放。
1: 哎，我不喜欢 rap。
3: 不是，麦芽糖很适合。
1: 副歌什么？
3: 我牵着你的手经过种麦芽糖的山坡。
2: 没听过。
3: 相同的诱惑，你的家。
1: 来告白气球了。
2: 他就是没听过，要不然他早就
1: 跟他没时间跟你唱。
2: 塞纳潘钻的卡。
1: 谁？我说一杯。今天这首歌啦。抓紧享受吧。
2: 就是说你要是就唱完这首没有别的节目，我可就现在就走了。

0: 混的，
1: 完了又带不了你了。
0: 说快下播了，是不是搁这清人呢？说你那个，你跟唱歌没有缘分，还是脱口秀吧？还有人说那世界巡回演唱会什么时候开始啊？等着呢。
1: 2036年。
0: 哦，对对对，2036年、嗯。说以后刘若红的媳妇在家一边听节目一边骂刘若红，以后闫宁再唱周杰伦的歌，你就说顾里没有。说有没有那个还是不行，你卖会儿票吧，别唱了，唱歌我另有人选。谢谢大家对我歌声的喜欢，那咱们有合适的歌曲可以推荐给我。
1: 上不上9.9那演唱会了？
0: 上，我最近我研究一下，就是怎么把这个事情就是策划
1: 推进一下啊、
0: 嗯，怎么能把这事策划一下？嗯。
1: 就观众这边无所谓，
0: 就是我这样
1: 人员也不想听。
0: 我觉得走这样的流程比较合理，就是我们呢，就是包
1: 先把他们骗进，
0: 不是不是、嗯，我们包一个剧场，就是包一把剧场，比如说场地费多少，咱们包下来，
1: 租完
0: 吗？咱不什么呀，就是把咱剧场，嗯、一场场地费咱们自己交了，
1: 啊、
0: 嗯，交完之后呢，咱们就是
1: 别咱们的，你自己交了，
0: 我交了，我交了，然后咱们去那个里唱歌，然后相声秀的收大家9.9，
1: 啊，
0: 嗯，
1: 行，反正你最后算，
0: 嗯，
1: 啊。行，合理合理。闫宁也，
0: 我跟你唠嗑呢，你对麦克说话。
2: 没事没事，我到时候我们在想，我觉得这个因为是咱们剧场的这个音效，其实不太符合你这个你要唱的这个事儿。
0: 行了，这别拦着我。
1: 而且闫宁最近有点闲钱，不知道咋花，他就想把
0: 9.9赠不赠饮料啊？赠了赠，还赠那个朝阳区一套房子。
1: 咱那啥？哎呀你朝区有你那些房子吗？行了，咱赶紧的，有一些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交通广播又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啊，这个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啊。如果您不知道去哪玩，而且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地方，那一定要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9月26日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的开启报名了，详情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取详情啊。就是九月下旬的北疆可以说是迎来了全年当中最美的金秋时节，像这个赛里木湖啊，包括白桦林呐、啊，确实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景。还有世界魔鬼城啊，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就是北疆经典的美景，咱们一次性打卡，一步一景。

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儿。而且我们还是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一晚这个景区里边的这个高奢酒店啊，保障每晚舒适休息，还有餐标呢也非常的充足啊，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像这个大盘鸡啊、烤串啊、民族特色宴，我们是轮番安排，就是要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而且当地呢都是使用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椅宽敞，还可以充电，还可以缓解咱们长途行车的疲劳嘛啊！本次呢是我们电台专属的定制团，依然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我们的电台专属福利，像这个赠送的专属旅拍呀、落地接机呀、团期的贴心小惊喜、全程的保险都给您安排到位，细节服务到位，不踩这个别的那些旅行团的坑啊！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较的麻烦啊！对比自由行那种动辄就上万的开销，我们1038的价格是7999。7999一价全包啊！这可是金秋黄金档的定制团，就市场上面这种国庆团同期品质得卖到9000多，所以我们这个性价比确实十分突出。就金秋北疆的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的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好哥们好物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哎，海蓝之谜属于是护肤界公认的高端品牌啊，我这几天我都觉得脸干巴的啊，我也求我媳妇给我来上这么一瓶。确实咱们东北的秋天，其实很多地方的秋天都很容易空气干燥，对于皮肤的伤害还是很大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用一些护肤品，咱们保持一下皮肤的这个水润啊。海蓝之谜属于是高端护肤的代名词，然后这个精华油呢也是延续了品牌一贯的卓越水准，就是用它护肤就像给肌肤享受顶级呵护，就让每一次护理都成为精致的护肤体验啊。而且它呢被粉丝称为万能油，就是它功能太全面了，面部用呢可以保湿啊，缓解皮肤干燥，唇部干裂你滴一滴也能远超普通唇膏的效果，包括就是头发毛躁的时候你抹到发尾它都能改善打结，就是说这一瓶可以搞定多部位的护理需求，也可以直接用，还可以配合着面霜粉底一起使用，确实非常的合适啊。官网海蓝之谜的这个万能油30毫升日常价得2550多，好东西它指定是不便宜，但是我们今天国际美妆节限时宠粉福利，同样的30毫升正装，不是说拿什么小样给您叠到一起的，同样的30毫升正装我们今天只要399，就是2500确实买起来贵，399咱就没啥可心疼的了，这么好的品质它绝对是值，直降2100多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感兴趣的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万能油三个字啊，万能油就可以下单，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千万不要错过，回复万能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

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最好以打电话的方式方法，这样更准确快捷的来为您解答您的困境。如果要是发送文字的话，可能会丢失一些信息文本，那聊起来会少一些主要的内容啊。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4: 你好律师，我想咨询点事儿啊。就是吧，那个公司领导临时给我老公安排了任务，派他开车前往了就是外地的客户公司送货，对接业务，按照公司规划的路线开的车赶的路啊，你说在路上吧和另一辆机动车撞上了，交警啊出具认定书啊是判对方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我老公身受呢重伤住院治疗，回到单位之后呢公司说车祸和工作没有关系，没有直接关系，你说不愿意给申报工伤，这公司指派外地出差，你说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我就想问问律师能不能认定工伤啊？
1: 可以认定工伤，因为你这不也是接受单位的这个指派去进行的工作吗？也是工作的一种显现呀。你这个不认定工伤，那我就可以不干这个活吗？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这和我们其实所说的是什么，我们前段时间也做了类似的这种案例，是什么？可能就是在这个出差集合的过程中然后发生了交通事故，那这个最终我们也认定工伤。

0: 上也获得了工伤赔偿。你这个的话可能我觉得比这还更好，他是直接在出差的过程中，就是可能是指定的 A 点到 B 点必经的途中，然后发生这种事故的话，那就是一个完全的履职过程中，他和那个上下班中那个还比较比那个更严重更直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伤。嗯，
1: 哦，那律师你们那个周末上不上班啊？我过去找你们一趟呗。你说我也不明白，我就寻思你们帮我咋整，就是咱们见面
0: 帮你一下是不是？行，
1: 对对对，
0: 这样。嗯，你那个我们在建设街1469号，我们周末的话也是8点到5点都在上班，然后你可以先加一下我们微信，
2: 嗯，
0: 过来的时候提前约一下，然后过来的时候千万记得什么呢，你手头所有的有关这个案件的材料你都带着，我们客观的去给你分析一下，就是哪块证据可以，哪块证据欠缺，欠缺的话咱们怎么去补充这个证据，哎，然后咱们争取把这个案子就是落得扎扎实实的，尽快让咱们把这个工伤赔偿拿到手，好吧？
2: 嗯，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我加你的微信先。
2: 好，那张女士，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在微信上直接查找朋友就能找得到。
1: 哦，
2: 嗯，
1: 好。
2: 好，那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赶紧，
1: 哎，谢谢，
2: 来看看这个工伤，怎么办？后续的这些赔偿，抓紧时间进行处理，别耽误了。
1: 哎呀，太好了，非常感谢。
2: 嗯，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好，再见。
2: 嗯，好，再见。嗯，
1: 哎。
2: 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 8581542以及858154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他妹妹未成年人骑电动车将一辆停在路边的电三轮车的后面给撞了，但是呢问题就是说这个三轮车前排坐的这个老人呢被摔出来了，他们呢说自己也有说积极的要承担所有的这个医疗费用，但是呢问题是老人也有这种基础病，也做过手术，那老人的子女呢就要求他们承担老人此后如果说住院所有的费用或者是一次性10万块钱，这个事儿咱们私了。嗯，他们就没同意，然后呢对方就把他们给告上法庭了，他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未来会怎么判呢，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向。
0: 嗯，你好，是这样的，基础病的话我们肯定是不用去负担他这个费用的，因为我们在整体的法律司法判决实践中也是，如果说他基础病的治疗占比更大的话，你是可以申请一个用药合理性鉴定的。用药合理性鉴定是什么？到时候就把基础病的这些用药全部给你寄出去了。就是说，比如说本来医疗费可能是10000块钱，但是他治基础病花了6000，那可能把这6000剔出去以外，你就只需要对这4000去担责。然后现在是什么呢？就是他直接跟你主张10万，我们乍一听啊，觉得确实是挺多的，但是具体的话还得看他受伤的这个部位够不够伤残。如果够伤残的话，我觉得10万其实也差不多，但是不够伤残的话肯定是赔不了这么多的。你要是说是现在人家已经诉你了，因为你必然得去应诉，你要是觉得说是你我现在不好去判断这个事儿，那你就把对方起诉你的这些材料你去法院调一下全部拿过来，我们帮你去分析一下，分析一下他这个够不够残，然后你有没有必要去做这个用药合理性鉴定，以及说是你后续可能会赔付多少钱，这些我们都可以初步的去帮你分析一下，好吧？
2: 嗯嗯嗯。那您也依据尹律师刚才给您提供的方式方法先操作一下，实在说啊我这里可能没太听懂，或者是您对于这些不太了解的话，您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 如果我们的听友啊，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买房子的这种房产买卖纠纷呐、阴阳合同陷阱啊，包括这种合同的违约扯皮、定金的退款等等非常困难一些棘手的合同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只要大家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进行预约的前五位听友，那咱们就可以获得由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的福利，这也是咱们频率 FM 103.8的一个专属福利啊！每天只有前五位的听友才可以进行获取到，所以大家呢就可以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预约之后您就有机会获取。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可能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就是晚上的19点至20点直播，但是呢大家添加这一部微信之后，你说你在半夜的时候你可能遇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儿，或者早上的时候你也遇到了一个很让你觉得为难的事情，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微信上面赶紧问一问呢，或者是来拨通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电话，这样的话可能一个电话一条微信就能帮大家来解决您现在所能面对的这些困境。场外的服务电话呢是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有问题赶紧时间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 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0: FM 1038 1038，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就可以。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嗯，您好，请讲。
1: 啊，是这么回事。
0: 嗯，
1: 我吧在我们这夜市嘛摆摊。和一个商贩呢发生了争吵，对方呢于是他就先动的手嘛，扇我了两个耳光。于是嘛，我就还手一拳打到了对方嘛。对方呢他就报警，他就验伤嘛，他就验伤是轻伤一级。现在呢他就反过来指控我，就说我是故意伤害。民警吧就是说冲突双方都有过错，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尹律师哈。我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和他的医药费吗？
2: 这个的话我听懂了，可能是他先动手的还是你先动手的？
1: 他先动的手。
2: 他先动手的话，那咱们有正当防卫的可能性，有正当防卫的可能性，轻伤一级的话不算一个防卫过当。然后现在是什么呢？我不知道说是当时在公安的整体的供述的这些的时候，对你们这个谁先动手这些都查实了没有？证明这些都是说他先动手的还是怎样？
1: 查实了，他就是双方都会了嘛，就是说看情况到底怎么回事。
2: 对，他现在想呢，公安这边肯定是给你定的货物，是不是啊？
1: 对。
2: 公安这边给你定的货物的话，那可能公安这边下一步他不会走这个形式，但是因为这不是轻伤一级嘛，可能对方不一定，因为轻伤一级这种案件可以是公诉案件，也可以是自主案件。如果他坚持要去追究你的刑事责任的话，那你下一步就是往正当防卫这个方向去走，往正当防卫这个方向去走，你要构成正当防卫的话，正常你就不存在一个刑事责任了。但是民事赔偿这块是怎样的？就是可能你赔他的，他赔你的，知道吧？如果你给人家造成的伤害比较大的话，那可能就是你得适当的去赔，因为本来是他先引发的这个事儿，他对这个事儿的引起可能有过错，他基于这个过错处，他自己也要担一部分责任。然后你整体如果说是有一些医药费的话，你也可以主张去让他赔你的这个相关医药费的钱。好吧，
1: 行，就说尹律师，再一个就是说，对方煽动的时候，能不能认定我这是正当防卫，免除我的责任呢？
2: 我觉得认定正当防卫的可能性挺大的，你这个只是轻伤一级，没有防卫过当。如果说你可能给人造成一个更严重的伤，就是重伤了这些的话，可能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但是轻伤一级的话，追究的可能性不大。
0: 好，王先生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没了。
0: 好，那这样后期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在上面进行咨询好吗？
1: 好的。
0: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尹律师，像王先生的这个事儿哈，就是大家都有动手，也都要对自己的这个事情负责任，所以就都需要赔偿。
2: 对，是的。彼此赔对方的，而且这种的话，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去判断呢？因为有的时候会有赔偿差额的问题。就像可能对方现在是个轻伤一级，可能他整体产生的医疗费这些要比我们这边产生的医疗费这边
0: 要
2: 大挺多的，所以就是得让人家去维权，所以就是各自赔各自的这种。
0: 好，那这样的话，大家确实是，如果要是冲动的话，应该好好想一想啊，这个事情，可能后期啊，这个毕竟是赔钱呢，还是说大家又相互啊，这种时间的碰撞都会有一些受损，还是不要说轻举妄动，一定说在这个当时比较上头的情况下平复心情，这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好，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想咨询一下房产继承的问题。他奶奶呢就是因为瘫痪然后意志不清啊，无法立遗嘱过户，房产呢只能这种法定的继承，但是现在继承人呢是他的父亲和姑姑，他的姑姑目前呢是已经自愿放弃了，父亲呢是确定房子之后这个说这个房子呢全都归他。他就担心呢说如果他的父亲要是说早于奶奶去世的话，他想走这种代位继承之后像他的这个继母是否有权进行分房，万一说姑姑后期又反悔了应该怎么办。他想咨询的就是说他父亲现在如果要是立公证遗嘱的话，能否锁定未来的继承的这个份额，并且一定要杜绝继母来分割这份房产。如果说奶奶在世的情况下，如何固定姑姑说自己选择放弃继承权的效力。
2: 现在是什么呢，其实现在我觉得他们牵扯继承的就是谈继承为时尚早，因为毕竟奶奶现在还在，只不过是奶奶不能独立表达意识，对不对？但是奶奶不能独立表达意识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给奶奶指定监护，由她的监护人代表她去进行一个财产处分，甚至是说去走一个相关的更名过户都是可以的。为什么不建议说让她父亲直接立遗嘱呢？因为现在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这个遗产她父亲都没取得呢。这个财产现在还属于他奶奶的份额，还属于他奶奶的财产，甚至于说咱们说现就举一个虽然不太合理但是也不是必然不会发生的事儿，因为奶奶现在可能她有点糊涂，她不能决定自己的财产怎么去处分，但是有一天奶奶整体可能精神意识好了呢，自己就独立想了，她虽然说是你姑姑现在都放弃了然后就说归你爸爸，但是到时候奶奶如果说是意识清楚了，奶奶直接站起来说这个不行，我也不给儿子，就给女儿，我就觉得女儿好，我就完全出分给女儿了。所以说你后续签的这一系列它都是不成立的。你要想现在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倒觉得你可以通过另一个途径，就是什么，奶奶现在她是无意识的一个状态，她肯定得有一个监护人，对不对？他有一个监护人了以后，要么就是姑姑要么就是你父亲，对吧？所以你们走一个指定监护，比如说这个指定监护指定到姑姑名下了，然后姑姑现在也说了说这个房子的话就给我哥，然后你们正常该走赠与走赠与，该走其他走其他，然后把房子更名过户到你父亲名下，这就完全属于你父亲的一个财产了。属于你父亲的财产，你父亲现在再去立遗嘱再去处分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但是你现在直接跳过这个程序去做遗嘱，这些都是
0: 不行。
2: 对，都是就像没有地基，知道吧？你因为现在话说回来，你父亲都没继承回来这个财产呢，你现在就想让你父亲立遗嘱，那肯定处分不了这个财产，好吧？
0: 他一系列都在这预估，那他就想问，就是如果按照尹律师您的一系列操作之后，这个房子到他父亲的名下了，他姑姑也放弃了，那他的继母是否有权利来分割这一套房子呢？
2: 正常的话，你父亲可以立遗嘱，就是立遗嘱明确这套房子归你所有。如果你父亲后续再不变更遗嘱的话，那就不存在，不存在就是这个在于你继母去继承或者持有，这都不存在。甚至于说你父亲，你们确定了这个房子是你奶奶的，你奶奶有监护人了，你都可以直接从你奶奶那边把这个房子赠与给你，也可以跳过你父亲这个也可以啊，对不对？只要你父亲和你姑姑同时表示对这个赠与没有异议，我同意并且配合不追究任何责任，那直接就把你继母跳走了。他也就没有任何权利。
0: 所以就是其实你可以跳过这两个人直接就到你身上，然后你也不用担心你的继母会跟你来同时抢这个房子。好的。 好，经过这个尹律师这么一分析，我就明白了。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这个给我们打电话，然后解决您可能现在面临的这个困境哈。当下可能自己怎么想都想不通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去做，通过我们专业的律师呢，这样一理思路，当下大家就知道怎么去做，可能是最快捷的啊。大家可以同时呢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

0: 9654567。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可能大家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呐、吵架拌嘴啊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如果说在婚姻里面，大家要是有遇到像婚姻的背叛呐、离婚的争财产呐、包括抢孩子的抚养权呐，或者是一些像遗产的继承纠纷，这一系列的问题，大家也别自己觉得哎，我都默默的自己扛了，或者是一个人默默的流泪啊，没那个必要。那大家呢，可以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可以让素邦律师事务所帮您理清您所有的财产，包括争取到最大的权益啊，绝对不会让您吃亏。今天的专属福利呢，就是前五位拨通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的朋友，就可以免费的啊，获赠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而且每天呢就只有5个名额。如果是前5个名额的话，好在这个500元的优惠券，那大家就可以拽到手里。那如果说这个不是前五个的话，您就这个等一等。要不然的话确实是还是一笔巨额哈，尤其是大家可能面临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你最好把它给解决了，要不然越往后拖的话，这个问题拖起来时效性也会过啊。就比方说借钱呢，这个事情都会有一个时间限定的啊，所以每天就只有5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 8581-541181541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1的贺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贺女士晚上好。
4: 哎，您好。
0: 您好，请讲。
4: 我这不是找了一家培训机构嘛，给那个孩子报的培训班。我当时吧，我是交了2万块钱。他们说吧，是那个名师授课。结果上课的那个老师吧，全都是刚毕业大学生。教的特别差，孩子根本都听不懂。我这边吧，我就想退费嘛。然后那个培训机构说吧，都上了几节课了，不能给退。我就想问问，那你说这培训机构吧，这不是虚假宣传吗？我能不能那个要求退费呀、就如果要是退费的话呢，我需要什么证据证明他是那个虚假宣传呢？我现在手里的就有当时他给我的那个广告宣传页，那个算不算呢？
0: 说的不是说当时宣传的那样的这个老师啊，都是大学生刚毕业，并不是说是名师授课哈。
4: 对，
5: 你好，是这样的，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你需要举证证明什么？证明他当时进行过类似的宣传，就是宣传的时候明确说了说，哎，名师授课啊、然后甚至于说，如果他承诺了不是名师授课的话，我要全额的去给你赔，去给你退，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主要是。咱们得去还原一下当时他这个过程，你手头有的这个宣传册可以作为证据，但是你自己看一看你这个宣传册的内容是不是完整，如果说不完整的话，我们建议你再去跟他取一些录音，然后甚至于说还原一下他当时让你报这个班的时候一些宣传的一些记录，这都可以有利于你下一步再去主张这个有一定的退赔，这些都可以。然后我再给您的意见是什么呢？其实这种事儿吧，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可以找消费者保护热线。就是你先得确保你的证据是充分的，你证据充分了以后，你下一步再去走，你下一步再去走什么呢？就是正常去走投诉，然后让相关部门介入去给你做调处。如果调处把这个事情彻底解决了，那可能咱们就比较好走了。如果说调处解决不了的话，那你正常你该去诉，该去通过另一个方式去维权，你就通过另一个方式去维权，好吧？
4: 我那个想让你帮我看看我手头这些证据。你看我是上咱们律所去一趟啊，还是加个微信发给你，你帮我看看呢？
0: 最好过来。
5: 你要方便的话最好过来，因为你过来的话，可能我们整体会给你就是。分析得更全面一点，对吧？咱们也更好沟通，好吧？
4: 那咱地址是哪儿啊？你告诉我一下，我周末休息，我过去一趟。你们周末不休息吧？
5: 对，我们周末不休息。我们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你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加我们微信，到时候给你发定位，你就根据定位过来就可以。
0: 好，您可以添加。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4: 啊，行，那我先加个微信。
0: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4: 那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1、以及8581-54333，一个电话就能解决您的这个问题哈，而且是免费的，所以这波福利大家一定要拽起来，直接来打电话来咨询您的问题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说2008年的时候离婚，他那个时候呢是在这个哺乳期，然后呢他就把他自己啊把这个孩子抢走了，直接呢是向法院提起了起诉离婚，对方呢也没有说参与判决的过程，当时呢他就说要每个月200块钱的抚养费，对方呢也一直在给，到今年呢这个孩子已经上高中毕业，一直呢没让对方看过孩子，这之间他们也从来没有联系过，现在可以让孩子起诉啊，并且补偿之前的抚养费的这个差价吗？ 要求的是补从上小学开始，每个月补600块钱，一共是160个月。还有呢，就是说新增以后啊，这个抚养费啊，包括他能提供的收据，证明孩子说这个

0: 上学所有的开销是比较大的。最开始他呢是要的这个抚养费是不够的，他的证据呢能够证明说孩子上学的这个费用是每个月固定1300元，再加上其他的，例如说像补课班呐、住宿费呀、吃穿呐，每个月也不低于3500元。但是呢，他只要求对方补600块钱。他说这个事儿可以吗？
1: 嗯。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就是可能他们是通过诉讼去解决的这个婚姻关系，当时也明确约定了孩子的这个抚养费是每个月200块钱，然后对方确确实实也给了，
0: 对，
1: 但是给的过程中他现在觉得说这个给的不够抚养孩子，然后孩子现在也已经满18周岁了，哎对，想说我能不能去再去变更。其实变更抚养费是可以的，变更抚养费是可以的，我们建议你怎么走呢？你可以去诉，诉的过程中你自己拿着证据证明这个整体的支出要比当时的这个抚养费给付要高，然后把这个差额进行一个诉讼，然后由法院去给你酌情去判断，判断应该增加多少，这个差额是多少，然后怎么去给付，这个都是可以的。
0: 还是可以的是吧？
1: 对，是的。
0: 那就抓紧时间诉，如果自己诉不了抓紧时间找咱们专业的律师，让专业的律师帮咱去跑，不然的话可能证据什么的我觉得他还都挺好的，毕竟也能证明这个孩子的这些所有的花销这些年确实要的也不多哈。那你如果说你这个要是没起诉好的话，这个钱拿回来是不是比较费劲一点呢？叶律师。
1: 对，是的。因为什么呢？你现在咱们可以也可以这样跟你说吧，你诉的确实是有点晚了，我觉得。因为正常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在这个过程中去诉的，但是咱们现在也不追究说你当时为什么没诉了，虽然说是咱们现在想诉了，那你就抓紧时间去提起你整体的一个诉讼，然后把你的证据这些构建好，然后下一步往下走就行。
0: 好，那这样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154、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各位我们的小伙伴哈，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房产的买卖纠纷、阴阳合同陷阱、包括合同的违约扯皮、定金的退费非常困难等等一系列非常棘手的合同的问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如果您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的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预约的前5位听友，您就可以获得由咱速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并且首次咨询也是免费的福利哈。这也是咱们 FM103.8 的一个专属福利。那每天呢，只有前5位的听友可以获取，大家可以马上的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进行预约就行。很多人可能在过日子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吵架拌嘴，这是经常事儿。但是如果说在婚姻里面遇到了像婚姻的背叛呢，包括离婚、争夺财产、抢孩子的抚养权，或者是一些像遗产呐、继承等等这一系列的纠纷，那遇到这一系列的问题，大家千万别自己一个人扛，也别默默的流泪。速邦律师事务所呢，也会帮大家把您所有的资产理清，为您呢也是争取到最大的权益，绝对不会吃亏。那咱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呢，就是前5位拨通， 我们的线下的电话0431856712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5。

0: 6718294567的朋友就可以免费的获取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并且呢每天只有5个名额。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1829456718294567进行预约。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有问题的话还是以打电话的方式方法来进行咨询。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1: 快问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2: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1: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2: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1: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2: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1: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2: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1: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2: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1: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2: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1: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2: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叔叔阿姨们还有惦记咱们爸妈儿女们，想给大家呢分享一场属于咱们吉林人的专门的一个超级的福利，也是咱吉林人的康养大集，下周马上就要开始了，下周马上就要开始了。那在这里跟大家说这个好消息呢，就是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啊，一定要过来参加一下。那由咱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季适老化产业博览会，会在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进行主办。那届时呢也会有十大的主题展区，让大家一次性看全，包括像适老化的改造啊，康复的复具啊，还有一些智慧的养老设备，中医的康养，旅居养老，给家人想置办点啥的啊，尤其是给咱老人呢、行动不便的这些我们的听友，您想置办点啥的话，您都可以来这儿看一看，这儿什么都有，特别的全。而且如果说平时要是挂不上号的

向一些省级的名医。那这儿呢也是有百余名的专家在现场呢，会有免费的义诊啊，在现场会有免费的义诊，那大家呢可以来这儿进行关注一下。另外呢，如果咱身边要是有单身的啊，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话，想交个朋友，在这儿呢想搭个伴儿的，这也有这个场地啊，会让您认识一下身边的小伙伴儿，包括呢像老年文体展演呐、啊，还有一些像银发的创业者的交流大会，在这儿也会同期的进行展开。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13号，带上咱爸咱妈，约上老街坊邻居，咱来逛就完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2的陈女士。陈女士晚上好。
1: 哎，你好。
0: 嗯，您好，请讲。
1: 我跟我老公，我俩都结婚5年了。
0: 嗯，
1: 他婚前贷款呢买的房子。
0: 嗯，
1: 首付是他爸妈的，出了80万。
0: 嗯嗯，
1: 然后婚后我俩一起还贷款来着。
0: 嗯，
1: 每个月吧还了8000多。
0: 嗯，
1: 还5年了。
0: 嗯，
1: 他本证是他一个人的名，现在吧我们要离婚了。
0: 嗯，
1: 然后他说那个房子跟我没关系，然后我就想问这个房子跟我有没有关系，我能分多少啊。
0: 嗯，
1: 而且现在这个房子呢从那个200万涨到400万了。
0: 嗯，
1: 那个增值的部分我能不能分呢，它是怎么算的呢？
0: 嗯，好。
2: 嗯，是可以分割的。因为什么，你们婚后共同还贷的部分属于你们财产的积累，你可以要求分割。再就是什么，你对应的还贷部分还有增值，就像你刚刚说的，这房子现在增值了，对不对？
0: 嗯，
2: 增值的这部分你也可以是可以要求分割的。怎么去计算呢？就是你自己去划比例。就比如说之前你这个房子可能值40万，对不对？哎，然后你现在这个房子整体可能值60万，然后你还的对应的贷款的比例就是你可以去主张的。
1: 嗯，
2: 就是百分比嘛，你自己算。哎，你可能现在你整体你们婚后还了40%，那你现在房子市值60万，那你的这个60%你就可以去主张去分割，好吧？
1: 啊，听明白了。那个，我想跟你们就是面谈一下，因为我想给我自己争取一下最大的权益嘛，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孩子的一个抚养权的问题，而且我还想把我那个购房合同啊还有那个房产记录过去带过去，让你帮我看一看。
2: 行。嗯，你可以这样，你到时候把你手头有的所有的材料拿着过律所来，然后我们给你看着去给你分析一下怎么去争取最大权益，好吧？
1: 嗯，那行，那咱们那个得需要先预约一下吗？
0: 嗯，您可以直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在上面问一下也行。
1: 啊，行。
0: 嗯，
1: 那就先
0: 这样。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1: 嗯，那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他说因为醉驾之后，然后在6月12号的时候被看守所羁押了，他说他今天呢就打电话，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事儿，他就说如果要是说因为醉驾被羁押的话，会对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2: 嗯，因为醉驾被羁押的话，你可能就要被

0: 判决，然后你有刑事责任呢，就相当于说，你有违法犯罪记录了，然后你的孩子这些可能都会被受影响，就是说以后他从政了，然后这些你都是会受阻的。然后现在想呢，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影响你考虑很正常，但是你现在应该想的是什么？我怎么把这个影响给我缩小到最少？
1: 嗯，
0: 因为现在你构刑是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哎，然后判以后也会给你判，你怎么想的？说是能不能给我判缓了，不用实际羁押了，然后这才是你应该考虑的面。然后现在能不能给你不实际羁押这些的话，其实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你可以去看一看，你可以去看一看咱们这边有没有一些退赔的可能性，然后整体能不能更轻的去走这个，更轻的去走你的这个刑事责任。然后，你现在被羁押的话，其实有一个不好的点是什么？基本上你现在被羁押，可能相关部门认为要给你判实刑的面也大。
1: 嗯，
0: 所以说是你现在着重的去考虑考虑，看看能不能谈谅解。然后再就是咱们之前是不是有前科劣迹？哎，然后这个品行证据这些有没有？有的话，咱们集中在这些方向去走一下的话，可能会对你比较有一个好的倾向。
1: 好，那方式方法都给到您了。最，其实我觉得最好还是找专业的人帮咱们把这个事儿来，开脱一下也好，或者是帮咱们想想办法也好，是这样吧，尹律师？你可能靠自己的话，这个思路也不会像咱们专业的律所的这些人每天面对这些案件啊，思路这么敏捷，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是这样吗，尹律师？
0: 对，是的，就像你现在方向都不对，
1: 对，
0: 你这案子关注的点都不对，
1: 对，方向这个找错的话，你这个后续为自己想办法确实比较困难。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进行咨询。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么您呢可以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如果说在节目之外还是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直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手里面的资料来到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素是倾诉的素，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尹律再见。
0: 再见。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分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FM， 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接下来我们看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6到28度。吉林市多云转晴，17到28度。延吉晴转多云，13到26度。四平多云转晴，14到27度。通化多云转晴，15到28度。白城阴，16到26度。辽源多云转晴，13到28度。松原阴转晴，16到27度。白山多云转晴，13到27度。长白山多云，11到26度。

这是来自赵咏华《我爱大海》。好像每个人都有爱大海的理由，但是赵咏华给出了一份非常特别的答案。他唱得清醒又辽阔，他唱每个港口都有收获，让青春陪自己兜风。让我想起了《逃跑计划》有一首歌也唱到了大海，渔民就是他们的海鸥。

来自逃跑计划的海鸥对着天空，对着大海去喊出一个人的名字，就好像是对谁要发出一个通知，预言着送达或是放下。虽然整

首歌是在唱一种遗憾，可是它的底色仍然是温暖的，给城市给山海一种很浪漫的祝福。继续我们要分享的就是齐秦带来的海和天。

0: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耕医生做客直播间。田耕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这是达达乐队带来的《南方》，是他们在2003年发表的作品，表达北漂雨夜被水汽突然袭击的乡愁。现实语境之下，其实比2003年来得更加的流动，所以南方不必再是一个很单纯的地理名词，而是你允许自己偶尔被一场雨接住的那种自由。自由可能这个十一中秋的这个假期呢，我们都想去来一场自由的旅行，不知道去哪里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你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详情拨打电话400-6088086。

6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9月下旬的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北靠皑皑雪山，喀纳斯禾木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上一晚的假登玉舒适的酒店，保障每晚都是舒适休息啊，餐标也是充足，多道新疆特色的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地道的新疆风味尽情品尝。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疲惫。本次是电台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的品质要卖9000，所以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最近长春这天是不是太干了啊？入秋后呢，白天太阳晒得皮肤发烫，早晚凉风吹得脸又干又紧，出门待一会儿呢，脸颊就泛红起皮，上妆没两个小时呢，这个嘴角就卡粉斑驳，别再只往脸上喷爽肤水了。入秋干燥，更要选对护肤品，以油养肤才能锁住水分不紧绷。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焕活精华油，平时在官网上30毫升的海蓝之谜万能油就要上千元，今天跨境直采源头海外版本，没有层层的代理费用，直接源头采购价格。市面上精华油那么多，为什么特别选择这款呢？推荐这款啊，超多明星和美妆大 V 都在线种草过它，它的质地特别轻薄，渗透力强，上脸秒收，完全不油腻，哪怕换季敏感肌用呢也不会闷痘的，用了皮肤呢肉眼可见的变得透亮稳定。之所以被称作万能油，就是因为功能太适配咱们长春的天气，太阳晒后涂呢能够舒缓泛红，修复呢屏障，秋风天呢出门能够锁住水分，一整天不干燥，嘴唇干裂滴一滴，滋润度呢远超普通的润唇膏，头发吹得毛躁，抹在发尾还能够改善打结，可以直接用，也可以配合面霜粉底一起用，持妆一整天都不斑驳，只有试过才知道的神奇效果。今天呢不用再去官网或者是专柜原价买了，30毫升正品正装只要399元，重点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全程溯源，有效期新鲜放心囤。这次是咱们交通广播呢专属的限量秒杀，库存只有200套，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万能油赶紧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减5元钱。
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的儿女们，一场专属咱吉林人的康养大集下周就开集了。由吉林交通广播1038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十大主题展区依次看全适老化改造、康复辅具、智慧养老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想给家里老人置办啥来这全都有。平时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免费义诊，原具银铃给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搭个交友的地儿。老年文体展演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同期开，9月11号到13号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就完了。

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脉彩超、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钱。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4: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3: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0: 跃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1: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3: 北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我们看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6到28度；吉林市多云转晴，17到28度；延吉晴转多云，13到26度；四平多云转晴，14到27度；通化多云转晴，15到28度。白城阴，16到26度；辽源多云转晴，13到28度；松原阴转晴，16到27度；白山多云转晴，13到27度；长白山多云，11到26度。

这是来自陶晶莹《单身旅记》啊，非常喜欢这首歌，古典铿锵，节奏利落有劲，听的时候呢，仿佛脚下就踩着簌簌的秋落叶，大步踏过那些如同废墟般尘封的过往的旧事，挣脱束缚的那种酣畅感呢，是扑面而来。我们再来听君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君子的立秋，歌名不在歌词里，却满是秋日的意象。你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流过的光，你伸出双手，摸着纸上写下的希望，光影安静流淌，把秋天的怅惘与青春的迷惘都唱尽了。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5: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6: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我们关注。

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工信部介绍，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十五时期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首剂接种。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道路保通加固装备驰援西藏吉隆。3号，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物资运抵交付，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北京试点启用精彩消费码系统，设置梯度维权处置通道，快速响应化解消费纠纷。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3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漳州第三次登陆，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22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部分县市出现内涝。浙江宁波98岁老人王春文生活极度简朴，一件衣服缝缝补补穿了30多年，却几十年如一日投身公益，2001年以来累计捐款近6000万元。长春气象最新预报显示，9月6号长春最高气温将升至29度，9月7号、8号长春迎来大幅降温，9月8号长春最高气温降至19度，最低气温降至9度。近期昼夜温差大，早晚凉意较重，建议采用薄外套加短袖分层穿搭。下周一呢，降雨来袭，气温会明显下降，外出备好雨具，及时的增添衣物，预防感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有没有朋友买精华油时呢，总是踩坑，要么是质地厚重，闷的脸上长痘啊，要么是太稀，像清水，涂完没有效果，钱白花了。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万能油真的不一样，它是国际品牌海蓝之谜家的明星大爆款。水油分层的质地，用之前轻轻的摇晃一下，就能激活它的活性。你可以用灯照一下瓶身，就能看到一颗颗小泡泡融入精油中，满满的营养感。虽然是一款精油，用起来却很滋润，分分钟吸收，一点都不油腻，一年四季用都没有问题。咱们长春入秋之后呢，风特别大，很多女生说皮肤特别干，上妆卡粉，教你一招，早上洗完脸，先滴两三滴的万能油在掌心，搓热之后按压上脸，轻轻的按摩一下，超级舒服，不仅能给皮肤深层补水，还能在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挡住外面的凉风刺激，然后再上妆，不光不卡粉，整个底妆因为有了油的铺垫更服帖，非常有水光感，很透亮，以油养肤，换季抗敏，真的值得一试。海蓝之谜是护肤界公认的高端品牌，对品质严苛把控，用它护肤如同给肌肤享

受顶级呵护。性价比这么高的海蓝之谜万能油，官方30毫升平时要2550元，今天品牌美妆节限时宠粉，30毫升正装只要399元，直降2100多。懂行的女生已经在抢了，没用过的朋友听我的，入手一瓶绝对不会后悔。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新鲜，放心囤。本次秒杀仅限今明两天，库存只剩最后80套，手慢真的无，赶紧登录呢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万能油赶紧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钱。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陆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暨大二院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耕医生做客直播间。田耕医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美国乔治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擅长产前诊断的遗传咨询、基因及代谢疾病的诊断、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发表核心期刊以上文章40余篇，主持或参与14项科研课题，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3部，从事妇产科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20余年。本期主讲话题，产科和产前诊断方面的医疗经历和专业科普。9月6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家庭安全人人有责，请定期检查家中电线线路、燃气管道等设施，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为家人营造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4: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热烈过也冷清过，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拥有。即便是为你我受冷风吹，那也是一种曾经拥有过的主动的承担。尽管最后的结局是被遗落，也是可失去，有的时候它也是一种拥有。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继续和你分享到黄舒骏《为你》。

这是来自黄舒骏的《未央歌》，听说它是陆桥同名小说的音乐版的读后感啊，但它并没有单纯的去复述情节，而是在唱17岁时读它时，朋友和书中的人物谁比谁较像谁的那种共振啊，或者说他在

评说一种阅读之美，一种清纯之美，这也是一次非常重大的转变。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还有这个叔叔阿姨惦记爸妈的儿女们一场专属，咱们吉林人的康养大集下周就要开集了，由吉林交通广播1038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十大主题展区一次看全，适老化改造、康复辅具、智慧养老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想给家里老人置办啥，到这儿就全都有。平时呢，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免费义诊，园具引领给单身中老年朋友搭个交友的地儿，老年文体展演、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同期开，9月11号到13号，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就完了。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阳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今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6: 陈总，
7: 嗯，
6: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0: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

最近长春这天是不是太干了？入秋后呢，白天太阳晒得皮肤发烫，早晚凉风吹得脸又干又紧，出门待会儿呢，脸颊就泛红起皮，上妆每两个小时呢，嘴角就卡粉斑驳，别再只往脸上喷爽肤水了。入秋干燥，更要选对护肤品，以油养肤才能够锁住水分不紧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焕活精华油，平时在官网上呢，30毫升海蓝之谜万能油就要上千元。今年跨境直采源头海外版本，没有层层的代理费用，直接源头采。

购价格。市面上精华油那么多，为什么特别推荐这款呢？超多明星和美妆大 V 都在线种草过它，它的质地特别轻薄，渗透力强，上脸秒吸收，完全不油腻，哪怕换季敏感肌肤用呢也不会闷痘，用了皮肤肉眼可见的变得透亮稳定。之所以被称作万能油，就是因为它功能太适配咱们长春的天气，太阳晒后呢涂能够舒缓泛红的修护屏障，秋天出门秋风呢天呢出门涂呢能够锁水一整天不干燥，嘴唇干裂滴一滴，滋润度呢远超普通的润唇膏，头发吹的毛躁抹在发尾还能够改善打结，可以直接用也可以配合面霜粉底一起用，持妆一整天都不斑驳，只有试过才知道它的神奇效果。今天呢你不用去官网或专柜原价买了，30毫升正品正装只要399元，重点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全程溯源，有效期新鲜放心囤。这次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专属的限量秒杀，库存只有200套，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万能油赶紧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钱。中秋国庆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地方，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9月26号江韵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呢正式开启报名，详情拨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九月下旬的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禾木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6晚携程四钻酒店加1晚的舒适酒店假登玉酒店，保证每晚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呢轮番安排，地道的新疆风味尽情的品尝。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疲惫。本次是电台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呢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品质要卖9000，所以呢我们的性价比十分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这是来自张国荣、辛晓琪的《深情相拥》。二十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仍然觉得它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独有的审美感染力。它用克制本身化作了跨越时间的冲击，不靠任何轰轰烈烈的表达，只靠一份稳稳的笃定。节目的最后，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陶喆《小镇姑娘》。今天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的6:30不见不散。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6: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10: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9: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0: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11: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2: 周末是什么？
13: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12: 是甜食，
13: 是肥皂剧，
12: 是豪华宵夜，
13: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12: 周末早时光，
13: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